0: 红色的蔷薇层层叠叠，生机勃勃。不少人专门从外地赶来，在这里定格夏天的第一张照片。
1: 今天是专门过来打卡的。
2: 我老说人家就是这花养护的还挺精心的，非常感谢。
0: 每次有人过来打卡拍照，这位大爷就满满的自豪感。他叫边建英，这面花墙就出自他之手。说起打造花墙的初衷，还要追溯到多年前的一次旅行。
3: 这个花墙啊，就是最早的时候就吸取那人家那个国外的那种作风，就原来都是矮植物的花也好看，但是没有这个效果好。这个后边搭的那个铁那个架子每年修理就吊起来，然后来年开花就成瀑布形式了。
0: 边大爷家门外的这处蔷薇虽然已经种植十多年，但近些年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特意来这儿拍照打卡。为了让大家体验更好，父子俩特意调整了种植方案，增加了多个蔷薇品种。
3: 这边是白色的，然后粉色的、粉红色的、白色的，然后往这边走呢，就是这个粉白色。这个花儿经过精心的梳理的。
0: 尽管养护辛苦，但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面花墙而停下脚步，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边大爷的儿子边浩熙也在个人的自媒体账号上记录了和父亲改造花墙的过程。视频下大家的留言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双向奔赴。连续两年去贵府拍花了，很美，感谢您家可太美了，这才是真正的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3: 种花就是一是自己欣赏，再一想呢也让大家伙欣赏嘛，这给北京长脸了。北京人的素质高啊，感觉到自己也挺自豪的。
0: 一面花墙温暖了一座城，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这样一份来自胡同深处的善意与审美，或许正是我们最需要的北京味道。
4: 最近大兴庞各庄西瓜呢，我们知道是远近驰名的地理标志产品。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开幕在即，一颗小西瓜不仅鼓了农户的钱袋子，更串联起农文旅融合、特色产业升级的新途径。
5: 一排排吊秧西瓜挂满藤蔓，这里就是被誉为中国西瓜之乡的大兴区庞各庄。在一处西瓜大棚，随手摘下一个成熟的彩虹八号西瓜，皮薄汁足，用手就能掰着吃。随着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临近，庞各庄镇的头茬西瓜也已经进入到上市高峰期。最近工作人员都在忙着打包发货。
6: 每年参加西瓜节呢，一般都是拿我们特色品种的西瓜去参赛，然后参赛之后呢，我们新品种或者小型西瓜获奖了之后，可以提高我们这个育苗厂还有公司的知名度。
5: 西瓜节的举办不仅带动了西瓜育苗种植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庞各庄镇其他产业。走进北京国际花卉产业园，各类绿植花卉惹人喜爱。借助大兴机场枢纽优势，这里正在发展贸易展销、研发以及花卉结合的各类体验消费。西瓜节将帮助大兴花卉借
7: 工业科技的一些实力，这样的名片一打响呢，会有助于我们国际花卉产业园吸引更多的国际或者国外的一些优质的花卉商户来进驻，和我们一起共同发展。
5: 5月23号到31号，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将在大兴区庞各庄镇举办，届时将有花宠时装秀、年度瓜王擂台赛、花车巡游等系列活动等待市民游客打卡体验。北京台报道。
4: 近日，记者从北京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获悉，此前报道的环志天鹅小栖已经从房山大石河转移到房山青龙湖栖息，身边的伙伴也从一只幽鼻天鹅更换成了和它同一物种的小天鹅。
8: 头些日子呢，它在这个我们的房山大石河的这个红领巾公园附近，和一只亚成体的幽鼻天鹅结伴而行。那么它现在又移动了，移动到在这个青龙湖这儿来了。
5: 在房山青龙湖再次找到小栖之后，发现它的身边有另外三只亚成体小天鹅，判断它们均为迁徙途中掉队的候鸟。这两天，志愿者发现小栖身边只剩另外一只小天鹅。李李介绍，小栖目前的状态向北飞往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完成迁徙是没有问题的。
8: 也祝愿它在这儿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那么也希望小栖呢在这儿吃得饱饱的，继续赶路飞往西伯利亚。
5: 截至发稿日，小栖依然在房山青龙湖一带。李李介绍，目前不好判断他今年是否还会继续北迁。小栖也有留在北京更长时间，等待在下一个迁徙季随着大部队往南飞的可能性。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北京市教委等7部门联合

0: 可自从封路之后，这条家门口的便民路一下子成了断头路。
1: 你瞅这个低南头那儿就是幼儿园，俺们这边就是渔人庄，可是俺们就是过不去。十分钟以前到现在得绕3公里，还能到幼儿园呢。现在
0: 村民杜阿姨说，她接送孩子原本只要5-6分钟，现在多绕将近一倍距离，遇上堵车10-20分钟都是常事儿。让村民更闹心的是，村里唯一的公共交通，原渔新庄始发的 T39路公交车，也因为西大路封闭，无法进村。
2: 公交车他这一封路，人公交车不过来了。
3: 给开药没法开去，家里好几个老太找出去给开药去了，堵吧。
0: 一些心急的老人为了不绕远，干脆铤而走险，直接翻越路边的围挡，从旁边的土坡小道穿行。但是这条被踩出来的近道紧邻深沟，非常危险。
1: 大沟就是崴脚丫子到那儿，
3: 我在下边走一道了，要真7-80的道里头，车子还得找他们呢，不慢。
0: 记者走访时，正好遇到一个外卖员试图从这里通过，结果车轮陷在软土里，差点上不来。
4: 不好上，他那个土是松的。
0: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施工单位不得不加装第二层硬质围挡，把危险路段彻底封死。可这样一来，村民的情绪更激动了。
5: 就卖多少？我走。
6: 那都让我再跟施工办。
1: 对，
6: 大伙别急，
1: 一堵上，渔民根本就不管。
0: 矛盾最激烈的时候，部分村民甚至几次动手破坏围挡，表达不满。
5: 那弄上门你就完了，
7: 让俺们上踹去。
0: 然而，困扰村民的不仅是出行远、公交段走路险，更棘手也最让居民怨声载道的是每天穿。

0: 西大路原本少路环行，重载车辆反复碾压，原本就宽的村坑洼破损。
1: 这个道就是后补的是吧？
2: 对，这我烂了，
3: 头年刚修的。
4: 老好，这么快？
3: 这龙村这能有多厚啊？你看看这都怎么走这个？
2: 多窄的道！
0: 为了破解大车穿村的局面，西集镇党委副书记高龙川前往林场寻求解决办法。
5: 我们这个了解到于新庄的村民啊，对咱们这个现在林场的这些大型的机械设备从村里边老过，还是有挺大的意见的。就是咱们一块商量商量看有没有其他的路径去。
6: 我们的单位在这儿，
5: 嗯，
6: 我要出行只能走西大路，
5: 嗯，
6: 突发事件我们出警时间要有保障，
5: 嗯，
6: 您是不是跟村民解释解释？
5: 嗯，
6: 要不就是把西大路给我们打开。
7: 一个问题没解决，又来一个，
5: 又来一个问题，你说咋办？你说咋办？这事儿太难了。
0: 那么，能不能重新打开西大路路口，改封目前开放的逾越路呢？镇政府召集于新庄及逾越路周边各村居民代表征求意见。
5: 今天把大家请过来一块儿说说咱们大堤要封路的这个事儿。
2: 要把那边封上，反正我们上西集有点不太方便，还得绕好几公里。为什么对赵庄有影响，后庄是不是？
8: 对，
3: 影响大了。
8: 那可不能堵。
9: 那于新庄就别出去了呗。我于新庄说上了机，我找大婶上去啊。
10: 要把你派出去，该干嘛的你干嘛的，该叫的不信啊。
11: 我这绕出去多少
12: 路？
8: 方便了，老百姓不方便了，
12: 老百姓
8: 啥也不住，
12: 你先停一停，
8: 加一人，你搁安全员，
13: 不是
8: 多好的事
13: 儿呢。
0: 没想到会议现场意见严重对立，甚至一度失控。由于无法达到共识，镇政府只能暂时搁置这一方案。老方案行不通，新矛盾又接踵而至，怎么办？高龙川与西集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主任张伟一边现场踏勘，一边对照图纸，反复推演封路通行方案，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兼顾多方需求的最大公约数。
5: 等于叫幼儿园在这个位置，学校在这个位置，
2: 对，
5: 那就是从北环路这个口，如果打开，这四个村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方案就初步咱们就考虑就定这个方案。
0: 按照新方案，北环路开通后，于新庄村出村绕行距离将从原来的3-4公里缩短到1公里左右。而逾越路周边的各村庄居民受影响也较小，是一个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方案。有了新方案，镇政府立即与施工单位沟通。

0: 但是很快就遇到了新的现实难题。
1: 北环路这一块刚好有个问题，就我们这一块，因为我们施工范围就在大地路，大地路的话我们这儿就北环路这两个，您看这儿也明显能看到，这两侧比较宽。我们这儿刚好有个临时的堆场，就是我们堆放机械、堆放材料的一个地方。对，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通行道路的话，我这儿整条线的临时一个堆放车辆和堆放这个材料的地儿就没了。
2: 哦，那只能是咱们做点牺牲，咱们做点贡献，看把这个环节咱们想个办法给它解决一下。
1: 没问题，那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0: 为了方案落地，高龙川和施工方又马不停蹄，在大堤周边区域摸排选址，反复比对场地大小、交通条件、距离远近。经过几天努力，终于找到了一处合适的替代场地。
2: 面积怎么样？够，差不多吧。
1: 这个、
2: 而且这个箱子来说还也比较平整，应该能够符合咱们的这个需求。
3: 离您那个施工工地还近
2: 啊？离施工工地还近。
4: 那几块这儿行，这个平整度面积应该可以，没问题。然后到时候我们自己再用机器给它再铲平一下。
0: 在寻找新场地的过程中，大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可以用来临时停放临场大车的场所。临场大车穿村扰民的难题也随之有了解决方案。
2: 我们把它的临场的大型车辆停到这个堤外的一个停车场，这样呢避免了它老是来回穿村，同时呢让林场留一点小型车辆在它的这个基地，解决周边的林地养护问题。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也。
0: 接下来只剩公交入村的问题，西集镇立即启动吹哨报道机制，召开多方协调会。
2: 底下这个口一封上，那几个村会受影响，中间那个大家取个中，所以把中间那个潮白河北环路那个口打开，
5: 然后通过这儿北环路，然后左转到咱云庄，这样你调整一个公交那个咱那个站亭，
2: 咱们探勘一下，
6: 行，没问题，没问题，
0: 公交集团和施工单位在现场调研后，都肯定了镇里提出的方案，但北环路口最终能否开放，还要村民同意。为了争取理解，高龙川对之前反映强烈的村民挨家挨户走访，面对面沟通。
2: 人家那边几个村一封上之后，出行也很不方便。如果人家想绕，他得绕到这边，要么得绕咱们这边来。人家穿村过，到时候车也多，人也多，也麻烦。
7: 对，互相理解吧，这就是互相理解。
2: 综合考虑之后，优先保障送孩子的，因为每天都要
8: 对对
9: 对，这东西这东西，差人退一步，那你老百姓也退一步。你不能全僵持在这儿，是不是？别绕太远就行，互相支持。
0: 经过一轮轮诚恳沟通，村民的态度从普遍反对逐步转为理解和支持。5月3号，新方案正式进场施工，北环路路口的围挡被顺利拆除，一条便民通道重新打开。
10: 啊，这边这条道现在给我们修好了，您看是不是？我们这块的人也这个也挺安静的，接送孩子也方便。您看，我们到从这儿。从这下去以后一左转就到幼儿园了。
0: 村口新的公交站点同步开始建设，5月7号改线后的首班 T39路公交车准时从于新庄村新站点发出，困扰村民数月的封路之困终于得到实质性解决。
7: 上午下午这公交一通行，我们上级五的特别便利，特别方便。
11: 上卫生院拿个药物的，赶个集都方便了。
12: 现在我们是100%的赞成。
0: 一条乡村路连着民心，也连着治理的温度。从一封了之的堵心事儿，到多方共赢的舒心事儿，于新庄村出行难题的破解，正是接送集办机制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13: 北京，你早，新闻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4: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6: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汇集 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6: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8: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6: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7: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3: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的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的防卫费。日媒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16: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5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18: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あの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の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あ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まあ、あの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あの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13: 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内容。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
15: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状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

0: 已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计划于14号围绕该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
1: まさに憲法を破壊し、憲法を破壊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2: 壊してしまうのはダメなんですよ。で、我々だけじゃないです。我々の子供とか孫の世代にこの悪影響はずっと残ります。
3: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就在同一天，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了8人死亡，其中包括了2名儿童。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经收到了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为人为失误。
4: 哈克表示，米肖此行的目的是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他说，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遭以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报道说，米肖被带至等候区，并在那里被扣留了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2025年8月对加沙进行的一次公务访问，米肖是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拦查的。事后，米肖表示，对于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这种待遇非同寻常。他此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遭遇类似情况。
5: 眼下正是小龙虾的热销季，吃小龙虾大快朵颐固然惬意，但安全问题切莫大意。近日，武汉市民王先生边聊天边吃虾，不慎将虾壳呛入了支气管。
6: 前不久，38岁的王先生回老家和朋友聚餐，席间一边吃小龙虾，一边闲聊畅谈。由于谈性正浓，王先生一不留神将虾壳呛进气道，随后就出现反复咳嗽、胸闷气短等反应。耽搁几天后，症状进一步恶化后，王先生才迫不得已进了医院。
7: 给他做了 CT 看的就是右主支气管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卡在那儿了，堵塞以后它会损伤局部的一个黏膜啊，导致的一个黏膜的一个水肿啊、感染呐、另外呢，如果说它刺破了血管的话，它会导致出血的。
6: 专家介绍，以往鱼刺、虾壳卡在喉咙里面比较常见，像王先生这样虾壳进入支气管的并不多见。由于延误救治时间太久，异物周围气道已经发炎化脓，牢牢嵌顿在气道内部，这给医生取出虾壳带来不小的麻烦。医院当即开启急诊绿色通道，仅用2个多小时就做好术前准备，为王先生实施无痛支气管镜取异物手术。
7: 然后右边就是虾壳就卡那里了嘛，然后取出来以后发现下面还有一块卡在我们的上叶支气管，卡得比较深，取第二块的时候就花了点时间。
6: 随后专家团队利用嵌套器、冷冻仪合力将第二块虾壳取了出来。
7: 第一块的话大概是2厘米左右，第二块的话它是一个条形的，长度的话有3厘米左右，宽度大概1.5左右。
6: 医生提醒，气道异物呛入多见于孩童和体弱老人，但成年人聚餐时如果说笑、狼吞虎咽也很容易中招。
7: 进食的时候啊，进水的时候尽量不要说笑。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食道是打开的，声门是关闭的，这个时候要呼吸，要说话，声门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它就可能呛到你。

0: 里面去了。
1: 我们再来关注5月11号在云南玉溪白龙潭景区，一名七旬老人乘坐电动轮椅游玩时意外从山坡上滚落。玉溪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接到指令后火速赶到现场，对老人展开营救。
2: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了解到，当天上午11点左右，这名老人在景区乘坐电动轮椅游玩途中，轮椅突发故障失控冲向山坡，老人从山坡滚落，被困在约12米的山坡下无法动弹。救援人员立即携带装备沿陡坡向下确定老人的位置。当救援人员找到老人时，老人意识清醒，但头部四肢均有受伤。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小心将他抬上担架固定。
3: 从上面接应的那里，他们要上去的那个口。
2: 因近期持续降雨，道路湿滑，救援人员抬着担架缓慢前行，时刻关注老人身体状况。10多分钟后，老人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交由医护人员救治。经检查，老人仅轻微擦伤，生命体征平稳。
1: 再来关注5月11号上午，重庆市两江新区鱼嘴老街一栋居民楼突然窜出明火，万幸的是发现及时，没有人员受伤。那么说起起火的原因，都是因为主人一时的粗心大意。
4: 发现火情之后，居民们纷纷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应急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很快扑灭了明火。由于火灾发生在天台，本次火情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也没有造成太大的财产损失。起火天台位于7楼楼顶，7楼的居民告诉记者，楼顶窝棚是由一位倪姓男子搭建的，该男子在窝棚里搭建灶台生火做饭。居民介绍，火灾发生之后，这名男子接受警方的问询，火灾发生的原因就在于这名男子的粗心大意。
5: 我还是问他的嘛，他说他上红车之后
6: 睡着了嘛，就是看手机哦，
7: 就是嘛揉手机，去好好睡觉，睡着，听到噼啪噼啪的，把黑心了。
4: 在这里也要提醒观众朋友们，无论是生火做饭还是厨房里炖汤烧菜，一定要注意用火的安全，最好做到人走火灭，以免发生意外，酿成事故。
1: 高三生活满是刷题的忙碌与备考的焦虑，很多人都说不愿再重来一次高三的生活。而有这样一群人，年年奔赴，岁岁坚守，始终陪伴在高三学子的身旁，常年守护学子的逐梦路。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就带您走进一位默默护航、暖心坚守的高三班主任。

0: 去办理。今天早自习是语文吧？交手机交作业。马芬的一天总会比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开始的早，结束的晚，早上6:50到校，晚上9:30后离开，这是他的基本节奏。
1: 人家以为我喝咖啡呢。睡眠不好，各关节也不好，所以就综合调理的。
0: 马芬，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数学特级教师，北京市先进工作者，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2: 高分级部第二学期一模学生表彰正式开始，600分以上的同学 ，A 班张曲夫、于思远、蔡坤林、彭浩，请。
0: 赵校长和马老师为学生颁奖。刚结束的一模考试，马芬教的两个班，一个实验班，一个普通班，都考出了各自层次里的第一名。实力摆在那儿，这种场合他通常都会被请到台前。今天我讲话的主题是秉少年心性，赴山海之约。近期呢，有一个人特别火，
3: 张雪。 一个普通但火热的灵魂，告诉我们那些道理。
4: 有可能我的其他方面完全不如你，我的天赋不如你，我的资源不如你。但是我努力工作10倍的时候，凭什么不是我的，就是我的？
5: 我也想让现在青年的你、少年的你呀、狂一把，
6: 能不能达到你们心中？
7: 行行吧，同学们，咱们马上要上课了。

0: 起来了。昨天呢，咱们布置了这样一个作业，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王高宇同学画的这个思维导图。
1: 高考倒计时，冲刺的压力悬在每个人头顶。
0: 除了我可以用投影之外，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
2: 向量。
0: 向量。
1: 虽然已经阔别高中课堂20多年，完全听不懂知识点了，但是我能明显感受到马芬课堂上轻松从容的氛围。
0: 对，那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上面那个方法呢，肯定麻烦了。对，非常好，有那种批判精神特别好，自己就把自己否定了，说明这个方法是不行。
1: 循循善诱，脸上始终挂着笑意，他轻轻松松就能把学生引进自己的思路里。
0: 来，蔡坤林，把你的想法给同学们说说。
3: DE
0: 啊 ，DE 乘以
3: AD
0: 乘以 AD， 说这两个角相等。哦，那这个是不是就更简单了？那我能不能就直接在这里就给他翻译了？
1: 马芬有自己的教学主张，循理明道，还总结出一套感知、抽象、理解、迁移四步建构的数学模式。他的示范课曾被人教社录制为全国示范课。
4: 马老师教的很有逻辑，思路很清晰，上课就很沉浸式，
5: 让他的数学课非常有意思。
6: 马老师以我们而言就像一名守望者，因为他的微信昵称就叫守望者，既在前面引领我们，又在后面帮我们托底，去给予我们安慰与照顾。
1: 这种双向奔赴的师生情谊也解答了我的困惑。我一直觉得马芬班上的学生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高三生，
7: 和我想象不太一样。我还觉得高三学生那不得精神状态很紧张，从面部表情上都能看得出来的那种。
0: 没有，他们是很阳光的，因为他觉得他们有一个很二的一个班主任。区排名前350名的，咱们班这回是进了6个。那咱们的入口前350没有，前480
8: 没有，前500都没有。我给大家说过，前1000是4个人，而咱们现在18个同学都能够在区前1000名，是很不错的一个成绩。
1: 下午连上4节课，除了声音有些嘶哑，马芬依旧精力充沛，他看起来有用不完的能量。管理班级也是游刃有余，这让我差点忘了，高三班主任这个身份本身就不可能轻松。
0: 前天晚上就也是突发事件，前天晚上一个学生就崩溃了，我就抓着他的手牵着他，然后就坐在这儿聊了得有1个多小时，他就很多突发的东西，就包括那天我们班有一个孩子说着说着就哭了。哎，你就抱着他，你就觉得他趴在你肩膀上，他就在哈哈就那就颤抖。就你面对这些突发的东西，你老是去想办法去给他解决，对吧？那如果你很脆弱，你在张口给孩子做工作的时候，你都已经泪流满面了，那你想孩子会怎么样啊？所以你就能感觉到为什么我每天都得积极的、阳光的、开朗的站在他们面前，就让他们觉得我很有力量，我能给他们兜底，我能是那个他们把后背交付给我能够放心往前冲的人。说只有这样他没有后顾之忧，就是就算后边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有马老师在。你每勺的那个随机变量大 X， 他的情况可多了，所以就得要研究每科。
1: 作为教研组长，马芬是高三数学组的灵魂人物，每周集体备课，他都会带着老师们磨题、析题、改教案。
9: 本身你来观察一下这个函数，它有几部分构成，你能不能给它简化一下？
1: 讲台上这位年轻老师是高三年级组的骨干数学老师，也是丰台区的学科带头人。但是这样一位实力派代表，在马芬面前秒变学生模式。
8: 马老师，
0: 嗨。上完了，
9: 嗯，前面的选填讲的差不多了，明天咱俩是不是
0: 讲解析几何的嘛？
9: 嗯，有哪些我们可以讲的点？
0: 为什么选择 PQ 这条直线？
9: 嗯，
0: 还得好好的给学生分析一下。
9: 我刚工作的时候，其实那会儿在教学上也是感觉自己处处碰壁，特别的不自信，就觉得想放弃了
10: 啊，都已经有这个念头了。
9: 然后到第二年，马老师就作为特级教师，被引进到了我们学校，后来他就成了我的师傅，就一路就领着我不断的去成长。他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对年轻的老师。

0: 我们经常都说，他是我们学校的一面旗帜，然后他自己就说，我不想当旗帜，我要当旗杆，我要让所有的人能顺着我向上爬。
1: 马老师就是我们身边的教育家，带领区里边的教师课题研究、业务攻关，同时呢，把我们学校的数学学科打造成为最为领先的科目，把自己的所有的力量和精力都放在了教学上，真的是勤勤恳恳的老马，是教育家型的普通老师。
2: 教育家型的普通老师，这个评价放在马芬身上再准确不过。学校的很多人都不知道，马芬不止一次拒绝了走上管理岗位的机会。之前的学校领导曾多次找过他，希望他承担更多的行政职责，但每一次他都婉言谢绝。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坚定，他的作用就在教室里，他更喜欢站在三尺讲台上。
0: 嗨，哟哈！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你们从哪边过来？
4: 西城。
0: 你们是从单位过来吗？
4: 对。
0: 因为马上要到老马的生日了。啊，一直记着这日子，大日子，对，大日子。
3: 现在忙吗？
4: 还挺忙的，因为现在我也是老师，然后也是个班主任。
0: 哦，你为什么当老师？是受到马老师影响吗？
4: 那肯定受老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高中毕业之后，从高考的调剂，一直到我去考首师大研究生，这一路上都有老马的陪伴和鼓励，也是他的陪伴和鼓励让我更加坚定了成为一名像他这样的优秀的老师和班主任。他在我微信上的备注不仅是数学老妈，括号还有一个是亲妈。
3: 你现在也是老师吗？
5: 对，我现在也是老师。
3: 你现在当什么老师？
5: 也是数学老师。
3: 也是数学老师。
5: 哎，不巧吗？有时候觉得自己上课的时候有老妈的影子在。
4: 对啊。
2: 学生们毕业后在网上发了一篇写马老师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深爱的老马，结尾处这样写道，
6: 他时而感性，时而严肃，
7: 大道理滔滔不绝，却怎么也听不腻，
6: 这就是老马，我们的老马，
7: 我们深爱的老马。
3: 学生会说您就像小太阳，总是在照耀他们，那您把能量都给了他们，您的能量从哪儿来呢？
0: 啊，这个问题我班学生前一段时间也问过我，他们说，老师你每天那么多工作，而且每天你还都是那么积极阳光的，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当时拎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顺口说了一下，我说我觉得应该是有信仰吧，然后学生就那样傻呵呵地瞪着我说，你的信仰是什么？我说我的信仰就是每天看着你们一天天的变好，我今天一起床一想，哎，蔡坤林哪儿又改变了，哎，于思远哪儿又进步了，哎，我这么一想，我就特别急不可耐的就想来到班里去看看你们一点点的改变和进步。后来我想了想，信仰不太合适，应该是用信念说会更合适一些，也在想为什么当时脱口而出的就是信仰呢，也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对教育的热爱。
3: 您给我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就是非常理想主义，非常纯粹。其实以您的专业水平来看啊，即便是进入咱们管理层也是很能服众的。哎，为什么您要拒绝当领导呢？
0: 我更喜欢的是三尺讲台吧，就是在大部分人眼里可能觉得就是你工作优秀了，好像似乎就应该要被提拔了，要做管理层了。但我觉得我的重心不在那里，我的就是爱好不在那里，我就不想走寻常路。我就觉得我做一辈子老师，我做一辈子班主任，是挺高兴的一件事儿，就是执拗吧，
3: 可能就是简单吧，
0: 也可以说是简单吧。不看重那么多的功与名，我做不做领导无所谓。我就想让这些年轻的老师们顺着我这个旗杆爬上去，能够让他们成为我们学校的一面面旗帜。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学校是不是红旗招展了？那这样一个学校的发展，那就不用发愁了。
3: 在您的身上，我还真是体会到了什么叫无我。
0: 我达不到那个境界吧，朝着这个境界去努力吧。我又给自己提了个目标。我做我喜欢的事情，我会永远精气神十足，踏踏实实的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好，把每一节课都

0: 上好。
1: 继续去认识一位好老师，扎根幼教行业22年，教师崔月华始终将幼儿身心全面发展放在保教工作的中心，坚持以仁爱之心为基石，在呵护幼儿、游戏研究、作用辐射当中展现出一线党员教师的温暖和力量。就在前不久，他还获得了人民教师奖。
2: 一二三，哎呦呵，对准啊，这次一次对准，哎，好，好，可以。
3: 在石景山区幼儿园的操场上，中大班的孩子们混龄在一起，热火朝天地搭建着他们的王国。
2: 今天小朋友用了我们材料当中的一个迷宫架子，今天他们利用这个架子来搭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创意的迷宫城堡。
4: 我们就是在玩过家家，
5: 好玩好玩。
3: 另外一边，垫子、木板、轮胎在几个男孩子的手中变成了赛道、城堡和装甲车。
6: 这个它前面可以装下很多的东西，后面是为了装下我们的货物。它这块都是装甲，可以防护住敌人的子弹。
3: 活动中，崔月华的目光追随着孩子们的小小身影，在他看来，游戏不仅是玩乐，更是儿童建构经验、解决问题、实现社会性发展的核心场域。
2: 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锻炼了孩子们首先钻爬能力，就是我们能看到他们就是在这里面钻爬，还有一个就是规则意识。其实我们能看到有不同的出口和入口，但小朋友们玩起来还是很有秩序感。
3: 游戏后，崔月华还会通过集体讨论和老师们共同回溯梳理经验。
7: 通过观察呢，我发现啊，他总是用这个梯子还有这个油桶去组合搭建，但是呢，在搭建的时候呢，就是每次都有调整。他看到别的小朋友在搭建，他也会模仿别人。
3: 今年崔月华所在的园所还全面启动了每周一次的公益托育亲子活动，他和老师们一起充分挖掘室内外活动空间，推出亲子游戏、亲子律动、绘本阅读、艺术体验等互动环节。
8: 变化挺大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就是不太能跟，这次来我们家老大尤其是进步特别大，像刚才跳那个舞，整个舞蹈都跟下来了。
9: 我觉得非常不错啊，老师们也很亲切，然后孩子们呢，然后玩的也挺开心的。
3: 几年前，崔月华曾两次远赴新疆和田进行援疆支教，他把北京孩子熟悉的游戏跳房子、扔沙包等带到和田，带着当地的孩子们讲年兽绘本、做龙形手工、体验包饺子习俗。
2: 他们可能没有走出过新疆，所以呢，像你这种比较直观的这种示范课，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帮助会更大。
10: 因为崔老师他在教师岗位上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那在这一方面，他能够在老师课程的设计、组织，以及在与师幼互动上，给予我们老师一些具体的、有效的策略的支撑和指导。
3: 从首都北京到西北边疆，崔月华用脚步丈量着教育的广度，也用专业深耕着儿童发展的深度。
2: 以更严谨的态度，更务实的作风，带领的我们教师，更加精进自己的专业能力，为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我自己的力量。
3: 北京台报道。
1: 如果花草会说话，他们会讲出怎样的北京故事呢？9号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分享会在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花房子里举行，花香与书香撞了个满怀。作家王英带着他的新书《北京花市》和读者们一起聊了聊那些长在胡同里、开在心坎上的草木春秋。
11: 北京花市分春秋卷、冬夏卷，它不是一本冷冰冰的植物图谱，而是一部用脚踩泥土、用手摸古树、用心闻花香写出来的北京草木笔记。作者王英自称素人写作者，可他做的是一点也不素，跑遍北京16个区，拜访了2700多棵古槐树，就为了听听那些老树无声的故事。
12: 原来植物像我们人一样，植物也知道世间的温暖。
11: 王英的自身经历让他爱上了花，他最大的愿望是在植物圈里做最会写字的，在文学圈里做最懂花的人。
13: 花朵树木给北京人增加了生气，北京的花为北京人、为北京这座城市真是增加了无限的炫彩，所以我一定要把北京的花记录给这个世界。
14: 王英是我们北京的本土作家，

0: 觉得它真是深扎在北京的大地上。北京花市呢是开出的创作之花，花是一层，然后花背后的人们的故事我觉得也是非常动人的。多次写到我们母亲河是永定河，写到我们黄土岗的土，写到坂盆窑，写到我们的国槐，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历史记忆，然后也有我们的时代风云。
1: 这场活动地点选在花展核心区花房子，人来人往，花开花香。有人说这是书香与花香的一次双向奔赴，如果你路过丰台的花海，不妨停下来翻翻这本北京花市，也许下一页就遇见了你记忆里的那朵花。北京台报道。
2: 好，时间快到九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远。
3: 好的，全国天气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的预报。未来三天，我国将自西向东经历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今天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广东东南部局地会有大暴雨。而到了明天，雨带向东移动，强度会有所减弱，其中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而到了后天，强雨带呢将向东缓慢地移动，其中呢在山西南部以及河南的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和广东的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要提醒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出行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部分就是这样了。
4: 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提示。最近广西田林县南盘江沿岸风光旖旎，
2: 作为桂黔两省天然交界水系，南盘江碧水蜿蜒，江流澄澈，两岸青山叠翠，林木葱郁，山水相依，景致浑然天成，尽显桂西边陲良好生态底色与自然之美。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
2: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两天了都不投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8: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7: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8: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

0: 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4: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5: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0: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6: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0: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6: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0: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6: 它长好了就行。
0: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7: 远古玉米神报道，
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9: 太阳的金色汗水，
10: 秘鲁的蒙娜丽莎，
11: 月亮神悄悄许愿，
12: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0: 只是这件事由你开始，林荣一开始也不曾牵涉其中，现在却去冷宫，让人活活勒死于市，这举止完全不像他平日柔柔弱弱的样子。
1: 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
0: 可是连苏培盛都棘手的事，林荣却能解决得这么干脆利落，实在是让我太意外了。
1: 虽然意外，可林荣毕竟也是为了咱们。
0: 话是如此，可是我总还觉得这不像我日日面对的那个林荣。

0: 死绝了，
1: 死得透透的了。拉去乱葬岗的时候，有人亲眼瞧见，下手可真够狠的，脖子都勒断了半根，可吓人了。哼，
0: 那些没根的东西做事儿倒是挺利落的，也难怪呀，他连皇上身边的人都敢得罪，活该他有今天。他没说漏了嘴巴？
1: 一句都没有。
0: 算他识相，从前小看了那个病歪歪的甄嬛，以后走着瞧吧。气闷了这么些天儿，也该下场大雨了。
2: 锦溪，
3: 哎，
2: 哎，小主，怎么不睡了？
3: 我有些害怕。
2: 哎呀，那些鬼神之说都是世人以讹传讹的，小主不要放在心上。
3: 我不是害怕鬼神之说，我是害怕虽然于氏一命归西，但此事并没有完全了解。
2: 小主是怀疑于氏背后另有人指使吧？
3: 你细想想，于氏不像是心计深沉的人，她不过一介宫女出身，怎么会懂得药理，知道每次在我汤药里下几分药料，怎么细心安排人在碎玉轩里里应外合，那药药是从哪儿来的？
2: 对，当然小主真应该留下他一个活口细细审问才是。
3: 他恨我入骨，不会说出背后指使的，甚至会反咬我们攀污旁人，反倒他死了，主使他的人才会有所松懈，我们才会有迹可循。
2: 那咱们就拿于氏的死来做一出好戏。
4: 小主在宝华殿诵经祈福了半夜，的确辛苦。
5: 皇后娘娘近日奉体欠佳，为皇后祈福也是妾妃应尽之礼。
6: 谁在哭啊？
7: 听着怪瘆人的，快走快走。

0: 你是真看见了，
1: 鬼人姐姐祈福诵经累了半夜会不会也花了？你要不信，你问三儿，她也看见了。真的，那是女人的头发，冰冰凉的，有腥臭味，是死人味。你们瞧，三儿都给吓傻了，她可是我宫里最伶俐的丫头啊。
0: 是，我刚才。
1: 听说一个小太监也看见了，活活的吓出一身病来。我真看见了，穿着白色的衣服，惨白的脸，舌头有那么长，上面还滴着血，眼睛里也滴着血，头发散着，一直哭，一直哭。他
0: 哭得那么惨，
1: 莫非是枉死的女人？看你闷不作声的，说话倒说到点上了。
0: 要不是枉死的女人能半夜哭啊！枉死的女人，哎呀，那肯定是那个死在冷宫里的于氏，于氏的冤魂来索命来了。
1: 别胡说，她是罪该万死，有什么枉死的？
0: 你知道什么呀？当时她不肯就死，苏公公没发交。

0: 拆了，南宫仙把他活活的给勒死了。
1: 后宫这么乱，不如等皇上回来，我们禀告皇上吧。
0: 皇上最讨厌鬼神之说了，要是你敢，你去说去吧。
2: 冤有头债有主，我没害他呀，他来找我做什么？
1: 所以他没害你呀，这不转脸就走了，否则你还能好好的待在这儿？
3: 那你们说说，他会去找谁呀？
4: 反正不关婉姐姐的事。
5: 听说于氏一死，婉贵人成宿成宿的睡不着，太医可曾去看过？
6: 多谢娘娘关心，温太医已经在救治了，只是尚未见起色。
0: 这几日宫里闹鬼闹得厉害，前后十几个人都见过了，真是日夜不安呐。
7: 我也听说了，太监们都被吓病了，富察贵人连门都不敢出。
5: 皇上说了，鬼神之说只不过是怪力乱神，何况有那么多人见过了，不过是添油加醋，以讹传讹罢了。看来齐妃是太久没见过皇上了，连皇上的话都不记得了。
1: 娘娘久听圣言，自然不怕，不比咱们经常见不到皇上。若是常有皇上的福泽相随，宫里自然少了这些流言了。只可惜呀，咱们没这福气罢了。
5: 既然没福，就自求多福吧，否则来日那冤魂找上门来，抱佛脚都不管用。你们这些人私下里说得更难听，满嘴的妖魔鬼怪，本宫倒不相信了。于是生前恨谁，死后自然会去找谁，其他人瞎操什么心？
6: 娘娘教诲的事，于是又没有人指使，当然是自己作孽，自己遭罪。若是有人指使的话，他十成九也要去找那害死他的人，好好的问问凭什么拿他做刀子使。

0: 皇后气色好些了。今儿是初一，是该本宫祭神的日子。得上苍护佑，本宫自觉得好多了。
1: 皇后病了两日不知道，后宫里众说纷纭，鬼神之谈盛行。
0: 流言纷扰，不足为信。这紫禁城也几百年了，什么狐鬼传言没有啊？要真计较起来，是该做法事了。
1: 这法事一做，后宫岂不是更信鬼神怪谈了？做法事不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是只求大家安心。那就把华殿法师日夜开场，做场水陆大法事吧。嗯，其他的也罢了，只是冷宫阴气重，要好好的让法师超度一下冷宫里的亡魂呢。
0: 臣妾前几日心神恍惚，多谢娘娘垂怜，免了几日向您请安。
1: 今儿看着气色是好多了，前一阵子看着你的小脸还是苍白的，
0: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本该日日来向皇后娘娘请安的，疏忽了这些日子，还望娘娘恕罪。
1: 快坐下来吧。
0: 谢娘娘。
1: 你一直都不太好，本宫也不忍心要你每天都跑来跑去的。
0: 也是，这白天请安也就罢了，若是晚上出来，撞见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那可怎么好？哎呀，
2: 皇后娘娘，
1: 打这么大的雷，恐怕一会儿会有大雷雨呢。这两天一下雨，确实没法出门了。时候都不早了，你们都散了吧。
3: 臣妾告退。
1: 嗯。
0: 今天曹贵人怎么没来啊？
4: 温宜公主感染了风寒，她得陪着，没法出来。
0: 哦。

0: 恭送华妃娘娘，恭送丽嫔娘娘。
1: 虽说婉贵人好些了，可本宫瞧你这脸色憔悴许多，想来这噩梦缠身的滋味不好受。

0: 该是很多人都亲眼见过，所以不得不小心些。
1: 是是是，嫔妾就亲眼看到过。
2: 若不是真的有冤魂，为何连皇后都要举行法事超度？只是那冤魂怨气冲天的，也不知法师能不能压得住。
1: 法师也压不住吗？他死得那样惨，一定怨气很深的。不是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吗？
2: 听说当日皇上赐他自尽，平日里与他交好的妃嫔竟无一人替他求情，才使他惨死冷宫，心生怨念。
3: 这些话从奴才嘴里说出来也就罢了，从你们这些嫔妃口中说出，没得失了身份。
2: 这些话的确是咱们不该说的，只是如今闹得人心惶惶的。听闻曹贵人素来胆大，要是有她陪伴也放心些。只是今日怎么不见曹贵人？
4: 温仪公主感染了风寒，曹贵人得照顾她，所以今天没向皇后请安。
3: 婉贵人向来是心思细密，想必是多虑了吧。咱们走。
2: 也是，只要不做亏心事儿，就不怕鬼敲门。

0: 齐心，快去禀告皇后。
1: 是，我们快去看看。
0: 夜深人静了，你瞎叫唤什么？都快闭上嘴！
2: 刘鬼！
1: 他来了，
2: 他要来了是不是？
0: 谁在胡说？立刻发落他聚冷宫！愣着干什么？把他扶进来！平生息风了，还不快堵上他的嘴，带回翊坤宫去！
1: 等一下，华妃娘娘三思，此刻发生了什么事尚且不清楚，嫔妾以为应先把丽嫔送回她宫中，再急召太医才是，怎的要先去翊坤宫？
0: 丽嫔大失常态，不宜见人，还是带回翊坤宫方便些。
1: 娘娘说的极是，只是事发突然，嫔妾以为应先派人回禀皇后才是。
0: 事从权宜，丽嫔如此状况恐误了皇后的耳朵，晚一会儿再回禀皇后也不迟。本宫一向助皇后协理六宫，难道这点事儿还做不了主吗？
3: 丽嫔乃一宫主位，事关重大，娘娘实在应告知皇后娘娘，以免日后皇上怪罪。
0: 就算婉贵人胜券优容，也不必拿皇上来压本宫。你们如此阻拦本宫，是存心要与本宫过不去吗？
3: 嫔妾并非要与娘娘过意不去，只是方才丽嫔言语中涉及了嫔妾前食中毒之事，嫔妾身在其中，不得不多此一举。
0: 还愣着干什么？把她带回去。
4: 皇后娘娘驾到！
1: 皇后娘娘驾到。
0: 皇后娘娘吉祥。
5: 都起来吧，

0: 皇后娘娘。
1: 在后宫里边大吵大闹的，本宫想安心都不行。丽嫔是怎么回事啊？周宁海，你一个奴才怎么敢捂了丽嫔的嘴啊？真是以下犯上。
2: 皇后有所不知，丽嫔抱病胡言乱语，臣妾曾让人捂了她的嘴，以免秽语扰乱人心。
1: 那也得先放开她呀，难不成要这样捂着丽嫔的嘴送回启祥宫去吗？
3: 娘娘救我！
2: 你干什么？
3: 娘娘于是来了，那事不是我让她做的，不是。
2: 放开娘娘。
4: 是，和谁都不相干，是她自作孽。别怕，于是没来，快跟本宫回宫去吧。
3: 娘娘，于是她来了，她来了，她来挑咱们新朝了。
2: 胡说些什么？
3: 皇后娘娘救我！有鬼，有鬼！
1: 风言风语，成何体统？你这样子，本宫也不放心呢。江福海，
5: 在
1: 带丽嫔回景仁宫。
2: 皇后娘娘，丽嫔的病症像是失心疯，怎能带去景仁宫扰您休息？还是由臣妾带回去，让臣妾照顾吧。
1: 景仁宫那么大，总会有地方安置。更何况丽嫔她虽说神志不清，可言语之间口口声声涉及于氏投毒之事，事关重大，本宫不得不追查。难道华妃觉得丽嫔在本宫那里有什么不妥吗？
2: 臣妾自然不担心皇后照顾有何不妥，只是皇上亲命臣妾协理六宫，当然是觉得臣妾可以为皇后分忧了。臣妾怕皇上怪罪臣妾不体恤皇后。
6: 皇后乃六宫之主，由您亲自费神，皇上必定更加放心。恭送皇后娘娘。
7: 恭送皇后娘娘。
1: 江福海，带上丽嫔。
5: 这

0: 小主，两位小主可回来了，这么长时间才回来，让我们担心坏了呢。
1: 小影子，哎，让你装神弄鬼，可委屈你了。
2: 小主说这话可折煞奴才了。不过奴才刚刚偷偷照了镜子，那个样子的确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3: 可不是嘛，你把丽萍吓得不轻，颠三倒四的，倒说漏嘴了不少。
2: 没想到奴才这点小本事还派上这用场，还真得谢谢浣碧姐姐给奴才准备这身白纱衣，还有安大爷给奴才画的这张大白脸。
4: 我那些算什么，还是两位姐姐的主意好。
3: 是你先想的法子好，我和环儿不过是把法子想全了去做罢了。
4: 姐姐不会怪我狠毒吧？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咱们在宫中能够平安。
1: 怎么会，咱们都是姐妹，谁会说这个？
4: 梅姐姐也不会怪我吗？
3: 你最细腻，发现丽萍最怕鬼神，也亏了你了。
1: 好了好了，先不说这个了。小允子，哎，先把这行头给烧了，万一漏了痕迹反而要坏事。
2: 这奴才知道。
5: 娘娘坐会儿吧，来回走的也累了。
6: 叫你来了半日，一句话都没有。哭哭哭，就知道哭，你带他来做什么？
5: 娘娘您息怒，公主她是病了，离不开臣妾。
6: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倒没了主意了。
5: 娘娘，您相信鬼神之说吗？正是因为娘娘不信，所以鬼神并不敢侵袭，而丽萍色厉内荏，装神弄鬼的也就唬住她了。
6: 装神弄鬼？你是说有人装神弄鬼？
5: 否则何以解释那鬼魂只敢吓唬丽萍，却不敢接近娘娘呢？
6: 是甄嬛，一定是她。沈眉庄没那么多鬼主意。好，他敢装神弄鬼，我就把他的碎玉

0: 出来那些装神弄鬼的东西。
1: 不可，娘娘万万不可，此事您已脱不了干系，若再大肆搜宫反而不妙了。况且甄嬛必定早毁去那些物件，您搜也无用啊。
0: 难道坐以待毙不成吗？
1: 所幸丽嫔不是已经疯了吗？
0: 疯了才会胡言乱语。疯子的话是不能信的。
2: 皇后娘娘万福千安，
3: 都起来吧。
2: 谢皇后娘娘。
3: 本宫这么早叫你们来，是为了昨天晚上的事，想问个仔细。
4: 太后驾到！
2: 给太后请安，太后金安。
5: 都起来吧。
2: 谢谢太后。
5: 华妃一早来请安，说丽嫔不大好，哀家过来看看。
1: 今日的事怎么惊动太后了？
6: 我想大约是华妃怕被疑心，就先告诉太后撇清自己。
1: 她胆子倒大，太后是皇后娘娘的自家人，自然是护着皇后的。
6: 她敢这么做，必然是有几分把握。
1: 再有把握也比不上骨肉血缘呢。皇后一直被华妃压着，太后心里肯定不高兴。
6: 昨夜的事闹得那么大，如今人人的眼睛都在盯着景仁宫，现在却没什么动静。
1: 小时候听人说，但凡海上有风暴来临前，海面总是格外平静。

0: 太后听了大半晌的胡话，怕是也听烦了，先喝口水歇歇吧。
1: 这样新奇的胡话，哀家也是难得听到。
0: 太后听过就算了，臣妾会请太医好好医治丽嫔的。
1: 不必了，疯疯癫癫的话就这么难听了，更别说她醒了的话了。让她离开景仁宫去冷宫，省得脏了你这块地方。
0: 是，臣妾明日就交代挪宫的事。
1: 丽嫔还真不中用，经不得这么一下。可见啊，做贼心虚这句话是不错的。
0: 可是丽嫔说是华妃指使。
1: 华妃指使的又如何？丽嫔的话只能当是疯话。
0: 太后，
1: 哀家知道华妃压了你这些年，她也是太不知收敛。自从进了王府就恃宠妄为，可是皇帝喜欢她，她的哥哥又是年羹尧，现在丽嫔疯了，谁都知道疯子的话是不能信的。
0: 是，
1: 所以小城大界点到为止就行了。对外就说宫中流言四起，必须你这个皇后来管理才能镇得住。
0: 那皇上那边？
1: 皇帝回来，哀家会告诉他，是你处置了六宫，平定了谣言。至于婉贵人，她很聪明，沈贵人也沉稳，有些事你可以让沈贵人试着历练着去办。
0: 是，都是皇上和太后亲自选的秀女。
1: 那就传哀家的懿旨，让华妃好好休息，协理六宫的事儿用不着她操心了。
0: 是。
2: 浣碧，你怎么在这里啊？
3: 安小主好，我家小主让我去取些香烛，顺便把画好的佛经给烧了。
2: 啊，姐姐怎么突然烧起佛经来了？
3: 小主说近日宫中出现的事情多，烧些佛经保平安嘛。再者于氏已死，再坏也是生前的事了。

0: 让我也捎些给他，让他早日超脱。时辰不早了，那奴婢就先告辞了。好。小主，小主你怎么了？姐姐让浣碧给于氏烧佛经，是不是怪我逼死于氏？怎么会呢？这是婉贵人也脱不了干系，婉贵人怎么会怪小主呢？小主你别多想了，我们走吧。嗯。
1: 皇上驾到。
0: 皇上，皇上万福金安。
2: 快起来吧。
0: 皇上你总算回来了。
2: 坐。想朕了？
0: 臣妾惦念皇上，外出巡视这段日子一定很辛苦吧。
2: 朕刚刚去见过太后，下毒的事有了了结，你能安心，朕的心里也松快些。
0: 事情既已过去，皇上就别动气了。丽嫔也是在意皇上，才会记恨臣妾。
2: 在意朕，他在意的是自己的荣华还是朕，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就算是他在意朕，因为这个做了阴毒之事，朕也是绝不能轻纵他。
0: 丽嫔犯错已经得到了教训，虽然华妃娘娘素日与丽嫔多有来往，但想来华妃娘娘也不会糊涂到与丽嫔同流合污。华妃深受天恩，又心性果意。
2: 果意？你觉得什么是果意？
0: 行事果敢，能掌事用人的便称为果意。华妃娘娘协理六宫，想来是当得起这两个字的。
2: 凡事皆有两面，太后行事一向有分寸，后宫的事她从不多管，但只要管了，必定是她看不过眼的大事。此番严惩就是告诫后宫不要再这样乌烟瘴气。
0: 臣妾只希望今后后宫中人都能够互相体谅，少些记恨，这样皇上才能专心正事，无后顾之忧。
2: 今日早朝我看见你父亲咳了两声，好像是受了风寒。
0: 父亲一直有喉疾，臣妾也担心得很，
2: 所以下了早朝，朕就让苏培盛拿了两瓶蜜炼枇杷露给你父亲。
0: 多谢皇上。
2: 他是你父亲，朕关心他是应该的。
0: 父亲喉疾也是臣妾母亲每日牵挂之事，春日熬杏仁百合，秋日蒸川贝白梨，细心照顾了许多年。
2: 你父母伉俪情深，所以生出的女儿才如此温婉多情。
0: 皇上取笑臣妾。
3: 娘，今天是您的忌日，不知道爹爹是否还记得，是否和我一样，只能偷偷地给您烧纸钱。娘，女儿不孝，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出人头地，才能正大光明地给您烧纸钱。

0: 谁还会在那里？
1: 大胆！皇宫禁地，竟敢私烧纸钱！
2: 曹贵人，
1: 你不是婉贵人的宫女吗？你要知道，在宫中最忌讳的便是不吉利的事儿，私烧纸钱更是大不敬。就算婉贵人知道了，也保不住你。
2: 曹贵人恕罪，奴婢再也不敢了。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小主。
1: 罢了，起来吧。
2: 请贵人恕罪。
1: 幸亏是遇到了我，若是换做旁人，早拉你是慎行司了。你老实告诉我，为什么在这里烧纸钱？
2: 今天是我娘的忌日，
1: 倒难为你一片孝心。既是要

0: 孝敬你娘，你偷偷在碎玉轩守也就罢了，怎么还跑出来了？
1: 奴婢不敢。
0: 你们家婉贵人不是向来最疼爱你吗？连吃穿用都与旁人不同，你的这点孝心他倒不肯成全你吗？
1: 奴婢怕冲撞了小主，今日之事还请贵人千万不要告诉小主。
0: 知道了，还不快把这些东西扫了，留下痕迹等人来抓你不是吗？
1: 谢贵人。
2: 宝华殿的法师做了四场法事，共支出香火钱是1800两。天气热了，各宫各处的宫女太监们添了晌午的一份绿豆汤解暑，每日所得的银钱是32两。
3: 慢着，一天的绿豆汤是32两，那一个月呢？
2: 一个月960两。
3: 傅从简中来，虽然是一碗绿豆汤，但常年累月下来的话，倒也是笔大数目。
4: 皇后说的是，只是这笔开支从先帝手里就有了，若是突然断了，只怕底下人心中有怨言。
2: 皇上说的是，主上恩遇奴才们做事才尽力尽心，这笔开支倒是省不得的。
4: 婉贵人，你怎么看？
5: 臣妾不懂这些，梅姐姐只管算账，那臣妾就只管喝茶了。
2: 这便是最会享福的命了。皇上，臣妾想着，其实每日宫里的份力都用不完的，比方就贵人来说吧，每日陈梗米1升2合，猪肉6斤，鲜菜6斤，白面2斤，豆腐1斤8两，便是怎么吃也吃不完的，就不用说平胃和非胃的功力了。臣妾想着，倒不如把这些都折了现银分给各个宫里，绿豆和冰糖的栗子也都折了现银分给各宫的奴才，一来省了开销，二来也人人有份，省得大家你吃了我的，我又吃了旁人的，总有抱怨。
5: 姐姐玲珑剔透，换作是臣妾，是断断算不了这些的。
3: 臣妾头痛了，幸亏有沈贵人计算，处处得利。
2: 臣妾哪懂什么，若不是皇后娘娘处处提点着，臣妾早不知出了多少笑话了。
4: 你还年轻，该多历练，只是这历练也得有天赋性情的。
5: 那便是说臣妾了，天生是蠢笨。
4: 你们看他这张嘴还说自个儿蠢笨的，那别人怎么算呢？
2: 依臣妾说，皇上都怪不着妹妹，应该是怪皇上自己宠了妹妹这张嘴，倒纵得她爱说什么便是什么了。

0: 奴才给华妃娘娘请安。
1: 起来吧。
0: 谢娘娘。
1: 去禀报皇后，说本宫来请安。
2: 怎么，连娘娘的使唤不动你们了？
1: 那便不必禀报了，本宫自己进去。
0: 娘娘，皇后娘娘今日风疾发作，不宜见客。
1: 正因为皇后娘娘凤体为和，本宫才来请安的。娘娘凤体为和，兴致倒好。
0: 皇上来看望娘娘。
1: 那正好，本宫顺道向皇上请安，也免得再跑一趟养心殿了。
0: 娘娘万安。今日皇后娘娘是否凤体为和都不要紧，重要的是皇上看到娘娘是否会动怒，圣体为和。娘娘是聪明人，自然知道圣意是何等的要紧，您又何苦去惹皇上不痛快呢？
3: 恭送娘娘。

0: 启禀娘娘，曹贵人来了。娘娘吉祥。
1: 夏日炎炎，娘娘心中难免有火。只要娘娘能消气儿，嫔妾愿受一切责罚。
2: 当年你不过就是个破落户家的旧女，留了牌子送到王府，连皇上面都见不上。若不是本宫提拔你伺候皇上，你哪有机会生下公主成为贵人？
1: 现在本宫跟丽嫔有难，你乱出主意闯下大祸，还有脸在本宫面前说这些？
2: 嫔妾不知错在哪里，还请娘娘明示，嫔妾定令责罚。
1: 本宫听了你的，先去告知太后丽嫔疯癫之事，以求撇清干系。
2: 丽嫔废入冷宫不足为惜，却害得本宫失去协理六宫之权，还不都是你自以为是出的好谋算吗？
1: 恭喜娘娘，贺喜娘娘。
2: 你倒说说，这喜从何来呀？
1: 丽嫔说的再多，也只是风言风语。太后与皇上在疑心，也只是口说无凭。娘娘眼下虽然失权，倒能够明哲保身。况且，皇上是一个念情念旧的人，得失只在皇上一念之间罢了。
2: 说的倒轻巧，如今婉贵人迷了皇上心窍，皇后从中作梗。
1: 现在本宫连见皇上一面都难了，
2: 娘娘贤德，嫔妾愿为娘娘效犬马之劳，从中劝和。
1: 就凭你？
2: 皇上舐犊情深，温宜颇受皇上怜爱。
1: 起来吧，赐座。
2: 多谢娘娘。
1: 丽嫔
2: 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说来到底是你有福气些，身旁有女傍身，总比本宫膝下无依好得多。
1: 嫔妾无德无能，若无娘娘庇护，公主哪得平安成长？娘娘向来疼爱温仪。
2: 温仪长大后定是娘娘如生母，孝顺娘娘。
1: 瞧
2: 你，头发都散了，还陪着本宫说话，难为你了。总之，
1: 是。
2: 带曹贵人到后面梳妆更衣。
1: 是。
2: 多谢娘娘。
1: 皇上有日子没见到温仪了吧？带温仪去几人宫给皇上请安吧。是。
2: 只是嫔妾不善言辞，怕惹皇上厌烦。
1: 你
2: 不善言辞没关系，只要温仪会笑会闹就行。本宫妆台上有只凤穿芍药的步摇，你把它带上了去。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5: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7: 在上面，他骂我呀！
6: 爆笑故事，
7: 太臭了！
6: 暖心治愈，
8: 妈妈爱你。
6: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9日开始的频道，5月哪里家教这几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历史接风神，每一张都在花球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

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启禀皇上、皇后，曹贵人带温仪公主前来请安。
1: 大热天的带着公主出来，别中了暑气才好。快请进来吧。
0: 这

0: 皇上万福，皇后万福。
1: 这个时候日头大，你怎么还抱着公主走来走去？你倒不怕她受得了吗？
0: 皇上教训的是，只是晨起公主便啼哭不已，想是许久不见皇后娘娘，因此想念娘娘了。
1: 罢了，朕也好久不见公主了，来，朕抱抱。哎呀，哈哈哈哈，几日不见，怎么公主抱着轻了些？
0: 天气炎热，公主吃不下，难免瘦了些。
1: 温宜年幼怕热，嫔妃们只怕也受不住，天气太热，不如去圆明园避避暑。
2: 圆明园那边一直打点着，皇上可以随时起驾。
1: 朕也想去那儿住段日子，先前给先帝爷扶丧有两年都没去了。
2: 说去倒也容易，只是跟着去的妃嫔不多，皇上想哪几个跟着去啊？
1: 他们两个自不必说，这些皇子公主的生母自然要跟着，方便起居照顾，再叫上近嫔也就是了。
2: 端妃身子最弱，在宫里养病怕是不相宜，她也跟着去吧。
1: 这个自然。
2: 那么华妃不如留下她照看紫禁城余下的嫔妃吧。
1: 这个步摇是朕赐给华妃的吧？
0: 是，华妃娘娘每次带着这个步摇，公主都会笑，因此华妃便赐予臣妾逗着公主玩。
1: 嘿嘿，华妃也去。
2: 是。

0: 是谁的心思，竟想得这样妥帖？
1: 皇上知道小主素性爱香，为避暑热又不宜焚香，因此特意命奴才取新鲜香花，又放风轮纳凉许香。
2: 果然又香又凉快。
1: 别的小主那里全没有，小主是头一份儿的呢。
0: 这法子真是巧，皇上真真是有心了。
1: 如今天还不热，一到了三伏日子，在店里放上冰窖里起出的冰块，那才叫一个舒服透心呢。皇上一早吩咐了咱内务府，只要小主一觉热，马上就用冰，奴才们哪敢不用心呢？
0: 皇公辛苦了，还得劳烦您去回皇上的话，说我等一下亲自过去谢恩。
1: 小主这话奴才怎么敢担当，只是皇上等会儿怕是要去引荐楼练骑射，小主可歇歇再慢慢过去。
0: 这会儿练骑射是谁陪着？
1: 果郡王和曹贵人。
0: 曹贵人？
1: 是啊，温仪公主身体好转，皇上想见见曹贵人。
0: 听说皇上喜欢圆明园，说来我也头一回来呢。
3: 对了小主，听说这回端妃也来了，咱们还不知道端妃是什么样子呢。
0: 端妃卧病多年，日子处久了总会照面的。
3: 啊，什么东西啊？
0: 好剑法，这是京西的野鸽子，以灵巧清洁著称，能一箭贯穿四目，剑法实在精准。
4: 晚贵人吉祥。
0: 哎，是皇上在园子里练骑射吗？
4: 果郡王来了，皇上与王爷顺手打了野物。
2: 这倒是真的，果郡王来了。我听刘珠说，那日小主与皇上在御花园里初见，皇上便自称是果郡王来着，这倒是逢上真主了。
0: 皇上剑法真准，
4: 果郡王剑术精良，皇上也赞不绝口呢。
2: 素闻果郡王善于琴棋诗画，倒不想剑法也这样好。
4: 姑娘才来不知道，咱们王爷呀会得多着呢。
0: 小夏子，你快捧了野鸽子去吧，一并替我向皇上通报，说我等下就去勤政殿请安。啊，
4: 奴才告退。
5: 朕记得你的剑术是皇阿玛手把手教的。
6: 皇兄的骑射师傅是满洲第一巴图鲁，臣弟愚钝，虽是皇阿玛亲手所教，可并没有学到皇阿玛的真传。
5: 巴图鲁教的是剑术，皇阿玛给的是舐犊之情。皇阿玛还是

0: 偏心你的。
1: 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恰恰是皇阿玛的这一偏爱，臣弟倒成了无用之人了。
0: 你今日也累了，早点回去歇息。朕回勤政殿了。
2: 皇上起驾，
1: 恭送皇上。
3: 皇上万福金安。
0: 你来了，这老十七费尽了功夫寻了这半斤雪顶寒翠，真真是好茶，你也来品一杯。
3: 皇上真是好兴致，听说雪顶寒翠生长于极北苦寒之地的险峻山峰，极难采摘，世间所有不过十余株，因常年得雪水滋养，茶味清新冷冽，极是难得，王爷真是有心了。
0: 小夏子，
4: 这
0: 旁的也就罢了，如今天气热，这一路送来就得费尽心思，倒是这心意难得。
5: 皇上方才还说呢，要就这一遭也罢了，年年如此可不太费了银子。
3: 王爷心思细巧，皇上却心怀大略。
5: 婉贵人，这句话可是说到点子上了。
3: 臣妾听闻皇上适才与王爷涉猎，得了极好的彩头，怎的转眼就不见了王爷？
5: 想必一定听说妹妹貌若天仙，赶紧走开避嫌去了。
3: 姐姐抬举臣妾了，皇上不必为王爷遮掩，定是王爷听闻臣妾貌若无言，怕受惊吓，所以躲开了。
0: 你听听，他若是貌若无言，那朕后宫主人岂非尽成了东市仇富一流？
5: 婉妹妹谦虚，皇上听他玩笑呢。
0: 快尝尝这雪顶寒翠吧。
3: 当真是好茶，
5: 入口幽香，神清气爽，十七爷果然有心了。臣妾听闻皇上当日初见婉贵人，为怕妹妹生疏了，便假借十七爷之名与妹妹品箫弹琴，这才成就今日姻缘，当真是一段佳话呢。
3: 这样的细微密事，姐姐也知晓，定是皇上说的。
0: 朕可没说，是秦末心气自己留神听来的。
5: 如此说来，这十七爷还是皇上与婉妹妹的媒人呢，应该好好一些。何况这位大媒风流倜傥，朝中多少官宦家的小姐都倾心不已，日夜得求亲近。妹妹，想必妹妹在闺阁之中也听闻过十七爷的盛名吧？
3: 妹妹入宫前久居深闺，入宫后又卧病不出，不曾听闻王爷大名，真是孤陋寡闻了。皇上文采风流，又体贴咱们姐妹心思，不知当日是否也做此举来亲近姐姐芳泽呢？
5: 这个时辰想必温姨也该饿了，皇上，臣妾先回去瞧瞧。
0: 也好，温姨病好了以后老是哭闹不止，姜太医常为你把平安脉，也让他看看是什么缘故。
5: 是，臣妾让姜太医瞧过了再来禀报皇上。

0: 你来之前，朕本想听人弹奏一曲，可是曹贵人、曹琴墨人如其名，在琴艺上甚是生疏。
1: 臣妾着人去请梅姐姐来吧，梅姐姐琴弹得极好。
0: 梅庄对于曲调的精通在你之上，可是她的曲中缺少情致。如此良琴，若无情致，岂不是索然无味？还是你给朕弹奏一曲吧。
1: 那臣妾就为皇上弹奏一曲。

果然是极好的琴，音色如此清脆。碧波清风，品茶听琴，果然是人生乐事。就弹那半阙《山居吟》吧。

0: 臣妾弹得不好，还请皇上不要见笑。琴音精妙，只是你心有旁骛，心思没有全然赋予此琴。臣妾辜负此琴，还请皇上恕罪。你初次弹这把琴，难免生疏，不能投入。
1: 不过，朕倒另有一个疑惑。你对朕的情意，朕已经明了。只是朕想知道，你是何时对朕有情的？臣妾看见的，是臣妾面前的这个人，无关名分与称呼。怎么说？
0: 皇上见果郡王之名，与臣妾品相赏花。臣妾虽敢慕皇上才华，但一心以为您是王爷，所以处处谨慎，不敢越了规矩，多加亲近。皇上表明身份之后，对臣妾多加照拂，并非只是对其他妃嫔一般对待。臣妾对皇上，不只是君臣之礼，更有夫妻之情。 若真要追究，臣妾是何时对皇上动情的？臣妾对皇上动心，是在皇上解于世之困之时。臣妾当时手足无措，虽然这对您来讲只是举手之劳，可在臣妾眼里，皇上是救人于危困的君子。
1: 朕不过是随口一问罢了。
0: 请皇上如臣妾说完，臣妾死罪，说句冒犯皇上的话。臣妾敬重您是君，但更把皇上视作臣妾的夫君来爱重。
1: 朕何尝不知道你的心思，所以朕才爱重你。嬛嬛，今日的事是朕多疑了，你不要怪朕。

0: 死了。小主是不是疑心有人，把小主与皇上当年的私事告诉了曹贵人？
1: 我也只是这么猜着，并没有什么证据。
0: 哎呀，可是这种事只有和小主最亲近的人才知道，连奴婢也是今天才得知此

0: 事。想来当日亲见此事的只有流珠姑娘一人，可是流珠姑娘是小主从娘家带来的陪嫁丫头啊。
1: 我知道，可是流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是信得过的。
0: 是
1: 她绝不会与曹琴墨牵连在一起来出卖我。
0: 奴婢也这么想，莫非是流珠姑娘心直口快，一不小心说与了旁人听，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就这样口耳相传的传到了曹琴墨耳朵里。
1: 思来想去，也只有这个解释了。幸好皇上信任我，否则三人成虎，我恐怕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0: 的确如此，旁的不要紧，只要皇上信得小主就好。

0: 娘娘，奴婢已经按照您的吩咐，让御膳房减少各宫各院的例菜，并且多用素菜。
1: 好啊，皇上要后宫节俭，本宫尤其要做出表率。
0: 是。
1: 华妃和齐妃位分高，都要和本宫一样，其他妃嫔才会心服口服的。
0: 娘娘英明。
1: 不是本宫英明，例菜减半的主意是沈贵人在皇上跟前提的，这份功劳和苦心本宫可不能抢了他的。
2: 娘娘，奴婢从御膳房拿了点心来了。
3: 东西少就罢了，怎么本宫喜欢的蟹粉酥都没有啊？
2: 御膳房的人说蟹粉贵得很，如今皇后下旨不许再用这些贵价的点心了。
3: 每日的例菜减半不说，连点心都这么小家子气。
2: 娘娘不要生气，行宫不比宫里，什么都齐全。
3: 皇后从来就小气，宫里就这么几个人，能有多大的花销？午膳晚膳全是素菜，什么醋黄瓜凉拌金针，恨不得荤腥都不见。本来夏天胃口就不好，那些个好东西更不用吃了。
2: 奴婢听说皇后宫里也是这样的，都是那个沈贵人的主意，劝了皇上要裁减例菜呢。
3: 还没协理六宫呢，就学会拿着鸡毛当令箭了。宋之，
2: 哎，
3: 拿些银票去。葛公都吃得苦，给那些宫女太监们补贴点油水。
2: 是。

0: 彩月他们新做的酸梅汤，我觉得不错，比御膳房的要好，你也快尝尝。
1: 姐姐忘了，我是不爱吃酸的。
0: 啊，瞧我这记性。那妹妹的我就先喝了。
2: 小主睡前就喝了四五碗，仔细伤胃。
0: 那也罢了，但今天热，我就爱喝这个。
2: 那是福临的酸梅汤做得好。
1: 福临是谁？
2: 是行宫里的小宫女，拨来伺候小主的。
0: 对了，温仪公主下个月19满周岁，皇上嘱咐了皇后要好生热闹一番。
1: 皇上喜欢温仪，难免多见曹贵人几次，华妃的事儿没有牵连到她，她反而更得意了。
0: 是啊，前儿的事我也听说了，这个人几句话就能挑到要害，让皇上疑心你，不可小觑。
1: 幸好皇上没再说什么。
0: 任凭眼前皇上怎么宠爱咱们，没有子嗣终究也是不稳固的。你且看华妃就知道，纵然她纵横六宫，可没有子嗣，这手上的权势说没也就没有了。没有个实实在在的孩子，到底说什么也是空的。
1: 姐姐和她不一样。
0: 我倒真是和他

们不一样，皇上再怎么不待见齐妃，为了三阿哥也得和他过过话。曹贵人和心常在虽说是女儿，可皇上也一样疼爱，只要记挂着孩子就会顾惜到生母。如若不然，皇上过了一时的兴致总会抛到一边的。

0: 今我帮着皇后娘娘料理琐事，越发顾不得了。唉，说到底也是我福薄吧。
1: 呸呸呸，什么福薄，当初华妃盛宠还不是没有身孕，况且我们还年轻，以后日子还长着呢，以后我们必定会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姐姐放心吧。
0: 我不怕和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虽说黛玉龙椅要靠天意，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我也得要点人为才是啊。
1: 这左右就是皇上来与不来，还能有什么人为的呢？这位太医是
2: 江大人回家守丧，太医院特派微臣刘本来向沈贵人请平安脉。
1: 婉贵人在里头，刘太医稍等片刻。
2: 好。
0: 你看，我软硬兼施才让江太医给我开了这张方子，照着方子调养一定会得男孩，你也快拿去照方调养吧。
1: 是哪个江太医啊？
0: 还有哪个江太医啊？就是妇产千金一颗最拿手的江城。
1: 江城，他弟弟江慎是照顾曹贵人母女的太医。
0: 不错。
1: 这方子可不可信啊？
0: 你放心，我呀也是放心不过，才派很多人去调查他的底细。原来这江晨和江慎并非一母所生，他们的母亲不睦已久，兄弟俩也是势如水火，要不我怎么敢用他？你放心用吧，我也是翻看了很多医书才决定用这张方子的。
1: 我总觉得不妥，你先把方子收起来，等下问过温太医再用。六珠，
3: 哎，
1: 你去太医院看看，看看温大人在不在，若是在请他即刻过来。
3: 小主不知道，护国公孙老公爷病重，温大人应诊去了，说是一应吃住全在孙府，等孙老公爷病愈了，温大人才会回来呢。
1: 他什么时候去的？
3: 就昨午后，孙老公爷病得突然，所以温大人走得也急。
1: 真是太不巧了。
0: 算了，这药啊我已经吃过两回了，我觉着还不错，你就不用兴师动众的了。
3: 咱们还大老远请什么温大人啊，我刚才瞧院子里现成站着一太医呢。

0: 如今有太医来，我就不打扰了，明天再来看你。刘珠，
1: 哎，
2: 奴才给主子请安。小臣给小主请安。
3: 这位太医开着眼生得很，以前好像没有见过。
2: 微臣是第一次伺候小主脉象。
3: 听说话像是济州口音。
2: 微臣是前几日刚从济州任上调来的。
3: 这倒难得，我也是济州人。
2: 微臣竟有这等福气。
3: 福临，去蒸壶龙井来。
0: 是。
4: 再过半月就是温仪公主的生辰了，宫里孩子不多，满周岁的日子自然要好好的庆祝。皇上的意思是，虽不在宫里头，但也不能从简，一定要把它办得热闹才是。这件事呢，已经交代了内务府去办了。
5: 谢皇上皇后，臣妾与公主感激不尽。
4: 你为皇上诞下龙裔，乃是有功之人，不用说谢。子孙繁盛乃是社稷之福，皇上膝下龙裔又不多，还请各位妹妹要为皇上分忧才是啊。
6: 是
7: 是是，皇后娘娘，
8: 龙裔原是不多，可到了这儿，不是县城就多了一个吗？
9: 皇妃，你可别犯了忌讳。
8: 人人都

0: 忌讳，本宫却不忌讳。
1: 奴婢生的孩子也配做龙裔吗？
0: 萨格的亲生母亲是贱婢不假，可是皇上的孩子就是皇上的孩子，同样是三阿哥的亲兄弟，
1: 他也配？
2: 好了，好端端的说这些干嘛？大家都是皇上身边的老人了，即便不在乎宫里的忌讳，越发连皇上的心意都不顾忌了吗？
1: 臣妾不敢。
2: 得空就陪着三阿哥温书，仔细皇上查问起来。
1: 多谢娘娘关怀。近日三阿哥勤快得很，日日温书到深夜。
2: 哼，这就是了。三阿哥是皇上的长子，最应该做个表率。
0: 光用宫顶什么用啊？只怕还不如见坯子呢。方才我过来的时候，看见四阿哥在湖边背书，那书背的可比三阿哥顺溜多了。哎，皇后您说，这李金贵死得早，是谁调教的四阿哥比这千尊万贵的三阿哥还要伶俐啊？
1: 你，
2: 华妃，别失了分寸。温仪公主就要满周岁了，按理说你的位分也该尽一尽了。不过皇上说，眼下正在用兵之际，万事拮据，必得平定战事后给你风风光光的行册封礼才好，倒也不急在这一时。
3: 是，皇上的心意，臣妾敏感于心，只是臣妾卑微，实在不敢受此隆恩。臣妾只求能陪伴在皇上与皇后身边，便心满意足了。
2: 本宫知道你识大体，皇上赏你一对白玉如意给公主安枕所用。等一下，本宫让人给你带回去。
3: 谢皇后。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跟着您的嬷嬷们呢？
1: 他们好久不管我了，我能向皇后娘娘请安吗？
0: 娘娘刚歇下了。
1: 那我能给皇阿玛请安吗？
0: 皇上传了诏您再去吧，好吗？来人呐！好好送四阿哥回去。
2: 这，四阿哥请。

0: 娘娘，这帘子难剥，仔细手疼。
1: 本宫知道皇上喜欢吃莲子，就自己剥一些，等一下好炖了百合莲子汤给皇上喝。
0: 娘娘对皇上的真心真是千金难求。
1: 真心又如何，又没有子嗣。
0: 娘娘，刚才四阿哥来过了。
1: 他来干什么？
0: 他想拜见皇上。
1: 罢了吧，皇上一看见他又想起以前的烦心事，又该动气了。
0: 其实四阿哥的生母早亡，他孤苦无依也怪可怜的。
1: 你的意思是让本宫抚养四阿哥？
0: 奴婢是觉得娘娘若觉得膝下寂寞，四阿哥也是一个人选啊。
1: 皇上最不喜欢的就是四阿哥，本宫抚养他又何用？算了吧。
2: 这天气一热，这一闷，脸上就越发爱长痘了。你看这颗，还有这颗。
3: 得了得了，如今我瞧脸上长的这几颗，倒白里透红的好看。
2: 前几日姐姐脸上长痘来着，如今好了，便来说嘴笑话我。
3: 好啦，那不笑话你。你若喜欢，我便教你一个法子。太医院的刘本原是我同乡，那日来请脉，给了我一个偏方。你瞧，这两日可不都好了？
2: 可是刘本从前从没听说过。
3: 他前两日刚从济州过来，医术倒还不错。
2: 那可不是。

0: 老乡见老乡了，为人还好吗？
1: 我瞧着倒是挺好的。嗯，
0: 那就好。在我们身边伺候的人，医术倒还是次要的，要紧的是为人端正，底细要清楚。
1: 可不是嘛，如今你身边有个温实初，我这边来了一个刘本，可也算是相得益彰了。
0: 姐姐既信得过这人，那上次江城给的方子可叫他看过了？
1: 看过了，他说是实实在在的好方子。真的？
0: 给娘娘请安。
2: 我还以为只有咱们三个人出来逛逛，没想到婉贵人和沈贵人也是啊。
1: 难得这会子天气凉快些，
3: 婉妹妹在这儿就好了，我还正要去找妹妹呢。
0: 不知曹姐姐有何见教？
3: 上次是姐姐失言了，听说还引得皇上与妹妹起了龃龉，可姐姐我确实是无心的，这会儿见了妹妹，少不得要向妹妹赔罪了。
0: 曹姐姐哪里的话，妹妹不过是在御前和皇上嘀咕了几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2: 妹妹呀，深受皇上的宠爱，与皇上嘀咕几句不算什么大事，但是要是换了别人，那就是天大的事了。
4: 我们如何能与婉贵人相比啊？就算是要和皇上嘀咕几句，那总得见得上面吧。
3: 好了好了，我们哪有站在这儿说话的道理呀？不如去我那儿坐坐吧，我还特地命人备了一桌筵席，要向妹妹赔罪呢。这不还特地请了新常在和齐妃作陪，婉妹妹你可一定要赏光啊。
5: 沈贵人，听说沈贵人弹得一手的好琴，
3: 这俗话说竹雅客来琴，可是我这个做东的呢又实在没什么本事，所以还得请沈贵人为我们弹奏一曲来留客呀。
1: 如此多谢曹姐姐美意。
6: 小主，梅子汤量好了，请各位小主品尝。
2: 方才动了荤心，现在又给咱们解腻，你的心思啊，真是难得。
3: 哟，沈贵人这是怎么了？
1: 许是刚才多吃了些白玉蹄花，有些恶心。
7: 恶心？哎，这刚才还好端端的，怎么会恶心呢？
3: 你这样恶心有几日了？
1: 近来天气炎热，我不思饮食也有六七日了。
2: 啊？莫不是有喜了？
3: 我问你，你这个月的月信来了没有？
1: 我……
2: 哎呀，大家都是姐妹，有什么可害臊的？
3: 啊，
2: 快说呀！
1: 这个月已是迟了半月有余了，
3: 这八成是有了。齐妃娘娘，你说是不是？
7: 哎，你除了恶心之外，还有没有觉得身子懒怠，几日不想动弹？还有时候想吃辛辣的食物。
3: 嗯，小卫子，快去太医院传太医来。
8: 这。
1: 记得要请刘本刘太医。
8: 这。
9: 皇上万福，还是皇上先到了。
10: 沈贵人有孕，是真的吗？
9: 臣妾也是刚听说，还不知详情，未免疏漏，臣妾已经命人去进士房拿存档来了。
10: 一块进去看看。
9: 是。
11: 皇上驾到！
12: 皇上吉祥！
10: 坐着，
12: 皇后吉祥。
10: 是真的吗？
9: 太医，可确定是真的有孕吗？
13: 臣恭喜皇上，恭喜小主，小主确有身孕，已一月有余。
10: 好，都起来吧。
12: 谢皇上。
9: 简秋，档案拿来给我看看。

0: 皇上，你看，
1: 日子不错。
0: 沈贵人的贴身宫女在哪儿啊？
2: 奴婢在。
0: 你们俩是近身服侍沈贵人的宫人，如今她有喜，更要事事小心照料，每日饮食起居都要来向本宫回禀。
2: 是。
1: 还是皇后细心呢。
0: 皇上，现在沈贵人既然有孕了，是不是该找一个稳妥的太医帮她照顾着？
3: 皇上，刚才来给臣妾诊脉的是太医院的刘本，臣妾觉得他很不错，他又是臣妾的同乡，要不就让他来照应吧。
0: 嗯，那也好，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身体，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千万不可以有什么差池啊。
3: 是。
4: 臣妾疏忽了，皇上皇后来了半日，却连茶也没有奉上一杯，臣妾真是高兴糊涂了。
1: 正好朕也渴了，你想用点什么？
3: 适才臣妾打翻了些梅子汤，现下倒有些想。
1: 快快。
4: 有有有，梅子汤有的是，妹妹若是喜欢，我天天叫人做了送你那儿去。
5: 这曹贵人真是贤良淑德哦。
4: 来人，送梅子汤过来，皇上皇后一路过来怕也口渴了。
1: 别人倒也罢了，婉贵人不喜欢酸的，给她多放点糖。
4: 是。
5: 多谢皇上关爱。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

0: 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三千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佩君。九十天神曲调，今天五月哪里开教这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铺天历史接风神，每一个小花九宫格。
9: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8: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张国立化身西部歌王，
10: 冥冥之中突然有一种那叫泪涌的感觉。
1: 如何用一曲情歌倾诉温柔心声？
11: 您之前给邓婕老师唱过情歌没有？
12: 此刻的邓婕不像邓婕，她像一个少女一样。
1: 老歌低吟有怎样的岁月情怀？
13: 感谢大戏看北京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支持，我一直就是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老员工啊。
1: 周四晚21:05，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14: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1: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15: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1: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15: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1: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15: 它长好了就行。
1: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0: 皇上昨夜陪着沈贵人睡得有些晚，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
1: 高兴归高兴，早朝还得照旧。你昨夜也没睡好吧？
0: 一来因为高兴，二来也吩咐了太医院仔细看着沈贵人的胎。
1: 有劳你了。沈贵人，
0: 皇上有何吩咐啊？
1: 朕想尽一尽沈贵人的位分。
0: 沈贵人得皇上宠爱，又有了身孕，进位也是应当的。只是祖织并无嫔妃有孕或产子就需进封的先例。
1: 倒不全是因为她身孕的缘故，她是难得的稳重。
0: 也是，婉贵人聪明机会，倒显得沈贵人稳重大方。皇上打算给沈贵人嫔位吧？
1: 她担当得起。
0: 那是自然，只是这样一来，咸福宫就有两位主位了。若要迁宫别居，恐怕沈贵人有着身孕也不方便，倒不如诞下皇子的时候来个喜上加喜吧。
1: 这话说的也是，只是朕总得赏他点什么吧。金银珠宝的都是小巧，既暂且不能封嫔，不如先赐了封号。
0: 皇上必定有主意了吧？
1: 朕想了个惠字。
0: 贤惠得体，形容沈贵人是恰如其分。这婉贵人和沈贵人同为姐妹，这下可真算是平起平坐了。
2: 姐姐求子得子，当真是大喜啊。
3: 什么大喜呢？突然间这里不许去，那儿也不许动的，当真是闷坏人了。
2: 还有九个月呢，不过也快。我听锦溪说，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娘家的母亲就可以进宫亲自照拂，一家天伦团聚。
3: 是吗？那个太好了。
2: 我可是看上了你肚子里的那一位，何时让我做她干娘？
3: 瞧瞧你就这点出息，还怕没人叫你额娘不成？现下是男是女都还不知道呢。
2: 无论男女，来者不拒。
3: 可我倒盼着侍卫皇子，这样终身就有依靠了。
2: 我瞧着皇上如今宠爱你的样子，无论男女他都会喜欢的。恐怕不必等你出月子就又要进封了吧。
3: 你还在笑话我。哦对了，今儿早起我想起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正要说给你听。
2: 如今哪里还有比你身孕更要紧的事？
3: 这是正事。华妃失事难免不会东山再起，我怕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而且我冷眼瞧着咱们那位皇上也不是位专宠的人，我是怕有人会捡这个空子占便宜。
2: 你的意思是要接玲珑来？
3: 不错。
2: 你看你上回还说玲珑心狠，这会儿又觉得她再好了。
3: 你不知道狠有狠的好处，我还不是怕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吗？先把她接来再说，不至于有什么变故的时候大家手足无措。我会尽快和皇上提这件事，想来皇上也不会拒绝。
2: 如今你是皇上跟前一等一的红人，自然是有求必应。只是你这样小心筹谋难免伤身子，安心养胎才是要紧。
3: 是，妹妹说的对。

0: 把你给盼来了。路上热不热？
1: 还好。
0: 大热天的，姐姐怎么亲自站着？你可是最怕热了，让妹妹好担心啊。对了，梅姐姐一句话就把我给接来了。梅姐姐可好吗？
2: 一切都好，如今你来了，她更高兴。
0: 哦，对了，我路上就听太监们说，梅姐姐现在有了身孕，皇上处处都随着她。
2: 传闻不如一见，你见到她便知了。既然来了，先向皇上去请安吧。
0: 一切听从姐姐的。
3: 在日头下跪了大半日了，先回去吧，子熙中了暑气。
2: 苏公公，
4: 哎，范贵人吉祥，安答应吉祥。
2: 苏公公，那孩子是谁呀？
4: 那是四阿哥，想求见皇上的。
2: 四阿哥，从前从未听说过，
4: 一直在圆明园养着呢。
2: 那皇上没空见四阿哥。
4: 眼下皇上怕是也没心情见二位小主了，小主先请回吧。
0: 姐姐，那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2: 好可怜的孩子，阿哥怕中了暑气，等一下烦请公公为阿哥送一碗莲子百合解暑。
4: 哎，奴才会的。
2: 圆明园里人不多，妹妹来了就更热闹了。
0: 我如今能到圆明园来，都是姐姐们记挂着。皇上和华妃和好了吗？
2: 华妃离皇上的住所远，日常也不太见到。
5: 奴婢给两位小主请安。
6: 儿臣给婉娘娘请安，婉娘娘万福金安。张嬷嬷，这位是婉贵人。
3: 婉贵人，
2: 四阿哥请起。我与阿哥素未相见，阿哥怎知我身份？
6: 勤政殿外遥遥一见，儿臣觉得婉娘娘十分亲切，所以认得。娘娘不是也认得儿臣吗？
2: 诚如阿哥所言，遥遥一见已觉亲切。
6: 儿臣与婉娘娘有缘，
2: 有劳阿哥记挂。这位是安答应。
6: 安娘娘吉祥。
0: 四阿哥有礼。
2: 妹妹，你先回住处看看合不合心意，等一下我再和妹妹一同去看梅姐姐。
0: 那妹妹先告辞了。
2: 刘珠，你陪安小主去。
7: 是。
6: 张嬷嬷，我和婉娘娘有话要说，你走远些。
3: 是。
2: 张嬷嬷似乎很关心阿哥，阿哥有什么话，连张嬷嬷也回避。
6: 儿臣唐突冒失，只因婉娘娘日日在皇阿玛身边，最得皇阿玛圣心。儿臣只想问婉娘娘一句话：皇阿玛是不是不喜欢我？
2: 怎么会？你皇阿玛只是太忙了。
6: 那为何皇阿玛年年把我扔在这里，从不来看我？也很少让我向他磕头请安，尽一尽儿臣的本分。
2: 天下事太多了，皇上忙不过来。况且，阿哥虽然一直在园子里甚少见到皇上，但皇上牵挂阿哥之心，并不比五阿哥少。你看五阿哥，不也一直寄养在外吗？
6: 五阿哥有他的额娘，我没有。我额娘身份低微，被人瞧不起。
2: 人贵自重，我虽不知你额娘出身是否卑微，但父母爱子之心人人皆是。别人如何轻贱你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你自己别轻贱了自己，来日别人自然不敢轻贱你分毫。
6: 真的吗？

0: 阿哥若不信，自然也不会来问我。
1: 多谢婉娘娘提点。
0: 只是有一点，我与阿哥仅遥遥一面之缘，阿哥为何要信任我呢？
1: 能做皇阿玛宠妃的人一定不简单，何况听说婉娘娘连华妃娘娘都不怕，儿臣敬佩有勇有谋的人。
0: 阿哥的赞誉我实在担当不起，只是有一句话要跟阿哥说，与其心生敬佩，不如自己便是那样的人。
1: 皇阿玛真的很忙吗？要是真忙不过来，以后儿臣帮皇阿玛管。
0: 哎呀，这话可不能乱说。来，我带你去吃点心。
1: 好。

0: 既凉快又精致，果然是个好地方。丝竹之声从湖上传来，在这儿听得也最清楚。嗯，宫规严谨，亲贵男子不到大节庆不得与嫔妃同聚，这些亲王贵眷我都不认得，姐姐可认得了？
1: 那是五爷恒亲王和他的侧福晋。

0: 接着对福晋却挺好，那是时爷，他生母是先帝孝昭仁皇后的亲妹妹，身份贵重，自然不怒自威。时爷不得先帝宠爱，是出了名的坏脾气，可是对福晋却是极其疼爱。都说威武不屈才是男子汉，我瞧着，会疼人的才是男子汉。
1: 老师，朕先敬你与福晋一杯，多谢皇上。

0: 这个老时期不知道又见到了什么新鲜玩意儿不肯挪步，这个时候还不来。
1: 皇上，您是知道十七哥的，他是最随性自在的。
0: 左不过是家宴，这也看他淘气惯了，就由他吧。
2: 哟，惠贵人，这个发簪真是精致啊，是太后欣赏的吧？
3: 是，
4: 太后知道惠贵人有孕，特地的叫人送了来。那簪手上的和和二仙是多子多福，如意双全之意。
1: 这只簪子贵在是太后怀十四爷的时候戴过，
2: 由此可见，太后是多盼着惠贵人肚子里的孩子。我也好想知道，到底是多近的一个阿哥呢？
5: 哪里一定是阿哥呢？我倒盼着是个公主，和温仪一样的可爱呢。

0: 皇上又得佳人了。
1: 端妃常年累月不见生人，所以还保留着当年的眼光啊。
2: 外头太阳那么大，你还赶过来？不过是小孩子家庆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0: 温仪周岁是大喜，臣妾定要过来贺一贺。臣妾好久也没有见温仪了。
2: 坐吧。
0: 谢皇上。上次相见还是温仪公主满月的时候呢。
3: 快将公主抱去给娘娘看看。
0: 本宫有心啊，想抱一抱温仪，但是本宫没有力气，反而怕摔了她。吉祥。
4: 哎，来，
2: 这个项圈是你的陪嫁，温仪还是个小孩子，怎能送她这么贵重的东西？
0: 皇上好记性啊，只可惜呀，臣妾常年累月的病着，留着也是可惜了。温仪她那么可爱，给她正好。
3: 嫔妾替温仪谢过娘娘了。
0: 不必多礼，

0: 小主，怎么把鞋脱了？
1: 这没事，
0: 被人看见多不好。
1: 小主，
2: 小主的脾气一点都没变，还像在府里养贪玩。哎
0: 呀，你看，刘珠，有那么多鱼，
2: 好玩。

0: 水还挺凉的。我们下去玩一会儿吧。
1: 我不，
0: 这没人。
2: 我的衣服是才做的，弄脏了我可心疼呢。
0: 弄脏了，我看你衣服脏不脏？
2: 我看
0: 你
2: 衣服还脏不脏？你得赔我两身衣服才行。
0: 大神等我，扶着我点。哎，小心啊！
3: 自己都成落汤鸡了，还顾别人？
2: 谁呀？大胆无礼！
3: 李后主曾有言：“漂色欲柔情”，来称赞佳人的皮肤白皙，所言果然不虚。可是我看不如用“漂色欲纤纤”，更见玉足的雪白纤细之妙。
0: 去帮我把鞋穿上。王爷请自重。
2: 小主，
0: 刘珠，见过果郡王。
3: 哎，你没见过我，怎知道我是果郡王？
0: 宫中除了果郡王，试问谁会一管长笛不离身？谁能引得西域进贡的玫瑰醉？又有谁敢在宫中如此不拘？
3: 我身上的酒味儿有那么重吗？失仪了，你是皇兄的新宠。
2: 这是婉贵人，
0: 嫔妾有所冒犯，请王爷勿要见怪。你家王爷喝醉了，扶他去醒醒酒吧。
4: 这，走吧。
0: 皇上还在等嫔妾，先告辞。
3: 你叫什么名字？
0: 贱民恐误了王爷尊耳。王爷喝醉了，请回去歇息吧。今日之事，一个人都不许说起，否则我死无葬身之地。

0: 静嫔娘娘万福金安。
1: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我方才看妹妹不胜酒力，便抽空出来看看，谁知妹妹已经不在里头了。
0: 原是我觉着酒劲上来了，所以出去走了走。
1: 这歌舞啊，年年都看，我倒觉得乏味了，就当偷个懒儿。不知妹妹可否愿意陪我到侧殿小坐片刻？
0: 娘娘盛情，嫔妾自当从命。
2: 皇上，臣妾心想，今日这歌舞虽盛，却未免刻板了些。既是家宴，在座的又都是亲眷，不如想些轻松的玩意儿，可好？
3: 你有什么主意，说来听听。
2: 在座的姐妹既是陪伴圣驾，自然身有所长，不如将这些长处写出来抓阄，无论谁抓到了什么，便出来以娱宾客，皇上觉得如何？
3: 这主意倒新鲜，就按你说的办吧。
2: 是，
1: 妹妹心善是好事，可是在这宫里只一味的心善就只能坏事了。唯要牢记一句话，明哲保身才是最要紧的。
0: 多谢姐姐提点，妹妹心性愚钝，还望姐姐多指点我。
1: 四阿哥你也看到了，心性聪明又没病没灾的，可是为什么皇上最不愿意见她呢？妹妹，你可揣测过圣意？
0: 是我疏忽了。
1: 这宫里有母凭子贵之说，殊不知道还有子凭母贵之说呢。四阿哥久失圣心，那是因为他的生母是热河行宫里一个粗使的宫女。这是咱们当今圣上还是郡王的时候，有一次和八王爷起了争执，一时失意喝多了酒，就宠幸了一个宫女，谁知这一夕之幸就有了四阿哥。这事儿又被八王爷知道了，告知了先帝爷，先帝就以当今圣上行为不检为由大加斥责，差点撸了他郡王的名号。唉，这个宫女又长相丑陋不堪，出身微贱，所以皇上一直不喜欢她，把她扔在行宫里待产。这个女人也是命苦啊，生产那日竟然难产而死，只留下四阿哥。
0: 后来四阿哥一直养在圆明园，
1: 眼不见为净。
0: 多谢姐姐教诲。
1: 时候不早了，赶快回席吧。

0: 皇上，东西臣妾已经备下了，既然惠妹妹有孕在身，这抓阄行令的差事不如就让臣妾来做吧。
1: 怎么，你这个出主意的人自己倒不上了？
0: 臣妾身无所长，只会打个珠烙丸，实在难登大雅之堂。臣妾已经想好了，诸位姐妹，无论大家表演什么，嫔妾都奉送一串珠烙以表示心意。皇上您说这样可好啊？
1: 虽是偷懒，勉强倒也算得过了。
2: 哎呀，真有趣儿！久闻宫中娘娘各有所长，今天可要大开眼界了。
0: 那么，不如皇后娘娘先请吧。
3: 你是小寿星的额娘，你就帮本宫抽吧。
0: 谢皇后娘娘抬爱。请皇后娘娘墨宝，亲手书写一个寿字。
3: 在这么多人面前，可难为本宫了。皇后娘娘的书法乃是一绝，我瞧倒是曹贵人的手气，岂能让娘娘轻易就逃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今天是温仪公主的生日，那本宫就写个寿字赠给她吧。
0: 嫔妾替温仪谢过皇后娘娘。

0: 皇后的字越发近意了。
1: 小巧而已。皇上、皇后，请恕罪，臣妾实在体力不支，不能与大家同乐了。
0: 你身子不适，赶紧回去躺着，朕得空便去看你。
1: 谢皇上。
2: 娘娘虽然凤体要紧，只是这么早出来，怕是会扫了皇上的兴致。
1: 我若在那儿啊，只怕是扫了那些唱大戏人的兴致。唉，我实在看不惯那些做作样子，眼不见心为净。
3: 这个呢是婉贵人的，请做惊鸿舞一曲。皇上，婉贵人姿貌本就翩若游龙，宛若惊鸿，何该由妹妹一舞？
4: 这惊鸿舞由唐玄宗梅妃所创，本已失传许久，但是纯元皇后酷爱歌舞，几经寻求原舞，又苦心孤诣地加以修改，曾经一舞动天下，那在宫中可是风靡一时啊。
3: 这惊鸿舞最难学习，舞好了那是惊为天人，舞不好那可就是东施效颦了。
4: 婉妹妹才多大呀，怎能做得了惊鸿舞呢？曹贵人未免也太强人所难了吧。
3: 哎，婉贵人天资聪颖，这惊鸿舞本就是女子皆能舞的，倘若说舞得不如纯元皇后，那也是在情理之中，在座的都是自家姐妹，何必拘礼呢？
5: 妹妹之舞实在不登大雅之堂，恐怕要贻笑大方了。
6: 不能跳就算了，何必勉强呢？纯元皇后之风姿，想必如今是无人能够媲美一二了。
7: 华妃这话倒是激将了，若是婉妹妹不跳，那便扫了曹贵人和惠贵人的颜面，也扫了大家的兴致。

若是舞了，如果舞得不好，也难免落了笑话。舞得好就罢了，只是若仿了纯元皇后之舞，那恐怕

0: 黄泉倒成了浪得虚名，只是以色事人，更显得皇上以貌取人喽。
1: 惊鸿武艺学南京，还是不要做了，换个别的什么的。
2: 启禀皇上，婉妹妹素来醉心诗书，并不曾歌舞上用心，臣妾想不如填词一首为公主贺寿吧。
3: 宫中许久不演惊鸿舞，朕倒也想看一看。婉贵人，你随便一舞即可。
1: 那就请容臣妾去更衣，片刻即回。
0: 更衣就罢了，只要不是尿遁就好。
1: 皇上面前别说醉话。小主倒也不是不会跳，只是如今跳与不跳，好与不好，都是骑虎难下。
4: 别人要看的，那里是宛若惊鸿的舞姿，怕是惊弓之鸟吧。替我更衣吧。

0: 纯元皇后当年美则美矣，毫无新意。
1: 新意又如何？失了敬意才不好。

0: 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
1: 臣妾雕虫小技，让皇上见笑了。
2: 果然舞曲精妙，可与本王府第一舞技相较。
3: 师哥错笑了，婉贵人所舞尽得梅妃真传。当年梅妃做惊鸿舞，被玄宗称为梅惊。惊鸿舞本就缘起于梅妃，今日小王也算是得观古艺了。
2: 你又无曾亲眼所见什么梅妃起舞，你哪儿来的这些言之凿凿啊？
3: 习武骑射我自然不能和石哥相较，唯独这些史书，我这个闲人倒是比石哥略多读了一些。
2: 我满人以骑射得天下，找这么多臭墨史书有什么用啊？无非是因为你生母是汉人，所以教了你一肚子的汉人腔调。
0: 我大清需要的是文武双全的人才，两位皇帝都是朕的左膀右臂，各有所长，何必一较长短呢？
4: 皇上，看臣妾说的如何，婉贵人果然聪慧，能做寻常人不能做之舞，想必这舞姿也不逊于当年的纯元皇后吧。
5: 本宫记得纯元皇后做此舞的时候，连华妃都还没入王府，更何况是曹贵人你了。你又如何知道纯元皇后之舞如何？你又怎么拿婉贵人之舞与之相较呢？
4: 是臣妾冒失了，臣妾也只是耳闻，不能得见顾皇后之舞姿是臣妾之憾。
0: 跳了那么久了，累不累？
1: 臣妾不累，臣妾未曾见纯元皇后做惊鸿舞的绝妙风采，实在是臣妾福薄。臣妾今日所做惊鸿舞是你梅妃之态的旧曲，莹烛之辉怎能与纯元皇后的明月之光相较？
0: 师七弟，来迟了，可得罚酒三杯。
3: 臣弟刚刚已经做了一曲，为新嫂歌舞助兴。皇兄怎么也要看在新嫂的面子上，放臣弟一马。
0: 长相思的笛音必得配得上长相守的琴音，才称得上是无双之妙。这是婉贵人真实，这是惠贵人沈氏。唱歌的是
6: 臣妾答应安氏。
0: 赏你坐朕身边。
1: 谢皇上。
7: 十七哥终于来了，来坐坐坐。

0: 肺结节会发展成肺癌吗？
1: 它的代谢规律发生变化了，是可以转化恶性肿瘤的。
0: 肺癌骨转移是否意味着生命到了尽头？
1: 这就是我们带状生存的一种，也可以长期生存。
0: 虫药真的能治疗肿瘤吗？
1: 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可以很快到达人的脏腑组织，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钱艳芳》马上播出，敬请关注。在我国，健康人群肺部结节检出率可达30%左右，这意味着每3个体检者中就可能有一人有肺部结节。虽然多数肺结节为良性病变，但仍有一部分会发展成肺癌，甚至有些患者一经发现已经是肺癌晚期了。然而，许多患者一经发现已无法再接受常规的手术或者放化疗。
2: 不能手术，放化疗的话身体接受不了。
3: 八药药吃了它有反应大，脚肿了。
0: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2022年我国新发肺癌的病例超过106万，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占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如何通过防治恶性肺结节抓住干预的先机？当肺癌步入晚期，手术无望，化疗不耐，我们又该去向何处寻找新的希望？钱艳芳，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副主任，四会中医医院名医堂的主任医师，被患者亲切称为钱老的中医专家。因为出身中医世家，钱艳芳自幼浸润于传统医学文化，中医专业的系统学习，硕士毕业后长达8年的转科经历，使他深入掌握中医理论体系和西医的病理生理机制。
4: 你的肺功能特别一定要减低一些，一动就感觉上不来气。
0: 68岁的钱艳芳，从医50年来，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荣获2021年人民好医生称号的他，善于在实践中发现细节，寻找突破。钱艳芳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消积化瘀法，强调工补兼施，尤其重视动物药的辩证使用，同时融合现代医学的靶向与免疫思路，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中不断探索更有效的干预路径。这间诊室虽然只有方寸之地，却是无数患者希望的起点。
1: 你这个当时在做着手术的时候，他这个胸腺给你当时病理是个什么报告？
5: 他说是 B2 级的胸腺瘤。
1: B2级的。
0: 自2018年那场胸腺瘤切除手术后，结节就成了周清月体内挥之不去的常客。最让他痛苦和无奈的是，结节切了又长，如野草般难除。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胸部的结节，右侧肺部又新发现了一个2厘米的结节。肺结节分为良性结节、恶性结节和感染性结节3大类，其中恶性结节可能会因为扩散呈现多发性。因为多次转移，周庆月的肺结节很可能是肺癌的预兆，这让一向积极抗病的夫妻俩心情彻底跌入了谷底。
6: 尽管我都做到，也不吸烟、不喝酒、就不熬夜、不劳累这些个，每天还保持好心情，但是它也长，这不是我自己能够说控制都能控制得了的。
7: 这期间动了一共2-3次手术吧，觉得就是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当时就觉得很绝望。
0: 2025年春天，周庆月走进了钱老的诊室，面对难以控制的复发和对肺癌的忧虑，钱老并没有急于开出药方，而是从根源上讲起了疾病的原理。
1: 前面的腿为什么有的在心二转的，在脑转移、骨转移，为什么呢？它能转就这么血循环，因为它这个人是一个整体嘛，有淋巴系统，有血管系统，所以这个它有多存在的可能性。
0: 中医的角度看，不论良性还是恶性肿瘤，都可归于结节，它们的形。

0: 源于人体内在环境的失衡，气滞、血瘀、痰浊相互搏结，最终成为有形的结块。正因如此，中医强调结节治疗不能只切除局部，更需调理全身，改善滋生疾病的土壤。
1: 为我们经过长时间的干预以后，让它改变那个环境，从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啊，改变成正常的分裂方式，才不出现瘤子。如果你还是在这种瘤子的分裂方式，它会长。哎，这需要一个持续干预的过程。所以我们经过干预以后啊，减少它不长。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钱老的治疗理念让周庆月豁然开朗，燃起了新的希望。然而，看到钱老开的中药方子，周庆月还是感到十分意外。
2: 他的中药吧，我看着主要是一个昆虫类的，有蝎子、蜈蚣这些个药。
0: 这些看上去让人疑虑的虫药，正是钱老的独门绝技。在中医理论中，结节源于痰、瘀、虚、热的交织，虫药则能化痰、活血、散结，直达病灶。
1: 我们中药里面有动物药、有植物药、有泡药。这里我关键要提出来一个，就是对这个病灶比较负荷比较重的情况下，我们注重用什么虫类药的问题啊。
0: 早在2300多年前的《山海经》中就有动物药的记载，《神农本草经》的365种药物中有67种动物药，《本草纲目》更是将动物药扩展到400余种。正是在这一传统上，钱老一直深入研究虫药的现代价值。
3: 动物药，人也是动物，动物可能这个细胞不一样，它的结构成分都是相似的。当它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药物的话，用在身体以后，它就能发挥，能补充你的某种成分，也可能调节你某种的这个机理。
0: 中医认为，人和动物药性相通，虫药药力迅猛，能直达病灶。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古老的药材在现代医学的框架中找到了新的解读。
3: 我们消除结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化痰、和痰、消痰。淤血呢，活血、消征、散结，就扶正和去邪同时进行。从现代研究来说，这个邪子里面有2种成分，它有2种毒素啊，一个是细胞毒性，一个神经毒性。但这个毒性呢，对人体的这个肿瘤细胞还有这个神经病变能有起个治疗作用。如果用得当的话，就可以发挥抑制肿瘤。还有一个，你比如说地龙，它里面还有地龙素，还有维生素 B 类化合物，它就可以促进细胞免疫功能。就用了地龙以后啊，免疫增强剂就可以抑制结节。
0: 对周庆月来说，这是一次试试看的选择，是绝望中抓住的一点希望。
2: 反正都病到这程度了，放化疗也都做了，吃药这方面已经是不在乎了，感觉什么苦也能克服，也都能吃。
0: 2025年5月，复查的结果让周庆月夫妻放下了悬着的心。短短一个月，肺部2厘米的结节基本消失了。
1: 一个月，这是5月7号，这是4月5号，两个这个对吧？5月份一个月啊，这个结节明显减小了。他描述是胸部局部略增厚，他没有说像这个出现2公分大的一个隆起了，那说明这个药品还很有效。这个确实挺好，确实挺好。
0: 放松下来的夫妻俩终于开口问出了埋藏在心底的疑虑。
4: 钱老，就是这个药方里边这个蝎子还有这个蜈蚣都是毒性的动物是吧？它这个当中药时，人吃了以后总感觉以毒攻毒的，对身体会不会损害挺大？
1: 跑到这个病人来看病以后，开方的，我开方了以后，他就大家都认为这个毒性，是不是吃了我就会中毒啊，或者我肝啊肾啊有损伤啊。那我们中药要君臣佐使，有主攻的疗效，有辅助他的。我们加一些药，比如白芍啊，这个熟地啊，来照顾肾啊，照顾肝脏。
0: 君臣佐使是中药配伍的核心原则，讲究主次分明，相互制衡。虫药为君使，一方面通过炮制减量降低毒性，同时配以佐药护肝养肾。这样的组合，即便含有毒性的药材，也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5: 蝎子全。

0: 些？
1: 息风镇乱、
0: 舒筋
1: 通络止痛，有这么大功效呢？
0: 啊，
2: 通过钱老这个中药，我这个能把肿瘤抑制住，肿瘤能够消失，我就感觉这心情肯定是比以前舒畅的多，好的多了。
0: 家里人都是特别庆幸，就特别高兴吧。
3: 在钱老看来，有些恶性程度高的结节，若不及时干预，存在变成恶性肿瘤的风险。这个多次复发转移的结节，从2厘米到完全消失，仅用了1个月时间。而在他的门诊中，这种显著的成效并不是个例。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最近这一年多，每个月，老赵和爱人都要从辽宁赶赴北京，奔波的路途，对他们来说不是辛苦，而是一份求生的希望。
4: 这个最近怎么样？
5: 行。
6: 吃饭睡觉都没问题，大便正常。
5: 嗯，
6: 那我看你的片子。
5: 好。嗯，我这上面都标日期了。
6: 嗯，好。
4: 这是那个你最早的时候，
6: 对吗？大概8.5公分乘以5.2公分大。嗯，这是确实有很大的病灶。
3: 肺癌常常在体内潜伏多年，等到咳嗽、气促，甚至出现转移时，人们才会警觉。来自辽宁的老赵，就是在一次偶然的体检中，被迫直面这突如其来的命运。
7: 23年我咋的，就是曾经就是过完春节以后要老咳嗽，
5: 就是我给他买那个就止咳药了，消炎药了也都吃上了，好两天还咳嗽。我说那个什么，咱俩那个就像当体检似的，咱俩一人拍个片子去看一看，等到下午才能出结果嘛。
3: 通过检查，老赵被确诊为肺鳞癌。最初的影像显示肿瘤直径达11×7厘米，消炎治疗后依旧有8.5×5.2厘米。因为体积庞大，离气管过近，手术方案被彻底排除，只能先进行放化疗。放疗和化疗都是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通过药物或者辐射精准杀伤癌细胞，但也会影响患者的消化系统，导致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还可能引起疲劳、免疫力下降等反应。
5: 你说这怎么刚退休就得上这病了呢？本来就是说，哎呀，觉得规划就是说以后出去玩玩什么的哈，都挺好的。哎呀，就觉得这天都要塌了。哎呀，我也哭了一场。
3: 作为一名警察，老赵雷厉风行，是同事眼里的硬汉。然而一场车祸让他颅底骨折，昏迷21天，体重从170多斤锐减到120斤，身体一直没有恢复昔日的强健，加上心脏支架的负担，让家人开始担心他还能不能撑过化疗。
5: 头一年才做的心脏支架，因为那瘤子太大嘛，位置也不咋太好，做不了手术，只能先做放化疗。化疗以后人吃不下饭呐、什么的哈，我那不人就是一下就完了吗？
3: 不能手术，又担心化疗难以承受，家人一度陷入焦虑。直到2024年6月，他们第一次来到北京四惠中医医院，见到了钱老。
6: 当时他来，他来了以后，他把这个东西往这一放，一看这个病灶呢，确实比较大。他做的病理报告是个鳞状癌，鳞状细胞癌，不化疗，免疫没有，基因检测没做，那会儿咱就尝试吧。
3: 虽然老赵是抱着求中医的想法而来，但在方案制定上，钱老提出，可以不做化疗，但要先尝试靶向药。
6: 这样肯定要给你开了。另一个，我给你选个靶向药。这个靶向药呢，还不用什么，就口服，就是你在家就可以了，不需要住院，也不需要求别人给你怎么这个输液什么，不需要。
7: 就像自己家老人跟你唠嗑，就跟你说话，特别温和，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特别亲近，愿意听。
3: 医患之间的沟通，因为疾病而生出新的温度。老赵也在那一刻

0: 真正接受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建议。
1: 在肿瘤这方面，我要有两套理论，一个是拥有中医的辩证，辩证论治，那这是我们中医传统的核心两个观点，一个辩论的一个整体观念。
2: 是我那个现在主要的这个用的手段，就是一个靶药结合，就是靶向药和中药。
0: 在钱老看来，单一方式难以兼顾肿瘤控制与生活质量，只有攻与补并举，才能既精准打击病灶，又帮助病人恢复体质。老赵的方案正是在这种理念下形成，靶向药锁定肿瘤，中药调理免疫，两者相辅相成。深入了解后，钱老发现老赵还有一个让病情更为复杂的习惯。
3: 我们家都抽烟，一辈一辈都抽烟，从抽旱烟一直到抽这个烟卷，一有事了，一熬夜那就不定多少了，已经成条抽。
2: 长期吸烟的，吸上烟量大的人，基本上这种淋巴还比较多。这跟他这个长期用的微焦油里面有一些尼古丁类的刺激有关系。
0: 吸烟史成为病情的重要背景，也正是钱老开方时必须考虑的个人因素。
2: 中医讲的辩证论治，同样的开这个药，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这个结果，但是现在要考虑到个人因素。个人生活因素、周围生活因素，这时候用药的话，可能更接近这个病理的变化。这样用药呢，很可能就要见效要快一些。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在这样的治疗下，老赵逐渐恢复，免疫力提升，精神状态改善，复查时还能看到肿瘤缩小，家人心中的不安也逐渐被希望取代。
4: 身体就是说没有什么像他们那么痛苦了，原先还老感冒，现在感冒也少了，这一年下来以后，这身体现在比以前强多了哈。自己也觉得有劲儿了。
0: 短短两个月，老赵的肿瘤就从8.5×5.2厘米缩小到几乎消失。
2: 这相对这块是原来的6月份的，这是7月份，跟它相对应的就是这个样子。基本上看不到这么大的一些实性影子了，对吧？
4: 没说看到就是两个月时候说瘤子消失了以后，我自己都觉得可震惊了，哎呀，就觉得看到希望。然后钱老说的那个听话，那个就是让你喝你就一直喝的，我说那听话，肯定听话。我儿子也说了，哎呀妈，你这步走对了，我觉得我这选择也是对的。
5: 哎，那我90都不是事儿。
6: 90、100岁，100岁有的这个事啊。
5: 对
6: 啊。
0: 近些年中西医结合在肺癌治疗中的优势逐渐被证明，既能增强抗癌疗效，又能改善免疫功能，延长患者生存期。而对于无法承受手术、化疗或靶向药的高龄患者，中药也许就是最后的选择。中医能否扛起这份沉重的希望？
1: 哎呦，这今天是红光满面了。好，最近怎么样？
7: 最近可以好了。
1: 你感觉到就是好了？
7: 是的。
1: 你自己能感觉到？
7: 因为以前睡觉还不大好。现在睡觉也比较。
0: 85岁的老姚，来自安徽。2024年冬天，他被确诊为右下肺鳞癌，病灶最宽处6.8厘米。在当地医院先后接受3次化疗和免疫治疗，却因副作用剧烈被迫停药。
7: 不能睡觉，也不能吃饭，管好吃一点就饱了，再吃就恶心，他对胃有反应。
8: 因为他是个老年人嘛，老年人80岁以后，我们知道五脏俱虚，但是其实痰邪邪实，就是痰浊淤血也内盛。为什么他长那么大肿瘤了？就是这问题。
0: 年过80，已经没有手术机会，放化疗更是难以承受。停药2个月，肿瘤依旧没有变化。全家商议后决定求助中医。
2: 他到4月份来我们这看病的，因为化疗以后，经过2个月以后，他是面是黄肌瘦的，没有光泽，面色就是灰暗。看病当时我看这个情况呢，一个年龄大了嘛，我们

0: 可以考一种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法，这个副作用小的方法，就跟配合这个中药加上一个西药。
1: 钱老在权衡之后，为老姚开出以中药为主、靶向药结合的处方，力求在温和中寻求转机。然而，第一次服药却意外出现插曲。
2: 9点钟吃的药，到下午脚肿了，不知道我就去查了，说免疫力不好。
0: 药呢，就吃了半片，脚上长单独了，但是停下来了。
1: 西药被彻底停下，从此只有中药一条路。钱老叮嘱必须天天坚持，不能间断。
2: 一斤药，往3斤水，少了2斤，留1斤。他讲你要按时吃药，不要自己耽误自己。那中药天天喝，我一天都喝3次。
1: 1个月后，老姚来复查，检查结果让人意外，肿瘤缩小了1半以上。
2: 6月18号，去检查，就已经缩小到3.3，乘上2.8。
0: 哎呦，不
2: 好！那已经好了这个，四分之三了。
0: 我感觉效果非常理想。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体会到，对一个鳞癌患者。见过他有时候做基因检测靶点不明确，或者是没有突变，年龄偏大，体质不允许的情况下，不妨我们可以试试中药，以中药同样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
0: 葛根。加上金雷金。
1: 看到病灶缩小，钱老并未松懈，而是继续细致调整方药，提醒老姚必须长期坚持，既要控制病灶，也要扶正调养，让身体更有底气与疾病抗衡。
0: 一代功过一功，一个是现在病灶的问题，咱们要抑制它，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体力抵抗力下降了，那么要调整它，用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所以这样就能可能咱们长寿，是吧？长寿下去，好吧。
1: 从6.8到3.3，不只是数字的变化，这背后是医生的坚守与耐心，是患者的信任与坚持，更是中医药在危重病人身上守住的一线生机。
2: 找到钱老对我来说是一个福气。
0: 我这个愿望是一般能在我面前看病的人一定要让他有出路，有好的明天，甚至这个健康长寿下去。
1: 对老姚来说，找到钱老是一份福气，而对更多患者而言，这也是一条值得尝试的出路，让他们在困境中看见了有明天的希望。
3: 吃饭了啊，
4: 来了。
3: 买紫米粥，还有馅饼。
1: 这是一顿再普通不过的早餐，却是夫妻俩久违的日常。自从生病以来，王大姐已经很久没有和丈夫这样一起吃早饭了。生活的平静常常在最寻常的时刻被打破，一声咳嗽成为这个家庭转折的开端。
5: 年前那阵就咳嗽。在那个门诊就是诊所就打点滴，打个几天点滴，哎好了，好了之后后期过不几天又咳嗽，到3月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就说是肺有东西。
4: 住了7天回来了，3月份住的，等到6月份就严重了嘛，完了就去抽水，住了10天还是没啥效果。没有回来了。
1: 一次次住院却换不来病情的好转，反而让一家人的心情愈发沉重。结婚30多年，夫妻俩一直相敬如宾，看着妻子2个月都下不了地，做丈夫的心疼却又无奈。面对疾病，他能做的有限，
5: 是自己都起不来，那粥他起来，后背疼，腰也疼，是筋骨也疼，
4: 走这屋都走不了，一步都走不了。我老公成天成宿就这么给我敲， 不能躺着，就是趴着睡觉，黑的白的趴着。
1: 病痛还可以忍耐，但当医生也无计可施时，才真正让一家人跌入谷底。
5: 就以为是不行了，在医院那阵儿，那个主任也挠头，手术还手术不了的，肺部的面积太大。
4: 在我们这块住院的时候，多少个人看着我，已经都完了。
5: 得说是非常难受了。那你万一治不好，你说这。
1: 当所有办法都走到尽头，一丝新的消息就像黑夜里的灯火。六月底，儿子从朋友处听说了钱老的医术，一家人燃起了久违的希望。
5: 复诊一下，上次复诊的就挺好。
1: 一个月后，他们再次踏上求医路。这一回来到钱老的诊室，王大姐可以自己和钱老对话了。
0: 来坐。最近怎么样？最近？
4: 最近挺好的。
0: 那第一次来的时候怎么样？都。
4: 第一次走不了。
0: 一个走不了，再一个就是你，就是又气无力的。
4: 说话都说不了。
0: 说不出来。
4: 嗯。
0: 对呀、啊，是不是前两个星期有变化？你感觉？
4: 有啊。
0: 有什么变化？
4: 我现在能走了。哎呀，现在特别高兴。
0: 嗯，好。
4: 好得很。
0: 嗯。
4: 因为我能吃东西了。
0: 嗯。
1: 看到患者状态好转，钱老建议他们做一个 CT， 来确认是否真的出现了变化。检查结果出来后，他问了一个让患者几乎大惊失色的问题：
0: 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4: 不太好，之前。
0: 不太好。
4: 嗯。
6: 肺部有肿瘤。
0: 啊、哦，都有肿瘤。
4: 不想说这句话。
0: 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4: 对
0: 就不说就不说了。现在也轻了，讲也没讲出来也没事，讲出来你心里就踏实了，也痛快了。不，当然说做人呢都有害怕，都有这一面。现在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病有好转，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个越来越重。没有说这个情况。为什么呢？
1: 病情缓解后，钱老主动戳破患者心里的顾虑，让他直面自己的影像片子。因为只有看见真实的变化，才能真正卸下心里的重担。
0: 这是左肺，这正常的，都张开的。这右肺，这是病态的那个右肺。
4: 我还以为那边正常的。
0: 不正常，这右侧你看到没有？这是肺炎显现出来了。原来一点没有。
4: 是啊。
0: 一下显不出肺炎来。这个现在就肺张开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变化很大。
4: 很大，对。
0: 很大，所以你应该知道庆幸，不要苦恼了啊！
4: 不苦恼，
0: 回去要一
4: 高兴
0: 了。才一个月嘛，我想要如果经过半年时间，可能就这肺基本就差不多就关键了，都能张开了。
4: 好。
1: 影像片子见证了肉眼可见的好转，曾经被肿瘤完全遮挡的左肺已经显露出三分之一，而心里的阴影也随之逐渐散去。在钱老看来，中医的意义从来不仅是方药，而是帮助病人重建信心与生活节奏。
7: 中医有句话叫三分药七分养，药物是一方面，人的起居是一方面，人的情绪是一方面。如果你长期处于一种这个压抑状态，体内免疫功能啊，这个代谢都是低下的。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肺结节、肺癌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钱艳芳主任的就医指南。每天，来自五湖四海的患者坐在他的诊室里，带着焦虑而来，带着希望而去。这位银发老人用四代传承的医术与耐心，为一个个家庭点亮新的可能。
7: 从我的老爷爷辈儿开始，他就是中医。中医骨科到我这儿就是第四代了。我这概念很简单，就是能给人治病，后半生的这个行医路上尽最大努力，能为患者解决痛苦，让大家这个尽快恢复健康。
1: 如一顿平常的早餐，在风雨之后也能重新变得温暖而踏实。在这里，中医不仅守住一线生机，更让人们相信病痛之外，生活仍然可以继续。绝望之后，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3: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0: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0: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2: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4: 这个案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0: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0: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张国立化身西部歌王，
5: 冥冥之中突然有一种那叫泪涌的感觉。
0: 如何用一曲情歌倾诉温柔心声？
6: 您之前给邓婕老师唱过情歌没有？
7: 此刻的邓婕不像邓婕，她像一个少女一样。
0: 老歌低吟有怎样的岁月情怀？
5: 感谢大西看北京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支持，我一直就是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老员工啊。
0: 周四晚21:05，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8: 好，我们是嘿 dream 准备开始旅游。北京五月哪一家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域巡游，空间历史、街坊人，每一家都想花九宫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9: 看上面，帮帮我呀！
0: 爆笑故事，
9: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10: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1: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2: 来一起拍照吧，
1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6: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3: 手机电量剩余50%，
1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3: 手机电量剩余20%，
18: 今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3: 手机电量剩余5%，
1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3: 我们把多少时间

0: 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试一下。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兆辉。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
1: 随后，双方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表示，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接下来，我们走进北京工业大学的校园，聆听跨越山海的歌声。
0: 美国的合唱团和中国朋友一起合唱《茉莉花》。
3: 来自美国亚马汉大学的两支合唱团和北京工业大学的合唱团在今天将会来一次梦幻联动。那么当中国歌声遇见西方声部，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0: 新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重磅大展。作为全球顶级艺术资源的集聚地，进入五月，北京推出多项精品展览。
2: 对玛雅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进入公众开放倒计时。
3: 五月十八号，作为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就将对外开放。展览的展品数量、画作单位规模均创历史之最，同时以全程全域沉浸、全程叙事为特色，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目前布展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4: 我们现在所有的文物已经都是点交完毕的状态，现在正在一个展柜一个展柜的将它进行最终的布展和确认。
5: 这件陶盘可以说是对于玛雅祭祀仪式中祭司状态的一个生动的写照，我们可以通过这件陶盘呢，可以管窥当时玛雅的这个各种祭祀活动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6: Let new generations particularly know that there's an other very ancient cultu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ea, and to know that the other person and the other culture is not so different, that we have many things in common.
1: 而说到倒计时，接下来这个活动就在明天，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十五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在北京的朝阳公园举办。
2: 活动将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打造一场现象级文化消费盛宴。
7: 市集落地朝阳公园东部片区，覆盖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及周边广场，整体占地约6.6万平方米。主办方从近400家报名商家里层层甄选，最终集结171家优质品牌，上万款特色文创好物缤纷亮相。
8: 我们一共有将近30个这种头部的潮玩 IP， 会在我们现场做很多这种有趣的这种打卡的装置和我们展售的摊位。我们北京礼物的展区既有这种高端精品的，也有这种亲民的，比较喜感的，很受这个咱们这个游客啊和年轻朋友喜爱的。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多品类，包括非遗文创啊，我们潮玩呀，包括一些精品的呀、手作呀。
7: 本次市集大咖云集，星光满满，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文博顶流齐聚。
8: 在我们的这个新文创市集呀、我们李俊勋特展的很多这种文创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可以购买。10天的时间，而且中间跨了2个周末，是方便我们市民游客能够过来这个游和逛和买的。还有呢，就是品类特别全，我们这次一共有将近200个这个品牌的 IP， 安排很多这种绣娘的手工体验、扎染、篆刻，我们也联动了我们全市的很多这种文商旅体展的这些资源。
7: 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来关注热点。这个热点是名副其实，我们要说天气。今日的热浪席卷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华北、中南部、黄淮北部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甚至达到了35到37摄氏度，
2: 气温偏高，体感偏热，很多地方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现在才5月份啊，这一次的热浪这么的猛，那接下来这个夏天会很难熬吗？
7: 昨天北京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4摄氏度，体感较热。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受到暖高压脊控制，北京从5月10号开始，气温呈现明显偏高趋势。其中，5月10号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3.6摄氏度，截至13号，已经连续4天最高气温出现在30摄氏度以上。
9: 对于5月中旬北京观象台的这个历史记录来看的话，5月中旬观象台最高的气温是38.3度，这一次过程目前最高气温是33.6度，距离历史极值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突破历史极值的这个状况。
10: 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预计仍然会突破30摄氏度。如果预报兑现，北京将出现连续6天最高气温超30摄氏度的情况。张丽娜表示，这一现象在五月中旬不太多见。
9: 造成这次天气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暖高压脊的控制，暖高压脊是在西北地区东部逐渐形成。

0: 上游带来了这个高温的天气，那最近这几天的话它是东移到了这个华北的上空，就导致了我们这几天的这个气温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1: 面对气温的狂飙，专家分析，导致这次高温天气过程出现的最主要原因是立夏之后晴空区域的太阳直晒非常猛烈。
2: 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小，所以气温上升的幅度会比较明显，所以部分地区会出现35到37度的这种高温天气。这一轮高温呢，它的持续时间相对比较短，大概1到2天左右。
1: 不过这股热浪可能会来得及去得快，预计本周后期冷空气将再度发力，不少地方降温幅度在10摄氏度以上，与前期的晴热形成强烈反差。夏日体验卡过后，春装依然可能再度返场。
2: 这一轮高温呢，和往年比较典型的5月份高温来讲，范围要偏小，强度也要偏弱一些。这次高温呢，主要还是出现在一次冷空气活动之前的这种高温天气，14号之后，气温就会有个明显的下降。
1: 而北京地区的天气情况，气象专家给出了具体预测。
0: 16号之后，气温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我们预计最高气温一定会下降到30度以下。我们预计可能从15日的傍晚开始，西部北部就会有雷阵雨的天气。
3: 其实啊，刚刚陆放也提出了大家普遍的担忧，那就是现在已经这么热了，即将到来的夏天那得热得多离谱啊。
4: 确实啊，网络上关于今夏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的传闻传播度是很高的，引发了大家的普遍关注。对此，中国气象局发文进行了解读。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南方和新疆更明显。但气温偏高并非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而今年夏天酷热等网传说法有意放大了时间和空间尺度。在高温持续时间上，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
5: 6到8月份，部分地区呢偏高1到2度，局部偏高2到3度，是和多年平均值相比，并不是指每天的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
1: 即使在高温热浪期间，仍可能有阶段性降温或降雨过程。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尤其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
5: 这里的平均气温是包括海洋和陆地，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气温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由于阴雨天气增多而降低气温。
1: 中国气象局专家提示，预计我国夏季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考虑到相关风险在显著上升，夏季来临前公众可以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居家需提前做好空调等降温设备检修，预备相关防暑药物，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信息，高温时段错峰出行，加强防晒补水，老人、小孩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要避免正午外出活动，定时补水，穿透气衣物，慢性病患者要按时服药，出现头晕等情况立即就医。
2: 和盛夏的闷热型高温来相比，它的中暑的风险会小一些，那但是也要不能轻心啊，一个就是避免长时间暴晒，另外及时补水。
3: 这个天气变化多端，作为媒体，咱们的温馨提示也得跟上。刚才说防暑降温，现在不少人已经开始开空调了，提醒大家小心空调病。
4: 说到使用空调，空调闲置一段时间之后啊，一打开可能会有一股异味儿。那怎么去把这股异味儿清除掉呢？大家上网一查，就会看到一些懒人清洁教程，但是这种教程说的又是否靠谱呢？
6: 你就把空调调成3度的制热模式，分率调到最大，然后把空调调成送风模式。
7: 空调闲置大半年，到了夏季再重启，难免有一股异味。近期社交平台出现一种懒人洗空调攻略，普遍的说法都是先用制热模式再通风就可以解决问题。记者也找了一台存在异味的空调进行试验，
8: 制热模式30度，它现在是1个小时过去，我把它调成送风，然后开最大的风力，
9: 现在我开窗通风一下，
8: 味道是没有刚开机那会那么重，但其实还是没有完全去除掉的。
7: 业内人士认为，这类网红教程治标不治本，要有效杀死霉菌，通常需要满足70摄氏度以上，并持续10分钟以上。但空调的制热模式只能将出风口温度提高到45至55摄氏度，不足以清除蒸发器深处的霉菌。
10: 因为这个蒸发器的它温度要比较低，又要水分水汽，它时间长的话，它在里面发霉，有一种特别难闻的味道。通过专业的工具，高温蒸汽消毒，才能起到这个消毒作用。
7: 专家建议，在重新启用空调前，可先自行清洗滤网，如仍有异味，可联系专业维保机构对空调内部，特别是蒸发器和风轮进行彻底清洗消毒。
0: 一般清洗空调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找正规的培训过的师傅，专业的师傅去上门清洗，因为专业的师傅的话，他们就是有自己的方法去拆装空调。那一般的话，我们不建议客户自行的买这些产品来喷。一个的话是有可能就是你喷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清洗的不够干净，或者说它的水分没有蒸发干燥之前，客户就开始使用了。那会有一些触电的一些隐患在里面。
7: 如果家里的空调使用超过10年，能效低于3级，制冷效率低，室内机噪音严重超标时，建议及时置换。
11: 空调的建议安全使用年限为10年，如果空调超龄使用，有可能会发生制冷效果变差，耗电量增加，漏电漏水风险加大，内部蒸发器老化，污垢增加，空调吹出来的风变得越来越脏，影响使用者的健康。
3: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在北京的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连续10天精彩不断。
4: 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您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3: 特别关注，接下来，咱们快刷一组热点。
12: 5月13号，记者从武汉大学获悉，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在洛家门、弘毅门步行入校，工作日及节假日均开放。这意味着学校自2023年7月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结束。近3年间，武大入校政策经历了全面预约、周末免预约、全面免预约的3级优化，获得众多网民点赞。校方表示，此举旨在进一步服务社会，促进校园资源共享。5月11号，吉林松原市实验高级中学58岁教师朱传金因腰部受伤无法坐下，自习课时跪在地上批改作业。朱老师称，不想因为自己请假给同事增加负担。
3: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
4: 最近一段外卖小哥和交警的对话视频获得网友上百万的点赞啊！有网友说，这是我看到的最有水平的一次普法。
13: 但是假如说两边都没有车，并且我能确保我没有危险的时候，就是这种红绿灯应该可以不用等。
14: 第一个，从法律角度讲，规则是不具备选择性遵守的，这个是第一点。如果允许你确认安全为由可以闯红灯，那就等于赋予每个人自由解释安全的权利了，对吧？那么法律的统一性不就被破坏了吗？那么第二点，我们从安全角度讲，你觉得安全它并不一定代表安全的，因为大家都是那个视觉系统，对吧？说白了，你就是能感知到它才可能觉得什么安全，那你感知不到或者误判了怎么办呢？那第三点，个人我悟出来的啊，就是行为学的角度上来讲，人的自律偏差会导致你的标准滑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第一次确保了足够的观察，觉得 OK 没问题，那么第二次就变成你大概看一下就好了。人是会过度自信的，直到有一天你看都不看了，那就完了。你看一万秒广告，你有复活不了吧，对不对？那么最后从交通工程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路口绿灯多少秒，它黄灯间隔、红灯时间，全部基于流量数据和这个车辆制动距离算的，在可控范围内基本大家都是安全的。
3: 外卖小哥真诚地提出困惑和质疑，交警方面呢也是耐心地答疑解惑。这段视频之所以赢得点赞，引发共鸣，因为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彼此尊重的、理性有效的沟通。
4: 它证明了最好的普法不是我教你听，而是我讲你懂。当执法者愿意放下身段讲道理，当公众愿意静下心来听道理，规则才能真正从纸上的条文变成心中的准则。
3: 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认识一位同样赢得众多点赞的北京交警。人们说他指挥交通就像指挥交响乐，这不，哨声一响，指挥开场。
15: 通州区东下园路口，在民警晨忙响亮的哨声中，开启了一天的早高峰。
16: 非常帅，
17: 他还挺负责，然后也挺帅的。
15: 在晨忙的疏导下，东下园路口忙而不乱，烦而不堵，车流跟着手势走，节奏跟着哨音来，整个路口如同交响乐

0: 在陈莽的手中成了精细化管理的秘密武器。他根据车流变化、驾驶员状态，吹出快慢不一、长短有别的节奏，搭配灵活多变的指挥手势，精准把控路口通行节奏。东下园路口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核心位置，是行政办公区的通勤交汇点。路口西北侧为通州万象汇商场，东北侧毗邻东下园综合交通枢纽与地铁六号线东下园站，这里集通勤、商业、交通换乘于一体，交通潮汐特征极为突出。为适配这种动态车流特点，路口由西往北、由南往西专门设置了两条可变车道，平峰时段作为直行车道使用，高峰时段则切换为左转专用，最大化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而每天早晚高峰值守在这里的陈莽，就是这条可变车道最靠谱的动态调度员。
1: 在原有的左转待转区域外，第二条可变车道，我会再用自己的手势把第二条车道给带上来，从而单位时间内能通过更多的车辆。
0: 然而，这样动态调整的通行规则，不少驾驶员容易忽略，疏于遵守，尤其是在晚高峰。
1: 一般在晚高峰的时候，咱们的驾驶员在经过了一天的高强度的工作之后啊，会有分神的这个情况发生。如果启动延时耽误了一秒钟的话，那么后头整个车流量可能会导致十几辆车或者二十几辆车的延误。
0: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陈莽在标准指挥手势外给哨音赋予了专属语言，用节奏轻快的哨音催促驾驶人赶快起步，用长短组合的哨音提醒驾驶人及时刹车。
1: 在我的标准的交通指挥手势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我会用摆臂，摆我的小臂，或者说是挥手来提醒驾驶人，这个是红绿灯办不到的事情。
0: 手势指引方向，哨声规整秩序，有温度、有巧思的交通疏导，化解了潮汐车流带来的通行压力，也让过路的人安全感直接拉满。这位青年交警以热忱为谱，用最质朴的坚守，奏响了城市道路平安顺畅的和谐乐章。记者石民严捕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出行成本。京沪高铁公司最近发布公告，对于京沪高速线等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统一上浮20%，涉及时速300到350公里、200到250公里及以下动车组。
3: 调整之后，上海虹桥到北京南二等座最高票价将达到794元。不过在调整初期，旅客实际购票时支付的执行票价维持不变，不会立即上涨。
0: 根据京沪高铁公司的公告，此次调价涉及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时速300至350公里、200至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所谓公布票价，即铁路部门根据建设投入、运营成本等因素制定的基准价格，也是折扣计算的原始价格。而旅客实际购票时支付的执行票价，则是在公布票价基础上，根据季节、时段、客流量等因素进行折扣浮动后的价格。记者今天从12306 APP 看到，5月26日出发的北京南至上海虹桥二等座公布票价仍未涨价，票价区间从553元至661元，按照上浮20%计算，同样行程最高执行票价将达到793元。以济南西至北京南为例，目前可发售日期内二等座票价享有优惠措施，旅客买到的最低执行票价为186元，上浮20%后，如果票价还有优惠的情况下，执行票价约为223元，较此前增加37元。上限上调并不等于购票价格会立即普遍上涨，会不会上涨取决于购票的车次、购票的时间、所要乘坐的线路等变量。实际上，我国铁路长期实施浮动票价。2020年12月23日开始，京沪高铁正式改变执行单一固定票价，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通过价格引导平衡客流，提升运营效率。铁路部门提示，5月26日起出行的旅客，请提前登录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具体车次票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优先选择平峰时段或折扣车次购票。
2: 我们再来关注机票，多家航司已经发出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于5月16号再度上调。
3: 九元航空也在近期发布公告，受到燃油价格波动的影响，旅客出行成本再次提高。
0: 九元航空发布的公告显示，将于5月16日零时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收取90元。

0: 每人，800公里以上航线收取170元每人，相当于分别上调了30元、50元。照此测算，5月16日之后，旅客购买国内航线机票，除了机票票面价格之外，燃油费加上现行的50元机场建设费，还需要另外支付140元到220元的费用。此前，受燃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航空公司已在4月5日集体上调一轮燃油费，价格较此前上涨5倍。而5月16日再次调价，也打破了中国民航历来于每个月5日调整燃油费的惯例。民航专家指出，燃油费再涨，实际上是一种保安全、保供给的需要。
1: 航空公司呢，进行安全维护需要资金，包括飞机检修啊、机组培训啊等等。随着燃油附加费上涨呢，不能够进行必要的这种补偿的话，那么有可能导致资金缺乏，引起这个安全的潜在的一个风险。在五一之前，大家也看到了，一方面燃油附加费有所上涨，但是呢，上涨的这个幅度呢，没有达到预定的那个幅度，应该是从10到90，但是只涨到了10到60。那么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讲呢，就是希望能够减少广大旅客在五一期间的出行的费用。那么通过实践证明呢，大家还是可以理解，但是这种低于成本的这种长时间的这种运行呢，有可能对航司的安全啊、供给啊会产生影响。所以呢，在现在这个时间段，也就是过了五一这个时段以后呢，又进行了向上的第二次调整，这是一个民航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做法。
0: 随着五一与多地春假相继收官，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机票价格持续走低，迎来捡漏窗口期。记者从旅游在线平台了解到，国内航线机票均价自5月5日触顶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41%，多个热门地区间航线机票价格同步大幅回落。
2: 当前到6月初的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裸票机票价格低至300元。此外，北京到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也都有300元的低价裸票在售。出境游方面呢，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的直飞往返含税价格已经打骨折了，部分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假期的单程票价。
0: 六月中下旬，端午假期及暑期将带动下一个旅游旺季到来，届时出行成本的集体上涨或将影响旅客出行选择。
3: 老年群体的特点是什么？是有钱有闲，所以呢也是市场争抢的香饽饽。当然了，甭管怎么抢，首先要产品好，服务好。
4: 正是把握了老年群体的特点啊，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为了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
0: 据了解，此次优惠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可使用身份证、居住证、通行证等有效证件购票。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及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届时，铁路12306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方便识别。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等证件的老年旅客，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可再享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还可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铁路部门提示，有出行需求的老年朋友可提前规划行程，5月15日起即可购票。
3: 特别关注今天光亮系列报道的主人公叫严伟，
4: 30岁辞职创业，意外闯入了红色文旅赛道。7年间，他带领团队深耕乡村红色资源，让多个红色遗址焕发新生，更让乡村振兴的梦想照进现实。

写密信发电报，我刚才体验了一把电视剧里才有的那种紧张刺激的传送情报工作，真的有一种时空穿越，一秒回到战争时期的感觉。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门头沟区妙峰山镇建沟村的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那这里呢，曾经是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在华北地区建立的情报。

0: 联络机构。那么这么有趣的体验，它是谁设计的呢？这就要请出咱们今天的主人公了，他叫严伟。您好，严伟。
1: 主持人你好。
2: 1989年出生的严伟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大学毕业后，他跟大多数同学一样，成了一名程序员。此后几年，他做产品经理，做公司业务部门负责人，每天忙忙碌碌，收入也不错。但在30岁那年，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决定，辞职创业。
3: 趁着30岁正当年，还可以拼一拼。
2: 于是严伟开始了他在创业路上的摸爬滚打，一面成立科技公司，在熟悉的互联网深度开发 AR VR 业务，另一方面成立烽火社会组织，在意外闯入的红色文旅道路上试水摸索。走进霞云岭乡唐上村，一面960平方米的党旗依山而建。这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诞生地，而这个纪念馆也是严伟今年的新合作场馆。他为这里开发了全新的研学课程，今天刚好来第一次试讲。
4: 我们来到选取的第一首作品就是《国际歌》。这首歌曲呢，原来是一首法国歌曲，20世纪初被译到了俄国，瞿秋白将俄文版译成了中文版，并连词带曲发表在《新青年》上。
3: 但是这块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内容应该差不多2分钟。然后如果
2: 一个场馆一门量身打造的研学课程绝对不雷同，
3: 出来的那个东西你不敢保证它是100%的精品吧，但是起码它在市场上它有足够的竞争力，是我在这个业务上面的底气。
2: 正是秉承着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7年来严伟用数字激活红色基因，以科技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截至2025年，严伟团队在京郊4个村庄成功运营了红色研学项目，为村庄创收600余万元。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们重要回信2周年之际，记者再次来到了石峡村。
6: 在巍峨的长城脚下，一场特别的聚会正在精彩上演。
7: 为纪念这封意义非凡的回信2周年，村民们再次跳起了欢快的冰雪竹马，唱响了延庆是个好地方。但今天比歌舞更让乡亲们期待的是一份来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厚礼。在热烈的掌声中，戏剧共创计划拉开序幕，以石峡关谷为试点，专业戏剧力量将首次系统下沉到这个长城脚下的小村庄。孙倩、杨怡等观众熟悉的演员们有了新的身份，那就是石峡村的荣誉村民和生活观察员。
8: 此次戏剧共创计划既是北京人艺坚守文艺为民的宗旨，也是延庆区深化文艺赴美乡村的重要举措。
7: 演员们将住进农家院，走进田间地头，把剧本围读搬到长城脚下。他们要挖掘的不是虚构的传说，而是有血有肉有筋骨的中国故事。
9: 我觉得我们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窗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演员啊，舞美创作者都是在城市长大的，关家里自己就闷头想，这样是创作不出好作品的。我们真的要走进人民，扎根人民，村民们这种自发保护长城的这种精神，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学的。怎么化作作品，可能是需要我们有一个研讨的。
7: 北京台报道。
10: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6: 去年底，北京潮白河大堤通州段全面启动环境整治提升工程，这本是一项改善当地交通的民生工程。然而开工后，12345热线却不断接到相关投诉。
5: 原来啊，因为施工导致大堤附近的西集镇于新庄村日常出行主干道被堵了。所谓通则不痛，请看今天的接速即办。
11: 堵好几里地去，
12: 堵上怎么走？这下边走一道了，还得找他们呢。

0: 你把晕乱的老年人给堵死了，
1: 走得了吗？这车
2: 肯定方便了，老百姓不方便了，
3: 那弄上门你就打
4: 了，不然晚上踹去。
5: 2025年，通州区潮白河大堤启动拓宽加固与环境整治工程。工程实施后，位于大堤北侧的西集镇于新庄村800多名村民的日常出行一下子被堵住了。
4: 都这岁数了，出行特不方便了。
6: 这边多远，这边多近，那边绕一大弯。
5: 于新庄村周边共有西大路、北环路、愉悦路三个路口，核心卡点就在村西的西大路。这条路是于新庄村村民日常外出接送孩子上学的必经之路。可自从封路之后，这条家门口的便民路一下子成了断头路。
0: 你瞅这个堤南的那儿就是幼儿园，俺们这边就是于云庄，可是俺们就是过不去。10分钟以前到现在得绕3公里，还能到幼儿园呢。现在
5: 村民杜阿姨说，她接送孩子原本只要5-6分钟，现在多绕将近一倍距离，遇上堵车10几20分钟都是常事儿。让村民更闹心的是，村里唯一的公共交通，原于新庄始发的 T39路公交车，也因为西大路封闭，无法进村。
2: 公交车他这一封路，人公交车不过来了。
1: 开药没法开去，家里好几个老太找出去给开药去啊。
5: 一些心急的老人为了不绕远，干脆铤而走险，直接翻越路边的围挡，从旁边的土坡小道穿行。但是这条被踩出来的近道紧邻深沟，非常危险。
0: 大沟就是拐脚丫子到那儿，
1: 我在下边走一道了，要真7-80的掉里头，车子还得找他们呢，不慢。
5: 记者走访时正好遇到一个外卖员试图从这里通过，结果车轮陷在软土里，差点上不来。
7: 不好上，他那个土是松的。
5: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施工单位不得不加装第二层硬质围挡，把危险路段彻底封死。可这样一来，村民的情绪更激动了。
6: 这边堵上俺们怎么
8: 了？那等等，再跟施工吧。
0: 对，
8: 大伙别急，
0: 一堵上云庄根本就不管。
5: 矛盾最激烈的时候，部分村民甚至几次动手破坏围挡，表达不满。
3: 那弄上门你就麻了，
4: 不然晚上踹去。
5: 然而，困扰村民的不仅是出行远、公交段走路险，更棘手也最让居民怨声载道的是每天穿村而过的林场大车。
2: 上午2车，下午2车，这铁的铁律。
5: 林场位于于新庄村西侧，西大路原本是林场车辆进出的唯一通道。通道封堵后，大车要想进出，只能从于新庄村内狭窄的小路穿行，重载车辆反复碾压，原本就不宽的村路坑洼破损。
9: 这个道就是后补的是吧？
2: 对，这我你看看，头年刚修的，
1: 老走的这快，
2: 这龙村这道能有多厚啊？你看看这条怎么走，这个多窄的道。
5: 为了破解大车穿村的局面，西集镇党委副书记高龙川前往林场寻求解决办法。
10: 我们这个了解到于新庄的村民啊，对咱们这个现在林场的这些大型的机械设备从村里边老过，还是有挺大的意见的。就是咱们一块商量看有没有其他的路径。
2: 我们的单位在这儿，
10: 嗯，
2: 我要出行只能走西大路，
10: 嗯，
2: 突发事件我们出警时间要有保障。
10: 嗯，
2: 您是不是跟村民解释、
10: 嗯、
2: 要不就是把西大路给我们打开。
11: 一个问题没解决，又来一个
10: 问题，你说咋办？这事儿太难了。
5: 那么，能不能重新打开西大路路口，改封目前开放的愉悦路呢？镇政府召集于新庄及愉悦路周边各村居民代表征求意见。
10: 今天把大家请过来一块儿说说咱们大堤要封路的这个事儿。
12: 要把那边封上，反正我们上西集有点不太方便，我得绕好几公里。我跟你说，对赵庄有影响，后庄是不是？
2: 对，影响大了。
13: 还有那这可不能堵。
1: 那云庄就别出去了呗。我云庄如果上得去，我找大婶上去啊。
14: 要拉你派车也行。该干嘛的不干嘛的，该叫人不信啊。
4: 我这绕出去多少路还可以。
2: 两方便了，老百姓不方便了。
3: 老百姓
2: 啥也不是，你加一人，
3: 多两句，
2: 搁安全员，
0: 不是
2: 多好
0: 一点
2: 呢。
5: 没想到会议现场意见严重对立，甚至一度失控。由于无法达到共识，镇政府只能暂时搁置这一方案。老方案行不通，新矛盾又接踵而至，怎么办？高龙川与西集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主任张伟

0: 一边现场踏勘，一边对照图纸，反复推演封路通行方案，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兼顾多方需求的最大公约数。
1: 等于就幼儿园在这个位置，学校在这个位置，
2: 对，
1: 那就是从北环路这个口，
2: 嗯，
1: 如果打开，这四个村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方案就初步咱们就考虑就定这个方案。
0: 按照新方案，北环路开通后，于新庄村出村绕行距离将从原来的3-4公里缩短到1公里左右，而于月路周边的各村庄居民受影响也较小，是一个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方案。有了新方案，镇政府立即与施工单位沟通，但是很快就遇到了新的现实难题。
2: 北环路这一块刚好有个问题，就我们这一块，因为我们施工范围就在大地路，大地路的话我们这儿就北环路这两个，您看这儿也明显能看到，这两侧比较宽。我们这儿刚好有一个临时的堆场，就是我们堆放机械、堆放材料的一个地方。对，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通行道路的话，我这儿整条线的临时一个堆放车辆和堆放这个材料的地儿就没了。
1: 哦，那只能是咱们做点牺牲，咱们做点贡献，看把这个环节咱们想个办法给它解决一下。
2: 没问题，那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0: 为了方案落地，高龙川和施工方又马不停蹄在大堤周边区域摸排选址，反复比对场地大小、交通条件、距离远近。经过几天努力，终于找到了一处合适的替代场地。
1: 面积怎么样？够，差不多吧。
3: 这个，
1: 而且这个相对来说还也比较平整，应该能够符合咱们的这个需求。
4: 离您那个施工工地还近
1: 离施工工地还近。
2: 那几块这儿行，这个平整度面积应该可以，没问题。然后到时候我们自己再用机器给它再铲平一下。
0: 在寻找新场地的过程中，大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可以用来临时停放临场大车的场所。临场大车穿村扰民的难题也随之有了解决方案。
1: 我们把它的临场的大型车辆停到这个堤外的一个停车场，这样呢避免了它老是来回穿村，同时呢让临场留一点小型车辆在它的这个基地，解决周边的林地养护问题。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也。
0: 接下来只剩公交入村的问题，西集镇立即启动吹哨报道机制，召开多方协调会。
1: 底下这个口一封上，那几个村会受影响。中间那个大家集中，所以把中间那个潮白河北环路那个口打开，
5: 然后通过这儿北环路，然后左转到咱云庄，这样你调整一个公交那个咱那个站亭。
1: 咱们踏勘一下，
6: 行，没问题，没问题。
0: 公交集团和施工单位在现场调研后，都肯定了镇里提出的方案。但北环路口最终能否开放，还要村民同意。为了争取理解，高龙川对之前反映强烈的村民挨家挨户走访，面对面沟通。
1: 人家那边几个村一封上之后出行也很不方便，如果人家想绕，他得绕到这边，要么得绕咱们这边来，人家穿村过，到时候车也多，人也多，也麻烦。
7: 对，互相理解吧，这就是互相理解。
1: 综合考虑之后，优先保障送孩子的，因为每天都要
8: 送。对，这东西这多人，他人退一步，那你老百姓也退一步，你不能全僵持在这儿，是不是？别绕太远就行，互相支持。
0: 经过一轮轮诚恳沟通，村民的态度从普遍反对逐步转为理解和支持。5月3号，新方案正式进场施工，北环路路口的围挡被顺利拆除，一条便民通道重新打开。
9: 啊，这边这条道现在给我们修好了，你看是不是？我们这块的人也这个也挺安静的，接送孩子也方便。你看，我们到从这儿下去以后，一左转就到幼儿园了。
0: 村口新的公交站点同步开始建设。5月7号，改线后的首班 T39路公交车准时从于新庄村新站点发出，困扰村民数月的封路之困终于得到实质性解决。
10: 啊，上午下午，这公交一通行，我们上集五的特别便利，特别方便。
11: 上卫生院拿个药物的，赶个集都方便了。
10: 现在我们是100%的赞成。
0: 一条乡村路连着民心，也连着治理的温度。从一封了之的堵心事儿，到多方共赢的舒心事儿，于新庄村出行难题的破解，正是接送集办机制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3: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机场海关设置绿色通道，本来是为了符合条件的旅客便捷通关，但是却有人想蒙混过关，结果自然是错打了算盘。
6: 近日，一男子携带200多条香。

0: 烟经绿色通道入境，被北京大兴机场海关查获。
1: 近日，北京海关所属大兴机场海关对进境航班旅客行李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物品机检图像异常，经现场海关官员开箱查验及清点，查获加热卷烟213条，共计42600支。
2: 海关提醒，烟草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境物品，根据《进境物品关税、增值税、消费税征收办法》等规定，进境旅客在行李物品总值不超过免税数额的前提下，可免税携带香烟含加热卷烟400支，或者雪茄20支，或者烟丝500克。其中，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境的旅客，可免税携带香烟含加热卷烟200支，或者雪茄10支，或者烟丝250克。
1: 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如果我们在回国时携带了超过免税额度或限量要求的物品，以及其他应该申报的物品，应该如何处理？
2: 海关现场的通道分为红绿两个通道，红色通道为申报通道，绿色通道为无申报通道。如果旅客携带了超出免税数额或限量要求的物品，以及其他应当申报的物品，应当如实向海关申报，海关在申报台等指定地点接受进出境人员的书面申报，也可以通过网页端小程序进行线上申报。
1: 北京台报道。
0: 北京大兴庞各庄的西瓜是远近驰名的地理标志产品。
3: 眼下呢，庞各庄今年头茬西瓜已经甜蜜上市了，而更大的好戏也即将登场，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开幕在即。
4: 一排排吊秧西瓜挂满藤蔓，这里就是被誉为中国西瓜之乡的大兴区庞各庄。在一处西瓜大棚，随手摘下一个成熟的彩虹8号西瓜，皮薄汁足，用手就能掰着吃。随着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临近，庞各庄镇的头茬西瓜也已经进入到上市高峰期。最近工作人员都在忙着打包发货。
5: 每年参加西瓜节呢，一般都是拿我们特色品种的西瓜去参赛，然后参赛之后呢，我们新品种或者小型西瓜获奖了之后，可以提高我们这个育苗厂还有公司的知名度。
4: 西瓜节的举办不仅带动了西瓜育苗种植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庞各庄镇其他产业。走进北京国际花卉产业园，各类绿植花卉惹人喜爱。借助大兴机场枢纽优势，这里正在发展贸易展销、研发以及花卉结合的各类体验消费。西瓜节将帮助大兴花卉借势打响品牌。
6: 西瓜节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展示窗口，向投资者展示大兴的一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这个农业科技的一些实力。这样的名片一打响呢，会有助于我们国际花卉产业园吸引更多的国际或者国外的一些优质的花卉商户来进驻，和我们一起共同发展。
4: 5月23号到31号，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将在大兴区庞各庄镇举办，届时将有花宠时装秀、年度瓜王擂台赛、花车巡游等系列活动等待市民游客打卡体验。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接下来让我们以特别的方式打开名著，
1: 说的是北京人艺新排剧目《天边外》正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人艺小剧场演出。
2: 《天边外》是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创作的戏剧作品，赢得1920年普利策文学奖，描写了20世纪初美国乡村三个青年人的梦想、追求以及最终破灭的悲剧。弟弟罗伯特和哥哥安德鲁都喜欢上邻居姑娘露丝，罗伯特从小向往到海外去干一番事业，但当得知露丝对他的爱情之后，他立即放弃了与舅舅出海的机会，与露丝结婚，留在乡村务农。一直也爱着露丝的安德鲁深受爱情的打击，临时决定代替弟弟出海远航，
3: 让年轻的演员去理解剧中的人物，剧中人物的命运，同时让他们能够勇敢地在舞台上表现出来。

0: 打通跟当下年轻观众的一个沟通，
1: 从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状态，然后抽离到人物更加内心外化的，就是心理性的这种内在场景的一个外化的一个表现，在这个部分上可能会做了一些大量的尝试。
2: 排练中，演员们潜心打磨角色，精准诠释人物历经生活磨砺的内心变化，同时舞台设计极具巧思，利用小剧场空间以诗意化舞美呈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3: 我的角色叫露丝，露丝她是一个非常纯真并且有着浪漫现实的这么一个少女。
4: 这个戏很多都在讲人生的选择，以及你选择之后你就要去承受你选择所受的代价，尽用最真诚的表演去打动观众，引发共鸣吧。
5: 我就希望观众能跟着我们一起阅读名著嘛。
2: 本轮天边外演出将持续至5月29日，带领观众深度感受经典戏剧的独特魅力。北京台报道。
6: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即将上映的电影《绵羊侦探团》。
7: 这部电影又是喜剧又是悬疑，都是大家喜欢的点啊。而这次给电影中文版配音的演员也都是大家熟悉的面孔。
8: 它好像是一个悬疑片，但是同时它又在表达我们该怎么去生活，我们再怎么去跟人相处。
9: 在电影《绵羊侦探团》映后交流中，马思纯率先介绍自己配音的角色，强大与脆弱并存的莉莉。电影《绵羊侦探团》由小黄人大眼萌系列导演凯尔巴尔达执导，金刚狼休杰克曼真人出演。影片改编自德国推理最高奖获奖作品，主角是一群被推理小说喂大的绵羊。故事讲述牧羊人乔治离奇死亡后，羊群们为探寻真相踏出草场，勇闯人类世界。这群蠢萌蠢萌的绵羊会用自己的方式向观众诠释渺小也能创造奇迹。本片中文版另外一位配音演员沙溢自曝，这次他是靠着儿子小鱼儿才能够成功上岗的。
10: 电影本来是一开始是找他啊，希望他能配那个一直说为什么为什么的那个小羊。后来我说那你看能不能给我也找个活儿，找个活儿，那么多羊呢，是不是？然后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啊，所以我也就去了。
9: 沙溢配音的黑羊塞巴斯蒂安外冷内热，是羊群里另类的孤独派。而为毛毛眼配音的土豆自认和角色重合度很低，身为一焦虑和内耗的人群，他很欣赏毛毛眼盲目却自信的阳性。
11: 这部片子呢，我觉得也讲了很多，就是关于遗忘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应该是创作者主要想表达的部分，就是人有阴影才是立体的，所以我们不能选择遗忘。
12: 我感觉是一个很惊喜的电影，我原来觉得它可能适合小朋友，但它讲的一些人生道理，包括你是否遗忘一些痛苦啊，还有你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你的抉择啊，我觉得所有的大人朋友也是可以看一看的，他们也应该会有些启发。
9: 如果您也想被一群毛茸茸的笨羊温柔地抚慰一下心灵，5月16号可以走进影院和绵羊侦探团一起为爱而笑。北京台报道。
6: 第79届戛纳电影节当地时间12号开幕。
7: 本届电影节最终有22部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很遗憾，主竞赛单元没有华语影片入围。
13: 本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由韩国导演朴赞玉担任，影星巩俐携手美国知名演员简方达在开幕典礼上致辞。
14: 现在我宣布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
13: 《霸王别姬》《都灵之影》入围本届戛纳电影节戛纳经典单元。据组委会介绍，戛纳经典单元是电影节官方单元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展映修复后的老电影以及与电影史相关的纪录片。今年该单元将呈现21部长片、3部短片和6部纪录片，另有2部当代作品。本届戛纳电影节将持续至5月23号，电影节金棕榈奖等奖项归属将于23号揭晓。
6: 据法国电视一台报道，当地时间12号晚间，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抵达法国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
7: 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
15: 法国电视一台报道，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约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 波尔多所属的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证实了这一消息。公报说，这艘游轮名为雄心号，游轮上的乘客已立即由船上医生诊治，并被隔离在各自舱房内。一个医疗小组已被派往船上，对卫生状况进行评估。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正在进行样本检测。公报说，目前没有任何理由将这起疫情与红迪厄斯号游轮上发现的汉坦病毒疫情关联起来。据悉，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按原计划，该船应从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
6: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通报，法方目前已经识别到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一名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
7: 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
16: Au total, 22 cas contacts ont été identifiés en France. Ils ont tous été contactés, testés, hospitalisés ou en cours d'hospitalisation et font l'objet d'un suivi sanitaire rigoureux. Enfin, je veux être très claire, à ce stade, les cas positifs recensés sont exclusivement des croisiéristes présents à bord du MV Ondius. Il n'y a pas d'éléments en faveur d'une circulation diffuse du virus sur le territoire national.
17: 法国卫生部前一天表示，22名密接者中，8人于4月25号与那名荷兰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14人于同一天乘坐这名女患者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航班。这名女患者4月26号在约翰内斯堡去世。法国《世界报》援引李斯特的话报道，从涉疫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世界卫生组织12号表示，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6: 据印度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3号，一架教练机在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坠毁，
7: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3: 报道称，坠毁地点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巴拉莫蒂地区，这是该地区今年至今发生的第二起飞机坠毁事故。初步报告显示，机上实习飞行员平安。警方目前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今年以来，印度接连发生多起航空事故。1月28号，马哈拉施特拉邦副首席部长阿吉特帕瓦尔所乘飞机在该邦普纳地区巴拉莫蒂机场尝试着陆时失去控制，随后坠毁，包括帕瓦尔在内的机上5人全部遇难。
6: 特别关注一项夭折的计划。前不久啊，墨西哥教育部长表示，考虑到筹办世界杯和天气的因素，计划6月5号就放暑假，这比以往提前了40天。
7: 不过，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政府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了这一计划。
13: 面对突如其来的加长版暑假，不少家长表示措手不及，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寻找托管机构，并承担更多育儿费用。一些智库机构及分析人士还担心，提前放暑假会压缩学校授课时长，影响学生们的成绩，还可能打乱家庭生活作息，进而对社会劳动力供给造成连锁影响。据报道，在考虑多方意见后，墨西哥政府已同意取消提前放暑假的计划。本学年仍将按原计划7月15号结束，随后放暑假至8月底。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开幕战由墨西哥队在墨西哥城主场迎战南非队。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举办。本次市集的主题是“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融文创售卖、非遗展演、巡游互动、特色餐饮于一体。
7: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1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 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20: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19: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21: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19: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21: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19: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21: 它长好了就行。
19: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张国立化身西部歌王，
22: 冥冥之中突然有一种那叫泪涌的感觉。
19: 如何用一曲情歌倾诉温柔心声？
23: 您之前给邓婕老师唱过情歌没有？
24: 此刻的邓婕不像邓婕，她像一个少女一样。
19: 老歌低吟有怎样的岁月情怀？
25: 感谢大西看北京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支持，我一直就是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老员工啊。
19: 周四晚21:05，北京卫视大西看北京，敬请期待。
2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北京专线400-998-1188。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舞剧《五星出东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舞剧《王阳明》，国家大剧院。粤剧《红楼梦》，国家大剧院。话剧《大戏法》，北京保利剧院。舞剧《来自安达卢西亚的狂欢》，北京艺术中心。芭蕾舞剧《十二生肖》，天桥剧场。《慕尼黑之声》，戈迪克、贝里奇与北京交响乐团演绎木管经典室内乐音乐会，国家大剧院。沉浸式幼儿亲子互动剧《黑猫和花栗鼠》，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9: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0: 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我忘了买点火腿肠了，那猪肉一涨价，那个熟肉制品肯定也得涨价啊！哎呦，
1: 忘了正好啊，省得花那冤枉钱呢。咱们家什么时候吃过火腿肠啊？是，就是嘛。
2: 不过您说这涨价，这口子一开，肯定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
3: 这囤多少不还得吃完了？这吃完了还得买呀。
4: 您担心啊，这国家还给咱副食补贴呢，每人每月7块呢。嗯，
3: 是，咱们家刨去小油不上班，5735，35块钱呢。
1: 对
3: 啊。
1: 哎，对了，妈，刚才我在厨房看见您今儿拿回来那肉，这么颜色，白不呲咧的。
4: 是吗？我瞅着也不对劲儿，不会是库存吧？您是老商业。
1: 您是老商业，您给分一杯，会不会有问题啊？哟，我忘了拿米饭去了。我给你拿去啊。
4: 真是啊，
1: 我能不知道那肉不新鲜吗？20年工作也没说涨过价啊，你们都没瞧见。哎呦，就跟那个疯了似的，就像那些东西全都不要钱。
4: 哎，反正啊，就商店赚钱。
1: 多少年没卖出去的货，你全都给怼回去了。哎，谁要吃米饭？盛饭。
5: 我。
6: 多少年都没涨价，这瞅我怎么一涨啊？身体还真发毛。
7: 这回涨价，恐怕往后就是常态了。真的，咱们可得适应着点了。
1: 还涨啊？猪肉都1块1了，要再涨我就不吃肉了。
5: 您不吃肉，我吃呀。
4: 妈，这叫市场规律。这回涨价呢，主要是为了提高农副产品的回收价格，让咱们农民兄弟呢有积极性，以后咱能吃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
8: 嗯，
4: 涨吧涨吧。只要农民兄弟啊，能把生活水平提高上去，咱不是工人老大哥吗？吃点亏吃点亏呗。
8: 德行，还工人老大哥呢？
9: 去你的！
8: 哎呦，曲英啊！
9: 一下子买这么多东西啊！把一个月的菜金都花完了，
8: 我看任姐人的都在买。
10: 买都买了，都是吃的溜着吃吧。
8: 你爸是供销社的领导，要知道群英也参加抢购的话，那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10: 我就想囤点吃的，没错。
8: 你说说你啊，怀着身孕呢，这一急一提的，万一出点意外可怎么办？ 做事情啊，他动动脑筋。
10: 妈，行了，您就别怪群英了，他也是好心办错事儿，没事儿。
11: 哎呀，
8: 好了好了啊，买都买了，我没有讲别的嘛，想办法。
11: 啊，
8: 你回来了。
11: 啊，回来了，回来了。
8: 啊，
11: 哟，好啊，这抢购风都吹到咱家了。
10: 爸，这事儿我没做好。
11: 群英啊。
10: 你这可是随意大溜了，
11: 哎，你们知道吗？今天抢购的事儿啊，都上电视了。
10: 哎，
11: 一个月的菜钱都花完了。没事，妈，回头我们给您垫上，我们肯定有。
10: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这一家人分这么清干嘛呀？啊，从众心理谁都有，群英也不例外，是不是？啊，这下倒好了，我们的库存压力倒是减轻了不少啊。
11: 哎，爸，那您说这种现象正常不正常啊？
1: 嫂子，嫂子，哎，嫂子，哎呦，你怎么来了呀？哎呦，快快快，自己来，
12: 这么多的东西呀、啊，你说你真是的，哎呦，快坐坐坐，啊，坐下，哎，饿了吧？
1: 这还不是饭点儿啊！那嫂子也不能让你饿着呀。那个小欧来了，哎呦，
13: 小欧长这么高了，
1: 啊，
13: 长这么高，
1: 快给你表叔倒茶去。
13: 我这又去啊，
1: 快着呢。
13: 大姑娘，真是够巧的，没想到在这儿能碰到您。
14: 是啊，哎，成文，
1: 嗯，
14: 上大学了，怎么不到家里来了？

0: 你插队的时候还来过好几次呢。最近学业比较紧张。是啊，要把事情都光阴补回来嘛。好，常欢，我还正要找你呢。什么事儿？
1: 下盘棋啊，你很厉害的啊。你不是学经济的吗？我呢有些问题啊，想跟你探讨一下。
0: 嘿，探讨可谈不上。
2: 这样，林伯伯，改天我去陪您下棋，咱们边下边聊。
3: 好，那就说定了，我等你啊。哎，
1: 那我先走了。
2: 好，
1: 您保重。
2: 好，
1: 哎。
0: 嗯，
2: 老哥，
3: 再来一碗。
2: 敞开吃，面条有的是。
3: 姚叔，你都吃了三大碗了。
1: 走。
2: 哥，
1: 姚叔来了。哎，胖回来了。哥，姚叔来了。啊，你好，你好，你好。
4: 听你妈说上大学了。啊，
1: 是啊。哎呀，
4: 一说咱老陈家，哪座祖坟冒青烟了？大侄子，你真正气。
1: 哎呦，您可真客气，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4: 您今儿刚到啊？
1: 刚到。
4: 啊，这回多住几天。哎，待不住。 也就是点个卯过来看看你们。来，多吃点，多吃点。嗯，饿坏了。想什么问题？
5: 你让他饿吧。城里的孩子呀，没挨过饿。谁说没挨过饿？有的时候我早上来不及吃，到第二节就饿得不行了。嗯，一份罗宋汤。
6: 一份奶油鳕鱼，两份牛排，七分熟，一份沙拉。您稍等。看来你常来啊。一个星期来一回吧。哎，这礼拜天我再带你去郊游。礼拜天啊？那我不行，礼拜天我要回家的。你拒绝一个非常热心的人，这个就不太好了。
1: 要说。
4: 嗯。
1: 农村这几年比过去好多了吧？哎，我听说要搞联产承包制，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你们都学习了吧？嗯，学了。往后啊，中央会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很多的改革都会从农村起步。您放心，农村这一块将来是重点。嗯。
4: 大侄子，你是搞大学问的，你说这地分还是不分？我倒是觉得把地跟大伙分了，他们的干劲儿肯定跟以往不一样。说的是啊，哎，在我们那儿干活啊，干一年拿几十块钱，你说这日子还让怎么过？哎呀，不过话说回来了，大伙儿啊。
1: 吃大锅饭吃惯了，一说分地，哎，说什么的都有啊。是啊，好多人是一时转不过弯来，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哎，老叔，嗯，您是干部，得带头啊，解放他们的思想。要我说呀，联产承包是大趋势，晚干不如早干，真的。
7: 成，大侄子，跑着你这句话就成。哎，群英，哎呦，群英啊，群英，哎呦，
8: 妈，你回来了，
7: 饭烧糊了，你闻到没有？ 你自己看看，你看看啊！
8: 妈，我睡着了。
7: 幸好我今天回来的早了一点。

0: 一道还没回来啊！你别说，今天群英烧的菜挺好吃啊！是啊，菜嘛烧的还可以啊，就是把饭给做糊了。你吃的饭是第二锅。哦，这个孩子啊。
1: 不晓得怎么搞的，突然的心血来潮，说是要复习文化课，考什么电大还是业大呀？我看，他不是心血来潮吧？他呀，是不想被一大给落下。你看咱们家，你、我、一大还有平平，都是文化人。哎，这群英呢，他只是个小学毕业，这可差一大截子呢。他想考业大什么的，说明这孩子还是有上进心的。
0: 爱学习呢没有错，可以不能因为学习而不要生活吧？
1: 不就是一锅米饭吗？啊！我跟你讲啊，
0: 你看他来了多久了？每天我出门都问这个问那个，我解释两三遍啊，他这个地方还是拎不清楚，这哪里像是儿媳妇啊？就跟保姆差不多。
1: 哎，不能这么说。
2: 四则运算。
3: 加法语乘法的，先乘除。
1: 群英，我回来了。
2: 后加减，先乘除，后加减。
1: 群英，
0: 哎，一达，你回来了。哎，我这有道题不明白，你给我讲讲，就这个。
1: 咱明天再说行吗？我太累了，连着开了好几天的会。哎。
0: 一达，一达，你就给我讲讲嘛！你看，就这个第二题，什么中括号里还有一个小括。
1: 不就这几道破题，你至于的吗？我开了几天会了，你不知道吗？我刚才都说了，我不想讲题，我想休息，你有完没完了？能不能改天再说呀？你能不能关心关心我呀？怎么样？没事了。哦，不是我看不起农村人啊，我怎么觉得他跟儿子一达，就是不般配呢？不像夫妻，哎，你看啊，按理说儿子也回城了，媳妇也怀孕了，咱们这日子应该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过。 可我这心里头，就是高兴不起来。我都快落下心病了。

0: 全英，对不起啊，刚才不应该跟你发脾气的，就是我最近太累了，啊，心里烦，对不起，别生气了，对不起。
1: 我没生气，就是你刚才真的把我吓到了。我看看。你总说你累，总说你忙，那你自己不是也要考研究生吗？
0: 哎，早就顾不过来了。哎，对了，群英，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千万先别对外讲。 我们局里准备提拔我当副处长了，
1: 真的啊。

任命下来还得再等段时间，到时候我就是全局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了。哎呀，哎。

0: 哎，同学啊，不好意思问您一下，您知道你们学校有一叫陈焕的在哪儿吗？
1: 这我不认识。
0: 哦，谢谢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哎，陈焕，走。
2: 焕，陈焕，哎，陈焕，我呀，哎呀，
3: 你怎么回来了？
0: 怎么的呀？不希望我回来呀？啊，有那么惦记你老战友的吗？
3: 我这不是学习紧张没顾得上吗？
0: 少来。
3: 哎，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啊？
0: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告诉你，
4: 哥们儿作为杨家某最后一任留守者回来了。
3: 分回来了？分哪儿了？
0: 海关。
3: 真的假的？
0: 那当然了，吃皇粮的。
3: 太棒了。哎，这得庆祝庆祝啊。
0: 必须的呀。我看这样吧，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啊，我苏东，你请客。
3: 哎呦，我这个学习啊实在是太紧张了，要不等放假的时候我再请你啊。
0: 别，您这怎么一说就打马虎眼儿啊。哎，我们家那块新开一馆子，我那天去尝了尝，特别不错，咱们就那儿吧。
3: 要是你请客我们今天就去。
0: 哎，你别跑啊你这人。哎，一毛不拔了你。哎呀，
5: 这路上小心啊。
6: 哎哎，现在
7: 出来啊。哦，
6: 哎哎，还有啊，
7: 猪后腿。
6: 哎，你好你好，
7: 我都撒了盐了，一时半会儿坏不了。
6: 哎呀，你就别忙活了。
7: 这是十斤挂面，哎，还给你带了点大酱卤的。哎呀，还有
6: 多了，太多了。
7: 啊，还有杂拌糖呢。啊，你等着，
6: 差点忘了杂拌糖呢。
5: 哎呀，嫂子，车票可别丢了。
0: 这没有，你家也不富裕。
5: 你嫂子，快点，
6: 你快，哎，啊。
5: 啊，好，老
7: 板，二斤杂拌糖。哎呀，乡亲们给他们尝尝。
8: 嫂子，我一定给乡亲们带到啊，把你的心意带到。
5: 哎，别来了，分地那事儿想好了。
8: 焕呀，给我出了个主意。嗯，我想好了，回去就分。
5: 好，我送你上火车站。哎，
8: 走了。
5: 哦，呵，这还
8: 这东西太多了，
5: 没关系。
7: 我背上。哎哎，
8: 走走走，
5: 没问题，
7: 快拿吧。哎呀，
9: 妈，您说画儿跟平平这是谈了还是没谈呢？
10: 不知道，兴许谈着呢，兴许没谈。
9: 又来了，这跟没说一样啊。
10: 是啊，你看画儿插队那时候，哪回回北京他不往平平他们家跑啊？
9: 还真是。嗯，
10: 前些日子平平在我们那商店工作的时候，他也是三天两头去看平平去。你瞧，现在这平平上了大学了吧，反而俩人没来往了好像。
9: 妈，妈，您跟我交个底儿，您喜不喜欢这林平平？
10: 说不好，反正我心里边不想让他们俩成。我老觉得，你说咱们家晃找什么样的女孩子找不着啊？
9: 说的就是，咱家晃要模样有模样，要身高有身高，要文凭有文凭，要学历有学历，可招姑娘喜欢了。
10: 这都是硬条件。哟，
9: 哟。瞧您一说起儿子，和这打心眼里的那种骄傲，那自豪，真的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10: 大海最近怎么样？
9: 您还别说，真好些了。所以我说他的时候，您别老护着他。这大海这人啊，就得经常敲打敲打，那才管用。
11: 回来了，哎呦呵，
10: 回来了。嚯，买的什么呀？哎
11: 呦，哎呦，这今天晚上咱们来横的，
10: 这猪大肠。
11: 哎
10: 呦，这猪大肠可真是新鲜。

0: 青儿啊，怎么了？
1: 怎么了？哎呀，
2: 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也不困。
0: 傻样，不就怀了孩子吗？谁家不没有孩子呀？哪个女人不会怀孕？瞧你，
3: 早啊早啊！
1: 哎，走啊走啊走啊！
4: 干嘛呀？
0: 哎，
1: 不对，我送你回家吧。
0: 啊？
1: 你别上班了，待会儿上班再给累着。
0: 去你的。刚怀上就不上班了，你没大事吧？赶紧别迟到，快点！
1: 那待会儿什么都不许干了，就坐着待着。
0: 我偏干，我什么都干。
1: 碍着咱家孩子来厂子上班，剩下来那肯定也是劳模呀。
0: 劳模多好啊，
1: 进
0: 不分子，要随了你，我得急死，成天吊儿郎当的。
1: 得，也别随我，全随你，好吧？
0: 那是。
1: 对了。中午啊，咱别吃麻袋的饭了，
0: 又
1: 我上饭馆给你买酱肉。
0: 哎呦呦，你可给我打住吧！我最近有什么肉啊，什么这油烟味，一闻我就要疯了。我觉得全世界那厨房全漏了，哎呦，这给我恶心的。我当时就想吃点什么，比如说山楂呀，什么海棠果，就那酸味特大的，就恶心的时候。
1: 行行行，
0: 吃几口往下压就能好点。
1: 待会儿我去给你找去。
0: 哎，好，
1: 酸的，
0: 嗯，
1: 酸儿辣女。这就是一儿子呗，
0: 讨厌，嚷嚷什么了？儿子怎么了？闺女怎么了？你还挑啊？
1: 我真不挑，闺女儿子都一样啊，我都爱。
0: 嘿嘿，差不多。
5: 大哥，哎，什么事儿这么高兴？这一大早的，
1: 回头请你喝酒啊！我马上当爹了，
5: 真的，那请客必须请客，大哥，我先走了，大哥。
1: 哎呀，马上就都知道了。
4: 你凭什么都知道？三个月之前不能说，听见了没？
1: 行行行行，你回家看看妈去吧，她比我还高兴。
4: 管好你的嘴啊！
6: 打今儿起咱俩就升格了，你就当姥爷了，我就当姥姥了。
7: 哪有这么快呀？十月怀胎呢。
6: 什么呀，快着呢。
0: 嗯，
6: 你记得。我怀妻儿那时候，你妈从乡下来伺候我。哎呦喂，那规矩那多，一会儿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想想，现在想起来就跟眼前的事儿似的。
7: 可不是嘛。
8: 妈，我肚子疼。
9: 哟，怎么？啊？
10: 这怎么了？这是？
9: 怎么了你？
10: 啊？
9: 啊？走。
10: 怎么了，小红？宝贝儿。
9: 啊，肚子疼啊！
10: 哟，
9: 大海走了
10: 啊，走了，
9: 我叫亮子吧。
10: 对，
9: 亮子，
10: 哎，
5: 哟，怎么了这是？
9: 肚子疼，
10: 赶紧
9: 上医院
10: 。
9: 赶紧的，快着啊，我拿钱去。
11: 在哪儿啊？这是？
1: 你慢点，那儿呢。
11: 啊，那儿
1: 呀，大哥来了。
11: 爸，
12: 你也赶了。
1: 小欧怎么了？
6: 阑尾炎，大夫说是急性阑尾炎。
1: 不是，那是不是得住院呀？那钱交了没有呀？
6: 没呢，你去吧。
1: 啊，行，我去。
11: 没事吧，妈？
6: 哪儿啊？不知道。亮子，那要不你就先回去吧。这么多人呢，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12: 没事儿，我拿小欧啊，就当自己妹妹一样啊。
0: 行，妈，你就让他留下吧。
13: 天天啊，你这放假了吧？
14: 嗯，这学期收获可大了。
0: 是吗？
14: 嗯。
15: 哎，学习挺累的，正好啊，在家歇一歇啊。
13: 对对对，好好休息。
14: 但好时光不能浪费，都跟同学说好了去南方旅游。
0: 哟，
13: 跟谁呀？是跟陈焕吗？
0: 妈，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陈焕一个同学？
14: 而且他也不是我同学呀。他是师院的，我是外院的，都哪儿跟哪儿。
16: 陈焕这小伙子不错。
14: 哎呦，爸，你怎么也跟着是？
16: 哎，前两天呢，我碰着他了，我们还聊了聊。
14: 你们俩能聊什么呀？
16: 经济改革呀，这可是全国人民关心的头等大事。他是学经济的，对这方面有见解。对了，他还写了一篇论文，还涉及到我们合作社呢。
14: 真的
17: 啊！回来了，
15: 哟，回来了，
17: 爸，哎，
15: 亲呢？
14: 回来了，
17: 回来了，
14: 饭马上好，
17: 辛苦了啊！哎，你这干什么呢？
13: 这么老土，不认识是不是？
14: 录音机。
17: 老土，这不三阳吗？哼，我们单位什么样的录音机没有啊？
14: 真的假的？哎，我给你听首歌呗。
2: 哎，我说汉民啊，你说平平跟这个陈焕到底是怎么回事？两个人若即若离的。
16: 我还想问你呢。
2: 我觉得陈焕这个小伙子啊，各方面都很好，就是家庭普通了一点啊。哎，
16: 这孩子啊，能成大事。
2: 是啊。哎呀，他要是能够跟平平好了，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可是，在平平嘴里，哎呦，强调他们两个是普通朋友啊。
16: 他这么说的？
2: 是啊，他跟我说啊，跟陈焕在一起什么没有感觉，太熟了，还说没有激情，哎，说他不浪漫，强调陈焕是结婚的对象，不是谈恋爱的对象。你。
16: 这谈恋爱不就是奔着结婚去的吗？
2: 是啊，谁晓得他那个小脑瓜里想些什么？
3: 你真不会后悔啊？
17: 这是没头没脑的，什么后悔不后悔的？
3: 我是说你和群英。
17: 怎么说话呢？那是你嫂子。
3: 知道是我嫂子。
17: 没大没小。
3: 我就是说你们俩那个婚姻，看起来特别别扭。
17: 怎么别扭了？哎，我告诉你啊，林冰冰，我能把她带到北京来，这就说明我不但不后悔，而且我还很自豪。别不别扭，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啊，跟你没什么关系。
14: 这话说的一点底气都不足。
3: 你们俩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哥，你真不怕你以后这个差距越来越大啊？
17: 这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啊？那我问你，你能知道你以后干什么吗？
3: 我主要不是说你，我是说我嫂子，她看着比你还别扭。
17: 怎么别扭了？人家，
3: 你说她来到咱们家，她把自己往哪儿搁呀？每天除了打扫卫生、买菜做饭，没别的事儿。
14: 那不真成了个小保姆了？
17: 难说吗？保姆就欠揍你。我告诉你啊，林冰冰，你不把她当保姆，没人把她当保姆。
3: 我从来没把她当。
17: 而且我告诉你。刚回北京，现在没找着工作呢，暂时在家待几天怎么了？啊，这以后都没问题的。
3: 我也挺喜欢嫂子的，可是那不是个事儿。主要是你是我亲哥，我太了解你了。在大三线可以，这是大北京，做不到。
14: 呦呦呦呦呦！哎呦呦，
2: 怎么了？又疼了？啊？怎么个疼法？这孩子吓唬我，真淘气你！咱们赶紧啊，听话喝红糖水，然后咱们还得走，多走你才能恢复呢。人大夫说
14: 不喝红糖水，我要吃冰棍。
2: 哪有大冬天的吃冰棍的呀？再说你刚做完手术，你不能吃凉的。
14: 我就要吃，胡同口就有卖的。
2: 我知道胡同口就有卖的，那也不给你买，
14: 我让我姐夫买。
2: 你得病你就更矫情了，我告诉你，快听话。
14: 姐夫，哎，
2: 哥睡着呢吧？
18: 妈，妈呀？
14: 我要吃冰棍。
18: 吃冰棍？不，你瞅我长得像冰棍吗？不是，我给你买根冰棍儿，这不要紧。可这事儿要让你姐知道，那我今天晚上肯定院子里得站一宿。到时候我真变成冰棍儿了，你忍心吗？还点头？你别吃了。
19: 谁要吃冰棍儿？
18: 他要吃冰棍儿。
2: 矫情着呢，越得病越矫情。
19: 真是，还吃冰棍儿呢？赶紧吃药。
3: 来，喝红糖水，听话。
20: 怎么样，豆儿，不难受吗？疼不疼？
8: 不疼了。
2: 吓死我了！
20: 可不是，笑什么？
2: 笑呢。
14: 哥，别说。那天，妈掐他腿都跟他颤呢。
18: 哎，对了，妈， 怎么回来？您跟

0: 今儿说说，都怀了孩子了，就歇几天，别老上班了。
1: 哎，说什么？
2: 哎呦，不是，
3: 你要当舅舅了？
1: 真的假的？
3: 真的真的。
1: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不赖我，你姐她老摁着不让我说。
1: 你嘴真严，你。哎呀，
0: 这要搁我平常，我这全北京我不都让她知道了？
1: 妈，你也不跟我说。
3: 我没容空告诉你呢。
1: 小欧，你也不说，那咱们得庆祝
4: 庆祝啊！
0: 我明白，我打啤酒去啊！
1: 冰镇的
0: 啊，冰镇的。
5: 我要吃冰棍。
3: 又别招我。
0: 没有冰棍，不，只有冰镇啤酒。
3: 又别招我。行了，好了，咱们再吃冰棍。
1: 妈，我当舅舅了。
3: 哎呀，穿太少了，你刚睡起来，再着了凉。
1: 说两句话。
3: 说什么呀？
1: 妈，我是亲生的吧？
3: 不是我亲生的。
1: 不是，我特别认真的问你，不是假来的啊？不是，您怎么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呀？小手术这么大的事儿，您不跟我说，还有我姐，我姐怀孕了也不跟我说，什么意思啊你们？
3: 不是诚心不告诉你。但是你现在不是正上学呢吗？以后你是做大学问的人。
1: 妈，
3: 家里这些事儿不想让你张神。
1: 妈，我就是在做学问，这家里的好事坏事我都想听，我想分享。
3: 行，好，
1: 不带这样。
3: 好，分享，下回跟你说。
1: 哎呦，是
3: 小心眼儿，我
1: 小心眼儿，我生气。
3: 又生气不生气？你睡好了没有？
1: 睡挺好啊。
3: 你瞧瞧，好不容易放个假，还得让你睡沙发。今儿晚上你和你爸睡屋里边，我睡外面那沙发。哎
1: 呀，睡那儿挺舒服的。
3: 你不够长的。哎呀，
1: 那舒服，挺好，挺好，挺好。我爸打呼噜，我跟你说，我实在受不了这个，我不跟他一起睡。
6: 说谁打呼噜啊？啊？
1: 我说我打呼噜。
3: 你说你打呼噜呢？你不打呼噜吧你？
6: 我就有时候咬点牙声。
1: 是是是是，
6: 这不老毛病了。
1: 下一盘。
6: 谁怕谁呀、
1: 啊？来，
6: 真是。哎呦，刚才在公园啊，我是一盘没赢，今儿有点背。
7: 当头棒。你跟大海啊，无话不说，啊，回头呢有机会，你劝劝大海。就是大海工作上老不上心，你姐姐呢说的不止一次了，开导开导啊。
1: 您让我劝我姐夫？
7: 是啊，我是怕大海呢他这想法吧他不着调，回头再拖累了你姐和孩子。哎呦，
1: 爸您多心了、我姐夫就不是不着调的人，人家怎么了？人家就无非就是想多挣点钱，让我姐和将来孩子能够生活得更好点，没毛病。只不过现在他没有摸到门路而已。
7: 什么门路啊？
1: 改革照这么发展下去，你别说大海这一个人了，大伙的思想都会逐渐的发生转变，包括整个社会的结构都要发生变化。以后在单位混大锅饭的这种情况可能真是不会太长久了，特别是企业。
7: 你说的有点道理。
1: 该谁走了呀？
7: 我都出居了。
1: 啊，那我也出居。
6: 对居呀，走你。
8: 这第一场雪，咱们在知青点的时候，每逢那年的第一场雪啊，咱们都得在躲在窑洞里面，来两斤生窝头，跟老乡弄几个鸡蛋。
9: 喝得圆乎乎的，哎
8: 呦，外面下着雪，三屋里面小酒滋儿的，哎呀，那感觉没谁。
1: 你说的没错，知青的岁月磨掉了许多的欲望，让人变得粗粝而简单。在酒精的作用下，那些苦难的日子变得甘甜。有的时候晕乎乎的看外面的世界啊，纯洁、干净，而且没有色彩。就跟今天的雪一样。
8: 成华，你现在俨然就是一大师啊，哥们儿泪都快下来了。陈老师，
1: 我这是有感而发，而且酒真不错啊。
2: 我跟你讲啊，我今儿啊差点把林萍萍叫过来。
4: 坐这儿吧。
2: 啊，
1: 那个，这事儿咱不聊了，行吗？你现在海关那儿干的怎么样？
8: 我
4: 这不说吗？瑞雪兆丰年，这证明是好事儿。
8: 说你林萍萍的事儿，你们俩怎么样了？嗯？哎，
4: 手是不是冻坏了？
5: 那你帮我暖暖。冻红了都。
8: 麻呢？这人你认识啊？不认识，看人干嘛？是搞对象的这个。
4: 哎，林萍萍的男朋友。
2: 那女的是谁啊？
1: 我也想知道呢。
2: 啊，啊不，哎，哎，我认识你吗？
1: 出去吧，咱们聊聊。
2: 出去聊聊？我跟你有什么可聊的呀？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哎，服务员，服务员，哎，那个拿菜单。有话就说，你干嘛呀？
1: 那姑娘是谁？
2: 你管的？
10: 我问你话呢。
2: 我女朋友啊。
1: 那林萍萍呢？
2: 你是陈焕，我懂了。你不就觉得我撬了你的人吗？可我告诉你，是他先追的我。你拿最多就是个单相思。他跟我说了，他根本就没爱过你。
10: 我臭流氓你！
2: 你谁呀你？
10: 你管我谁呀？打你丫子信吗？
2: 陈焕，
10: 臭流氓！
2: 陈焕，我告诉你，
10: 放开！
2: 哎，我古一鸣，我就是有魅力，我就是比你强，我比你强100倍、1000倍，还去旅游呢，我们啊！
10: 放开我！
11: 哎，我说，能不能给句痛快话了？
10: 能。
11: 哎，哎，就这么走啊？走一钟头了呗？能不能说说，我走不动了？我走不动了。
10: 你到底说到底什么情况？啊？你跟林萍萍，你们两个人的事情，我们大家伙都知道。你们好了那么长时间了，怎么着一进北京城全变了呢？
12: 对，就那怂货是不是？瞅丫长得那贼眉鼠眼那样，就知道泡小姑娘，是吧？还脚踩好几只船，这整个一流氓啊！这个，啊，你说说到底什么情况啊？
10: 过来！
12: 到底怎么想的？啊？你刚才拦着我干什么？
10: 你不拦着我，好好给他啐一顿。
1: 然后呢？
12: 然后？
10: 然后见一面抽他一次。
1: 你以为我不难受啊？
10: 我也憋屈。
1: 我也想打他。能解决问题吗？我都不知道我跟萍萍怎么走到今天的。从陕北回来之后，就两个人一直是别别扭扭的。我以为我出了问题，我尝试的改变过，我努力过，可是没用啊。我真的努力了，结果还是这样。后来我才发现，我做不到。一切都改变了。
12: 这萍萍怎么能看上他呢？
10: 哎，你说林萍萍？

0: 那么孤傲的一女孩，怎么能让这种混蛋给拿下了呢？我真是想不通了，我真是。
1: 哎，正官，你给我说说，到底怎么想的？
2: 我还能怎么想？接受。
1: 接受吧。哎呦，你陈焕长本事了。接受。
0: 我真是瞎了眼，我季红兵竟然交了你这么一个怂包朋友，怂包兄弟。你是男人吗？你是男人把平平追回来呀、啊？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4: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3: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5: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0: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6: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0: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6: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0: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6: 它长好了就行。
0: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9: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8: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9: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15: 佩君。水
14: 开成水道，今天五月哪一家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印巡游，空间历史接风神，每一个小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15: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6: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

0: 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近代。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哎，
1: 叔叔阿姨好。
2: 我来，叔叔阿姨。叔叔阿姨，叔叔阿姨，大小姐，你要是再磨蹭会儿，咱这火车都赶不上了。
3: 你磨蹭磨蹭到现在还说我呢。这我关师兄，
1: 阿姨放心，
2: 叔叔阿姨再见，
1: 好嘞好嘞，
2: 迟到了吧？
1: 叔叔阿姨再见，
2: 叔叔阿姨再见，
1: 有可能的话来个信儿啊。
2: 放心吧，爸妈。
1: 好嘞，
2: 快走吧，还得接杨宽呢。
1: 叔叔阿姨再见，
2: 哎，慢一点啊。
4: 爸说的对，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哎，
3: 知道了，再见。哎，啊，你看到那个给萍萍献殷勤的男人了吧？他和萍萍……
4: 哎呀，你别这么草木皆兵的好不好啊？啊，人家一大群人呢，还有一个叫杨宽的，不也是男生吗？
1: 我跟你说啊。
4: 君英，你忙你的去吧啊！
1: 妈，那我买菜去了。嗯，萍萍管他叫大师兄，可他对萍萍的那个样子啊不对劲。
4: 哎呀，我看见了，
1: 他什么样子啊？就是一副小白脸的样子。
4: 你怎么就知道萍萍跟他谈上了啊？你就瞎猜吧你。
1: 哎呀，你说，陈焕多好的孩子。
5: 萍萍他怎么就……你是男人，你是男人，把萍萍追回来啊！你要是汉子，还是我精兵的兄弟，你把萍萍追回来，你把他救出来。
1: 请问您找是？萍萍在家吗？哦，萍萍她出去了。哦，那林伯伯在吗？林伯伯在，那您进来呗。
5: 哎，
1: 爸妈来客人了。
6: 婆婆，
1: 哎呀，你好久没来家里了。来坐坐坐坐坐。哎，群英啊，正好，那个加两个凉菜啊。
6: 对对对。
1: 留在家里，一会儿吃饺子。
6: 我就不吃。

0: 是了，我近期学习太忙，所以我就没来，抱歉啊。对对，喝水喝水。伯母，平平。哦，这不放假了吗？跟一伙同学到南方去玩了。哎，这么大事情他没告诉你啊？告诉我了，可能我忙忘了。哦，对了，伯父。
1: 这是我们的院刊，上面有我发表的文章。
2: 好，都发表文章了。嗨，
0: 这是我们老师帮我发表的。哎呦，
1: 那也了不起啊！你还真写到我们这个合作社这一块了哈。
0: 我是觉得合作社的作用非常大，它关系到咱们整个的政策落实，所以就提到了。
2: 你能想到这个，真不错呀！啊，这本杂志我留下来，我得好好看看啊。
0: 这就是给您带的。
1: 有机会我也要拜读一下。
0: 嗯，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3: 吃完饭再走吧。改天。
0: 好，你要真有事，我们也不留你啊。哎，你没事常来玩吧。
1: 好嘞，好嘞，好嘞啊，保重，保重，好，哎，好，那我先。
0: 好啊，哎，等平平回来到家里来吃饭啊。
1: 好嘞，好嘞，好嘞，哎，
0: 好，
1: 回来，
0: 保重啊，
1: 好，哎，
0: 慢点啊，哎。 哎呦，你说，陈焕这个孩子跟咱们平平，那简直就是天上的一对，地下的一霜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用你们北方人的话讲，叫知根知底，对吧？哎呦，我就不知道咱们自己的女儿她是怎么想的。
2: 你别急啊，你能看明白的，平平也能。
0: 我就是怕。 上当受骗，嗯，这小伙子文章写的不错呀。啊，哎，群英啊，你来一下。早上起来来接平平的那个男生你也见到了，刚才这个小伙子陈焕你也见到了，哎，他是从小跟平平一起长大，是同学，啊，家就住在前面几个胡同。
4: 是吗？
0: 你觉得这两个男生哪个更适合平平啊？
4: 妈，您问我呀？
0: 是啊，都是女孩子嘛，审美可能会差不多吧？啊，
4: 要是我，闭着眼睛也挑这个叫陈焕的。
0: 是啊。

0: 放假了有空了，上爸这玩来了。嘿，有什么心事吧？跟爸说说。没有，就是想看场电影。嘿嘿嘿，你瞒不住老爸。说吧，这儿就咱爷俩，啊？真没事儿。 是不是平命的事儿啊？我知道，这一上学，你们俩见面的机会更少了。趁放假，俩人出去溜达溜达啊。他约了人了，已经去外地了。
1: 是不是放不下平民啊？我想放下，我也努力着把它放下，但是我发现我自个儿好像做不到。
0: 婉，人家平民家是干部家庭，心比天高啊。
1: 爸，他不是那样的人。
2: 这一点我有自信。陈焕，这个暑假我要去农村采访，把那篇调查报告写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啊？你可以帮我整理资料，顺便还可以写篇论文。
3: 好啊，
2: 你们面临毕业。

0: 业下个学期的主要任务是写毕业论文，有许多课题需要我们去研讨，特别是农村。土地分配制度的改革将来是要载入史册的。
1: 这也正是我感兴趣的选题。
0: 所以啊，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你。你是我们系里内定的留校生，这几年在班上表现也突出，所以在大毕业论文上你要加把劲儿，争取拿到优。
1: 我一定努力。
0: 这份调查报告呢，我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了。我是利用几个假期去了不少的地方，其中包括安徽凤阳的小岗村。
1: 是吗？
0: 嗯，
1: 去年寒假的时候我去过。
0: 哦，那你去得比我早啊。陈焕，我就喜欢你身上这股劲儿。在班上你不能算是最有灵气的，但是应该说你是最刻苦的。
1: 笨鸟嘛就要先飞
0: 啊。怎么样，家里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吧？
1: 没有。
0: 那就好，抓紧时间准备，这几天我们就出发。这次我们要去怀来、宣化、涿鹿还有下花园这几个点呢，都是北方地区有代表性的。
1: 太好了。
2: 写到哪儿了？
3: 就最后那一句。
2: 你看
3: 就前头这儿，前头这儿看一下。行。就这一点。
2: 两个字你那么慢、哎、你快点，不是说还等小诺吗？走什么呀？
3: 这丫头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2: 来了，
3: 说曹操。曹
4: 我刚听说今天晚上学生会组织讲座，古一鸣主讲，去不去？
2: 不去。
3: 什么人呢？别理他。
4: 哎，他特意让我转告你，讲座完了请你吃夜宵。
2: 我跟他都分手了，吃什么夜宵啊？真够可笑。
4: 可他一直跟我说只有你让他动了心。
3: 就他这种人说这种鬼话，也就你还相信呢。
4: 我没信，是他说的。
3: 要是我当时就甩他一句，让他离咱家平平远点。就你爹说啥你啊，你这脑子不够使劲的。
4: 你多厉害呀、哎、
3: 反正我觉得就这种人，这边跟咱家平平谈着恋爱，那边还跟其他姑娘勾三搭四搞着暧昧，什么人呢？他想想就恶心。
2: 我以前就喜欢听他高谈阔论，听他分析什么萨特、尼采、弗洛伊德，还觉得那是博学多才，有点崇拜他，甚至觉得男人嘛，长相和身高不重要。
3: 你呀、啊，那是属于智商不好，脑子不够用。
4: 你说谁智商不够啊？你
3: 我就说你，我就说你。哎，你知道吗？
4: 你
3: 这
4: 智商，你智商才不够呢。
3: 你
4: 才头发长。
3: 我反正是觉得，你说这种人他哪儿好啊？啊，除了自私、自我、自大这三点，剩下一点优点都没有。这一天到晚自己高高在上，恨不能觉得全世界的女孩都应该对他高山仰止、马首是瞻，恶心死了！别！你跟我说实话，你能经得住他的死缠烂打吗？
2: 你是不是觉得我还会上当受骗啊？
4: 我觉得你肯定不会。
2: 就是的。
3: 你们说啊，就他这种人啊，居然还能吃得开，学生会还给他搞讲座。哎，想想当初，我就跟你们俩是一样的。无知的少女啊，智商堪忧。
2: 对，
3: 都把她当做
2: 无知了。你说谁呀、啊？
3: 我智商不好，我智商不好，行吗？那我今天晚上要是请你们去北海大搓一顿的话，
2: 那行。
4: 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出国的事情啊？
3: 这商量什么呀？这离毕业还一年呢。
2: 先想想吃什么呀？
3: 就去吃圆梦烧饼。
2: 走吧，走吧，
3: 走走走走走。
5: 慢点，宝贝，找妈妈去。哎，慢点。
6: 找妈妈，慢点，
5: 慢点，慢点，慢点。
6: 哟哟，越来越稳当
5: 了。谢了，谢了，谢了。
2: 哎呦，哎呦，我的小心肝儿。
5: 丹丹，丹丹，丹丹上爸这儿了。
7: 足球，
5: 足球。丹丹，
2: 爸急的。
5: 丹丹，爸爸想你了，丹丹，赶紧过来。
7: 舅舅，
3: 舅舅，爸爸呢？
5: 想你了，
2: 哎呦，
5: 想你了，哎呦，来来来，
2: 慢点，慢点，慢点，
5: 哎呦，好闺女，咦了，
3: 哦，妈，您可不知道，自从有了丹丹以后，这何大海在厂子里更不好好上班了，成天心不在焉的，一下班恨不得一步就能跨回来抱他们家闺女。
5: 那是，我闺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不是，丹丹？张姥姥，哎呦，张姥姥，张姥姥，张姥姥，
2: 哎呦，我们是。
5: 小姨，舅舅回来了，真够热闹。

0: 我给你们切西瓜，
1: 画回来了。哎，
2: 回来了啊！你有没有想不想舅舅啊？啊，舅舅回来了。
1: 小姨，舅舅没有？
2: 想不想舅舅？想想姨，想舅舅。
1: 有。
2: 画，
1: 你先过来。
2: 啊？
1: 你先过来啊！
3: 做什么好吃的呢？
1: 甭管做什么好吃，你先坐。
2: 待会儿就开饭了啊！哎。 儿子，看看吧。什么意思啊？什么什么意思啊？给你介绍对象，看看。谈什么事？呀，你才六个有点少啊，至少得弄两个加强牌啊。
1: 每天站两排，每天报数，一二三四五，那多热闹啊！别拼，快点好好看看，有的人都大学毕业生，学历挺高的呢。
2: 我最近学习挺紧张的，眼睛有点花，看不太清楚。妈，那个谢谢啊，我这儿做功课。
1: 行了行了行了，坐下。还没说完呢，一说这事儿你就装傻呀？躲得过去吗？妈。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画的心思，您不是不知道啊，白费功夫吗？你怎么不知道啊？那林萍萍跟你都多长时间没来往了？干嘛呀？就这么一棵树上吊死啊？值当的吗？妈说的话有道理。
2: 你好好想想，想什么想？姐，别在那干妈那一唱一和的。我都多大了？再说了，我是大学生，啊，用你们给我介绍，土不土啊？
1: 这叫什么话？那你倒不土一个给我看看，你自由恋爱去，你给我找一个回来，咱妈不就不操这心了？
2: 是，
1: 找去。
2: 别将我啊，不中计，感情的事是讲究缘分，是吧？
4: 你看，你都嫁出去了，不是我都嫁出去了。我是说，大海都把你娶了，我还用你们操心呢？嘿，我还告诉你，你要论谈恋爱，你还真不一定是我个儿。妈，
5: 吃西瓜。
4: 哎，来媳妇儿，吃西瓜。
5: 我们也要吃。
4: 先给他，先给他。再说你也不看看，我追的是谁？我追上谁了？我追上你姐姐了，1000多人场子里的场花儿。你说。 你姐姐那不要不要，我吃。您姐姐那眼这么高，她能瞧上谁？嗯，是，我是挺优秀的，但我也得认真追呀、啊。家里我就不说了，我在厂子里那是形影不离呀、啊，最后把你姐给感动了，反正也觉得甩不掉我，最后才从了。
1: 打住吧，我什么时候从过？我压根儿我就没从过。
4: 要不咱爹咱妈做主，我能从了你？你做梦去！妈，您这大海挺好的啊。妈，您谁亲妈？您老护着他。哎，瞧出来没有？这是我亲妈。妈，要不以后就这么着，您呀拿他当儿媳妇，拿我当亲儿子，我觉得这么着最合适。
1: 去你的！别而且说话的事儿呢，你在这打岔。
4: 哎，我话我告诉你啊。
1: 要是你姐跟咱妈达成统一战线，你不搞出一孩子来，这事儿不算完。何大海，你真急了啊！
4: 不是你这一会儿是不是坏了？牙是疼。
1: 话，你别走。
4: 来，
1: 事儿还没说完呢。
2: 哎呦，舅舅抱着你玩了。
1: 二百五吧。
6: 有，琳琳，来来来来来来，告诉爷爷，
7: 想爷爷没有啊？想了，想了，爷爷抱抱。<笑>哎，看，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啊？哎呦，瞧这爷孙俩干什么呢？
2: 奶奶回来了。
7: 妈，下班了，帮我做好了。琳琳，来，奶奶抱抱。
2: 你瞧。
7: 爷爷抱。哎呦，这么小就这么势利呀、啊？哎，看看。 哟，奶奶把玩具拿走了啊！要不要奶奶抱啊？
2: 拿走了喽！哈哈哈哈哈！客来了，哎呀。
0: 上班累了一天了，这一回来看见大孙子呀，真舒坦。哎，
1: 你这不是说我的？啊，
0: 不说你，我说谁呢？啊！
2: 哎，
0: 群英，这个一达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2: 哦，他最近加班忙，回来都特晚。
0: 好啊，忙点好啊，年轻，正是积累经验的时候啊。是啊。
2: 来喽！哎，我说哈明啊，你今天是不是又开了一整天的会啊？
0: 是啊，供销系统的改革方案已经出来了，得层层抓落实啊。力度挺大的，这个基层单位啊，大部分都要改成集体所有制。
2: 哎呦，那不成了上下两层皮了？
0: 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
2: 这样一改啊，把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啊，和农村改革也对接上了。嗯，反正政策是你们定的，你肯定是说好的。
0: 我说了可不算啊，上面有供销总社呢。
2: 哎，
0: 金城，你还记得前两年陈欢写过一篇论文呢？
2: 嗯，
0: 里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啊，正是当下急需解决的。这孩子有远见呢。哎呀。
2: 都怪萍萍没眼光，
0: 瞧，又转移话题了。
2: 你说说啊，他东挑西挑，最后自己挑花眼了，找了一个什么古一鸣。哦，这谈了没多久，又吹了。
0: 我不是早说过吗？你能看明白的，萍萍也能。
2: 哎，别把我犟得跟他一个水准啊！我跟你讲啊，你说，萍萍和陈焕。 都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可现在两个人都单着。哎，你说他们两个还有没有可能再走到一块儿？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萍萍这样一来一回，最受伤害的就是陈焕。嗯，
0: 可是关键呢，不在陈焕。
2: 在萍萍。
0: 对呀，他呀，给自己心里面设了一道坎儿。
2: 哎呀，我怕萍萍是。
3: 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回到陈欢身边。你得问他去，平平这孩子心高气傲。哎呀，我要吃杯咖啡。
5: 哎，妈，你咋还不睡啊？亮子，妈等你呢，有事儿跟你说。 来，坐下。不饿，
3: 我困了，躺会儿。
5: 你说你这个孩子啊，整天是迷迷瞪瞪，你不是打牌呢，就是犯困，妈就没见你清醒过。
3: 哎呦妈，您这说事儿别扯我行不行？
5: 我跟你说，你表舅来北京了。
3: 表舅？
5: 对，
3: 哪来的表舅啊？
5: 妈的亲表弟，我姑妈的小儿子。 叫洪振远，解放前他们全家去了香港，听说人现在啊是香港的大老板了。香港人？
3: 对呀。大老板？您还有这亲戚呢？
5: 他不说我都忘了。他走的时候也就八九岁，那时候刚上小学吧。那您
3: 见没见过他本人？就我表舅。
5: 没有，他打电话到居委会让我接的电话。
3: 您这不是遇上骗子了吧？
5: 不会吧，我一老太太谁骗我呀？他还专门说要请咱们吃午饭呢。
3: 他说请咱们吃饭啊？
5: 对呀。
3: 那他说没说在哪儿？
5: 说明天中午是去友谊宾。
3: 友谊饭店啊，对对对，友谊饭店，对啊对啊。妈，咱遇上贵人了。
5: 至于吗？不就吃顿饭吗？
3: 妈，我告诉你啊，这友谊饭店啊，平时一般人都进不去，真的。
5: 哦，
3: 妈，明天必须得带我去啊。
5: 本来就带你嘛，能不带你吗？这宝贝儿子啊！
3: 妈，贵人。
0: 你在外面大快

0: 爸，现在啊，改革开放，这个经济体制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这一变呢，其他的一些程序都得跟着变。这以前计划经济那一套啊，现在已经不吃香了。哎，您知道吗？就这几天啊，光经我的手，就有好多香港跟新加坡的商人来谈项目的。
1: 搞批文是吧？啊，
0: 老板，这您都知道吧？
2: 你爸虽说是局级干部，可他们合作社也在搞体制改革呢。啊，
0: 爸没跟我说过呀。
1: 我们难得见次面，我有机会跟你交流吗？啊？
0: 哎呀，最近确实有点忙。
2: 哎，一达，你说跟香港人做生意，他们能做什么呀？
0: 哎呦，他们什么都做，那胃口大得很。
1: 一达，我告诉你啊，金钱一旦和权力挂钩，就会滋生腐败。这个警钟，我得先给你敲上一敲。
0: 哎呀，爸，我也不是那贪钱的人呐。
1: 你是党员，得经得住诱惑啊。
2: 你爸说的对，这话你要记住啊。
0: 没问题。
3: 哎呀，刘姐，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这次能见到你们，真的是很高兴。
4: 我们也一样。申远，那你现在做些什么呢？是在香港做生意吗？
3: 嗯。我在香港开了一家公司，听说大陆改革开放，所以就过来看看。
5: 哦，
6: 是，小月，现在政策啊是放开了。
3: 啊，亮子，你现在是在读书还是在做生意啊？
6: 我没考上大学，然后也没做什么生意。
4: 他这孩子啊，聪明是聪明的，所以他现在在复习，准备再高考。我是这么认为，如果有好的工作，我也希望他，反正两条腿走路吧。你说呢？
3: 也是。亮子，将来如果你想做生意的话，也许我能帮得到你。你救救我。说起生意经啊，可以写起一本书。啊，做生意的话，不但也要脑子，还要肯吃苦。
6: 啊，表示您放心啊，我亮子这个人特能吃苦。
3: 大陆这改革开放啊，商机不可错失。所以，表姐，其实我这一次来的话，就想问问你，在政府部门里面有没有一些亲戚或者是熟人？如果有的话，能帮到我一把是最好的。
4: 郑源，我就不明白了，你做生意，你政府部门需要人是？
3: 表姐，你就有所不知了。像我们这些外资要来这里做生意的话，没有关系是办不成事的，只要一个批文就能把一个项目拿到手。
6: 妈，表舅说的对。对了，咱家不是认识这方面的人吗？到时候给表舅找找呗。表舅，你放心吧，这个事儿交给我了啊。
3: 那就最好了，拜托你们了。来，喝一杯，喝一杯。亮子，表姐。
4: 今天还出去啊？
0: 约好的事儿不去不行。
4: 一达，我中学的课本都学完了，我要考夜大。
0: 考夜大？
4: 啊，我打听过了，入学考试就在下个星期。
0: 哎呦，群英啊，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以为你随随便便的看遍书就把初中高中的课程全都学完了？
4: 谁随随便便了？补习班我上了，课本上的每道题啊我都做了。我知道我底子差，可是我也得工作呀，再不学习我怕我真跟不上了。
0: 不行。
4: 为什么不行？
0: 我又不是养不起你啊，你好好在家待着不就完了吗？再说了，你就算是考上夜大了，那琳琳怎么办呢？白天上幼儿园，晚上呢？那晚上不得我爸我妈带呀？啊，人家也都上了一天班了，够累的了。
4: 就我是个闲人。
0: 生气了？
4: 带孩子洗衣服做饭，我天生就是这个命。
0: 没人这么。

0: 说你啊。
1: 一达，当初咱们来北京的时候不是已经说好了吗？生完孩子我就去工作，可这一晃两年都过去了，我只不过想上个夜大多读点书，有错吗？
0: 那这样，秦阳，咱俩别吵架啊，这事儿以后再说，我先走了，回头再说啊。
2: 你说你这孩子那牛吹的呀，真是咱们这机关哪认识人呢，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3: 妈，这您就不懂了，你不管怎么着你得先硬下来啊。
2: 你以为你表舅是好糊弄的？
3: 我没说他好糊弄啊，但是你先硬下来，咱们有功夫咱回头慢慢想啊，那万一要想出一个人来呢？你说你当时要拒了我表舅，那我表舅肯定想啊，这亲戚也太无能了，那我以后的路怎么办呀？不就断了？
2: 那万一咱想不出这个人呢？那你还真把自己的路给断了呢。
3: 你说你怎么就不信我呢？我告诉你，我真能想出一个人来。
2: 你能想出来？
3: 能。
2: 真能？
3: 能。
2: 儿子，妈的宝贝儿子，你真好。你呀，其实你要用心，你什么事儿都能做成，就是贪玩啊你。
3: 妈，你以为我想啊，就那种天天打架天天打牌我早过腻了那种日子。你看我表舅刚才多阔绰啊，哎，就那一桌子的菜
4: 少说得400块。
2: 是，这太浪费了，我看着我都直心疼，就那么多钱都够咱俩过一年的了。
4: 是啊。哎，妈，我想到一个人儿。
2: 你说吧。
4: 前两天小欧跟我说呀，
2: 嗯，
4: 说焕哥刚交了个女朋友，他那个女孩哥哥
5: 好像是在国家机关上班的。哎
2: 呀，快别提了，还提他呢，你好好回忆回忆，你跟焕为什么打架
3: 啊？是那妞啊？
2: 是啊，还找人家呢，你不找还好，一找人一脚给你踹出来。
4: 哎，
2: 再说你胡大妈也说了，好像他跟焕也不在一起了。
3: 那完了，我这好不容易想出一条辙来就这么破灭了。
2: 也别着急，你再想想嘛，那你牛都吹出去了，怎么着咱得想出个人，要不怎么办呢？
4: 妈，你那条金项链呢？就我表舅送你那条。
2: 在包里呢。哎，你干什么呀？我连带都没带过啊，你甭打他主意。
4: 妈，这舍不得孩子套包狼啊，
6: 你把他送给胡大妈呗。
2: 送他干什么呀？
6: 你想啊，这胡大妈跟那林萍萍
3: 那在一块工作过呀，他俩关系可好了，当时为了护那个林萍萍啊，
6: 那胡大妈那扫把都抡起来了。
2: 你还好意思说呢，胡大妈都告诉我了。
3: 妈，你就帮我这一回吧，你说咱们现在能想到的人
6: 就胡大妈了，那胡大妈要是不帮咱们的话，
3: 咱们就真没辙了。再说了，咱们要帮上表舅这回忙，那我这前途不就光明了？你到时候蹦出一条金项链了，那你就见天穿金戴银，你见天吃香喝辣，那都没问题。真的，
7: 这个得特别干才成的，要不长毛。
2: 哦，我说我怎么咽不好呢？活活都起毛。不过我呢，在娘家的时候啊，嘿，我还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我自从嫁到吴家，我就没享过一天的福。
7: 行了，别抱怨了啊，知足，知足常乐。
2: 胡姐，
7: 嗯，干嘛呀你？跟小特务似的，你这这。
2: 胡姐，你猜我今天上午见谁去？
7: 不知道，
2: 我表弟。
7: 我说的呢。
2: 其实我本来以为吧，就是见个亲戚，但没想到还送了我一这个。
7: 哎呦，这什么呀？这金链子
2: 啊！你看，你看。
7: 呵，这回你可值了。你表弟呵，好吃好喝招待你，还送你金链子。
2: 我送你了。
7: 行了，别吓我。

0: 真的，胡姐，快别吓唬我啊！我就根本，哎呦，你收下呀！你收下呀！你别揍你了，真的真的，
1: 你发烧了吧？我看，哎呦，我没烧，我好着呢，我
0: 干嘛呀你？真找你有事儿？是这样，我表弟呢，他托我办事儿，可我哪有这本事？但我不怕呀，我认识胡姐您呢。
2: 您虽然不是大干部，但您认识大干部呀？
3: 我上哪儿认识大干部去呀，潘桃？
0: 胡姐，你糊涂了！
1: 平平他哥是不是大干部？
3: 打住！啊，打住！平平他哥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八竿子都打不着，我这忙我帮不了。
0: 为什么？
2: 什么叫为什么呀？我帮不了你呀，我都不认识人家。
0: 胡姐，哎呦！
4: 你说这个一打啊，这大星期天的答应好了要带群英和琳琳去游乐场玩的，那这琳琳都闹了好几回了，她可倒好，一句没时间打发了。
5: 我忙的又不是自己的事。
4: 哦，那人还有个休息时间吧？
6: 妈，琳琳在屋呢，我去上补习班了，晚饭我回来做。
5: 啊，你去吧，我跟你妈在呢，去吧。
4: 哎。
0: 看出来了吧？什么？群英和伊达，他不在一个 level 上面啊。这我倒没看出来。你说这个伊达，当年脑子一热就把婚结了，把人也领回来了，可这才过了几年啊，那股热情哪儿去了？啊？哦，现在他受单位重用了，他的世界群英不理解，群英的内心呢，他也不想了解。 这你没看出来？哎呀，我哪能看不出来呀？这群英啊，之所以去上补习班，就是怕这距离越拉越大。哎，这孩子，还是有上进心的。哼，光上个补习班，补习那点文化知识，有用吗？没有用的。关键是这个地方出了问题了，这怎么补啊？哎呀。
6: 你说群英啊，整天在家里面啊，就是带孩子做饭和社会交往少啊，这心里面肯定挺闷的。你说上个补习班吧，一呢能够提高自己，二呢也能散散心，是吧？嗯，
0: 那倒是。可是长此以往下去，不是个事。
6: 哎呀，哎，要不给群英找一份临时工干看啊？
0: 你说笑话，伊达不同意，怕丢人。
6: 这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0: 你一个局级干部，儿媳妇去给人家做临时工，这要让别人知道了，那得笑掉大牙。
6: 我说你呀，还是老事情。哎，
0: 娶了这么个儿媳妇进家，真的有点不好意思跟同事啊、朋友介绍。
6: 我说你呀。
0: 我可不是说群英不好啊，他的好处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为这个家的付出忙里忙外，不光把孩子照顾，连咱们俩的生活他都一起照顾了。哎，可是他做的这一切，似乎伊达并不领情。
6: 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到现在还没出问题，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0: 现在没出问题。
7: 我看是早晚的事。妈，
8: 林伯伯约过我好几回呢。林局长约了你好几回呀？嗯，你去了吗？
7: 没有。
8: 干嘛不去啊？
7: 我是怕碰着了尴尬。
8: 那尴尬什么呀？你见着他，你们俩打小一块长大的，又一块去插队，你不谈恋爱啊，连话都不能说了。
9: 那不是，那不是，你干嘛呀？
8: 有什么呀？那我去，成吗？跟我讲讲你的事吧。
9: 我怎么了？我这好着呢。
8: 我今天早上收拾你房间的时候，看到你和陈焕下乡的照片摆在你床头上，你什么意思啊？
9: 不是，这人怎么什么都看呀？
8: 我是你妈，我没有这个权利吗？啊，你干嘛说？

0: 你是不是心里还放不下陈欢？无聊，这种问题没法回答。哎呦，我还无聊了啊？妈问你，陈欢他到底有什么不好啊？
1: 你没说他不好。
0: 我告诉你，我和你爸都看好他，我们能看得出来，他对你是一心一意的啊。你说，哎呀，你现在这个年龄了。 其他事情不要七想八想了啊，能找到一个真心爱你、关心你、对你好的人，比什么都强。哎呦，
1: 你就直接说那人就是陈焕，不就得了吗？哎，
0: 就是他。
2: 陈焕，一直等着你来啊。<笑>我们供销系统的体制改革啊，已经落实下去了。不过有一些熏衣斗的问题啊，想和你商榷。
3: 是具体实施的方面吗？
0: 公销系统像张大网，网络着全国城乡的供给和调配，千亿发耳动全局。正好近期我会到农村搞社会调查。真的？
3: 对，利用假期的时间，老师带我一块去。哦，太好了。
0: 萍萍，妈听明白了啊，你不可以讲人性，对吧？你说你用自己的错误惩罚自己，对陈焕也不公平啊，哦。
3: 你是不是担心怕他看不起你呀？没什么呀，没那么在乎。不在乎什么？你是不在乎陈焕还是？我当初跟谷一鸣在一起的时候，伤害了他，对他的自尊心是个打击。你知道就好。你说说。
0: 陈焕从各方面比那个谷一鸣不小的要强多少倍，你当初怎么就这么鬼迷心？好了好了，妈不说了啊，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可是啊，你和陈焕呢，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你们起码可以做朋友啊。你们俩现在这个关系，我看着都别扭。
3: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
2: 让我主动去找他。哎，你主动一点嘛。解铃还需系铃人，你主动一点，说不定能把他的心结打开。哎呀，
3: 不行，做不到，做不到。
1: 伯父啊，很高兴今天跟您聊这么多。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2: 哎，小欢，你说你多久没来了？正好啊，萍萍跟她妈出去买菜去了，在家吃饭啊。
4: 不了，我学校还有事儿呢。
2: 好，您给我的意见我都记住了。您就别送了，他们回来了。啊，
4: 陈焕，你来了。
2: 哎呀，苗苗，
5: 这陈焕是我请来的，跟我谈点事儿啊。
4: 您解释什么呀？反正我知道他也不是来找我的。
0: 萍萍。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张国立化身西部歌王，
10: 冥冥之中突然有一种那叫泪涌的感觉。
0: 如何用一曲情歌倾诉温柔心声？
11: 您之前给邓杰老师唱过情歌没有？
12: 此刻的邓杰不像邓杰，他像一个少女一样。
0: 老歌低吟有怎样的岁月情怀？
10: 感谢大西看北京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支持，我一直就是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老员工啊。
0: 周四晚21:05，北京卫视大西看北京，敬请期待。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15: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2: 这上面，快放我呀！
1: 爆笑故事，
2: 太臭了！
1: 暖心治愈，
3: 妈妈爱你。
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6: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7: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5: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7: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5: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8: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7: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8: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你就别送了，他们回来了。哦，陈焕，你来了。
1: 伯母，
2: 哎呀，
3: 苗苗，
0: 这陈焕是我请来的，跟我谈点事儿啊。
3: 啊，您解释什么呀？反正我知道他也不是来找我的。
2: 平平，陈焕，
1: 哎，伯母，
3: 你这是要走啊？
2: 吃了饭再走嘛。
3: 不了，对，
1: 我学校还有事儿呢。
3: 哎呦，你好久都没来了，我跟你林伯伯啊，长提起你，你好吗？
1: 好，还有半年就毕业了。
3: 哎呦，你看，岁月如梭呀，时间过得太快了。
1: 哎，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
3: 要走啊？
1: 哎，
3: 那个平平，送送啊。
1: 没事，不用。
3: 平平说了，想跟你聊聊，去吧，啊，去吧。
2: 你别看我了，走吧。啊，去吧，
1: 那我走了。
3: 哎，
2: 拿着。
3: 我是你老太太，
1: 还真有主意啊！哎，
3: 这哪是我的主意啊，这是天意。<笑>你别听我妈说那些啊。
1: 哦。

0: 没想到能在我们家碰见你。
1: 我也没想到。
0: 你跟我爸还挺聊得来的。嗯。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想见你吗？我一直不想见你，是怕你瞧不起我。我用了一年的时间，谈了场荒唐、毫无意义的恋爱。
2: 你说这两人能弄到一起吗？
3: 我看看，我看看啊。
1: 那个人就那样。后来我了解了他。
0: 你了解？
1: 两年前我看到过他，他跟一个女孩在一起，当时红兵也在。
0: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1: 我告诉你会信吗？
0: 起码红兵也应该告诉我。
1: 他想告诉你，我没让。
0: 你能不能改改你这臭脾气啊？
1: 我倒想改了。你说人的脾气能那么容易改吗？
0: 能不能改我不知道，不过我倒是想改改我的。要不然咱俩做个实验吧，我改我的，你改你的，输了的请吃饭。行不行？
3: 我觉得差不多。你看他们两个的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哎，毕竟从小一起长大，关键是陈焕的心里有萍萍。
2: 你还说这不是你做的局啊？
3: 这个功劳我认下。
2: 哎呀，这当娘的一片苦心呐。
3: 哎，萍萍心里怎么想的，我这个当妈的最清楚了。她跟你一样，死要面子，活受罪。
2: 这话怎么讲了啊？
3: 你跟我到他屋里看看。
2: 看什么呀？
3: 你忘了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你在你的钱包包里都放了一个什么东西？嗯，
2: 哦，
1: 挺好的。哎，行了，你也别送我了啊。哎，对了，萍萍，亮子你还有印象吗？
0: 提他干嘛呀？小流氓一个。
1: 啊，不是说他，还有表舅，香港商人，到北京了，说是想要找政府关系，做生意。这不，他妈到我们家来找我妈来说这事儿啊。
4: 这是盯上我哥了吧？
1: 聪明。
4: 这帮香港人嗅觉太灵敏了。
1: 嗨，我琢磨可能这层关系也是亮子想到的。这不，他让他妈来找我妈做我妈的工作，让我妈好做我的工作，我做你的工作，然后你跟你哥通融一下，这事儿可能就办了。他是这么琢磨的，但是我妈没同意，没答应。
4: 那阿姨还是很了解我的，知道我不愿意干这样的事儿。
1: 我也不是这样的人。
4: 那你还往我们家跑？打着跟我爸聊天的旗号。
1: 谁打旗号？我没，我真是马上要去农村搞调查了嘛，为了毕业论文做准备，所以我不过伯父确实给我了很多意见，这倒是真的，我特感激的。
4: 嗯，我爸是很欣赏你，是不是特得意啊？
1: 没有，我其实挺珍惜的。我今天真没想到会见到你。挺高兴的。
4: 行，那你走吧。
1: 哎。
4: 再见。
1: 再见。

0: 哎，大哥，
1: 嘛呢？你这儿鬼鬼祟祟的。
0: 嗨，我就在这儿等你呢。哎，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大哥，其实这事儿吧，特简单。我不是见我表舅去了，
3: 他说要找一个机关的关系。
2: 我一寻思，
3: 哎，林平平他哥不就在机关工作吗？
2: 所以我就想，你给我搭个桥，介绍介绍。
1: 不是，你这事儿找我，你是不是找错人了？
2: 没找错呀，
1: 我是画的姐夫。啊，我得先跟画说，再让画告诉林平平，林平平再找他哥。啊，你不觉得绕啊？不是，我跟他这八竿子打不着的，这关系，那我怎么帮你啊？
2: 不是，我可是在我表舅那夸下海口了，说这关系我肯定能帮他找着。
1: 谁让你跟人家吹这牛了？再说了，那你要找不着这关系呢，你那表舅还就不认你了？
2: 不是，我这不寻思，我要能帮上我表舅，这关系能利用起来吗？你说现在做事最缺的是什么？一个就是钱，一个就是关系。
1: 你是不是惦记把这关系给你表舅拉成了，然后管人要点钱呢？
2: 嗨，那个差不多。
1: 兄弟，你这有事找我帮忙，我得谢谢你，证明你瞧得起我。但是这忙太大，我帮不上。
2: 你别，大哥，你还别着急走。我还有一想法，你听听。
1: 你说咱俩沾点多傻呀？你不是拿我当猴耍的吗？能行？
2: 嗨，大哥，咱这叫背水一战，成不成啊就他了。哎，我就不信了，你跟他提陈焕的名字，他能说不认识？
1: 问题人家也没见过我，我也没见过人家。人要是真不给我面，你说我这……
2: 嗨，咱试试呗。但是他出来，你赶紧上啊！啊，
1: 行。
2: 哎，出来了，快，戴手表那个。
1: 林处长，哎，你好。
4: 你说什么？你答应他了？
5: 嗯，就冲陈焕面子。
4: 冲什么陈焕的面子？那你说那亮子就是一小混混，我都烦死他了。
5: 哎呦，不就见个面而已吗？再说了，人港台商人来大陆投资做生意，我们是欢迎的。
6: 大门是敞开了，但是政策你得把握好啊。
5: 嗯，爸说的没错。
4: 我都跟陈焕说了，这种事儿咱们不参与的，他又把我给扯进来了。哎，他那个姐夫也真逗，打着我的旗号拉关系。
5: 打你旗号？你打陈焕旗号？哎，你俩还有联系呢？
4: 怎么了？不行啊？
5: 行啊，太行了。
4: 你是不是话
5: 别跟我闹，我跟你说正事儿。我跟你说，这现在啊，港台商人来大陆投资做生意的也不止龚舰长一个人，他们有的是资金，只要项目合适都愿意投进来。所以说我觉得啊，跟龚先生见一面无妨。
6: 当心啊，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啊。嗯，
5: 这个我知道。
4: 知道什么知道？爸给你打预防针，你是不是没听出来呀？你
7: 怎么样？
8: 你有这瓜不错呀！哎呦，
1: 谢。
7: 张口就来，妈不信你说的。
1: 嗨，您信也好，不信也好，亮子这事儿我解决的。
9: 那你又不认识平平的哥？
1: 我认不认识要紧吗？问题是我到那之后我没找错人呢。我们俩到那之后，哎，他告诉我是哪个，我往上一走。当然我特礼貌，我先说我是谁，然后我再一提话，特别是提完话之后，人家特热情，直接来龙去脉一问清之后，行，没问题。哎，重要的是这事儿对于林一达来说，那根本就不是事儿。
7: 那也是人情啊，
10: 可不吗？
7: 你说我就奇怪了，何大海就为了亮子那点事，你这跑前跑后的，你瞎张罗什么呀？
1: 有点那种乐于助人的那种同情心，行不行？人家，我说人家隔壁住多长时间了？亮人也不是坏心，那话都说那份儿，我抹不开，那不
7: 他怎么求你，你也犯不着真的跑前跑后的去给人跑这事儿。再说了，画是什么样的人，平平的是什么样的人？
1: 哎呀，得，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又得闹埋怨，好心办坏事。
7: 知道闹埋怨你还去？
8: 我回来了。
7: 不能长点脑子，我说。
8: 聊什么呢？
1: 聊我没脑子。
8: 又聊这事儿了。嘿嘿，真是。哎呀，渴了。怎么了？
7: 哎，你知道吗？他为了亮子的事儿，他真去找了平平他哥。
8: 真去了？
7: 可不。
8: 啊？
1: 哎，你说这么近的关系，
7: 你也吃
1: 不了。我跟亮子这关系，你跟平平的，
8: 你可真行啊你！潘大妈因为这事儿，专门拿了一个这么粗的大金链子来，求咱妈，咱妈都给回绝了。你说你
1: 拿什么来的？
8: 这么粗的大金链子呀？
1: 没跟我说呀？
10: 我根本就帮不了他这忙。
11: 当时你潘他妈就跟打架似的，非得要把那金链子给我。我哪能要人那金链子呀？后来我还是偷偷的储给他了。
1: 你说，
7: 哎，我对了，
1: 我这闲的吗？
7: 抽，使劲抽。
8: 彩米，我跟你说，
9: 得了得了啊，帮也帮了，人家也答应了，这好事儿。
8: 什么？答应了？
9: 答应了。
8: 李达，
1: 答应了。人家都让亮子约他表舅见面了。
12: 林处长，你好，你好，
13: 洪先生好。
12: 林处长，一表人才，不愧是青年才俊。
13: 洪先生，您过奖了。
12: 你能在百忙之中接见我，真的算上有幸。
2: 妈，你说我表舅能不能谈成啊？
4: 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成？哎呀，你甭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好吗？妈头都被你晃晕了啊！
2: 哎，你说我表舅也是，他怎么就不带我呢？
4: 带你干什么呀？
2: 说我是他秘书啊，我就听听也成啊。
4: 林一达，你没见过呀，还秘书？切！
2: 妈，你说啊，咱找这关系啊，也真不够牢靠的，就扯着这么一丢丢线。你说这林一达要真不同意的话，咱也真没辙。
4: 那还真是。
5: 我觉得洪先生说的特别对。
13: 哎，小张，你先下去吧。
14: 哦，好。
13: 洪先生，您回去之后啊，赶快把手续准备好，我们会尽快给您审核的。
12: 好的，好的，那就拜托您了。
13: 别客气。
12: 对了，今天晚上我想请您跟夫人吃饭，不知道你肯不肯赏光呢？
13: 今晚。
12: 我已经把酒店包房都订好了，你不能驳我这个面子啊！只是吃个便饭而已，代表我的心意。七点，
4: 就是我这儿子，你给费费心啊，亮子，我是你宝贝哥的。
12: 亮子很好。好了。
4: 啊，
12: 表姐，亮子，你们请回吧。
4: 振远，下次再来家，表姐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饺子。
12: 亮子，你这次帮了表舅一个很大的忙啊。
2: 嗨，表舅，这区区小事儿，何足挂齿啊？
12: 小事呢，
4: 还不帮表舅开车门？哎，
12: 好好好，
2: 来，表舅，
12: 请回吧。
4: 哎，小心点啊，路上。
12: 再见，保重保重。
1: 表舅您慢点啊。
12: 好。
4: 高兴了吧？啊！
1: 嘿，这小子真有点福气啊！
2: 啊，成了吧？
4: 别嘚瑟，这不刚见面吗？
14: 八字还没一撇呢。
2: 你没听我表舅刚才说了吗？这事儿啊，十拿九稳了。哎，你说这叫赶了一个寸啊！本来咱都不抱什么希望了，结果呢，又成了。
14: 要不说呀，也得好好谢谢大海。要没有大海大桥，咱还真成不了，是吧？
2: 是，我知道。来来来。
11: 回来了，
1: 妈。
11: 啊，
1: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成了，成了。
7: 什么成了？
1: 我看见亮子他表舅来了，坐一出租走的，这事儿是不是成了？
7: 不成人就不能来呀、啊。
11: 妈，你甭搭理他，他成天一惊一乍的。
1: 什么叫一惊一乍呀？我这说的是正经的。
15: 姐夫，你说，我爱听。
1: 还是我们小欧善解人意，
11: 就哄小欧吧你。
15: 姐夫，我听亮子哥说，说什么天上掉馅饼要掉他头上了。
1: 是啊，马上就砸着他了。可我还告诉你，这馅饼要没有我，他就张着嘴从永定门接到安定门，他也接不着。
11: 你就吹吧你。
1: 我吹什么呀？
13: 爸妈呢？
4: 带林君出去了，说是去许叔叔家。
13: 开了一天的会，哎呦，累死我了。
4: 累了你就在这歇会儿啊，饭马上好。
13: 哎，你不用做了，晚上咱们出去吃，有人请客。
4: 你要带上我？
13: 对，一起去。给你买了套新衣服，你试试。
4: 漂亮，
13: 把你这头发可以好好收拾收拾啊，爸爸。
1: 嚯！
11: 哎呦，
1: 嘿，来一老外，
11: 嘿，妈呀，
7: 这谁呀？
15: 亮子哥，天哪，你这吓唬谁呢？
16: 哎，知道吗？真没看出我来啊？
11: 啊？穿那么花哨干嘛呀你？
16: 你看，这你又不懂了吧？这可是当下最时髦的，我告诉您，哎，喇叭裤、大墨镜，
15: 跟那个大西洋底来的人中的麦克一样。
16: 哎，对了，哎，这个也叫麦克镜。
1: 这麦什么克？你别给自个儿贴金了，你这就叫蛤蟆镜，我知道。
11: 这挺像大蛤蟆的你。
7: 亮子呀，我真得说你两句了啊。你现在被这个资产阶级的香风熏得够可以呀、啊！就你这身打扮，就要在我们车间，我肯定给你开一批斗大会，得好好端正一下你的思想。什么呀，这都是！
16: 哎呦，我说陈青姐，这都什么年代了？
7: 什么年代？甭管什么年代，咱们这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也不能丢。
15: 哎，姐，你这是逮谁给谁上课？
7: 那怎么了？
16: 哎，陈青姐。你给我上课呀，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您别给我开什么批斗会，成不成？
1: 我还告诉你，为什么你老是后进青年呀？就是因为你没听过你亲姐上课。这么着，回头我在咱们院办一学习班啊，你们一人拿一小马扎，都在底下坐着。然后亲姐呢，前面在这弄一小黑板，给你们一上课。真的，你们马上全都这思想都有觉悟。
2: 孩子。丹丹，找你小姨去。
17: 小姨吧。
2: 哎，小姨吧。
18: 哎呀，
17: 姨，我的宝贝儿啊！
11: 嘛去啊？
2: 不是我跟亮子出去溜达溜达。
11: 哪儿溜达去？
16: 哎呀，喝酒去。
11: 喝酒？
16: 不喝。
11: 敢？这要吃饭了，别走了。
2: 要么你先去。去跟他们说一声，我挨家吃完饭，我再过去。
16: 让我走了。
15: 走了，亮子哥。
16: 嗯。
15: 拜拜，我们说拜拜。
12: 我这次来大陆啊，遇到最大的贵人就是林处长，能这么快就能把事情办好，真有魄力。
13: 冯先生过奖了，我只是做了一些政策范围之内的事而已。
12: 我一起来的朋友，有一些又等了一两个月， 批文还没到手，所以他们都说我很好福气。

0: 林处长，这份礼物是送给夫人，请笑纳。哎呀，啊，王先生，您这个礼物是不是有点太客气了？我们不能要，哎，
1: 只是一点点心意而已，没什么了。
0: 王先生，我呢，只是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帮你。 办理一些小事情，我觉得这些都是应该的。哎呀，您太客气了，这样，这个礼物，您收回，心意我领了。
1: 这样不太好吧？
0: 洪先生，希望你理解，我们也是有规定的。您看，我现在要收了你这个礼物，那咱们之间是不是就有好多事情也说不清楚了？
1: 冷吗？不冷。
2: 伊达，咱俩多久没像现在这么走过了？是啊，
1: 调回来这几年，整个人都忙晕了。不过现在也是积累阶段，大家都在干，我不能落下呀。我没怪你。
2: 群英，你对我的好，我知道。哦，刚才那个项链，我就怕你收下。
1: 还说呢，哎，你敢说你没动心？刚才我看你那个眼睛都发亮了。我是没见过那么贵重的东西，也很漂亮。嗯，你要是喜欢，以后咱自己挣钱自己买。
2: 伊达，我不要那些东西，我就是想……哎，别再跟我说考验大的事了，行吗？
0: 白群英，你看，这儿的月亮是不是没有山里的大呀？有，就是没那么亮了。走吧。
3: 我就知道，这段酒没喝，现在心里还痒痒呢。
4: 不是谄媚的酒，你说他这要是以后，正跟着他舅舅，这有什么发财的机会，他肯定得想着我吧？咱们天天手艺破厂子，那一辈子也发不了财呀。
3: 汉书建筑，
4: 不是你这，还什么书呢？
3: 要考试了，
4: 技术难比武。
5: 你得回春先啊！你这乱看书管什么呀？
6: 是夜大考试。
5: 夜大，林林，爸爸走了啊！夜大，你先别走，爸妈都在，我有事儿要说。
6: 好啊，群英，来来来，到这里说啊。
5: 我想好了，我要考夜大。
6: 行。
5: 哦，您一直复习功课，就为这个啊？
6: 是。
5: 我已经报名了。哦，咱俩不说好了吗？
6: 搞夜大的事儿不当着爸妈面讲吗？
5: 我不是不同意吗？不同意我也要考。哎，随便。哎哎，
6: 什么态度啊？啊，
5: 一达。哎，
6: 爸，
5: 我事先跟一达商量过了。他说我考不上，希望我在家待着。可是我想，我不能老是这样。
6: 我想读书，我想工作，我知道你们觉得我考也考不上，可是我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天阳，我支持你。你的这个想法不错啊！现在电大、夜大的为年轻人创造了很多机会，通过读书来提高自己，应该支持和鼓励啊！爸妈。
5: 这事儿我都想了2年多了，从来北京的第一天起，我就想读书，想让易达帮我，可是他太忙了，没工夫。
7: 是啊，你看他忙的，早饭都顾不上吃了。
5: 我就上补习班，我自学，虽然困难一点，但是我一直在坚持。这次易达考试对我来说是个机会，我不想错过。

0: 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
1: 沈阳，我已经表态了，我支持你考试啊。你妈呢，也是通情达理的人啊，她一定会支持你的，是不是啊？
2: 学习嘛，总归是好的呀。
0: 谢谢爸妈，那我送琳琳去幼儿园了。琳琳，
2: 对对对，
0: 妈妈送你去幼儿园好不好？
3: 好。
0: 怎么了？跟爷爷奶奶再见。
3: 爷爷奶奶再见。
2: 乖啊，嗯，听老师话啊。慢点啊。你真行啊你！你以为这是你单位啊？你真是当领导当惯了，上下嘴皮子一碰，哦，你答应我们就得执行是吧？你答应他上夜大，哦，你还逼着我跟你搞统一战线，他孩子还那么小，这一大家子这么多人需要照顾，事情需要打理，谁来做啊？你说，你就看看这个早餐啊，现在都改成什么了？四碟咸菜煮鸡蛋稀饭，今后谁做饭？你坐着吧。好了好了，我不吃了，上班去。气都吃饱。
4: 妈。
5: 哎。
4: 我把煤气给换了。
5: 哎呦，我这儿找呢，我说煤气呢，煤气罐吧，跑哪儿去了？
4: 中午这会儿人少，到晚上又该排队了。您给我撩着点，我进去。
5: 来。小心点。哎呦。搁那儿吧，待会儿我弄。
4: 哎。我呀顺手给拧上了，您甭管了就。
5: 哎呦，真是的！
6: 胡大妈，
5: 你
6: 我看大海哥回来了、
5: 哎、啊，有事吗？
6: 嗨，我家那下水管漏水了，让大海哥过去给我修修去。
4: 啊，行，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弄完煤气，我给你看去。
7: 哎，亮子，你说哪根管、
6: 哎？大海哥，小点声，没坏呀、啊，
7: 骗你呢。不是，你怎么还涮我呀？我就中午休息这一会儿干点活，我还得上班去呢。
6: 哎呀，别走吧。哎，大哥，我告诉你啊，我可要做生意了，这两天我又去广州。
7: 嚯，做生意吗？
6: 嗯，
7: 你那表舅给你钱了？
6: 那是，要不然我能有这想法呀？哎，大哥，上次啊你帮了我一大忙，我一直就寻思怎么还你呢。后来我想想吧，这有什么好事我不能忘了你，你说是不是？
7: 算你小子有点良心。
6: 哎，大哥，跟我一块儿去广州呗。
7: 我跟你上广州干嘛去啊？
6: 不是，
7: 我能干嘛呀？你让我给你当保姆还是给你当保镖啊？
6: 嗨，不是啊，没你在我心里不踏实啊。我不是没做过生意吗？
7: 那我也没做过生意，你又不是不知道。
6: 那你比我大呀，你经的事儿也比我多，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了。
7: 他我经的事儿多，那我经那些事儿跟做买卖不挨边啊。再说我在厂子里上着班呢，我跟你去广州去了，我这厂子班怎么办？我回来饭碗没了，
6: 你请几天病假呗。哎，我能弄到病假条，你就请几天。哎，到时候咱们去了广州，赚的钱对半分，你觉得怎么样？哎，我告诉你，现在好些人做买卖都没人给他们投资，我这有了投资，赔了我担着，又不用你担着什么事儿，你说多好。哎，范学军他们几个可争着抢着要跟我去呢，我都没让，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别看我平时跟他们一直在混啊，其实到正事上我知道谁能帮我成事儿，真的。哎，大哥，你遇到事儿比我沉着冷静，嘴上呢又比我会说，你在啊肯定成。
7: 你这是逼着我往海里跳啊。

0: 老师，您累不累？
1: 不累。
0: 那一会儿去我表叔那儿看一眼。
1: 好啊。
0: 他们那儿离这儿不远。啊。那个村啊很落后，后来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后啊，这几年变化也挺大的。
1: 嗯，好。我们这次下来抽样调查，就是要掌握真实的第一手资料，看看农村改革给农民带来多少实惠，给农村的发展奠定了多少基础。
0: 嗯，
1: 这是需要我们大量论证的。
0: 可是问题也不少。
1: 是啊。

0: 所有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前几年国民经济遭受重创，积重难返呢，不是靠一次改革就能解决问题的。但是我坚信，只要大方向正确，还是切实可行的，前途很乐观。
1: 您说的没错。
2: 陈焕，陈焕，你怎么在这儿？
1: 平平，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
2: 哎，这是我的同学，这是金曼，这是小诺。
1: 哎，你好。
3: 你好。
1: 平平，这是我的老师，董老师。
2: 董老师您好。
0: 啊，你们好，你们好。
3: 老师好。哎，
2: 您好。
0: 来古镇旅游啊？
2: 啊，对，听说这儿的风景不错，我们就想来看看。
0: 啊，好。
1: 老师，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发小平平。
0: 哦，好好好，都晌午了，要不一起吃个饭吧？
2: 不用了，董老师，我们刚刚吃过了，然后一会儿就回城了。
0: 啊，那好那好，那不影响你们了，我们去了啊。
2: 好，
1: 我们再转转。
3: 平平，
2: 干嘛呀？
3: 他就是陈焕，长得可真帅啊。
4: 苏小诺，你能不能不犯花痴啊？那可是平平前男友啊。
2: 啊！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什么钱呢？
2: 不是
4: 啊，这是给你染红什么呀？
2: 染红了，我根本就
4: 红了。你说实话，觉得这个陈焕挺好的，可比你之前跟我说的那陈焕好啊。
3: 嗯，
4: 不错。
3: 老师能带他出来搞调查，就说明他不是普通人。
2: 是没法跟你们俩说。
4: 哎，今天你要干嘛去？啊，还不让我们说了？
2: 切！
4: 我跟你说实话啊，这要换我，一把就抓过来了。哎。一表人才，要学问有学问，要礼貌有礼貌，多好啊！比咱们班那些男生强太多了。你说咱们班那些男生啊，肚子里没点墨水，一个个还自命不凡的，气平不满，行不过。
2: 就这么话，就你
4: 本事就是，
2: 多好啊！走了走了，
4: 你不打算？
5: 哎，大哥，走，走。

0: 大海呢？
1: 大海没回来，
2: 还说呢，
1: 我这正等着他呢。我早上给他带的那个中午的饭，还有那刷牙缸子，就给我摆在这儿，饭都馊了。正等着要跟他算账，
0: 一会儿他回来您抽他，
1: 抽他。
0: 我估计啊，肯定加班。您别看他平时要吊儿郎当的，就这一加班他特来劲。您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有加班费呀。
1: 那没错啊。
0: 妈，您说这大海他怎么就那么喜欢钱呢？
1: 那不是为你们娘俩吗？他自个儿又不花钱。
0: 哟，您看，我就不能跟你们抱怨什么，反正怎么说呗，都是护着何大海。我有时候真想不通您到底是谁亲妈。
1: 你说我是谁亲妈？
0: 何大海亲妈。哎
1: 呦，这孩子。丹，你没接丹丹呢？哟，
0: 真给忘了，我赶紧的，我这就去啊。
1: 哎，回来的时候捎带手的买一板香菜。
0: 知道了，知道了。
3: 青英，你还真去考了是吧？
4: 你不说随我吗？
3: 我就是那么随便一说，你还真去了，真行。
4: 反正啊，我都考过了，而且我觉得我考得还不错呢。
3: 青英，你能不能实际一点？啊，在这个家里面，他缺你什么了吗？不缺吃，不缺喝，不缺穿，你为什么还要去考夜大呀？你知道吗？这在外人眼里，这就叫不知满足。
4: 易达，我是为我自己。我来这个家两年多了，是，我什么都不缺，可是我总觉得我心里空落落的。我当初跟你来北京，是不想把你给丢了，可我来了，却把自己给丢了。我整天忙来忙去的，哪一样是为我自己？有时候我就想啊，这一晃都小三十了，我就真的像一个家庭妇女一样活着。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不甘心的。
3: 不甘心？群英，我就问你，你就算考上夜大了，能改变这个现状吗？
4: 至少我努力了呀。
5: 易达，我不去跟你计较你当初的承诺。你说要教我学文化，要让我变成有知识的人。
3: 我哪有时间？

0: 可你知道我怎么想？在这个家里，我除了是林丽的妈，就跟保姆一样。
1: 保姆？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在林萍萍那儿还维护你呢，你把自己居然当保姆？我没把自己当保姆，但是我干的。
2: 可都是保姆的事儿。妈，爸，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啊？怎么了？大海一宿没回来。
3: 一宿没回来，可不嘛！
2: 我昨晚上等到半夜2点多，今儿早上一睁眼还没回来呢。你说这厂里要加班也不可能通宵吧？那他能去哪儿啊？一宿，哎，是不是找谁打牌去了？打牌？他敢打牌一宿不回来，蹬鼻子上脸了这。
3: 他没有这个嗜好。
2: 怎么没有啊？
3: 姐，你是不是怕姐夫出意外啊？
4: 去。
2: 你可别招我，我这烦着呢。哎呀，行了，我去找亮子哥问问，反正他也没事。
5: 站住！我去问问去。哎，
2: 妈，那您赶紧问问啊。哎，
5: 别着急啊，妈。哎，这，哎呀，钱儿你真甭着急，丢不了啊。
3: 就是啊。
5: 这叫什么话？怎么丢不了？这不就丢了吗？
2: 那么大一活人说丢就丢了，这
5: 可不就什么不丢能一宿不回来吗？这都什么样的人才能一宿不回来？
3: 回来了，回来了。
5: 你怕他妈说了，亮子根本就不在。 我想起来了，前儿个中午啊，这亮子找大海来着。他说他们家的那个水管子坏了。我刚才问你潘大妈，你潘大妈说他们家水管子根本就没坏。你潘大妈说，昨儿一早上亮子就去了广州了。
2: 广州？
5: 嗯。
3: 妈，姐夫跟亮子哥肯定是一起去广州了。
2: 不可能，亮子自己个儿去的。
3: 他要是去广州，能告诉我们吗？
6: 去广州，李达，你等等，爸有事吗？陪我走一段。李达，昨天晚上你跟徐英吵，是不是为了上夜大的事儿啊？
7: 这事儿你别管了，我们自己处理。
6: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7: 群英想多读些书，提高自己。从哪方面想都是好事儿，啊！你为什么要反对呢？我没反对啊。
6: 行了，你我看不出来啊，啊！李达，你工作忙，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对群英关心的不够啊，他怎么想的，你知道吗？啊？也许你啊，根本就不想知道。
7: 还记得你们刚回家的时候，你说过的话吗？你说在这个家里，不让群英受委屈。这话我说过。对于你们的婚姻，一开始我跟你妈都有看法。可是群英到咱们家这几年，我们也都理解，她是个好孩子。
8: 爸，我没有说群英她不好。
6: 现在这么多年轻人都在打拼自己的事业。
8: 群英，他不甘心，这完全可以理解。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想想。
9: 行了吧，该迟到了，上班吧。
10: 带你一段啊，不用，我骑自行车就行。你走吧。啊。
8: 哎，亲，你干嘛去？你干嘛去？啊，
10: 你拉着我干嘛呀？我得去问问荀主任啊，何大海昨天来上班了没有？
8: 哎，你去问主任干嘛呀？
10: 怎么？
11: 昨儿个大海没回去啊？可不，一宿都没回家。哎，我跟你说，他请病假了。不是，他请什么病假？他又没有生病。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

0: 起去跟月亮灵柱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8: 快跟上了、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
11: 来头试一下。
12: 我先走了。
1: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 水开成水道，今天5月哪一家教这几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谁去巡游？空间里直接搜寻，没那么想法九宫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4: 谢谢，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15: 是朴素的诚信。
19: 这个怎么了？
2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20: 应该的。
15: 是秉持的公心，
22: 终止小事麻烦终止，
20: 不是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4: 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6: 干嘛？
2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
27: 一年之计在于
1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什么？一宿都没回家？哎，我跟你说，他请病假了。
1: 不是，他请什么病假？他又没有生病。
0: 早点生我的姑奶奶！哎呦，这让人听到怎么得了啊！
1: 哎呦，
0: 那大海他没回去，那肯定干别的去了呗。
1: 他跟主任撒谎了。
0: 我说，
1: 你怎么知道？
0: 就前儿个下班的时候，我就在边上呢。
1: 太不像话了啊！学会炮兵号了，撒谎
0: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这年头干这事人多了。

0: 凯哥，这回可算踏实了。你说，幸亏是你跟我来啊，要我自个儿来啊，保准回不去了。
1: 你这回踏实了，我抓瞎了，我这偷摸跑出来的，家里肯定都乱套了。你亲姐回去，指不定怎么 K 我。
2: 是，我亲姐那脾气啊，是有点厉害。
1: 不过这回出来也值了，你看看人家广州，比咱北京开放多了。
2: 那是啊，这广州离香港多近啊，甭管香风臭风，总先吹到这儿来。那北京什么地儿啊？天子脚下，不得稳当点啊？
1: 哇，还打上官腔了，你这还？
2: 大哥，咱俩这辈子是跟这个官儿啊没什么缘分了。
1: 我还告诉你，我这儿没好好干。我要真好好干，有我们那车间主任什么事儿？
3: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4: 让一下，让一下，来，让一下。
2: 哎，大哥，您这工人都不好好干了，还车间主任呢？哎
1: 呦，告诉你，现在真给我一车间主任，我都不干。哎呦，工人老大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跟你说，你也不懂。不是你这货也进齐了，回去准备干嘛呀？真练摊啊？
2: 练什么摊啊？我在咱们前面那条街上租了个门面房。
1: 啊，前面那条街要做买卖还真行。那你要干个体事儿可多了，你得去工商局注册办营业执照什么的。哎
2: 呦，要不然说大哥你想周全呢？哎，我要离了你啊，我还真干不成了。
1: 别，干嘛呀？捧我？不想让我下你这贼船了是不是？
2: 我还真有这意思。
1: 我可不跟你干。
2: 别呀，大哥，你不是一直想赚钱吗？哎，我又得看单子，又得来提货，我忙得过来吗？啊，哎，这样。这次回去啊，我先给你500，就当咱这次的分成了。等你回去之后啊，你又利用你下班时间，还有周六周天，你帮我看完摊子，我一个月给你预支个2倍的工资，怎么样？
1: 得了，这根本不是钱的事儿。我这回出来，我还不知回去怎么收场呢，还下班帮你看摊儿。
2: 你放心，回去之后啊，我跟晴姐解释啊。
1: 你歇菜吧，你不说还好点儿，就你那嘴越描越黑。
5: 小猪猪，我们
6: 你说，妈，我也他是不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这胆儿也忒大了，现在整宿整宿不回来，他真没把我放眼里啊？
5: 弄清楚没有啊？他到底去哪儿了？
7: 这还要弄清楚啊？肯定跟亮子上广州了，那没跑啊？
5: 那是去广州了吗？
6: 不知道。
5: 是你说这大海也真是的，一点都不安分。
8: 哎呀，妈，我觉得亮子哥和姐夫很厉害，他们是头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我佩服他们。
9: 你闭嘴吧你，回屋。
8: 姐，你也别太着急

0: 了，这事儿没那么严重，
1: 能不严重吗？这叫二道贩子。
0: 二道贩子，你的思想也太老土了吧？这都什么年代了？国家是鼓励个体经营的，你看这报纸上都写着呢。
1: 哪儿写着也不行，他毕竟现在还是国家职工。
2: 我觉得你姐说的对，啊，放着好好工作不干，回头请着病假到外边去倒腾生意去，这本身就是不对的。
3: 我告诉你小欧啊，你姐的思想觉悟啊就是比你高，
0: 左的要死的。
4: 你该干嘛干嘛去，大人说话你老掺和什么呀，你赶紧回屋去。
0: 妈，还有一年我就是成年人了，你不能剥夺我说话的权利。
4: 那你就过完一年你再说话。
0: 妈，你看他。
2: 行了啊。哎，谦儿啊，
3: 回头把这个事儿弄清楚了。
4: 不说，
2: 我估计大海在外边待了不了几天，等他回来之后啊，哎，咱一块儿就说说他。
1: 说他管用吗？跟滚刀肉似的，这么些年了，说了多少回了，他哪回听了？
0: 那你就上刑法呀，最管用了。
2: 胡说八道的。
1: 小欧，你到屋里来一趟。
0: 啊？今天要干嘛？给我上课啊？
1: 赶紧的。
4: 去去去，快点，你姐叫你呢。
0: 爸。
2: 麻利儿的呀，去吧。
4: 进来呀。
5: 陈老师，有何指教啊？
6: 我可告诉你啊，这次你姐夫回来，你别跟旁边煽风点火的啊，我肯定得收拾他。
0: 那可不一定了，
4: 他干出这种事儿来啊，我能饶了他吗？
5: 你看你又摆出一副要收拾人的姿态，我姐夫老见到你天天就是笑脸相迎的，你呢老是训学生似的，你看你又皱个眉头。
4: 我皱眉他又怎么了？我还训他，我不训他行吗？还得了了，他不走正道，我就得说他，我不说他谁说他呀？
5: 什么是正道呀？
4: 什么是正道？正道就是你拿着国家单位给你的工资，你就得对得起这份工资，你就得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单位，这就叫正道。死丫头，你笑什么？
5: 姐，你是人在80年代，心还在60年代，陈老师。
1: 我告诉你，人甭管在什么年代，做事儿做人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5: 是
1: 对得起国家，
5: 是
1: 对得起政府，对得起单位。
5: 是是是，你说的都对，但是你现在这帽子太大了，有点空啊。我觉得我姐夫没有错啊，他就是想趟趟路，自己赚点钱，不想在工厂耗着了嘛，有错吗？
4: 我告诉你，我跟你是说不明白，我也不跟你说了，你就记住一条啊，我说他的时候你躲远点，你们都听见没？
5: 哦，
2: 哎呦，
7: 姥姥做饭去啊，哎，做我们小丹丹爱吃的。
2: 我忘跟你说了，这个今儿个福来来电话说画儿在他那点呢。
4: 真的？
2: 那可不是，
4: 画儿还真去福来那儿了。
3: 画儿啊，正好搞这个农村社会调查，刚好在宣化这块儿。
4: 你说咱们这儿子，哎，真是做上学问了哈。
3: 做学问好啊，这个人做了学问呐，他心就定。啊，
8: 是。
3: 嘿，慢点喝。哎呦，
4: 你说这人吧，就是从小看到大。你瞧大海，小的时候就淘气打架，就不安分。
3: 来。
4: 可是你说画呢，小的时候就稳稳当当的，就知道看书。嘿，
3: 这人跟人不一样，一个人呐一个性格。
4: 你说福来他们那儿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这么穷啊？
2: 哎，听说现在变化挺大的。
4: 是啊。
9: 表叔，
8: 嗯，
9: 照您这么说，这几年变化还真是不一样。
8: 变化大了去了。就说承包土地这块啊，
9: 嗯，
8: 现在是责任到每家，大伙的积极性可就不一样了。还是那块地，还是种粮食，那收入啊，以前跟现在就没法比呀。村民啊，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10: 陈主任，我想请教你个问题。
8: 董老师，您说。
10: 哎，当初土地承包的时候，据说有许多人都不太积极，而且

0: 都有抵触情绪。现在有了那么大的变化，你觉得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 八个字儿：政策稳定，心里踏实。
0: 嗯，好。
2: 嗯。哎呀，真好，还给我成钟。
3: 谁让我是你哥呢？
2: 你对我这么好，你怎么不管我嫂子呀？
3: 我怎么不管你嫂子了？啊？
2: 就是怕我哥官儿坐热乎了，把嫂子放凉了。
3: 凉什么凉啊？吃你的饭吧，热着呢。
2: 我最早听人说，官儿做的越大，媳妇儿越倒霉。我以为我亲哥得是个例外呢，结果没想到啊，还是一个俗人。
3: 怎么能吃你的饭？
2: 你要说这个，其实我最佩服爸了。爸当领导那会儿，比你现在还年轻吧？可是你看看他对咱妈。那是不是叫几十年如一日啊？虽然看着也没有多恩爱，就是特别的舒服，看着干嘛都特别默契。
3: 说完了？别老光说我的事儿啊，得说说你自己的事儿。
2: 我自己有什么事儿？我自己没事儿。
3: 又装啊？跟你哥就没说过实话？
2: 哎，我听说嫂子要考夜大，你还有点不高兴啊？
3: 没什么不高兴的，我就是觉得呀，这人做事儿你得量力而行。
2: 你什么意思啊？你说我嫂子自不量力了？
3: 她小学文化水平，考什么考啊？
2: 你这个话说的可不对啊！你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你才多大呀？你初三。我就更别提了，我小学三年级。可是要不是后来你保送上了大学，我赶上恢复高考，咱俩这文化水平跟人家有区别吗？
3: 可咱毕竟深造过了。
2: 就许你深造，就不许嫂子深造。哎呦，
3: 情况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的？你就是强词夺理。我开始也觉得嫂子可能是有点多此一举了，可是我后来一想，哎，他就不能有一点自我意识的觉醒啊？
3: 行，你这都上升到这个高度了啊？
2: 本来就是，我就是懒得说你平时。
3: 哎，别，家没人，说，哎，我听着。
2: 你这就叫拿自己的矛戳自己的盾，还浑然不觉。
3: 行了，我吃饱了，我今天还要接待几个港商啊，我不跟你扯。
2: 哎，那港商，那个就那谁他姐夫介绍那事儿怎么样
3: 啊？谁的姐夫？那陈焕就陈焕呗，都办好了。
2: 那么快啊？怎么着呀，金满？今天怎么兴致这么好呀？叫着我来长城，
4: 我就是想跟你出来玩一会儿，然后呢，跟你聊会儿天，不行吗？
2: 哎，那你怎么不叫着小诺呢？
4: 别提他，哎，不提他。
2: 怎么了？
4: 我要走了。
2: 你要走哪儿啊？
4: 我们要分开了。
2: 干嘛去啊？
4: 我要出国了，去美国。
2: 出国？什么时候？
4: 下个月。
2: 咱们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学位你也不要了？
4: 无所谓了，主要这次帮我办出国担保的是我爸特别好的一朋友，人家说这回的机会特别难得，我也不想放弃，所以就去呗。
2: 那你不觉得有点可惜啊？
4: 没什么，到了美国不是一样也能拿学位吗？我就是没想到，你说咱们几个当中，我居然是那第一个能出的。
2: 是，
4: 哎，但是想想也好啊，我胆儿最大，我先去，到那儿扎完紧跟，我再等着你过来。你必须得来啊！你要不来我就跟你急。你说我最好的朋友，我最好的闺蜜。
2: 好，我肯定去。
5: 大海，你说你怎么又出什么幺蛾子呀你？这哪儿淘换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6: 哎呀妈，这什么是东西？这是冰箱。
7: 哎，冰箱，我跟您说啊。

0: 现在北京能使得起这个的可真不多。
1: 就是
0: 我特意从广
2: 你通通跑广州去了，你我
0: 挣了钱也没瞎花，我买一这个吧。
2: 得多少钱呀？
0: 500。
2: 500啊？就买那么一碗柜呀？
0: 不是，这不是碗柜儿，妈，您看，您看，您看，您看，这有电线，往上一插，这一通电就工作了。您看，这上面这个，这叫冷冻室。下边这个叫冷藏室，上面这冷冻室，什么鸡鸭鱼肉，往里一放，一会儿就冻得硬邦邦。下边什么瓜果梨桃，然后剩菜剩饭保鲜。
1: 太好了，姐夫。
2: 那得多费电呢，
0: 咱冰箱都使得起，电钱出不起。
2: 不行，这太费电了，拿走，咱不要。
0: 别，不是，电钱我出行吗？
2: 你出算谁的呀？
1: 妈，我同学家都有。
2: 青儿，
1: 姐，
2: 过来看看，
1: 来看看。
0: 青儿，看看那冰箱，人家
2: 还说呢你。
1: 爸，哎呦，
3: 爸，添新式武器了。
0: 刚弄回了一冰箱。哎呦呵，
3: 冰箱
4: 你买的？
0: 我买的。
1: 姐夫挣钱了。
2: 嗯，可是不容易见面就掉脸子啊。
5: 那怎么着啊？您让我高举双手热烈欢迎他回家啊？
2: 他不是回来了吗？
5: 这人是回来了，事儿没过去啊。
2: 你这脾气真得改一改。
0: 正好，爸，我那个跟您赔不是，我这回我出去我也没跟您打招呼。
3: 回来就好，啊！以后可不许这样了啊！
0: 是，
3: 大海，你这不哼不哈的，人就找不着了，家里多着急呀！我告诉你，青儿好几宿都没睡踏实觉。
2: 他回来了，挣了钱了，自个儿在外面没胡吃海喝，还给家里边买了电冰箱呢，你还要
5: 谁稀罕呢？您刚才不在院里也说您用不了那玩意儿吗？赶紧让他抬走。
0: 我当时我也是真没多想，我就是怕跟你们说了之后你们不让我去。您说好容易有这么一机会，我能跟亮子去广州挣点钱，我就。
3: 大海，你放着单位的工作不干，外边捞外快去，这有点不大合适吧？啊，请病假揽私活。你这问题不小啊你呀、啊、
1: 爸，这不赚外快怎么买得起冰箱啊？姐夫了不起。
3: 哎，行啊，就算你外边捞外快没关系，但是本分这两个字儿咱可不能忘了。
0: 是这啊，这我记得。
3: 你
2: 反正你这么对待大海，妈不乐意啊。
5: 妈您怎么乐意啊？放他一马您就乐意了？
2: 放他一马又能怎么样啊？你放他一马，兴许他下回就不犯了呢。
5: 您怎么知道他下回就不犯了？啊，这世界上哪还有这种事儿啊？啊，想犯错就犯错，犯完错回来说没事就没事了。
0: 这孩子，
2: 你可真够轴的。
3: 你甭管你干什么，做人得踏实，
0: 是
3: 不是？我那徒弟小马，那孩子就踏实，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从来不撒谎。
0: 对
3: 不对，大海？
0: 对，
3: 我呀，不是说什么
2: 拼。行了，别数落了，吃饭。
0: 没事，妈，我这跟我爸聊两句就进去。
2: 大海，哎，把酒拿过来。
0: 好嘞，好嘞。啊，
2: 跟你爸喝两盅。
3: 行，拿酒去。哎。
1: 姐夫，我支持你，了不起。
0: 你姐，
2: 妈，今儿不太舒服，我不吃晚饭，您甭等我了。青儿啊，
0: 嘿，你跟你这到吃饭的点儿你不吃饭，你
3: 我这酒赶紧拿来呀！
0: 哎，行，爸，哎，我这就拿。
3: 麻利儿呢？麻利儿呢？
0: 啊，这来了。

0: 不吃饭饿不饿呀？哎，来点冰镇苹果，消消火。那我给你搁边上啊，什么时候想吃了，拿一块吃啊。 哎呦，老不吃饭可不行啊，容易营养不良。这营养不良，人可就老得快。哎呀，不过你这不吃饭，咱家这冰箱派上用场了，可以搁剩吃了。这冰箱里边地儿大，凉快。 搁剩吃行，但你可别老不吃。就您那饭量，您要真三天不吃饭，那得多大一堆东西啊！这一冰箱可搁不下，那我还得再去趟广州，再挣出一冰箱钱来。我告诉你何大海，你甭跟我嬉皮笑脸的。你以为你买个冰箱回来就能堵住我的嘴了？这你可冤枉我了。
1: 我买一冰箱回来不是为了堵住你的嘴，我是想你说，我这挣了悔的钱，我是不是得把钱花在刀刃上啊？我买一冰箱，改善一下咱家生活水平，这是对的呀。你没听小欧说吗？就这冰箱，他们好些同学家里都有了，那咱家为什么不能有啊？是不是？我就得做到，别人家有的，咱家就得有。
0: 别人家没有的东西，咱家还得有，所以我就得努力挣钱。钱钱钱，你就知道钱，这一句话都离不开钱。你要那么喜欢钱，你跟钱过去啊！哎呦，你这话说的可太伤我心了。我挣钱为谁呀？我不是为你挣的钱吗？不是，我挣的钱花谁身上啊？ 我挣钱还不为了你高兴吗？这话说的，你这，哎呦！哎，不是，我就纳闷儿，他你是怎么破的案呀？你怎么知道我上广州了？何
1: 大海，就你那点小心思，那点小心眼儿，哼，还犯得着我破案？ 咱家丹丹就给他破了，
0: 啊？合着我折咱闺女手里了。

0: 说丹丹你就不送过去了，
1: 就睡这儿吧。这累了呀，一时半会儿踏实不了。
0: 哎呀，
1: 今儿今晚上肯定饶不了他。
0: 哎，过去就过去了啊，大海呢回头记住这些教训就得了。
1: 说的是啊，但是你闺女那脾气你不知道啊。
0: 是，可是人哪有不犯错的呀，特别年轻人是不是，大海不容易对不对，他怎么着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好。
1: 谁说不是啊，
2: 你知不知道我这几天在车间我头都抬不起来，就恨不得找一个地缝我就钻进去，丢死人了。
3: 哎呦喂，赖我赖我赖我，都是我不好，我让你丢人了，我拖你后腿。

0: 我怎么能拉劳模的后腿呢？劳模就是劳模呀，荣誉至高无上。
1: 本来就是。
0: 是。
1: 我就是比你强。我告诉你，我就敢拍着我的胸脯，我觉得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我对得起
0: 党和国家的培养，人民的监督，是不是？
1: 还有，你要下次啊，再敢这么不声不响的就走了，说明你没把我和这个家放在你心里。再有这样的情况，我就跟你离，记住了没？
0: 记住了。离，你再这样，你不张罗离，我都得张罗离。
1: 你扯什么呢，何大？你胆越来越大，你真是不行死了！你再敢这样，我掐死你！
2: 哎，你们家大海回来啦？
3: 啊，回来了。
2: 哟，和好啦？
3: 没有，我才哪个大呀？
2: 我才不信！哟哟哟！这是没和好呀，怎么哄你的？说说。
4: 熊主任，
5: 这人家修好了？
4: 还有点咳嗽，但我不能老休息呀，这不能等全好了吧？咱们这机子上不是活多吗？我听他们说您好抽广州烟啊，我正好在那儿有一老朋友，我就托他给您带了两条。
5: 这是广州货啊，
4: 您回去先尝尝，尝尝您要觉得这味儿对，我再让他给您带。
5: 机子上的活不能耽误了啊。
4: 是是是是是。哎，我前面落下的我也都给补上啊，这您放心。那您先待着，我赶紧回去先忙去了啊。
6: 去吧。
4: 再见。哎哎哎哎，
5: 何大哥，
4: 明儿见啊。
1: 何大海，
4: 这么半天，哎，乐什么呀？捡吧大团结了吧？
3: 瞧你俗的，成天就想钱。看一下
5: 回去啊。
1: 哎哎，回去啊。
5: 慢点啊。
1: 当当当当当，瞧，
4: 录取通知，考上了。
1: 不新鲜，考上了，而且我的成绩还是头几名呢。
4: 不是，我以为你闹着玩呢。
1: 谁跟你闹着玩？这夜大可不好考了。
4: 那我也没瞧你怎么复习呀。
1: 嘿，那就是底子好。哎哎，回去，打小就成绩好，急死你吧。
4: 太厉害了，这是喜事，咱得庆祝啊。
1: 好啊。
4: 吃什么？你说。
1: 你让我想想。
4: 说上行。上车呀。
1: 行，
4: 今儿坐前吗？
1: 行啊，有些年没坐前面了。
4: 复习复习。
1: 死样，别把我摔了。
4: 摔着养你一辈子。
1: 走了，我不摔你也得养我一辈子。
7: 妈，
8: 给。
7: 哟，这是什么？哎呀，群英，你被夜大录取了。
8: 啊，妈，您看看这是不是真的？
7: 朱群英同学，这是真的。哎呀，你这两年多的努力没白费啊！啊，
8: 可有两道题还是答错了。其实我只要细心一点，我肯定能答对。后悔的我呀！
7: 哎呀，已经够好的了。啊，终于了了你的一个心愿，对吧？恭喜恭喜啊！
8: 妈，嗯，谢谢你。
7: 谢我？谢我什么呀？
8: 要不是你和爸的支持，我指定不行。
7: 哎呀，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9: 啊，妈，我回来了。
7: 回来了？今天怎么按时下班了？
9: 啊，没有，去部里开了个会，开完会就直接回来了。
7: 哦。一达，
9: 哎，
7: 你来一下好吧？
9: 干什么了？
7: 你看看这个，群英被夜大录取嘞。
9: 被录取了好啊，这事儿得值得庆贺呀。

0: 我去做几个好菜啊，咱们庆祝一下啊。
1: 妈，不用，我都准备好了，我去。
0: 你都做好了？哎呀，那太好了，那上桌，我们准备吃饭啊。
2: 真没人去。
0: 你这个媳妇啊，有股子犟劲。吃饭了，拿。
3: 走。哎，准备吃饭了啊！
4: 吃饭了，奶奶。
3: 准备吃饭了，
4: 我们吃饭饭了。
0: 奶奶就爱跟她小姨玩。
5: 这么些菜啊？
0: 还没上齐呢。
5: 哟妈，今儿是不是太丰盛了？咱不过了，吃完这顿。哎，
3: 来，我跟你说啊。今儿这日子可特殊，
6: 别说啊！
3: 你妈让我帮她卖关子，
4: 好多吃的。
5: 今儿，你看咱爸咱妈，都这么大岁数了，照样打情骂俏，你说，
0: 没大没小的。
4: 哥回来了，哥。啊，
6: 爸回来了。
5: 姐夫，
6: 爸回来了。
5: 我瞧出来了，一到吃好的，你肯定回来。哥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0: 你这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5: 今儿什么日子啊，妈？不会是我过生日吧？
0: 生日还早着呢，
5: 真是没少做啊！来，给我接过来，那我挨着妈坐吧。来吧，
4: 妈，快开洗吧，我哈喇子掉下来了。
5: 哎，姐，快点！那酒呢？
6: 来了来了，
1: 倒上酒，倒上酒，
6: 来上来。
5: 我来，我来，我来。哎呀，哎，想不想舅舅啊？想不想舅舅啊？
6: 想舅舅了没有？
4: 想。

0: 妈，
1: 你干嘛去了呀？
2: 啊，红旗子，差点忘了。
1: 又怎么了？
2: 要是出去拿了点东西。哦哦，
1: 快点啊！我饭都做得了，啊，早点回来。
0: 有信啊？嗯。妈，这么下去真不行。
1: 这又怎么了？这
0: 范学军呀，这范学军比你大海哥了呀，真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1: 啊，你说的是范学军？
0: 哎，你说我当时啊，就好这面儿，让他去给我看摊儿，结果今天下午。有个客人要到店里去拿货，他倒好，跑钓鱼去了。哎，人客人在店里等了一下午，哎，我到的时候，客人那叫一个不乐意呀，非要退货。我这好说歹说，才把这事儿给平了。
1: 亮子，本来妈不爱传闲话，其实我早就觉着，范学军的孩子没定性。你做事嘛，你得有个做事的样子，是不是？
0: 就是啊，哎，你说玩的时候啊，你吊儿郎当可以，你正事别给我耽误啊，您说是不是？
1: 儿子，你可算是懂事儿了。
0: 妈，我现在啊，还真是找不着人。
1: 可是你想想啊，要这么下去的话，这学军啊，早晚会把你拖垮的。
0: 妈，啊，我想好了，不管怎么着，我得让大海哥过来帮我呀。
1: 大海？嗯，不可能，不可能，你想多了。你知道吗？上次大海跟你去广州，秋都不乐意了。那大海跟秋保证了，还再也不去外地了。
0: 嗨，这事儿没那么绝对。
1: 你再说了，人大海，人是国家职工，你撬得动吗？
0: 您这意思瞧不起我？
1: 那倒也不是。
0: 您就看着吧，我绝对把这事儿给办好。
1: 行行行，好，挺好啊！你赶紧的，快点快点，饭都凉了，妈都饿了啊！我赶紧把饭给你热热啊！
0: 行，
1: 来，慢慢抱。
3: 真是没少做，
4: 小姨好好吃饭。
3: 不愧是真给我接风吧？啊，妈。
5: 有你一条，咱家今天是三喜临门。这第一，咱青儿考上夜大了。
3: 真的假的？
6: 真的假的？
5: 真的。
0: 哟，通知书，
5: 通知

0: 是我。
1: 我还没看到，真是盖在这儿了。嘿，
2: 真的呀，姐。
0: 你姐还不错吧？嗯，
1: 真棒。
3: 这第二条就是咱们画，
0: 从乡下调查回来了。
3: 嘿嘿。这第三，妈自己个儿的事儿。
1: 什么事儿嘛？
3: 打今儿起，妈光荣退休了。
4: 妈，您退休这么大事儿，您怎么不跟我们说呀？您太能憋了，您也
2: 是。
5: 甭管怎么说，今儿个都是喜事儿。哎，端一个。
4: 对对对，哎，都应该庆祝，都应该庆祝。
2: 来来来，来
0: 敬姥姥。来来来，
6: 来来来，
0: 你不能喝，大爷，妈妈喝，妈妈喝。
4: 哎呀，嗯，哎呦哎，哎呦呦，不是妈，您这退休了，你这。哎，
7: 我先跟你们声明啊，妈退休这事儿我是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妈没跟我说。
3: 我倒想提前知道呢，这国家的政策谁猜得着啊？是不是？政策一来，正好我就赶上这个杠上，我就赶上了。
8: 妈，您就没一点失落吧？
3: 那失落什么呀？我乐呵着呢，国家给着我退休工资。然后让我在家歇着，多好的事儿啊！你瞧，以往妈就天天的，这30多年就这么赶喽啊！哎呦，我吃饭我也得赶喽，完了上班我也得赶喽，忙忙叨叨的，在路上见着一个人我也得赶喽，得赶紧上班去。现在多好啊，大把的时间陪着我们小丹丹，
0: 姥姥陪丹丹，
3: 而且我还有大把的时间伺候你们大伙儿。妈心里边觉得轻松着呢，现在。
9: 哎呀，这群英的手艺啊，是越来越精了啊！
10: 嫂子爸夸你呢，我觉得嫂子你要是出去开个饭馆，肯定特赚钱。哎呦，
11: 我可不行。
12: 哎呦，平平又胡说了，现在哪有私人开餐馆的啊？
9: 哎，现在政策宽松了啊，国家鼓励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去搞一点个体经济，比如说，开个小商店呢，办个个体餐饮什么的啊。哎
12: 呦，像你这么说，那不就又回到解放前了？
10: 哎，妈，你就跟个马列主义老太太一样。哎，
12: 你听听啊，你看有没有道理？群英呢，做饭很好吃，他要开个餐馆，那肯定来吃的人很多。于是他自己忙啊，就忙不过来了。忙不过来之后，他势必要去雇人呢。那他和被雇人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啊？
8: 雇佣关系呗。
12: 对呀，那他的生意越做越好，雇的人越来越多，自己当上大老板也不要做事了，那就产生了新的剥削阶级，对吧？
9: 那倒不至于，这国家呀会采取一些限制性的措施。
12: 我看这个口子不能开。哎，一旦这样的话，他怎么限制得住呢？哦，人家做得好好的，你不可能再搞第二次公私合营。
9: 那倒不用。不过我认为私人开的饭馆啊，永远竞争不过国营的。哎，反正我是不会去私人开的饭馆的啊。
12: 我也不晓得。哎，那私人餐馆总会让人不放心，国营餐馆会安心一点，再说价格也合理的。
10: 妈，你不觉得那国营饭馆的服务态度太恶劣了？哎
12: 呀，你是去吃饭去了，又不是吃服务态度去了。话又说回来，
13: 我觉得吧，个体经济的发展啊，现在是个趋势。只要呢，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啊，这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8: 哥说的对，这不就是按劳分配，各尽其能吗？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吗？
9: 平平这句话说得好啊啊！
14: 话难得夸我一句。其实我们在学校也常常讨论这些，能者多劳。我觉得只要不违法，就应该鼓励百万富翁了。
9: 夸你一句吧，你就昏头了，啊！我们国家呀，提倡的是共同富裕，啊，百万富翁永远不可能出现。哎呦，
12: 你别说百万富翁了，十万富翁都不可能。
15: 好，平平啊，平平，你这次可真的是有点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啊啊！不应该啊，大学生。
16: 亮子，不是，你说他哪儿比我强？他哪儿比我强？他都能下海做买卖，你说，那我就非得挨那

0: 破厂子里求的，我凭什么呀？我想不明白。
1: 这亮子他是没办法，因为他干不了别的。
0: 哎，爸，这可真不是
1: 啊！
0: 他现在有机会了，他有他表舅，他要没他表舅，他指不定还挨哪儿晃的呢。
1: 没那么容易吧？
0: 哎呦喂，爸，现在机会就等于票子，有机会就能挣钱，你说是不是？花，
2: 嗯，
0: 家里就你知道最多，你不是研究政策的吗？你说。
1: 我跟你姐哪儿都好，
0: 就这事儿老想不到一块儿去。你说赖谁？你说这？你说，
3: 大海，你说什么？
1: 我
3: 分析我姐。
4: 大海，
3: 哎！
4: 一达，我考了夜大，你是不是又不高兴了？

0: 你不知道，这一步对我有多重要。景阳，你既然考上了，就去念吧。我开始的时候呢，也是心里没什么底，怕你考不上。别说你了，我自己啊都没有信心。
1: 那你还考？我不想别人一辈子说我是小学文化程度，这就像我心里的一块疤，抠抠就疼。学
0: 习是很辛苦的事儿啊，你得做好思想准备。我最不怕的就是吃苦了。
1: 一达，你呀，放心干你的事儿。
2: 家里的事儿，玲玲的事儿，我都会照顾好的，不让你操心。哎，大海哥，大海哥，来，来，干嘛呀？
3: 嗨，
2: 大海哥，我都说那么多回了，你怎么还不回我信儿啊？啊，
3: 不是，就你那事儿，你别跟我说了，我回你不行。
4: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5: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6: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7: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8: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9: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
10: 真担心它出问题。
11: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12: 它长好了就行。
13: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14: 一个全国连锁的实景年老品牌，
15: 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7: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8: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9: 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衣服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11: 还是很专业的，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
21: 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5: 配镜专线 4000998198，4000998。

0: 又有包包，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两天了都不投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游。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击》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9: 在上面，快帮帮我呀！
0: 爆笑故事，
9: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10: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赢六一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五月十八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说那么多回了，你怎么还不回我信儿啊？啊，
1: 不是，就你那事儿，你别跟我说了，我回你不行。
0: 别呀，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可怜可怜我吧，成吗？
1: 不是，咱俩谁可怜呀？谁可怜谁呀？你瞧瞧你，你都老板了，我还可怜你？
0: 哎呦，大哥，我是真没辙了，真的，我没辙了。哎，你说我那几个狐朋狗友啊，没一个能成事儿的。就我当时为什么叫你去广州啊？不就是因为这个吗？哎，你说说你啊，给我装修完了，就跟没事儿人一样了。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听听啊。
1: 问题是你跟我说这事儿，我这耳朵就自个儿关上了。
0: 不是，这为什么呀？
1: 因为我答应你清洁了，我再接你这茬，我不等于自个儿抽自个儿嘴巴吗？我答应你清洁说了，我说我以后就踏踏实实的在厂子里边上班。
0: 我就不信了你能在厂子里待得下去。
1: 我怎么待不下去啊？那我不在厂子里我能上哪儿折腾去啊？
0: 你来我这儿啊，哥哥，我都三顾茅庐的请你了，你在那厂里能待下去啊？挣的那么点钱又没自由，你来我这儿多好啊，咱俩兄弟珠联璧合，没多久就成万元户了，真的。
1: 哎，行行行行，小点声，你就会给我画饼。
0: 真的，一切皆有可能。
1: 行行行，回来说，我赶紧上班去了，我没工夫跟你争这个。
0: 不是，哎呀，你别回头再说了。你说我这让你想多久了啊？你都好好想想呗。
2: 前两天林萍萍到我们商店来了。
3: 萍萍，
2: 你还别说，这孩子还越长越好看了。
3: 他去干嘛呀？
2: 他说是路过，但是妈觉得他不是路过。一个劲儿的打听你来着。
3: 是吗？
2: 嗯，走的时候我送他，他跟我说他爸一个劲儿夸你。

说你文章写得好，说你实诚，还说你重感情，反正说了好些，夸你呗。

0: 但是既然你这么喜欢他，妈也就不拦着了。你瞧，这么些日子给你介绍的这个那个，你都不抻茬也不见，妈就知道你肯定还惦记着他呢。但是妈可得嘱咐你，这回有句老话啊，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张纸儿。这回你可千万啊，你得拿住了，你别上赶着，你让他来追你，等他追你的时候，哎，那窗户纸儿，他不就捅破了吗？笑什么呀你？
1: 有谋略是吧？
0: 妈说的对不对吧？你说，我嘱咐你的这些话，你给我记住了，错不了。傻儿子，一肚子学问，就自己这个些事儿，稀里糊涂。
2: 这怎么搞的？你说这要是把人的头发绞进去，那就是一条人命。大海呢？大海，
3: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4: 怎么了，主任？
2: 你瞧瞧，你瞧瞧何大海啊，你是咱们车间唯一的维修工，这机器怎么回事？怎么出这种问题啊？
4: 不是，这机器我昨儿修好了，我今天早上查了没问题，我才交给李平的。不过是操作不当吧，要不您问问李平。李平，
2: 问什么问？我这不问你呢吗？
4: 不是您问我，我说了，这机器我修了，修好了。
2: 你这是说吗？你这是应付我？
4: 什么叫应付？不是您什么意思？这机器，这又不是我捣鼓坏的。
2: 你是维修工，要负主要责任。
4: 我是维修工，这机器我修过了，现在它坏，跟我没责任。
2: 你别把自己撇那么干净啊！
4: 不是主任，咱遇上事儿还讲不讲究调查调查了？您调查了吗？上来就冲我嚷嚷。
2: 我是主任，
4: 你主任怎么了？主任你也不能平白无故就过来跟我嚷嚷啊！
5: 大海，怎么回事？
4: 什么怎么回事？这机器不是我修，早该淘汰了，这还跟我这个那个的，这我弄坏的。
6: 大海，大海，你干嘛呀？你这是喊什么？
4: 问他去。
6: 别胡说。主任，不好意思啊，大海可能着急，所以他说话的态度不好，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嗯，这台机器最近是老出问题，大海已经修了好几回了。
2: 你这是在指着我陈江
6: 啊？不是不是，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也许还有别的原因造成机器坏了。如果是我们大海工作失误，您怎么批评他都行，您扣工资扣奖金那我们都没话说。
2: 哎，大家伙都看看啊，这什么态度？这两口子合起伙来了，有了插座不提出来了啊？
6: 不是，
2: 你平时上班久了，那我不说什么了。
4: 瞎嚷什么你？
6: 大海，
4: 这你怎么跟我媳妇说话呢？
2: 把自己平
4: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没我媳妇事儿啊。
6: 大海，
4: 你不是就想说这机器是我弄坏的吗？对，就是我弄坏的。怎么了？都是我的责任，你处分我，
6: 何大海，
4: 开除我，我他妈不干了！
2: 你什么意思你？

0: 你干嘛去？啊！赶紧找主任，把刚才的话收回来。不可能！别废话，你赶紧的，别把事儿弄得不可收拾了。不可收拾就不可收拾呗，爱怎么着怎么着。不是，我说不干了，这不犯法吧？何大，
1: 你想气死我呀？
0: 我哪舍得气你？我这感动还来不及呢。你刚才能当那么多人替我说话。
1: 我真特感动，就冲这一事儿，绝对亲媳妇儿。
0: 你少跟我贫。
1: 不是这姓荀的，一直就瞅我不顺眼。你不是不知道吧？
0: 你打住，别说那没用的。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刚才说的是气话还是真要辞啊？
1: 我刚才说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好。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觉得挺好，就这么着吧，你就当真的听吧。
0: 什么叫我当真的听啊？
1: 这铁饭碗，你说不要就不要了，就违刚才吵那几句。你说你们认识这么多年，他就那脾气，心直口快，他怎么了？还怎么就今天过不去这坎儿了呢？他刚才就是诚心的。
0: 什么叫诚心的？人家是领导，批评几句怎么就不能说了？
1: 不，他领导他也不能侮辱我人格。
0: 这谈不上侮辱不侮辱。
1: 青
0: 儿，
1: 你别着那么大气。
0: 我能不着急吗？
1: 我跟你保证，就算我不在这儿干了，也影响不到你。

0: 你这意思，我能招这急吗？你把我想的什么人了你？
1: 不是，那你先回去上班行不行？
0: 不行，
1: 你别影响你工作呀。
0: 你上哪溜达去？
1: 我出去溜达溜达。
0: 你上哪溜达去？
1: 我出这么大事儿，我总得找个没人地儿，我散散心吧。
0: 不行，哪儿也不让去。
1: 你就当我自我反省，行不行？
0: 这行，你是得好好反省反省。

0: 海哥，
1: 来呀，祝贺你。
2: 不是，祝我什么呀？
1: 辞职呀，你不是跟我说着玩的吧？
2: 我像说着玩吗？说着玩，我上一半班我跑出来了。
0: 我就知道，大哥，你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啊，你不会让我撂下白等的。
2: 嗨，我呀，我也是就坡下驴。
0: 哎，大哥，我亮子说话也算话，你以后啊就我那是股东了啊。
2: 什么东？你不懂。
0: 哎，大哥，再来一个。
2: 来。
3: 妈，你们看见大海了吗？他回来没啊？
4: 没有啊。怎么了？
3: 今儿啊，何大海在我们车间就跟我们那荀主任，人家就说了他两句，就跟人家就来劲了，炸了窝了。当时就说他要辞职，后来在厂门口我把他给拽住了，我好说歹说，他答应我说他行，他想想，他冷静一下，他出去溜溜弯。可是最后还说呢，说他一会儿回来等我呀。你说这都几点了还没回家？
4: 要辞职，他要封他。
3: 说的就是啊，气死我了今天。
5: 哎呀，拜拜拜，妈妈棒。妈妈棒，
3: 妈妈呀，
6: 这什么事儿？这是怎么是这么想起辞职来了？这是啊？哎，
3: 花儿，正好你在，你一定要替我好好劝劝何大。哎，
7: 放心吧，放心吧，啊，你别上火。
3: 这是多大事儿？这说辞就辞了。
7: 我知道了，那我说，我说。
3: 哎，哎妈，那我带丹丹回屋，赶紧给她洗个澡
4: 啊！你给她洗个澡吧。哎。
3: 走，妈妈带你洗澡，
4: 澡就凉快了。哎呀，
3: 走啦！
6: 还你说这大海，你怎么想起辞职来了呢？真是。
8: 爸，现在这叫下海。
6: 那话就随便说了那么一句，啊，这就应验了。
8: 哥，你说什么了？这么神？
7: 说什么神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这惦记下海的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只不过说，在厂子里自个儿给自个儿找了一台阶下。
4: 你是说他早就想辞职了？
8: 啊。哦，原来这就是台阶呀。
7: 你少说两句行吗，丫头？
4: 大人说话你老跟着瞎掺和，这孩子。
7: 妈，不过这说实在的，这大海这下海这事儿，你说我怎么劝？啊，我都料到了，他又是劳模又是标兵的，他一听到这事儿肯定炸锅呀。
4: 我这还得炸了窝了呢。下海，随便就能下海呀？淹着了，呛着了怎么办呢？
8: 他就叫大海，能淹着吗？
4: 闭嘴吧你！真是的。
9: 命不好了，救命啊！救命！
10: 啊，爸爸，
9: 哥哥，救我！
10: 怎么了？
11: 怎么了？
9: 你大哥又走了。
11: 啊！你他妈往我们家跑！
9: 大哥要揍我！
11: 怎么
9: 揍我？
11: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你
10: 往我们家跑，我都不答应了是吗？啊！
9: 大哥，
10: 不是，你干什么？
8: 过
10: 来吧！你他妈说谁被开除了？
9: 不行，随口一说，
10: 随口一说也不行，是他妈我开除的他们。
12: 我服了，
13: 我别拉着玩了，大哥！
10: 过来，
9: 过来！
12: 哎呀，嘴！哎呀！
4: 你在这儿撒什么酒疯呢？
11: 撒什么酒疯啊？我都没喝酒，我撒什么酒疯啊？
3: 何大海，
11: 干嘛呀？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亮子，赶紧走。走走走走。
1: 赵
2: 静，马大帅，你干嘛你？你没完没了了是吧？你还冲着画儿来？
0: 画儿，你别拦着他，让他追亮子去，去拿酒瓶子砸他脑袋，不见财你都别回来。你要还觉得不解气，来奔这儿啐，
2: 打呀你！
0: 要不然，你就干脆去潘大妈那院里，把那房子给点着了，都烧了得了。你自个儿不争气，你拿着亮子撒什么气呢？丢不丢人呢？

0: 你给我一句名话，今天这班你是去还是不去？
1: 不去。
0: 你想干嘛呀你？
1: 辞职。
0: 何大海，你怎么就这么犟呢？啊，就为昨天那点事儿。你跟那个荀主任这相处也十多年了，他什么脾气什么嘴你不知道啊？他不就爱碎嘴子吗？他说他的你听着不就完了吗？再说了，你昨天你非撂那狠话，好了，现在下不来台阶了吧？
1: 我可没撂狠话啊。
0: 咱俩进厂子也十多年了，也算是老职工了，对不对？你对车间那些机器你有多熟？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你闭着眼你都能找着要你的那颗螺丝。你再想想，你平时不好好上班的时候人家主任说过什么了吗？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来就没为难过你，对不对？哦，对了，还有昨儿你走了以后我回去，李平就承认了是他操作不当，真的。而且啊，主任也说了，只要你回去上班别的事儿都不提了，就当没发生过一样，你听见了吗？那你还要人家怎么着嘛？
1: 我就是想借着这个茬儿辞职。

你甭这么看着我。我实话跟你说，我琢磨这事儿不如一天两天了，我早就不想干了。

哎，说句实话，咱们俩在这厂子里十好几年了，哎，十几年的老职工了，能挣多少钱？我那工资加上你那工资，啊，还有你那奖金，加一块是多少钱呀？这钱搁现在。

0: 阿蛋呀，别老说我不好好干，不是我不好好干，我是不想在那破厂子里好好干，我不愿意非得在那破厂子里糗着。是，你得在这上，你是劳模呀，你有前途。那我呢？我还剩下那后半辈子。 我还在那破厂子里混呢，我真不愿意。你看看外边社会都发展成什么样了，都开放成什么样了。我何大海怎么了？我是缺胳膊少腿儿，我还是傻，我还是蔫，我哪儿不如人家呀？现在是个人就全都想下海扑腾扑腾，去做买卖去，去闯闯。
1: 为什么我就不能出去闯闯呢？
0: 看来今天我跟你是说不通了。行，你闯去，你自个儿闯去。哎，哎呦喂，你别又这么走了。来来来来来，不是就这事儿，你点个头。
2: 小娟，啊，来，拿着。哼，拿着一沓钱吓唬谁呢？你又不欠我。嗨，
3: 小娟，实在是不好意思，真的。哎，我家来了一个亲戚，非缠着我，把我缠得没辙了。哎，你说我要不给他点活路的话，那我还是人吗？
2: 你说呢？
4: 什么也甭说了，我明白了。
5: 亮子，哎，嘿，
6: 大哥，来这么早啊？啊，这也算上班啊？<笑>
4: 行，那你跟你这亲戚忙着啊，我先撤了。哎，
7: 行，小娟，慢点啊，
4: 做作业呢。
6: 你那个农村社会调查搞完了？
4: 搞完了。
6: 这不是快开学了吗？过来看看你，怎么样？假期好吗？我觉得还那样呗，看看书，四处走走什么的。不过时间过得也太快了，这一晃，咱俩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
4: 是啊，哎，你有什么打算吗？
6: 打算？还有一年多呢，什么都没定，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呢？那。
4: 也应该有个最起码的计划吧。目标？目标我一直有啊，就是出国。出国？嗯。哎，没听你说起过呀。
6: 不然我为什么考外院？嗯。
4: 哎，那除了出国，你有没有别的目标啊？
6: 暂时没有。哟，陈焕来了。
4: 哦，伯母，哎，我来看看萍萍。
6: 好啊，正巧我从食堂啊买的酱牛肉，留这儿一起吃饭哦。
4: 我就不吃了，我学校还有事儿呢。哎，这是我买的水果，我放这儿了。
6: 哎呦，别破费了。
4: 没事，
6: 真的要走啊？
4: 走走走走走，那我走了啊。
6: 哎。哎呦。 怎么这么着急就走啊？人家有事儿，要走就走呗。
8: 哎，干什么呀你？
9: 不好意思，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你怎么走路的呀？
9: 不好意思，刚才没注意。

0: 你没长眼睛吧？你妈教没教过你走路啊？
1: 哎，我说，你这怎么说话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给你捡起来了吗？
0: 哎，什么叫我怎么说话的呀？你把我东西都撞坏了，你知道吗？
1: 哪儿坏了？不没坏吗？
0: 你不会自己看呀？
1: 就看了就没坏。
2: 他也不是故意的，你要说他没长眼睛，你这不就是骂人了吗？
0: 嗨，我这怎么就骂人了？我
2: 差不多行了。
3: 哎，你别得理不饶人了啊！
0: 嗨，怎么着？
1: 托管闲事儿。哎，你说这么一小姑娘，你说话这么难听。

0: 平平啊，你跟陈焕的关系定下来了吧？啊，
1: 定什么呀？妈，你问这个干嘛？
0: 哎呦，哎，看到你们两个像好朋友一样来往，妈真的很高兴。可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应该往前更进一步啊，这比出国重要。
1: 我的理想一直都是出国，妈你一直都知道啊。
0: 我不想跟你谈出国的问题，我现在谈的是你的情感问题，个人情感。
1: 什么情感？不就是普通朋友吗？哎呦妈，我不跟他来往的时候你天天烦我，我现在跟他来往了还不放过我呀？你到底想怎么样？你是不是非得把我们俩撮合在一起你才开心呢？
0: 对，这就是我想要的。
1: 真无聊。
0: 哎呦，妈又无聊了。嗯，你说你这个当女儿的，从小你就任性，还不定性。哎呀，今天这个样子，明天那个样子。你看看人家陈焕，多笃定啊！一边好好做学问，一边一门心思的对你好。哎，这一点我跟你爸都看出来了，你就没看出来？
1: 我没那个心情，我要办出国呢。
0: 这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你们算是赶上好时候了。我们这一代人呐、啊，有很多都像那个电影《李双双》里面一样，先结婚后恋爱。你们赶上好时候了，你现在可以轰轰烈烈、大大方方的去谈一场恋爱，而且你也是这个年龄了呀。
1: 哎，你听听，像不像个媒婆啊？
0: 我是媒婆啊，好啊，拿聘礼来。
1: 没有。可是妈，你说你要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办呀？你会为了找一个能寄托感情的人，就把理想都放弃了吗？哎呀，
0: 你出国可以两个人一起出啊，这不成问题吗？
1: 他想不想出国，他是怎么想的，这个你也知道。
0: 我不晓得，可你晓得呀，你们两个应该交流过。
1: 跟我想的可不一样，所以说嘛。你们不能把你们的想法强加于我，我也不能把我的想法强加于他呀。我还是趁我自己没深陷感情漩涡，好好把出国的事儿办好了。
0: 哎，这话怎么那么像那个季曼说的，是吧？
1: 季曼呀，妈，别问那么多了。那我嫂子呢？
0: 你嫂子，夜大第一天开课，说是不能晚了，早早就去了。
2: 同学，同学，
3: 你叫我啊？啊，
2: 刚才的事儿，谢谢你啊。
3: 不用谢，这位同学啊，说话确实有点过分了。
2: 是啊，小姑娘说话怎么难听。咱俩正式认识一下，我叫陈青，你呢？哦，
3: 我叫朱群英。啊，
2: 我看过咱们班的花名册，我比你大一岁。
3: 那我就叫你陈青姐好了。
2: 行，叫什么都行，咱俩也是缘分。你说这么多同学就你一个人仗一只眼？我呢是在工厂上班，我们厂子还挺大的，就在大北窑那边，我是车间的材料员。
3: 真羡慕你。
2: 这是有什么好羡慕的，现在工人啊已经不吃香了，这个技术改革呢需要有文化的人。这不我巴巴的来考夜大，得好好加把劲儿了。
3: 我也是这么想的，陈青姐，我和我丈夫啊是从大三线来北京的，我这生完孩子啊就一直没工作，我就想上夜大多学习学习，这样也好找工作。
2: 其实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啊

0: 经历都差不了多少了。不过也有那个赶上恢复高考的，比如说我弟陈焕，人家大学都快毕业了呢。
1: 你说你弟叫陈焕啊？
0: 你认识啊？
1: 我在我婆婆家见过。咱们俩说的是一个人吗？林萍萍你认识吗？我是林萍萍的嫂子。
0: 当然是一个人，我认识啊，林萍萍。你是萍萍的嫂子，这也太巧了。我们家画儿和萍萍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学，俩还一块下乡呢。哎
1: 呀，真的是太巧了。
0: 说的是啊。好了，现在咱俩也认识了。哎，
1: 真好真好。我在北京啊也有能说话的人了。嗯，
0: 这两年呢咱俩有的是机会见面了。走吧，
1: 走走。
2: 陈焕啊，嗯，代课的任务是不是重了点啊？
3: 没觉得呀。
2: 你们班留校四个，黄玲玲和王珂呢去了马列部，系里就只剩下你和姚兰，人手是明显的不够，不然我不会给你压那么多的课时。嗨，好在下学期七八级的几个留校的就要接上了。你有什么打算？
3: 董主任，哎，
2: 照平常说。哎，
3: 老师啊，您是系主任，我听您的。
2: 那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嗯，课时呢是多了点儿，可马上又要放假，我希望这次考研你不要放弃。名额已经下来了，我带两个研究生，我希望你能考上，这对你今后很重要。哎，读研期间你可以参加课题组的活动，这对你来说也是个锻炼。
3: 不瞒您说，我已经复习完了。
2: 是吗？
3: 您让我读的那些参考书我已经通通读了一遍。
2: 那好啊，外语可一定要过关的。
3: 您放心吧，我有老师。
4: 我当你老师？你别开我玩笑了，我才刚毕业。
3: 绰绰有余。
4: 不行，我自己的事儿还一团乱呢。
3: 出国的事儿啊？
4: 你这不明知故问吗？我出国的事儿到现在还没办妥，马上就要毕业分配了，把我分配到单位，我去还是不去啊？
3: 去啊，那就工作啊，现在工作多难找啊。
4: 我就想专心办出国的事儿。
3: 你就那么想出国啊？
4: 这儿的环境对我来说不合适，我得换个新的环境才能有新的发展。
3: 那你舍得放弃这里的一切吗？你的家人、朋友，还有同学，你熟悉的一切，你都舍得？
4: 可是我有我的理想啊，我觉得趁着年轻，出去闯一闯，看看不一样的世界，没有什么不好的。
3: 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不适应，你就不怕自己后悔吗？
4: 我不后悔，不去才后悔。
3: 那好，我支持你的理想，不过我也希望你支持我的理想。
4: 你什么理想？
3: 我需要你的帮助，时间不会太长，一个星期的时间，我配合你。
4: 那好，为了咱俩的理想，帮你。
5: 哎，亮子，哎，这月咱们可不错啊，你还不过来看看来？
6: 怎么着？看这个，
5: 来，这刨去房租成本净挣2万。
6: 真的赚这么多？可以啊。哎，大刘，这回你尝到甜头了吧？
5: 反正要都跟这个月似的，我觉得咱这店干得过。哎，对，这个赶紧给你表舅还回去，当初人家借咱们的本钱。
6: 嗨，他不差钱，不着急还的。
5: 这两码事儿啊，这跟他差不差钱没关系。做买卖不能这样，吃水不忘挖井人，赶紧给人还回去啊。

0: 行，那我还给他。
1: 真的没办法了，秦曼。是啊，这边毕业分配已经开始了。那好吧，那等你消息吧，挂了啊。
2: 奶奶，我想吃香蕉。
3: 好好好，吃香蕉。来来来，奶奶给你包啊，过来。
4: 是金曼的电话吧？现在啊，出国多不容易啊。妈跟你说啊，出国呀，现在手续很难办，没那么简单。
1: 可是我们班好几个人都要出国了。
4: 那不是听说有两个是公派的吗？你学习也不差，好好努努力，咱们也争取公派出去啊。
1: 公派是要回国的，我愿意吗？
4: 哦，你的意思是说，你一旦出去了，就不打算回来了？
1: 那都出国了，能在国外发展不是更好吗？
4: 你这个想法，我跟你爸都不赞同。昨天晚上我们还谈到这一点，你爸说你是中资本主义的毒太深。哎呦，
1: 你们俩都会给人扣大帽子了。
4: 我们当年也是大学生，哎，我们那时候的理想和抱负就是要报效祖国，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呀。啊，你这样子的，那不是都给资本主义培养了啊？当然了，还有陈焕这样的，就是一门心思要为祖国服务。
1: 哎呦，又提陈焕，又提陈焕。
4: 哎呦，他这样的年轻人，我们是很欣赏的。
1: 是，你看他哪儿都好，他最好。那你让他给你当干儿子呗。
4: 你，
5: 妈，我也要吃香蕉。
4: 别吃，给陈焕留着。
6: 走了前边这儿印着烦着呢，后边这儿印着一别理我。
5: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7: 不着调。你要什么呀？
5: 文化衫啊。
7: 会穿啊。
6: 插上啊。
7: 这么不着调的衣服你敢穿？你说现在这人生活一好，瞎穿八穿的。前些日子就兴那个，那叫什么呀，喇叭裤，那裤腿儿都能扫到街了。现在又兴起来你这牛仔裤，你瞧瞧你给小欧买的那个包着屁股蛋子，那能穿吗？
5: 怎么不能穿，满大街都是啊。
7: 我告诉你啊，不许你穿。
5: 就穿，我就穿，就穿。
7: 你要穿着上学去，我给你没收了。嗯，
5: 妈，行，我不穿了，那您给我留着不没收行吗？陈老师，
8: 啊，您忙，您忙。
5: 陈老师，我们一直在等您呢。
9: 等我？
5: 嗯，我们办了个沙龙，想请您给我们开讲座。
9: 才大一就办沙龙了？
5: 这样不好吗？
9: 好啊，我只是没想到。
5: 那就是说您答应我们了？
9: 我尽量，好不好？赶紧抓紧时间准备上课了。
5: 谢谢陈老师，陈老师再见。
10: 于静，你可真行，没想到陈老师真的答应你了。
11: 哼，房山屯溪宴呢，好东西啊，
12: 一客户送我的。爸，我也不写字，您写，就送给您了。
11: 你答呀，你在国家机关工作，掌管着有关的批文，有一些做生意的老板为了自己的利益想方设法的巴结你，你可别昏了头。
12: 怎么会呢，爸？
11: 防微杜渐，警钟还是要敲的。
12: 哎，是。现在呢，是有一些大老板，就跟那个洪振远一样的海外人士，想借着咱们大陆改革开放的机会啊，来投资做生意。我呢，只不过是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给他们一些帮助罢了。
11: 你现在呀，有些飘飘然呐，啊，就说他送你嘛， 过去你是不接受的，可是现在呢，你也开始接受这些东西了。
12: 爸，这些就是一些小恩小惠罢了。
11: 正是这些小恩小惠，就会让你的信念开始动摇。一达，你别忘了，你是国家干部，共产党员，你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
12: 是吧？我是国家干部，共产党员。
0: 陈千姐，这一年的学习啊，我感觉自己重新活了一回。
7: 可不嘛，连老师都说知识改变命运。
0: 读了书，我才发现原来世界那么大。
7: 没错，我也这么觉得。
0: 而且我还认识了你，我一见你啊，就有那么多话想说。
7: 在家就没人说的话。
0: 我们家一达就一个字儿，忙。以前我们在大三线刚结婚那会儿，我俩总有说不完的话。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平房里，院里的人都说，你看他俩跟小鸽子似的，整天叽里咕噜的。哎，可现在呢，一年都说不了那时候一天的话。
7: 明一达对你到底好不好？
0: 还行。哦，你看，这包就是他送的。
7: 哟，这包可挺贵的，他买来送你的？
0: 别人送的，他说我背那布包太难看了，让我背这个。
7: 这可是高档货啊，就我们厂那个劳资科的孙小燕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我听他说过，这包可得上千块钱呢。
0: 这么贵啊？啊，那我不背了，我还是背布的吧。
7: 你瞧你，就留着布背能下崽啊？
0: 我让他还给人家呀。
7: 这还能还得回去，傻丫头。
0: 可是，这我背着也不自在呀。
7: 慢慢就习惯了，习惯了就好了。哎，你就说我吧，我们家大海刚辞职那会儿，这给我气的，离婚的心思我都动了。可是现在这一年多下来，我觉得他个体干得挺好的，钱呢也挣得多了，人他也精神了。
0: 大海哥，那是凭本事挣钱。
7: 哎，对了，群英，我听说你做菜特有一手，是不是？
0: 自己人我就不谦虚了。我婆婆说了，群英做的饭啊，比饭馆做的还好吃。我在大三线的时候就是大师傅，我爷爷就是大厨师，所以我的手艺是祖传的。
7: 得，我算是找对人了。
0: 什么事儿啊？
7: 我们厂啊，有一个跟我挺要好的姐妹叫罗丽琴，跟我们车间那个陈震要结婚。你说这大饭店吧，确实请不起，太贵了。现在呢，倒是找了一个差不多的饭店，地儿呢也够大。可是老板那老两口做菜，我觉得不太行，所以他们特想找一个做菜做得好的大师傅。哦，
0: 你就盯上我了。
7: 怎么样，答不答应？哎，人家可是给钱的。
0: 钱多少我都不在乎，可是陈静姐，你说的事儿我答应。
7: 真的？成，那咱们就说定了啊。
8: 怎么不行啊，多好看呀。
7: 我又不是小姑娘了，你还给我买这么花的裙子，我怎么穿得出来啊？对了，我跟你说，那个罗丽琴结婚那个厨师找着了。
8: 厨师啊，还认识厨师呢？男厨师女厨师啊？
7: 男的呀，这厨师不都是男的吗？
8: 还男的，借你俩胆儿。
5: 喂，亮子哥。
13: 小欧，可以啊。
5: 怎么啦？好看吗？
13: 好看。
5: 我姐夫刚给我买的，我卡又卡来的。哦，
13: 真好看呀、啊！哎，小欧，你干嘛去？
5: 上学去啊！
13: 我送你去。
5: 不用，我自己去。行了，不跟你说了，走了，走了。山大爷，昨儿怎么没出摊啊？哎，
14: 昨儿个不是下雨？
15: 你看那是不是何大海他小姨子？
5: 哦，我有双鞋坏了，明天来找你啊。嗯，
13: 哇、哦，还真是
14: 坏了，
15: 是
13: 面还真贼，
15: 见过吗？
5: 走了，
14: 拿过来吧，
15: 毛丫头。
13: 走走走，堵他去。
8: 嘛去啊？
15: 快点，一会儿撵不上。
13: 快快快，行吧。

0: 妹妹。
1: 谁是你妹妹啊？
0: 这不你哥吗？
1: 他可不是我哥。
2: 怎么着，妹妹不认识我了？
0: 他不认识我了？不是你哥呀？
3: 对啊。
1: 你们想干嘛啊？
2: 不干嘛
4: 呀。哎哎，妹妹，你这鞋不错啊，紫水晶鞋，好看。
2: 裙子也不错，带花儿。
1: 嗯。你们有病吧？
2: 走，哥带你兜风去。哎，
4: 对，咱去后海，打坐，走。
1: 我不去。哎。亮子哥。
0: 亮子。啥呢？
2: 这没你事儿，
0: 跟谁呢？
2: 我呲妞呢，你管着吗？
0: 能耐呢，是不是？啊！
5: 别动手！
0: 告诉你俩，
5: 打我！
0: 告诉你俩，知道他是谁吗？小子，过来！我告诉你俩啊，这是我亲妹，你俩给我睁大点眼，谁敢碰她，我弄死谁！信不信？
2: 给我亮了！
4: 行了，行了，行了，
2: 行
4: 了，放
0: 大点！
2: 带个链子就以为自己是大哥了，
0: 大哥。你从账上给我支2000呗。
6: 你不是刚支了1000吗？不是，我周转一下。是你有什么可周转的呀？还表舅的钱给你了，进货的钱也不用你出。
0: 是，就是那个，那什么，就是。
6: 你呀，有什么就说什么。咱俩一块做买卖，是不是？你从咱们的账上往外支钱，我又管账，那我是不是得问问你这钱花哪儿了？要不咱这买卖怎么干呀？
0: 是那个，我就打了2次牌，前两天。
6: 打牌？
0: 对，那都是朋友，非要拉我去，我这面子下不来啊，我就跟着去了。
6: 玩钱的，输钱了吧？
0: 也没输多少。
6: 输了多少？你别告诉我，还表舅那钱你都给输进去了。
0: 大哥，这笔钱全算我头上，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绝对不连累你。
6: 这不是算谁头上的问题，咱这合伙做买卖呢，你懂不懂啊？这都是账上的。

0: 保证啊，以后再不赌了。你给我2000，我以后再也不赌了。
1: 你赌了还要2000干嘛？
0: 债啊。
1: 不是你，你跟你玩点什么不好？你非得赌博干嘛呀？这玩意儿沾上，它可不容易戒呢。
0: 我都说我不赌了，你怎么不信我呢？
1: 我不信你，我辞了职跟你在这开买卖。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哥，你手紧，你管账。哥，你算账认真，你管账。我倒是管呢。
2: 你怎么在这儿？
3: 平平。哎，好久不见呀。
2: 不想见你，你来这儿干嘛？
3: 哎，我这不听说你要去美国了吗？事儿办得怎么样了？你这事儿就应该找我呀，我们家关系特别硬。
2: 不需要。
3: 平平，虽然说咱俩现在已经分手了，可是也不用闹得像现在这样，老死不相往来的，对不对？再说了，我这心里边一直都有你，你就像一朵云。
2: 你别在这恶心我了，行吗？
3: 哎，平平，这说着说着别生气呀。
2: 你跟小诺都要结婚了，来找我干嘛呀？
3: 嗯，是，是要结婚了，我。是不就找你聊聊天吗？聊聊天都不行啊。
2: 好啊，那走呗。
3: 去哪儿啊？
2: 找小诺呀。

0: 起聊聊。
1: 别，平平，你知道小诺这人吧，特爱生气，咱们不跟他聊，咱俩聊啊。
0: 别呀，咱仨一起聊聊多好，走吧。
1: 别走，是不是？咱俩好好聊聊。好久不，这缘分哈，缘分。平平，到时候我叫小诺出来，咱们四个人一块吃个饭。我就先走了啊，你们聊着啊，我先走了，再见。

0: 那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哈，就在我的手里。它有什么神奇之处呢？哎，看这里，每天多吃十克，健康长寿的概率增加35%。那这个白色粉末是什么呢？我们请徐老师给我们讲一下。
1: 这结果是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一篇文章。健康长寿概率增加35%，就是达到一个健康老龄化。在我们年龄增长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身体是健康的，这个概率我们没有慢病，没有那些心脑血管的疾病，还有就是我们认知和心理同样是健康的，这个概率增加35%，就是这个东西起到了决定的作用。那么吃它呢，替换我们平常用的这个食物的，用它3%替代呢，因为它是蛋白质嘛，它也可以让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比如说冠心病啊这些等等发生，同时降低20%左右。
0: 那刚才我们的营养老师也说了哈，它是一种蛋白。那这种蛋白质是什么呢？是牛奶的呀，还是肉的呀？
1: 你刚才说的特别好，最起码你能够确定我们肉蛋奶这些是优质蛋白质。我们今天可以说的就是每天多吃一些跟这个肉的蛋白质相互搭配替换的，就是我们要重视的植物蛋白质。
0: 所以每天多吃十克这种物质，就能够让我们的健康的长寿的概率增加35%。这种食物就是我们的植物蛋白了。
1: 其实植物里的蛋白质来源在我们一日三餐中占的比重也很大，那么主要呢它有四个来源，我给大家讲讲啊。第一个最优秀的就是豆类，豆类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跟我们所说的动物性植物里的蛋白质相媲美，包括黑豆、黄豆这些豆都可以。第二个呢就是豆类加工的豆制品，在消化吸收利用上豆制品反而要好于豆类，就说同时是黄豆吧，那一定加工的豆制品要比它优秀。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坚果，每天吃一个手掌心一小把。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杂粮，像燕麦啊、糙米啊、藜麦啊、小米啊，除了精白米以外的这些粗杂粮蛋白质含量都要比精白米面高。第四种就是植物蛋白的一个来源，这个植物蛋白呢和动物蛋白结合的起来使用，对人体非常非常有好处。
2: 就是植物蛋白这么好，它又能预防三高，是不是我们未来的植物蛋白我必须要多吃这个？
1: 哎，不是不是，其实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在我们身体里的对我们起到的作用是同样重要的，它们俩没有就是谁好谁坏，应该是搭配均衡才能起到最好的效果。也就是说原来可能我们更注重的是肉类提供的蛋白质，以后我们要重视起来植物当中为我们提供的这个蛋白质，它一天中达一个特别均衡才能对身体好。
0: 强强联合才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好。所以呢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咱们都要食用，但是比例很重要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知道这个比例的话，我们特意邀请了资深的高级营养师为大家详细讲解怎么吃、怎么配、什么时候吃。您在家呀看看手机就能轻轻松松跟着学，课程全程是免费的，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所以呢大家想要上课的话，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名额有限，咱们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如果大家想要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那就赶紧去扫码吧。
2: 那老师讲得这么详细，我们必须要多使用我们的植物蛋白，是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黄豆和豆腐做的菜，还加入我们的植动物性蛋白牛肉，我们一起做上一个豆腐牛肉堡。
0: 哎呀，这植物蛋白、动物蛋白都是最好的，是不是？牛肉里边有特别好的这个动物蛋白。
2: 它这个菜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下锅的一个顺序。
1: 您这个搭配特别好，然后肉跟豆腐搭配，但是呢吃着不入味儿，味道寡淡，就期待您今天给我们做一个。

0: 特别好吃的豆类的菜。
1: 没问题，老师。
2: 很多人植物蛋白摄入不足，每天多吃10克，长寿概率提升35%。植物蛋白搭配动物蛋白，健康美味可兼得。
0: 不单是优质蛋白质含量超丰富的一道菜，而且味道也特别好。
2: 豆腐掰一掰，泡一泡，久煮不散，海去味。
1: 把豆腐泡的盐水它更加的紧实，做呢是把它拿手掰，它里头就已经酥了，就是好入味儿。哎，
2: 想要菜入味，下锅顺序要记住：
0: 先肉后豆更入味，这就是您说的鲜肉是吧？
1: 对，我们先把肉的油脂炒出来。
2: 满满的味道，豆腐牛肉包开做。
1: 第一点呢，我先加工这个豆腐。加工豆腐当中呢，就是怎么不是这样的豆腥味呢？第一个呀，我们在加工豆腐当中呢，我们必须要在水里头加入盐，把豆腐泡的盐水它更加的紧实。哎，让那些盐水啊，咱们还是能去了豆腥味儿。第二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在锅里头把它煎的定型。这样的豆腐做出来它就不散。哎，好，我们开始操作。这个呀，豆腐呀，平常咱们在家不是拿刀切片啊，切块。但是我们这次做呢，是把它拿手掰。哎，叫手掰豆腐，这个大小就由自己的喜好。哎，往下掰它。我们把这个豆腐掰的一定不要块太小，太小就容易碎了。哎。
0: 有的时候用那个刀尖儿，分那个土豆，是不是也是为了让它更入味儿啊？
1: 对对对。还有一个，你要是不想拿手掰了，拿勺子。这样的一下也可以的。好，我们这个就准备好了。我们黄豆呢，拿水泡上，泡上一晚上，哎，它就能用了。这会儿是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呢，我们要煮黄豆。第二件事情，我们是要煎豆腐。煮黄豆呢，就是我们上面写的，煮的黄豆不加生，软糯，哎，出香。
0: 沙大厨，咱们这个黄豆直接一会儿跟牛肉一起做，多省事儿啊！
1: 可是它的豆腥气去不了呀，而且是它提前让它预熟一下，是不是它的口感会更好？好，我们豆子煮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出锅。这会儿呢，就把我们的锅要烧热，热锅凉油，煎东西的时候它不容易扒锅。咱们豆腐这会儿该控控水，要不一会儿下锅的时候容易溅。这个锅已经热了，下入凉油，煎的时候可以说是油少一点，特别注意这个水汽不要大入自己伤着。哎，
0: 咱现在是大火吗？
1: 中火。
0: 中火哈。
1: 对，中火把它定的形。
0: 先别动它哈，让它定定形。
1: 定定形，完了咱们再都转锅吧。因为它里头有水汽，所以说它现在就容易有点粘，但是这个不要紧。看，这就上了色了，
0: 已经温温泛的金黄色了哈。
1: 对，再煎一煎它，
0: 是要给它煎到一个
1: 这个颜色，是
0: 金黄的颜色，
1: 对，是最好的。第一好看，第二的话出来的时候也香。在家呢，可以把水控的时间长一点，它干一点，更容易煎的定型。
0: 好，其实对于三高呢，咱们平时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叫压力激素，就是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们会心率增加，甚至肌肉都是僵硬的这种。那你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呢，比如我们长期焦虑啊、紧张啊，就是会这个愤怒都会激活一个叫交感神经的，尤其呢，这个过程中会导致血压的升高，特别可怕。我们现在测一下，我们现在的心率是多少？
1: 好，
0: 能接受吗？
1: 能。
0: 可以，好的。哎，
1: 好的。
0: 你一个，哎，
3: 好嘞。
0: 徐老师，您对我这机器是好的吧？你这个坏吧？
3: 你是跑了步回来的吗？
0: 我这怎么120
3: 啊？他这个
0: 确实很高，证明你这工作还是很敬业、很上心。
1: 呀，我这个是96。
0: 哎，那你做菜也有压力，你可能做节目录菜的时候也有压力。
1: 是，
0: 就说明实际上我们只要感觉心里有点压力的话，我们心率是有体现的。大家可能没有太关注。那这样，我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等菜的过程中就可以10分钟俯视呼吸。听着有点绕口，但是特别简单，就这样啊，用鼻子吸气4秒，停顿2秒，再用嘴呼气6秒，做5组，吸气4秒，用鼻子停顿2秒，完了再呼出去6秒。哇，
3: 我感觉我刚才的呼吸还是比较急促的。经过您这样调整完了之后，我的呼吸好像平缓了，
1: 特别放松。
0: 没事，可以
1: 特别放松。
3: 眼见为实哈，咱们再用这个科学的仪器再测一下心率到底有没有降下来。
1: 好的，我现在的心率是88、89。
3: 现在我居然是102。哎。

0: 所以这个心跳真的就下来了。
1: 对、
0: 啊，所以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血压了。您的这个腹式呼吸哈，只是咱们营养师为了三高人群定制的吃、动、眠全套生活方案中的一个小点。三高人群的吃饭呀、运动呀、睡眠呀都大有讲究。那如果您也想了解完整的为三高人群定制的吃、动、眠全套生活方案的话，我们特意请到了资深的高级营养师为大家详细讲解上课从吃到每天的运动怎么睡。我们上课的老师呢讲得特别的细致哈，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那有时间听课的呢就可以拿出手机了，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不过呢要跟您说一声，这个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咱们把名额让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如果您真的想学点真本事把身体调理好，那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我们现在呢锅中加入底油，我们就开始加工我们的牛肉了。现在人们不是讲究少油少盐的，什么油也是相对放的比较少一点。
0: 鲜肉厚豆更入味，这就是您说的鲜肉是吧？
2: 对，我们先把肉的油脂炒出来，把它炒香，炒香了以后加入葱姜蒜，把它们的味道也要炒出来，一定要把它的香味煸出来，加入我们的小米辣，这个菜微微有点辣味更香。这会儿呢加入点我们的老抽和生抽，让它的锅气里头也要这个酱油的香味，闻见这个香味以后，我们就加入高汤，家里有高汤可以加点高汤，如果没有高汤呢我们就加入点开水，这会儿呢我们加入点我们的这个提前调好的汁儿，里头有什么呀，葱姜水，生抽，老抽，蚝油，盐，鸡精，味精，这样咱们兑了一个汁儿。哎，这会儿呢我要把里头蚝油搅匀，锅开以后先煮我们的豆子，
0: 鲜肉，
2: 对，
0: 再加豆，
2: 因为豆腐好熟嘛，这个豆子呢煮上几分钟以后，我们就能放入我们刚才煎的这个豆腐了。但是还有句话，千滚豆腐万滚鱼，豆腐越煮越好吃。
0: 对，因为刚才我们的这个豆腐用盐泡上了，所以这个时候就看出来盐泡的重要性了。
2: 对，
0: 不然这个千滚豆腐啊，这豆腐早就碎了，
2: 豆腐渣了。
0: 对，
2: 它是越煮越出味，越煮越出味，它就把牛肉刚才炒出来的那个油脂那个香气就套融到汤里头，让豆腐去吸收。现在我们把它豆腐倒到砂锅里，然后煲上十分钟左右，大火开锅，小火慢炖。砂锅第一保温，第二能去它的香气，它的透气性好，而且能去香味，所以说咱们多用砂锅。
0: 好了，那咱们今天做的这道豆腐牛肉煲呢，是按照营养老师的要求，动物蛋白再加上植物蛋白搭配食用，这样呢不仅美味还健康，多多使用植物蛋白还能帮助我们预防三高问题。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三高人群定制的吃、动、眠全套生活方案。如果您也想从饮食到生活方方面面一起来控制咱们的三高问题呢，我们特意邀请到了资深的高级营养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每天花一点点的时间听一听学一学，不仅能够学会调理自己的方法，还能把这些实用的知识用在家人身上。课程全程是免费的，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那有时间听课的呢，咱们就可以拿出手机了，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名额有限，所以呢咱们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如果大家真的想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那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豆腐已经炖好了，我们现在收汁。我们轻轻的加点芡汁进去，
1: 汤汁好像
2: 一下子就浓稠了。
1: 对，一下子就好了。
2: 我们最后呢出锅的时候加入我们的葱花。好，我们的牛肉豆腐煲就做好了。
0: 热气腾腾的，冒着这个香香的泡泡，
3: 不单是优质蛋白质含量超丰富的一道菜，而且味道也特别好。
0: 哎，这牛肉好入味啊！
3: 特别嫩哈。
2: 豆腐也把肉的汁水也吸进去，豆腐里头有肉的香气。
0: 那今天我们的这道豆腐牛肉煲就给大家上菜啦！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

0: 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眼睛的话

0: 实是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头试一下。
7: 我先走了。
8: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有些小习惯正在悄悄伤害您的身体。
11: 我就是总熬夜，睡不着的话就翻来覆去的就是看手机。
12: 我这种发脾气，我不会打扰我骂孩子，我会自己打我自己的嘴巴。
13: 因为就是脾气不好，所以我得了肝癌。
10: 佑安医院权威专家团队带来护肝防癌组合拳，为您的小心肝保驾护航。养生堂马上揭秘。
1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聊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叫做明知故犯。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舞台有特别的设计。是的，我们有两位特殊的观众是我们请来的吐槽嘉宾。要吐槽的是什么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难免不了会做的那些明知故犯的事儿。我来举个例子好了，好不好？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其实知道自己上了年纪之后要特别小心，不要登高，不要爬梯子，但是一旦家里遇到事儿，比如说洗了窗帘要挂窗帘，或者购个什么东西，这个时候一下子觉得我其实还年轻的，我没有那么老，往往就会出现危险。我们今天这两位观众就是来吐槽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明知故犯的小事情。我们先来请梅女士讲讲，你有哪些明知故犯呢？
15: 哎呀，我的这个习惯特别不好，就是总熬夜啊，然后晚上呢睡觉总是失眠。我12点以前睡觉的这个能睡着的这个次数就很少很少，基本上都是1点半2点，然后呢还在刷手机。因为我睡不着嘛，睡不着的话就翻来覆去的就是看手机。然后现在大数据也特别厉害，就你喜欢什么
14: 他就推给你什么，
15: 他就给你推什么，然后特别上瘾。我也知道我这个习惯是特别特别不好，我也恨自己，可是我就管不住自己。晚上熬夜，白天这个头啊疼晕，就走路有时候都走不稳，可是一到晚上我就兴奋，我就睡不着觉，尤其是11点以后，哎
14: 呀，那个手仿佛就跟手机粘在了一起哈。
15: 对对对，都说你别玩手机，其实我跟你说是手机在玩我，那就控制我就受不了。
14: 谢谢，能够听到内心的呼唤，我真的不想这样，可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
15: 是的，是的。
14: 来问我们现场观众，跟他情况很像的，请举手。好多人哈，我们来问问这个正好拿着话筒的阿姨。
16: 我也是晚上经常睡不好觉，完了睡不着，完了就刷手机，刷着刷着就4-5点了，白天昏昏沉沉的过的日子又很痛苦，
14: 但是到了晚上就倍儿精神。
16: 对，所以我特别想参加养生堂这节目，我特别想听听怎么解决我这睡眠问题，
14: 听听看啊，要怎么控制住自己。
16: 对，
14: 问旁边的这位女士，这女生应该很年轻啊，你也有这样的问题啊？
17: 对，我跟他们可能稍微有点区别，我是睡了一觉，大概到2-3点之后我就睡不着了，然后就也刷手机。对啊，
14: 所以现在

0: 手机对我们来说就是睡眠的一大障碍，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也这样，睡觉前说我就刷两个短视频，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一两个小时很快的就过去了。我们知道这个不对，可是明知故犯，控制不了自己。我们来问问第二位吐槽嘉宾胡先生，您要吐槽自己什么呢？
1: 哎呀，我要吐槽爱生气，就是有的时候我本身就是知道这个事儿，事后啊，这个事儿不应该发脾气，可是当时就控制不住、哦，特别急躁。但是我这种发脾气，我不会打老婆骂孩子，哦，我都是高声的喊，哦，或者是没人的时候，我会自己打我自己的嘴巴，哇，完了我发泄完了以后，还很后悔，干嘛要生气呢？但是控制不住。
0: 那个情绪一上来，我们就被他操纵了。哎，对。谢谢胡先生的分享。我们其实每一位来吐槽的嘉宾，目的就想知道，在养生堂的现场，我们的专家能够给什么样的办法，让我们不再明知故犯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主任汪晓军以及主任医师建华，欢迎两位。又见面了，汪主任。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3: 主持人好。
0: 来，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王主任、建主任，刚才都听到我们对自己的吐槽了，管不住自己。那我们先从这个睡觉的问题说起哈。你看，大家都说就是睡不好，睡不着，刷手机就被手机硬控了一宿。二位老师有什么好办法呢？
2: 其实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体会，比如说我们休息的时候啊，好不容易放松了，打上手机刷一刷，我也停不下来。我的方法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尽可能的你能够够不着它。我记得有一次把手机在客厅充电，那天晚上我就睡得很好，我想去取，但是我觉得还得起来，尤其冬天比较冷。所以后来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办法，在我自己的作息时间到的时候，我就会把我的手机放在离我至少大于一米远的地方，也就是我不能随手拿到的地方。想刷手机的时候我够不着，我得起身，人嘛都是有惰性的，有时候这时候就不愿意起来了，这个是啊，想想睡吧，
0: 让自己离手机远一点，拿起来费劲一点，可操作吗？大家先想一想。我们来问问靳主任，您也会遇到这样睡觉前刷手机停不下来的可能吗？
4: 我觉着这应该是现代人的一个通病啊。虽然呢，就是作为一个中医的干病医生，我太知道这个熬夜刷手机的危害了，但是呢，有时候不得已会熬夜。我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小习惯啊，就是到晚上我快睡觉的时候，我会用一条毛巾，我就在家里洗漱间有一个小盆，把这个毛巾呢放在里面，然后倒上这个水，水温呢不要太热，基本上就是40度左右，这个温度呢就贴在脸部，贴在脸部之后呢，最最舒服的就是我们的眼睛，因为干开窍于目，当你刷手机刷到一定程度，你就会觉得眼睛又干又热，非常的难受，这个温热的毛巾呢敷上来之后，眼睛是非常舒服的，而且你这样闭目养神一段时间呢，你就对手机的这种依赖感，也就是你就甚至不想睁眼了。你像我昨天晚上确确实实啊，我就是我这个毛巾呢，我那个小盆就这么大，我磕在床头的这个床头柜上，哎，它这个温度凉了之后，我又拧了一下，然后呢又敷了一下，然后二次敷完了之后把这个一摘，哎，我就入睡了。所以我就觉着这个是非常容易操作也可实践的一个方法，建议大家也都去试一试。
0: 其实就是让我们人为的离开手机，控制自己闭上眼睛，慢慢慢慢的，可能15分钟就能睡着了，能做到吗，美女士？
5: 哎呦，我觉得这两个方法都特别好。我刚才就想，今天晚上我就回去就要试一下。
0: 希望对我们刚才举手的几位观众都有用啊。我们再来进入胡先生刚才对自己的吐槽啊，他对自己好狠啊，要给自己扇嘴巴子，脾气很不好。汪主任，这样明知自己脾气不好，就是控制不住哎。
2: 对，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开心的事情、不顺意的事情啊，甚至说让你恼怒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气啊，大家要正确的去看待它。我们普通人，七情六欲都会有，所以生气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反复的生气，过

0: 度的生气，持续的生气，这个一定对身体是特别不好的。
1: 我们看胡先生啊，其实身体非常的健硕，但是如果长此以往，有很多的脾气，无论是易怒爆炸型的，还是憋闷不宣泄冲自己发脾气型的，都有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极大的负担。今天我们现场就请来了一位真实的患者，我们来听听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掌声欢迎罗叔叔。老叔叔请到中间来啊。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2: 今年我68周岁。
1: 68岁，您是哪里人？
2: 北京人。
1: 北京人。嗯，可是现在看上您说话也就是柔风细雨的。嗯，您爱发脾气。
2: 我是以前是这种情况，因为我吸取了教训。哦，
1: 说说怎么了？吸取了什么教训？
2: 因为就是脾气不好。哦，所以我得了肝癌。
1: 发脾气发成了癌症。
2: 对对对，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个闷。哦，又说不出来，那边又是亲情。哦，所以就憋在肚子里了。哦，最伤人就是生闷气，想不开，结果差点没把自个儿命搁里边。
1: 跟家里人有一些矛盾。
2: 对对对。
1: 我们往回倒一倒啊，被确诊是哪一年的事儿？
2: 是2015年。
1: 11年了。在2015年确诊之前，您的小肝儿
2: 乙肝。哦，
1: 乙肝病毒携带者。
2: 对对 对, 对，我是每个月呀，都去上汪大夫那儿把药开了，因为我是有病毒嘛，得抗病毒。每次我开药，汪大夫都是望闻问切。然后那个月赶上家里这点事儿，然后汪大夫给我搭完脉，说你赶紧的做一个 CT。结果呢，一做 CT， 出问题了。
1: 也就是说，上一次搭脉，其实汪主任并没有给您说要再进一步的复查做 CT 的建议。
2: 对，对，
1: 这一次脉象有什么样的变化？
0: 那一次复查的时候呢，我给他号脉的时候，然后他的肝脉呢非常弦滑，这个从中医这个角度来讲，肝脉主弦，他肝气非常旺，气有余就是火，所以当时我记得还问是不是有什么生气的事情啊？同时呢，我们也按时间呢也是该进行复查了，结果复查以后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他应该发现的相对早。
0: 对，
1: 他做手术了吗？
2: 做了，做的是那个介入。
0: 介入。哦，
2: 跟消融。
1: 那手术之后，您对自己的状态啊、情绪和家里人相处的方式，有没有一些改变？
2: 有很大的改变。
1: 讲讲。
2: 我就是说，老提醒自己，什么事情都给他放下，不较真儿。能解决的，当时能解决的，咱们解决；解决不了，咱们放一放。
1: 可是都50多年都是那样的性格，突然让你改，怎么改啊？
2: 因为什么？因为你得了病了，你得保命啊！
1: 是，
2: 吃这一次亏就管你一辈子。
3: 生个闷气，竟然真的有可能把自己气成肝癌。当你生气的时候，你的肝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结合一组简单的道具来详细说说。
0: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烧杯呢，就好比咱们的肝脏。那么肝脏呢，因为是主藏血，所以肝脏里面有很多血液，那么还有包括什么气，我们讲的气和血是相互依存的。那么当我们生气了以后，大家看看我们会形成什么样的现象。开始生长气没关系，但是我们如果反复的生气，持续的生气，或者是我们大怒，大家看看会怎么样。
1: 这气越来越多，把血液挤出来了。
0: 对，血溢脉外，也就是说这个气血没有循经啊，没有按正常的路线去运行。同时呢，我们天长日久的生气，这个淤积的气会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在物理学里面也学到，气体被压缩的时候，它温度会升高。那么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的气机如果说淤滞了，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化热，再时间长了就会生火啊，然后呢就可以化毒。那么久而久之呢，大家想，体内如果有火热，有热毒的时候呢，火热会煎熬人体内的津液啊，最后形成什么？形成痰。大家想，痰这个字啊，病字头下面两个火，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么来的。还有呢，我们体内如果说有火热以后呢，会煎熬血液，久而久之会形成淤血啊，久而久之呢就会有痰瘀，如果化毒生毒了以后，那么就会容易长东西啊，所以这个结局呢就是这么来的。
1: 是，罗先生，您看这个道具设置的虽然很简单，但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对于您来讲，您刚才说我会让自己更平和一点，不要跟大家上火，但我想一定还是偶尔有憋不住的时候，比如说你突然一下就那种 怒气上了心头，您怎么？

0: 么排解？
1: 遇到这种情况呢，首先自己得告诉自己，别生气。没有过不去的坎，
0: 先安抚一下自己。
1: 对，你也可以出去走一走，你也可以呢看看书，做点家务，这也是分散精力的一部分，不让老想这个事儿。因为什么呀，你越想你越烦，越钻牛角尖儿，所以这自己就得想办法克制一下。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吧。
0: 王主任，这方法听起来不错。哎，
2: 对，非常好。
0: 因为我想罗先生他是经历过这一切，他的心态变得更加的平和。那如果对于大家，对于胡先生来说，我就是那个怒上心头，我们得发泄出来，但同时呢又不能过于剧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大家可能在生气，尤其是在发怒的时候，可能就想摔东西。一个小妙招啊，我们可以用用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仇人啊，或者是引起你生气的事情。如果生气的时候呢，可以在家里什么扔枕头。可以扔枕头。
0: 往地上扔也行吧。
2: 往地上这样扔也行，但是它会脏啊。这样抛空扔枕头，这也是一个办法啊。咱们都知道肝的经脉呀，它经过两胁啊，走胸口啊。咱们扔东西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气儿是不是就当时就顺一点。其实呢，这些办法都是为了让我们转移你的注意力，就是我们不要再去想这个生气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心里这个坎儿得过去。就像我们这个罗大哥说的，我们把事情得放下啊。我们经常说心平气和，就像我们经常老百姓讲的，除了生死之外没有什么事过不去的
0: 啊。
2: 所以大家呢消消气儿啊，别再生气。
0: 对，所以我觉得给胡先生准备一个抱枕挺好的，然后你就冲他就说一拳锤在棉花上，所有的气也都消散了。哎，我跟你说，靳主任还有一个好办法，应该很适合您。我们来听听靳主任的建议。
3: 确实啊，从中医上讲就是百病皆由气作冲，所以那无论是这种闷闷不乐的气，还是这种勃然大怒的气，我们都应该采取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啊，把它宣泄出去，及时化解。我个人的经验啊，我是觉着咱们可以唱唱歌啊，听听音乐比如说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写一首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我个人觉得像凤凰传奇的一些歌啊就非常不错啊，因为它那个节奏感非常强，我们把这种不良的情绪啊给它宣泄出来，排解出来。
0: 吴先生，听过凤凰传奇的歌吗？听过哈。来，罗叔您把话筒借给我，接下来我们唱唱歌好不好？今天在现场让您更加的高兴一点，把不良的情绪都排解开来。凤凰传奇有一首歌叫《奢香夫人》，大家可能听名字没有那么熟悉，但旋律起来大家都会唱了。我们把歌词打在大屏幕上，我们把声音放大一点，我们全场所有人都用最大的音量把这个情感表达出来好不好？预备开始。胡叔叔唱出声来。
4: 月光洒下来像水台，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一座山翻过一条河，千山万水永不寂寞。你来过年华被传说，百里杜鹃不掉落。
0: 好了，我们就唱到这里吧，谢谢胡叔叔，真棒哈。胡叔，我就想问，如果你想象一下，当你情绪特别差，很想冲自己发脾气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想要对自己施以暴力的时候，你用这样的唱歌的方式去表达，会不会好一点？
4: 比我那方法要好得多吧。
0: 比你的方法要好得多，而且这个小抱枕我们也做主送给你了，你不要
4: 谢谢，
0: 不要冲自己挥拳头，
4: 谢
0: 谢，我们把拳头挥在棉花上，好不好？
4: 好的，谢谢谢谢。
0: 掌声送给胡叔叔，谢谢。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这是靳主任介绍的方法呢。当然了，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和现场的观众，您会有突然一下怒上心头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我们今天教您的方法，让自己更好的放松心情，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肝脏。方法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一下子没记住，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节目的干货直接发送到您的手机上。我们也要谢谢罗叔叔的分享，我送给您一份小礼物。罗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您，谢谢您的分享，也希望您每天都能够这样的心平气和。谢谢谢谢，请您休息一下，也谢谢我们的两位吐槽嘉宾，也请休息一下，谢谢。来，请回到座位上，因为我们今天请来的是来自佑安医院

0: 中西医结合的肝病大家。那汪主任和建主任呢，我们要从肝脏两个非常水火不容的部分说起。说到这个火，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如果肝火旺，比如说像胡叔叔那样容易生气，哎，怎么还有一个水呀？这分别代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今天指的水火呢，是讲我们人体生病状态下病理的水和火。因为大家都知道人体内呢，我们正常情况下都含有气血津液啊，气呢大家是看不到的，血呢大家都知道啊，能看得到。还有呢津液啊，津液和咱们喝的水不太一样，它是咱们体内的一种精微物质。我们正常人呢是水火是平衡的啊，但是什么时候出现火呢？比如说我们的肝啊，我们都知道肝呢有肝气啊，有肝血，有肝的阴阳。那么如果说我们肝的气机瘀滞，或者肝气过旺，我们经常说气郁生火，气有余就是火啊。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一种病理状态的，我们经常说哎呀我肝火旺，这个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觉得什么，会容易发脾气啊，会口干口苦啊，会目赤肿痛，会大便干结等等啊，这都表现体内有火了。我们老百姓也经常说哎呀我上火了啊，就是这种表现。
0: 上火了我们知道，可是我们阴阳如果不能够达到平衡的状态，水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一组用来做模拟的道具，当然我们能够看到一盆清澈的液体，这就是我们说到的水，但是还有一份浑浊的粘稠的，这又是什么呢？王主任，
1: 这个呢好比我们体内的我们叫津液啊，当然它可能不是咱们能看到的这么透明清澈的啊，但是呢它也是属于比较清澈清亮的形态。那么这个呢好比是我们吃进来的水谷精微啊，就是我们讲的营养物质。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营养物质呢到了水里面以后啊，虽然它有点变颜色，大家看它是现在是还是清澈的吗？
0: 还是
1: 清澈的啊。在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些水谷精微啊，这些营养物质吸收了，我们体内的这些津液呢仍然是能够保持清澈啊，能够保持健康。但是大家想想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我们的精微物质如果持续的往里面加，如果我们的人体不能够吸收和很好的代谢的时候，大家想会怎么样啊？
0: 越来越稠，越来越黏糊。
1: 对，逐渐逐渐就会越来越多。就像我们经常说啊，你过食肥甘厚腻，或者是说吃的太多啊，动得太少，代谢得很慢，逐渐呢就会形成这样一种
0: 像浆糊一样黏黏糊糊的
1: 啊，它是比较什么浑浊的，
0: 是
1: 啊，而且我们手触碰它是比较粘滞的，在人体内，它就是相当是一种什么有害的物质，叫浊。如果说它在继续的在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这个浊呢会生毒，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浊毒，它呢是伤人最深啊，有可能会取人性命啊。所以如果说有浊毒的时候，那么对咱们来讲危害已经非常大了啊，我们就必须要进行干预和治疗了。同时呢，我们如果再把这个加进去，大家看它会更粘浊，
0: 更粘浊，更加的复杂。
1: 对，
0: 那对于我们的肝，说这个浊毒伤肝是怎么伤的，我们也可以拿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网状物，其实它是活性炭，来给大家看看当我们的这个肝脏附着了浊毒之后会怎么样。您先帮大家演示清亮的状态。
1: 其实对于肝脏来讲，我们讲它两大生理功能，一个是主疏泄，一个呢是主藏血。那么疏泄呢是疏泄什么呀，调畅咱们人体的气机。所以经常我们讲这个肝气舒畅的时候呢，百病不生。如果说你肝气郁结的时候呢，可以滋生百病啊，不是仅仅的是肝病啊。所以说这种情况来讲的话，我们必须得保持肝脏疏泄功能的正常。大家看一看，这个相当于我们的肝脏啊，我们接触它以后，大家看它形态有什么变化吗？
0: 没有变化，
1: 没有什么变化，
0: 还是正常的。
1: 水液呢也都滴出来了。
0: 对啊，那如果是在浊毒的状态下，我们的肝脏会怎么样？放进去搅一搅，如果再拿出来，大家会看到明显的这些浊毒就挂在我们的肝脏上，
1: 而且把很多孔隙呢都堵塞了。在肝脏里面也是一样，因为肝脏里面大量的就像这种腔隙啊，我们叫肝血窦。那么如果这里面被这些湿浊痰浊或者是淤血阻滞的时候，那大家想一想，

0: 肝脏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包括疏泄功能、代谢功能，尤其它的解毒功能就得不到正常的作用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的这些有毒的代谢产物呢就排不出去，这个时候身体自然就生病了。
1: 所以看起来我们的眼视很简单，但是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 X 光的眼睛，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肝脏是不是已经受到了浊毒的侵扰。怎么办呢？我们从自己的身体的哪些症状表现能够帮助我们来判断我们是不是体内已经有很多的浊毒了？
2: 一张照片就能帮您自测身体里是否已经有浊毒了，具体怎么看？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2: 有些小习惯正在悄悄伤害您的身体。
6: 我就是总熬夜，睡不着的话就翻来覆去的就是看手机。
7: 我这种发脾气我不会打了我骂孩子，我会自己打我自己的嘴巴。
8: 因为就是脾气不好，所以我得了肝癌。
2: 佑安医院权威专家团队带来护肝防癌组合拳，为您的小心肝保驾护航。养生堂马上揭秘。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来自佑安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养肝护肝方面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请靳主任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9: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大家呢手机里可能都存有自己啊最近这几年的照片，那么你可以把你现在的这个样子和以前的样子对比一下，然后观察一下自己有哪些变化。比如说中医讲这个气血容易面，那么面部反映很多问题，比如说你的皮肤的状态有没有以前那么细嫩那么光滑，颜色是不是由白变暗，皮肤上有没有长一些比如说痤疮呀，鼻子有没有说有些酒糟鼻呀这种情况。另外呢还有我们这个口中的这种气味有没有口气很大呀口臭呀这种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些病人往下呢，比如说我这个身材经过几年呢我的体重啊呈现一个直线上升，那我这个肚子呢有没有一个腹型的一个肥胖，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我们人体排毒的一个途径，比如说我们的二便有没有问题，从这几方面都可以粗略的来判断一下我这个人体内有没有浊毒。
1: 我们也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想一想，拿出手机里的照片翻一翻，有没有谁觉得自己比前两年好像没有那么好看了，好像我是不是肚子变大了，皮肤变得更加的暗黄了，脸上好像没有那么的光亮了，气血没有那么的充盈了。我们今天现场我就找到了一位阿姨，开场前她就跟我说，哎呀我前几年比现在好看多了。阿姨来到舞台上好吗？阿姨你长得那么漂亮怎么说自己变丑了呢？
10: 现在更漂亮啊，
1: 我们讲讲看好不好？
10: 我皮肤也暗沉，还大肚子出来了，穿衣服都没自信了。
1: 阿姨以前更白皙是不是？
10: 对，白皙完了那个皮肤还变黄，完了还有点往下垂，完了我又特爱美，完了又一这个苦恼极了，我特别想请教专家帮我把这问题解决了。
1: 我们先听听靳主任的分析啊，阿姨说了她对自己现在可不满意了。
10: 对，
1: 我们先帮助她分析分析，包括也请您看看她的舌象是不是符合体内有浊毒的标准。
9: 好的阿姨，那您伸舌头看一下啊。她现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薄黄苔，舌质的颜色也是淡红色的，这是很正常的，可以了阿姨。但是她的典型呢，它就是一个薄黄腻的苔。那么中医讲这种黄腻苔，它就是体内有浊毒的一种表现。

0: 现形式啊，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符合啊阿姨对自己的一个判断的。嗯，
1: 金主任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典型的蛇像图片，我们来看大屏幕，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可以针对着大屏幕上的这几张照片，拿出手机，把这个摄像头对准自己来看看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黄胎，无论是薄的还是腻的，都有可能说明我们的体内有浊毒了。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请你看一看。我们请金主任来分析一下吧，这三个舌苔不同的情况。
0: 第一张这个图片呢，它是一个薄黄腻的一个舌苔。那么中医的这个腻苔呀，它是见不着舌质的，看不到舌的这个根部。那么中医认为这个腻苔还是一种湿浊的一种表现啊，这是第一个图片。那么中间这个大家看到什么？是不是大家也觉得它舌苔比较厚呀？
1: 对，
0: 首先是比较厚，是个白厚的，是不是？而且它的质地呢，应该没有第一张那个腻苔的那么瓷实，它是一种白厚的苔，但是它中间还是有裂纹的，所以这个人湿浊也非常重，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这种伤阴的成分在。那第三个大家看啊，他这个患者呢，应该是这三张图片当中颜色最黄的一个，这是一个典型的黄厚腻的舌苔，这是浊毒最重的一个表现。
1: 明白。
0: 当然我们就是普通的人群很少见到这个第三张图片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第一张图片这张样子。
1: 那我们相较而言，这位阿姨应该是比第一张最轻的还要再早期一点，
0: 对的，
1: 略有浊毒入侵的状态。
0: 对的，
1: 对，
0: 对的。
1: 你看阿姨一下子放心了，问题不是那么严重，当然有办法。阿姨你知道吗，为了针对我们体内浊毒的问题，我们专门请来了佑安医院的镇院之宝。
2: 我太幸运了，
1: 就是，
2: 太好了。
1: 镇院之宝到底是什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用，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排浊毒呢？阿姨你先不要着急，先请回到座位上好不好？
2: 谢谢。
1: 来，当然了，我们接下来还要请出来一位非常厉害的专家，有请来自佑安医院的尹东豪博士，欢迎尹博士。尹博士您好，请到舞台中间来。看您带了一个红色的小提盒，上面写着
3: 胡芪系列方，是我们佑安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专门用来治疗肝癌的一个系列方。大家可不要小瞧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在全国名中医钱英教授创立的胡芪散的基础上演化发展而来的。
1: 我们来看大屏幕，这应该是一个实验的对比过程吧，它能够在实验的过程当中证明什么呢？
3: 这是我在这几年做的一项基础的一个研究。我们首先是让所有的小白鼠通过一定的手段都长出一个肝脏的肿瘤，那我们对这些小鼠都全部打乱进行随机的分组。比如说我们第一组是让这一组的小鼠呢随机的自由的生长，我们不加用任何药物的干预。那我们从图片上也可以看到实验的结果，在这一组小鼠中，小鼠的肝脏肿瘤和这个肝脏的重量都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恶化，情况是非常不容乐观的。在第二组中呢，我们加入了标准剂量的胡芪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灌喂治疗之后，我们发现这组小鼠的肿瘤的体积还有这些白色肿瘤的结节都有一个明显的好转。在第三组中，我们是加大了胡芪方的剂量。
4: 大家从这个图片能明显的看到，用了这个药和没有这个用这个药有没有变化？
1: 很明显的变化。
4: 很明显。
1: 对，
4: 我们用一般的量和我们加大了剂量是不是又有变化？
1: 是。
4: 对，然后呢通过我们治疗的时间的积累，那么我们终于呢至少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这个病情。所以呢针对我们很多罹患肝癌的患者，大家呢一定要有信心，我们还有办法，我们还有很多好办法。像我们的胡芪系列方，我们又挽救了很多的病人，虽然有一些病人呢失去了手术机会啊，或者是没有其他的像放化疗、靶免治疗等等这些新的方法的治疗的机会，但是我们应用中医药的治疗，或者我们配合中医药的治疗，我们依然呢让病人呢能够 得到长期的生存，同时呢它的生活质量呢大大的提高。
1: 谢谢汪主任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啊。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我们都希望这个防癌的关口前移，我们不要得了癌症我们再去对付它，我们更希望能够提早让我们的肝如果出了一些小问题，我们调理好，能够把防癌抗癌的组合拳打起来。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来自佑安医院的朱

0: 卫专家给大家总结的防癌护肝组合拳，我们来看大屏幕。我们组合拳有三点：断根源、通肝气、化浊毒，分别要怎么做呢？我们还是给尹博士一点点时间，因为接下来他要换装，教大家一个特殊的方法。来，尹博士，请先准备一下。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拳法，组合拳的第一招是断根源。怎么断根源呢，靳主任？
1: 刚才我们在讨论环节当中说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词儿，叫浊毒。那么这个浊毒是我们导致一些疾病的一个根源，尤其是我们肝癌。那什么样的人才会出现浊毒呢？一般情况下是有痰湿情况才容易出现这种浊毒。那这个痰湿怎么来的呢？在中医认为一定是脾虚导致了痰湿。那么我们如何来健脾呢？其实有很多中医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脾气、脾脏的功能更加旺盛，功能正常的方法。其中呢，中医的食疗既安全也有效。
0: 我们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好了，请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想要健脾、祛湿、化浊，我们会用什么样的配伍方法？比如说有一些选项啊，包括鲫鱼、冬瓜、薏米、山楂、扁豆、茯苓、莲子、陈皮、山药、赤小豆。如果大家想要在家比如说健脾化湿，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可以推荐给我们的？
2: 我就是沏点水喝的。
0: 沏点什么水呢？
2: 就是山楂，还有那个菊花。
0: 菊花
2: 啊，麦冬。
3: 我是用那个山楂和那个冬瓜。
0: 哦，换了冬瓜
3: 啊。
0: 利湿，
3: 它是利尿的。
0: 利尿啊，您为什么平时会这么做？
3: 因为我肾不好。
0: 哦，所以我就用冬瓜。这也是医生给您的方案。
3: 对，
0: 明白了，谢谢哈。因为我们都觉得能够利尿嘛，也是排湿的一种方法，当然也能够去浊毒。谢谢，谢谢两位阿姨的建议。怎么样，靳主任，我们两位阿姨的方法可取吗？
1: 非常可取，我觉着做得非常好啊。因为大家呢，就是采用了药食同源的这个中药，其实它也是食物，对我们人体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0: 我们被肯定了。那当然了，除了刚才我们的观众自己的方法之外，今天靳主任还给大家带来了他推荐的好吃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健脾、祛湿、祛毒。所以我们来请现场的观众尝一尝，有禁忌吗，靳主任？大家都能吃吗？
1: 一般都可以，
0: 都可以啊。来，好了，阿姨拿一个，可以跟周围的人分享。阿姨来一个，给您一份。好嘞，谢谢。尝尝啊，尝尝，那个每份里面有好几块，大家可以跟周围的姐妹一起分享，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好东西。这做的可好看了。对，阿姨，你吃出了什么味道？除了我们现在一眼能够看过去的大枣之外，
3: 我吃到了，好像是肾，那个伤肾，
0: 伤肾，
3: 黑色的。
0: 还有什么？
3: 有大枣，有葡萄干。
0: 那这个面是用什么和的？
3: 面是什么面呢？没感觉出来。
0: 但是它至少不是精米白面，因为颜色不一样，
3: 对
0: 吧？好吃吗？
3: 好吃，
0: 好吃，
3: 很好吃。
0: 这种大家都反应很好吃。您这个到底是怎么做成的？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啊？
1: 咱们这个薏米二山糕，它的比较核心的就是三个食材。然后第一个呢是咱们的薏米啊，薏米呢，说实话，在中医里边，它分炒薏米和生薏米。我个人建议大家用生薏米就可以，因为炒薏米可能更偏重于健脾止泻，咱们生薏米祛湿就可以了。然后第二个呢是咱们的山药。那么山药，经常做饭的叔叔阿姨可能也知道啊，市场上呢种类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健脾，我们还是尽量用那个淮山药、铁棍山药，用这两个品种啊。然后还有一个山楂，山楂我个人习惯啊用生山楂。山楂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食两用的这个食材，然后它呢可以健脾，可以消食，而且它还可以活血化瘀，而且呢非常安全。但是呢可能就是胃酸多的这种叔叔阿姨，反流性食管炎呀、活动性的胃溃疡、十二肠溃疡，这种可能过多的使用山楂不太合适。但是呢咱们做成这种面食之后呢，夹杂了其他的一些食材的一个稀释作用，可能一般的影响也不太大。
0: 看起来就好吃，可是要怎么做呢？我们请靳主任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操作的过程吧。来，我们学习着。

0: 你看，这是咱们的这个薏仁，就是生薏米，商场、超市、菜市场哪哪都有卖的啊，卖粮食的地儿就有它，而且呢也是比较便宜啊。我自己家里其实是常备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山楂，这个呢，这个
1: 山楂干是
0: 对，准备的是生山楂的切片，这种是也是比较好储存，购买了之后放到咱们这个橱柜里啊，可以放了很长时间，比那生山楂呢储存要容易一些。然后呢，这种生山楂多半呢都是去了核的，所以我们操作起来比较方便。这个是咱们的山药，道具准备的是这种山药片，其实呢我们完全可以买那种鲜的，比如说鲜的这种铁棍山药，然后鲜的山楂，然后呢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那您如果是家里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红枣，这个红枣呀它是我们中医的补血药，我们也可以去了核之后加一些，还包括我们富含欧米伽三的这个比如说核桃仁啊，也是非常好的，还有我们的黑芝麻，还有葡萄干，这些呢是作为配料，大家愿意加就丰俭由人。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咱们这三种食材，那么一般做的时候呢，我会把这三个食材呢放入料理机里边，然后打碎。至于打的这个颗粒的这个大小，完全根据我觉得个人的喜好就可以啊。尤其是如果是鲜的话，可以完全不那么碎，比如说这种鲜的铁棍山药和山楂的话，那你打的大一点反而口感更好一些。然后这个打好之后呢，咱们就按那个配比，比如说把这个山楂粉啊取这个适量，然后放到这里边，然后这个是薏米粉放到这里边，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山药啊，山药粉放到这里边，然后呢我们再加入配比的这个面粉，比如说食材上面是250克，然后加进去之后，然后呢我们磕入一个鸡蛋，然后呢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我个人可能用的时候呀，包括就是做馒头呀或者包子发面的时候，包括做这种糕点，我可能还会加一点牛奶，这个大家在家根据个人的喜好就行。还有我们的这个泡打粉和这个酵母粉，然后也是按这个比例加啊，我就是酌量加取，这样加好了之后啊，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拌，然后搅拌成糊状物之后啊，可以覆盖上保鲜膜给它醒发，醒发到这个体积大概是2倍大的时候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揭掉保鲜膜，然后用筷子搅拌，把它的气给它排出来。同时呢，我们可以准备就是模具，要刷一层这个食用油，然后再把这个已经排气的这个面糊倒进去。倒进去之后，我习惯性的就给它这么炖一炖，磕一磕，一是让它更加平整，二是有助于排气，然后再凉水上锅蒸30分钟，然后关火之后再焖5分钟，然后咱们再脱模就可以了。
1: 这听起来是一个特别考究的过程啊，如果是像我这样的厨艺小白，操作起来觉得有难度的话，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同事会把这个操作的全过程细节都发送给您，希望您在家也可以吃到这样又美味又营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促进我们的脾胃代谢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利湿，帮助我们更好的排浊的好吃的，它叫薏米二山糕。好，谢谢两位主任，我们回到舞台中间。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来自佑安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养肝护肝方面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学会了第一步断根源，接下来我们要第二步通肝气，怎么做，让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已经换装完成的尹博士。来，尹博士，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通肝气呢？
2: 好的，刚才靳主任教大家的是怎么断浊毒的根，那么对于我们台下的观众或者电视机前的观众，已经有浊毒的人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中医讲肝主疏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疏肝气 的一个抄，这个抄是来源于前一段特别火的一个网红抄。我仔细研究发现，这套抄虽然动作简单，但是其中却暗合了我们中医舒筋通络的绝妙原理。
1: 我们先来看看原版的抄是什么样的。
3: 生气，不要生气，生气给魔鬼留余地。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给魔鬼留余地。
1: 尹博士，你要记得他的这个很精华的调调，您的这个升级版是什么样的？
2: 好的，我先给大家先逐步分解一下我们这三个动作。首先，第一个动作是我们耸肩消气操，双手自然下垂。然后随着我们呼吸的深度，我们呼吸的时候肩膀上抬，然后当我们呼气的时候肩膀狠狠地往下一沉。来，大家跟着我一起，好。第二个动作是我们屈肘伸臂，然后我们双臂自然上抬，然后随着我们的呼吸往下摆动。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我们经常讲，人一生气之后顶的两个肋骨疼，中医讲肝主疏泄，肝经主要经过两个胁肋部，所以通过我们这样上下浮动的摆动，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肝气来疏解打开。第三个动作是我们的扩胸抬肩法，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主要是我们两臂要完全的伸展开，然后配合着我们呼气的动作，一二三四。那大家伸胳膊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一口气吐出去，来，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做一遍，一二三四，
1: 就是往下的那一下是吐气，回还原的是吸气，对吗？
2: 对对对，
1: 要力气更大一点或者频率更快一点吗？
2: 不用，就是我们正常的频率就行。
1: 那您带着我们每个做四拍好吗？
2: 好的，来，我们大家一起，我们可以喊一下，配合着这个小视频的这个音频，我们一块喊一下。
1: 嗯，
2: 预备开始。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是给魔鬼留余地，生气是给魔鬼留余地，生气是给魔鬼留余地。
1: 哎，好像做完了以后心情会变好，有点像刚才我们在胡叔叔唱歌一样，把不好的情绪都宣泄出来，而且通过这样两类的运动，好像让肝气的疏泄变得更好一点。怪不得这是第二步呢，先通肝气，然后接下来王主任重磅出手要化浊气了。
4: 对，
1: 怎么做？
5: 想要化浊毒，除了专家带来的佑安医院镇院之宝，还有养生厨房为您精心准备的一朵护肝花。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来自佑安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养肝护肝方面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4: 化浊气我们也有一个小秘方叫胡芪护肝饮啊，其实呢也是来源于我们的胡芪系列方，胡芪这是两个中药，也是我们胡芪系列方里面呢最重要的两个君药啊，一个呢就是胡济生。那么胡济生这个药呢，在中医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祛风湿、强筋骨、补肝肾，而且它性味呢非常平和啊，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说啊不会上火啊。那第二个药呢，就是黄芪，大家可能听过比较多，或者有经常可能在家里，煲汤啊、泡水啊，可能喝着黄芪，这是中医里面呢 补气药药啊，

0: 补脾肺之气啊。我们经常如果是觉得没劲儿啦，气虚啦，容易出汗呀，或者容易感冒啊，我们经常呢泡点黄芪水喝啊，有利于呢增强人们的体质，提高咱们的免疫力。
1: 嗯，
0: 那么还有这个药啊，名字也非常特别，叫夏枯草。啊，大家知道夏天的时候应该是草木非常繁荣啊，树木呢生长非常茂盛，但这味草药呢恰恰相反，在夏天的时候呢它就枯荣了。那么它呢在它的尖上呢会有一个像麦穗一样的东西啊，那我们很多老百姓，一去南方很多老百姓呢夏天的时候也很热，也很容易上火，那么就把它采摘下来了泡水喝，有非常好的清肝热解肝毒的作用。同时呢这个夏枯草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软坚散结的药，当然了这夏枯草呢相对来讲比较凉啊，所以如果我们脾胃虚寒的啊，或者比方有溃疡啊或者有这个食管反流的，一般大家如果用的时候就要慎重一些。那么这剩下这两个药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一个是山楂啊，我们这个地方呢是用的炒山楂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用的生山楂。为什么这么喜欢用山楂呢？从中医的理论来讲，酸是入肝的啊，所以我们经常可能发现很多人肝不好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酸的，所以说这个酸味呢可以入肝，其实有一个非常好养肝阴的作用。那最后一个药呢，荷叶有非常好的祛湿啊、清热解毒的作用，这几个药配合在一起可以起到扶正驱邪啊，同时呢包括祛湿啊、散结啊等等这个作用。比如说我们是素体肝火比较旺的人啊，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肝病家族史的人，我们肝或者肝经啊有一些不和谐啊，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用这些来泡水喝。这几种药总体来讲都是比较平和比较安全的，就作为日常代茶饮来讲，我们可以比方说一个粥啊，我们可以喝3到5天啊。当然如果说肝火特别旺的这种我们可以多喝一点，或者我们把局部的药，比方说肝火旺，我们可以把夏枯草的量稍微加大一些啊，或者体质弱的呢，我们可以稍微增加点胡济生，尤其是经常腰膝酸软呐、肝肾比较亏的人，我们可以把胡济生呢稍微增加一些啊。如果气虚的人呢，我们也可以把黄芪的量稍微调整一下。
1: 因为养肝护肝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跟饮食相关、跟运动相关和情绪相关的一个全方位的调理方案。所以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好吃的主食之外，在今天的养生厨房当中，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朵非常美丽的小花，很美味，很好闻，而且有养肝的功效。所以到底是什么，怎么做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现在我手里拿的是一朵能吃的紫韵护肝花，这个花呢就是花朵面食，大家看多好看呀，栩栩如生的，关键是它那个花瓣啊层层叠叠，像鳞片一样啊，感觉看起来好难做呀，是吧刘龙大厨？
3: 哎，其实啊并不难做，只需要1秒钟就能做出这个漂亮的花朵。但是呢我们需要一个小工具，这个小工具啊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容易去获取的一个小物件。
2: 我们听到了一个关键词哈，就是一秒就能做这么漂亮的花，怎么做到的？是变魔术吗？而且呢它有很好的护肝的作用，是吧张老师？
4: 嗯，是的，那个护肝作用呢来自一个水果，让它的颜色那么漂亮，而这个作用呢是可以有补肝肾，尤其是经常熬夜呀、会眼睛干涩、情绪不好、肝阴不足、肝血不足的人，用上它以后这种补益的作用是非常好的。
2: 听说它不仅呢是外表特别好看，它有内有乾坤的一个馅料，是吗？也能护肝吗？
4: 关键是那个绿色的蔬菜也是一种常用的野菜，它能够有清肝明目、能够有利湿的效果，也是有护肝的效果的。
2: 太好了，颜值超高，紫色的花啊，而且呢里面还有护肝的馅料，外面的这个紫色的颜色的水果也是护肝的，究竟是什么呀？这样给大家一个好方法啊，您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护肝的水果还有护肝的这个野菜您都可以收入囊中了。好，那首先我们怎么做一秒做出一朵花，我还是有点不信啊。
3: 哎，首先呢这个花啊不光要好看，而且还得麦香味十足，那么我们选择面粉就非常的关键了。
2: 哎，
3: 今天我们选择的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它的这个麦香味更加十足，我们稍微的来一点面粉就行，大概来个1斤。
2: 嗯，
3: 好嘞，
2: 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类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
3: 首先面粉是1斤，咱们大概来上一个3克的盐，酵母我们要稍微的来一点，大概1斤面来个3克左右，然后再来上一点点的糖，有助于这个酵母的

0: 这个活性的灰饭。这个汁呢，我们大概搁多少呢？像我们500克左右的面粉呢，大概我们就是260克左右的这个汁水就够了。哎，哎，淋进去。然后呢，咱们是少量多次的去加，这样呢，避免咱们给它加多。
1: 哎呦，这个紫色太好看了，天然的水果的紫色哈，一会儿能做出紫色的花来。
0: 好，慢慢的加，让它成为絮状。
1: 紫色的面团我看见啊，刘勇大厨已经揉好了，我现在特别好奇，一秒钟变出这种紫韵的像玫瑰花一样的花朵是怎么做到的？现在可以教我们了。
0: 可以了，咱们先看一看啊。
1: 啊，我们都聚过来了，认真学一下玫瑰花。哎，
0: 我先做一下，咱们就先揪一个劲儿，也不用擀皮儿，就先给它揉成一个小圆球。然后呢，这个小工具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咱可以揭秘了啊！其实，哎，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路边经常能看到这种小松塔干制的小松塔
1: 那我明白了，
2: 还
1: 它就相当于一个印章，是吧？
0: 对，相当于是一个印章啊。来，咱们看看怎么让它秒变成一个漂亮的小花朵啊！
1: 好的，
0: 首先这个面团呢，由上往下，慢慢的去捋。让这个皮儿呢完全的包裹住这个松塔，这个小窍门啊，第一点就是刚才我往这个松塔上面稍微打了一点点的干淀粉，这样呢，首先一会儿脱模的时候好脱，不容易粘啊。然后呢，第二个小窍门呢，就是你这个面团啊不能太软。来，咱们再看一看啊，这个时候咱们一点点往下捋。第三个小窍门呢，就是压的时候呢要稍微给它使点劲，让它这个压深一点，让它这个花纹显得明显一些啊。好，现在呢，咱们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来，一点点的打开，转着圈的打，一点往外打。哟
2: 呀，看到了！
1: 天哪，天哪！
2: 哇，果真是！哎，
0: 大家可以看一看，像一个内嵌了的一朵玫瑰花的状态，
1: 漂亮！一翻就是一朵特别立体、层层叠叠的玫瑰花
0: 是不是？
2: 而且是重瓣儿，重瓣儿。
0: 来吧，依琳、张老师，试一试，
1: 来来，给您这个，
2: 来给我一个。
1: 对，
2: 我发现了，它还得要。够松，是吧？
0: 按照咱那个小窍门，
2: 好，
0: 您试一试啊，
2: 哎，
0: 稍微打一点点的干淀粉，不要太多，
2: 按上去，然后一点一点的让它往下，
0: 往下去捋，
2: 往下去捋，然后同时还往里面按压，
0: 稍微的按一摁，这样呢，它的纹理会更清晰。
1: 我觉得我要成功了，我也来一秒钟哈，来来，我先给大家展示我的。好，先掰半圆，
2: 比拼的劲头上来了，我得先看看。
1: 好，然后。轻轻一翻，
0: 说明咱那个小窍门还真的挺管用的啊！
1: 我沾了些松子皮儿，
0: 哎，那也不重要。
2: 我看，
1: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玫瑰花。
2: 看看我这个
1: 选择很重要哈。
0: 来看看张老师这个，
2: 看看，
0: 哎，也不错。啊，
1: 张老师的好，哎，好厉害。
2: 但是我知道我的问题在于我这个纹路这地方特别的细，哎，
0: 有点粗这个是吧？
2: 对，你看这个地方，我之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的密，是因为这个地方太细了。
0: 对，所以不同的花。
1: 对，我觉得张老师这个总结的这个问题特别对我。我那个也有点细，所以如果想要做的这个花更立体的话，特别重要一个窍门就是我们选松塔，
0: 选择这种大小的，
2: 对，
0: 有间隙的，
1: 对，缝隙要大一些的，
2: 缝隙间隔大一点，
1: 间隔大一些，
2: 然后这个间隔太小的显得花朵好像没开全，
1: 就是纹路花瓣有点太薄了，
2: 对，
1: 一朵朵啊，玫瑰花已经好了。那填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问一下张老师了哈，这个花那么好看，我们称它为紫韵玫瑰花，它的颜色特别。漂亮，这个水果到底是什么水果？有这么好的护肝的作用，还很好看。
2: 那这个呢就是桑葚，那桑葚呢，我们选择这种紫桑葚，它的这种补益肝肾的效果非常好，它既可以有养肝血、养肝阴，同时对于比如熬夜以后出现的眼睛干涩呀、口干舌燥啊这样的一个肝阴肝血不足的人群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补益的作用。
1: 正是应季吃的好时候，现在哎呀水分特别足，
2: 是的，
1: 特别甜，然后过了这一阵可能就吃不到了，所以抓紧时间来吃。
0: 哎，大家看啊，刚才呢咱们这个花纹呢是在这个外侧，然后呢里侧呢正好是一个小窝，是吧？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小窝呢给它稍微的撑开，让它大小呢薄厚，就像咱们一个包包的这种小盏状，大家可以看，就像这种状态，然后呢把咱们这个馅呢就直接填进去了，好，然后呢就像咱们包包的一样，给它稍微的给它封好口就行了，这个褶不褶的不重要了啊。
1: 因为它是花的下边哈，
0: 对，它是底部，一会儿呢咱们会坐在最底下也看不到这个褶啊。好，
1: 就变成鼓起来更立体的一个紫韵玫瑰花了，
0: 就是这个状态。咱们呀

0: 这个现在这个锅里温度呢，大概有个30度左右。咱们先把这，因为是发面面团嘛，咱们先上锅，先给它再二次醒发一下。
1: 上气蒸要蒸多久啊？
0: 上气蒸呢，大概就是8到10分钟就可以。
1: 嗯，好，
0: 好，
1: 先

0: 然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2: 那另一个呢，就是荠菜。荠菜是我们这个季节呢应季的野菜了。实际上，在清代王孟英的《随溪居饮食谱》里就记载，荠菜呢可以明目和胃，可以有养肝的作用。所以呢，荠菜配上我们刚才的桑葚，就一起起到了一个护肝的效果了。
3: 好，现在呢8分钟时间差不多已经到了，咱们就可以准备出锅了。
0: 哎呦，太好看了！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栩栩如生的紫色的。层层叠叠的玫瑰花啊，鲜美加鲜甜加麦香啊，真的是诱人食欲啊！您要在家里一定试一试。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天气一热，您是不是也总觉得头昏脑胀、胸口发闷，吃饭也不香了，觉得浑身也没劲儿了？其实啊，这就是初夏的湿和热悄悄地缠住了您的身体，让咱这气血运行啊都不畅快了。您啊，别着急，一看天热了，赶紧灌凉水。古人其实有个更高明的智慧叫喝熟水，这啊可不是普通的热水，而是用这滚烫的沸水去唤醒特定的香草里面的灵性而制成的古法茶饮。我们要借用草木本身的芬芳之力，温和地疏通我们的身体，化开黏腻的湿浊，是传承了千年的夏日养生智慧。在众多熟水中啊，有一杯被历代医家推崇为天下第一熟水。这杯水的主角啊，是一位香气浓郁、叶子有独特味道的香草。据说啊，在古代，无论是从宫廷还是在民间，人们入夏之后可都离不开它。您看它有多厉害吧？《本草纲目》中记载，它能解一切暑湿之毒。所以，当您如果被湿闷的天气搞得头昏脑胀、胸闷的时候，它的这种辛香走窜之气，能够像一阵清风拂面，迅速地打开被淤闭的毛孔和胸腹的这种气机，把缠在您身上的浊气啊都给它透出来。常常您喝完之后会感觉到浑身有这种微微发汗的感觉，浑身轻松，非常的松快，头脑清醒，感觉胃口啊也跟着回来了。那这杯天下第一熟水到底应该怎么做？而这神秘的香草又是何物啊？您别着急，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知道啦。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张国立化身西部歌王，
5: 冥冥之中突然有一种那叫泪涌的感觉。
1: 如何用一曲情歌倾诉温柔心声？
6: 您之前给邓婕老师唱过情歌没有？
7: 此刻的邓婕不像邓婕，她像一个少女一样。
1: 老歌低吟有怎样的岁月情怀？
8: 感谢大戏看北京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支持，我一直就是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老员工啊。
1: 周四晚21:05，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0: 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从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11: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1: 两株海棠见证了
12: 百余年沧桑。

0: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1: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0: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1: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0: 它长好了就行。
1: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总书记嘱托，长城脚下石峡村书写守护与蝶变新答卷；
1: 市政协议政会建言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0: 支付通信处处顺畅，吃喝玩乐事事贴心，北京服务让全球游客爱上中国；
1: 全国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明天在朝阳公园开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并在结尾祝愿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2年过去了，石峡村的乡亲们保护长城的行动怎么样呢？日子有没有过得更好？近日我们的记者再次走进了这个小山村。
2: 上世纪80年代初，石峡村部分村民开始自发守护长城。今年82岁的梅景田就是领头人。
3: 我守了一辈子的长城了。2年前，总书记给我们回信啊，说我们守护长城像守护家园一样，这句话说到我们那个心坎上了。
2: 守护长城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下一代。清晨，梅景田的外甥女刘红岩和女儿梅兰芬作为长城保护员，背上寻护包出发了。
4: 2年之间，修的这个步道，之前这个路吧就是很窄，就是一条羊肠小路，只能走一个人，
5: 一半，
4: 对，一半，对，一半，其实一半都不到，也就是这么宽。
2: 寻护中最让刘红岩发愁的就是私自进山的游客。
6: 从河北这边上的，
4: 咱们这个长城是没有对外开放的，就是尽量少上这长城上来踩踏的，因为它这个就是您踩的人越踩越多吧，它就是容易这个破损的这个多。
2: 未开放段的长城全靠保护员们一步一步寻，一刻一刻守。
4: 你看，2013年
5: 这个
4: 名字，
5: 这个刻的好深呀，
4: 刻的这么深的字，就像拉了一道疤痕一样。
5: 也是拉在心里。
4: 是
2: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这些墙体上几乎看不到新的刻画和人为的破坏。这两年刘红岩的寻护手段也已经实现了科技化。
5: 我看刚才咱们已经是使这个手机小程序了，是不是？我记得2年前我来的时候您还给我看这个本儿。
4: 就是以前我们都使这个本子去登记，现在就是我们有这个长城与巡查这个 APP 小程序，所以我们就是如果发现这个问题，我们会都是及时去上报。
2: 要说这两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今年3月1日，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开始实施。和梅景田当年义务巡护长城的岁月相比，有了全国首部长城保护专项法规坚实的保障，刘红岩感到心气儿更高了。
7: 未来，我们一定要守护好我们的大山，守护我们的长城。
8: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西风，今日长鹰在手，何时复奏苍龙？
2: 完成了巡查，回到石峡村，火热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去年新修的10公里观长城森林步道，今年已经成了热门打卡地。村中处处有长城文化氛围，吸引了很多游客。
9: 现在村里一半的院子都在做民宿。其实冬天你看咱们那个民宿的那个周末也能来300-400人。村集体的收入都达到了120万了。今年我们还要搞研学路线，就是复刻砖窑的那个遗址，让游客不只能看到长城，还能体验长城文化。
10: 年轻人呢都很会了很多，因为好些的工作岗位特别多，公益岗位有护林的、防火的、保洁的，还有咱们那个民宿都在送人。
2: 透过石峡村，放眼整个八达岭景区，更大的蓝图正在铺展。中国长城博物馆周边改造提升工程扎实推进，透过博物馆通透的玻璃幕墙，眼中真实的长城就是最震撼的展品。
11: 它承担着一是我们长城文化的这种传播，还有对外国际的交流研讨，还有一部分空间是用于活化利用。到时候呢，它可能就会组织一些国际的会议啊，包括有可能我们的一些长城的精品文创也会在博物馆中进行展示，这个展示。
2: 北京台报道。
0: 昨天上午，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联合召开议政会，围绕发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协商议政。市委书记尹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魏晓东主持。
6: 会上，十三位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及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发言，围绕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创新生态等建言资政。尹力指出，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的国家战略任务，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是打造国家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关键举措，是构建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抓手。要进一步发挥首都科创龙头引领作用，深入实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凝聚更强合力，形成更大成效。尹力强调，要强化协同创新，进一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把基础研究摆上重要日程，争取共同承担更多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以国家实验室为总平台、总链长，支持全国重点实验室、高校院所、科技领军企业等开展跨区域联合攻关，深入实施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加快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科研范式，巩固北京研发经济生产制造的产业协同模式，大力推进京津京雄新质生产力走廊建设，用好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提升科技成果在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共同培育壮大世界一流科技领军企业，大力支持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尹力强调，要突出人才优势，进一步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加快培养急需紧缺人才，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强化京津冀三地人才政策协同，确保各类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要进一步培育世界一流创新生态，谋划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支持京津冀优质企业在北交所上市，强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推动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办好中关村论坛、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等品牌活动。尹力充分肯定大家的意见建议，要求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收，同时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及政协委员继续围绕新时代首都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切的实际问题献策出力。市政协要搭好沟通交流平台，创造更好履职条件。市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市政协开展工作，加强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市领导靳伟、赵磊、马俊、庞丽娟、司马红、崔树强、张家明、卢燕、王红、刘忠范、燕英、王金南、郭延红、韩子荣，民盟市委主委程红、台盟市委

0: 主委陈子云、市政协秘书长刘占星参加。
1: 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决定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5月27号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
2: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精神，通报了市委市政府近期重要工作安排。会议研究了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研究了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修订草案，研究了关于市十六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研究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草案，研究了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信访工作情况。会议研究确定了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议程草案及日程安排，决定于5月27号召开本次常委会会议，会期2天半。
1: 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两国元首还共同参观了天坛祈年殿，并合影留念。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就中美关系新定位作出回应。
3: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4: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有记者就台湾问题提问，郭家坤作出回应。
4: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3: 北京台报道。
2: 丰厚的历史底蕴与安稳舒心的城市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外籍人士来京旅游和生活。北京在国际交往中心建设中，以精细周到的服务彰显开放包容，让大国首都的开放魅力体现在每一处细节里。
5: 你多少钱？
6: 130。
5: 88。
6: 98，我喜欢喝八。
5: 88。
6: 给你吧。
5: 你看，砍价了。
3: 砍价这种事儿，对于已经在北京生活了10年的意大利人娜塔莉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了。这座城市早已成为了她的第二故乡。工作之余，娜塔莉最喜欢逛北京胡同。她觉得北京最打动外国朋友的，从来不是刻意打造的国际形象，而是鲜活真实、自带温度的京味文化。
7: 很多外国人朋友问我，如果你要羡慕中国一个东西是什么？然后我每次会说安全。出去喝一杯啊，或者出去吃个饭啊，然后你回来比较晚，不会有那个感觉。打车的 APP 那个客服会给你打电话，你到家了吗？
3: 北京不仅给外籍人士提供了良好的情感认同，便利的数字化政务服务系统也给他们带来了和北京市民一样的便利生活体验。京通 APP 服务了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同样也有英文版来服务外籍人士。在北京工作的尤万娜来自塞尔维亚，在她眼中，京通 APP 英文版就是一款生活神器。
8: Booking an appointment，
9: 可以预约服务，购买 SIM 卡，还能预约挂号。
3: 京通 APP 英文版接入不同领域生活服务，能买景区门票，有英文地图服务，甚至还支持婚姻登记预约。
9: 我觉得京通 APP 英文版这款应用确实非常方便，作为外国人可以享受到与中国人

0: 一样的服务。
1: 今年四月底，为了更好地服务外国旅客，北京市依托支付宝国际版，还搭建入京通购北京入境综合服务平台。境外游客来京只需通过手机一键注册登录，就可以获得交通、餐饮、文旅、购物、政务等场景信息。同时还整合了交通购票、景点预约、外卡支付、离境退税、多语种导览等39项服务。
2: 这里有非常多的服务，比如我非常关心的如何旅行、如何休闲放松。
3: 他能把各类中文信息都翻译成英语，这简直太棒了，对每个来中国旅游的人而言既高效又方便。
1: 外籍人士不论是旅游还是生活，北京一直致力于为他们开启便利生活新篇章，设立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为外籍人士提供20余项高频便利服务，发布北京 PASS 实现交通出行、景区购票、商超购物一卡通行，开通地铁外卡全球5大卡拍卡过闸，推出银行卡和通信卡两卡融合产品，有效打通了支付、交通、通信等小微堵点。在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限额提至22万元，支持全程通办一键智能退税。上线北京国际版门户网站和英文版微信公众号，编制北京市英文地图，全市公共场所外语标志准确率超过99%。北京台报道。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明天将在朝阳公园开幕。
4: 大家看我旁边的这个示意图啊，像这个橙色的区域呢，是朝阳规划艺术馆，这里面有全国各省的文创好物，包括三星堆博物馆还有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特色文创，同时呢还有大师的工坊。在旁边的户外区域呢，有非遗好品和文博文创的展区，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一站式足不出京，就将全国的文创产品收入囊中。
5: 10天的时间，而且中间跨了2个周末，是方便我们市民游客能够过来这个游和逛和买的。我们也联动了我们全市的很多这种文商旅体展的这些资源。
1: 北京台报道。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启幕。近日，800多件参展文物陆续运抵首都博物馆，北京海关已完成通关验核。昨天，海关首先开箱验核的是墨西哥玛雅文明展的石灰岩制成的王座，也被称为8号纪念碑。
6: 开箱查验，还要看一下里边箱里面有没有夹藏夹带，还有是不是和进境的食物是标准的。
1: 开箱查验的第二件文物是刻有象形文字的石板，这块石板上的象形文字呈现猛兽头部造型，具体含义目前仍没有被解读出来。
7: Hay unas estelas muy grandes también que restauramos para。
1: 北京台报道。
8: 近日，由北京市总工会主办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北京市第39届五月的鲜花职工歌唱大会在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本次职工歌唱大会的主角都是来自首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17首合唱展演以歌声汇聚力量，以鲜花礼赞劳动，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京华大地绽放光芒。本场节目将于5月15号中午13:10在北京卫视播出，并在工人日报 APP、 北京时间 APP、 北京工会 APP 等平台同步播出。
9: 五月，北京的环路一路生花，惊艳全城。目前，北京月季景观带已经接近1000公里，全长65.5公里的北京四环路月季花环将于今年10月底实现闭环。
8: 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东四环朝阳段、西四环海淀段已于去年率先完成，眼下月季盛放，美不胜收。
10: 我现在是在西四环四季青桥北的过街天桥上，从我身后可以看到中央分车带和主辅路的隔离带上已经布满了粉色的月季花，如同3条花带。
8: 去年结合西北四环道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海淀区已经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
11: 主辅隔离带采用的是地被的花卉品种，这个月季呢是粉扇，咱们中间的这个隔离带呢用的是爬腕月季安吉拉，我给大家也是构建了一条治愈的繁花路。
8: 在朝阳区东四环姚洼湖桥，四环路的月季呈现出7条花带的景观效果，从中央分车带向左向右各3层，打造出一条四季有花一路成景的美丽环路。
12: 这条呢用的是咱北京自愈的月定，
0: 然后在这就是四环主路的这个就是内外环两侧选的是这个就是仙境，中央分割带呢我们是选了那就是红色的一个品种，抗性耐性特别强。

0: 种叫佛罗伦蒂娜。
1: 相比三环路的实土种植，四环路的月季栽种条件较为复杂，工程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栽种策略。
2: 在这个原有土壤的这一部分呢，我们种植了四种攀爬月季，16公里的这个硬质铺装，把它破除改造之后呢，恢复绿地种植月季。
1: 同时，四环路高架桥段还新增了13.5公里防眩光花箱，兼顾安全与美观。此外，四环路绿化提升工程全面引入智慧养护管理系统，通过远程精准调控水肥，使用净化后的再生水进行浇灌。
2: 整个全线四环铺设了50万米的滴灌的管线，全线的节水相达到50%。同时呢，我们还将节省超过60%的这个养护人工的这个成本。
1: 环路月季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开始逐年种植，深受市民喜爱。
3: 因为我家就住这边，今年四环也有月季了，特别好看，我就是忍不住就拍了好几个地方了。已经
1: 四环路经过1年多的改造，大部分路段已经完成月季种植。丰台段刘湘桥到南沙窝桥计划6月底进场施工，整体将于10月底完成。本市的月季景观带已经接近1000公里，其中著名的空中花廊上、国贸桥、四惠桥、五棵松桥等灰色立交桥被一簇簇粉色月季装点的美丽温柔，勾勒出城市交通干道亮丽的生态画卷。北京台报道。
4: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丰台区创新社区民意收集机制，以物业向群众报告工作会为抓手，解决社区居民的急难筹判问题。从楼道堆物到干净整洁，需要协调各家各户，对于很多社区来说是个难事儿。在丰台区方庄街道紫方园南里社区，一场面对面的会议让这件难事儿有了解决方案。
5: 谁家都有闲置物品，那么有些闲置物品还挺好，有的都是新的，扔了吧可惜了。大伙建议看有没有一个固定的空间，把这东西放在这儿。
4: 在物业向群众报告工作会上，居民代表的一番话让社区和物业公司对楼道堆物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一间30平方米的万物新生小屋很快应运而生。
6: 这些物品能够放到这儿发挥作用，也减轻了就是楼道堆放杂物的这个问题的隐患。
7: 有一个空间能让大家就循环用起来，又增加一些邻里的沟通呀之类的，哎，觉得说互相交流一下还挺好的。
8: 我们这小屋成立有3个月了吧，经过我们小屋的流转，也有1000多件的这个物品的交换。
4: 堆在楼道的垃圾彻底清走，有价值居民自家又用不上的物品登记之后自主置换，万物新生小屋的物品越来越丰富，更贴满了居民的画作与照片，变得越来越漂亮。
7: 通过物业向群众报告工作机制，我们累计收集了127项居民诉求，推动解决电梯更新、外墙防水、独居老人帮扶等民生问题。
4: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丰台区在各个街道都推出了物业向群众报告工作机制，居民、社区、物业坐在一起，坚持问题导向，敢于正视问题，善于解决问题，通过共建、共治、共享，既解决了社区问题，又凝聚了基层治理合力。
9: 1季度以来呢，我们总共开了621场报告会，累计有50000多群众来到了现场。丰台区的物业诉求量下降了7%，解决率呢达到了98%以上，缓解物业和群众之间的隔阂与矛盾。
4: 北京台报道。
1: 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点半到3点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登记注册、食品安全、商品售卖类平台等热点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4: 作为中华文明标志性文化地标，天坛寓意天圆地方，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人文内涵。眼下，天坛月季园中300余个品种、超过10000株月季竞相绽放，摇曳生姿。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饱览北京初夏的这份独有浪漫。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低压系统控制，扩散条件偏不利，区域西南部有污染物积累。北京上午受东南风影响，存在区域污染传输汇聚，午后污染浓度明显降低。综合全天监测数据，空气质量指数113，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 PM2.5。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空气质量指数40到115，西北部地区优，东南部地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凉。明天白天温度较高，扩散条件一般，凉到轻度污染。预计16日至17日气温下降并伴有降水，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优良。
1: 老天还是眷顾我，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4: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3: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三曲三响，大曲酿。
6: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7: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高压脊控制，今天白天京城的气温持续在高位运行。到下午4点，平原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9到32度之间，而由于空气湿度有所增加，体感是略显的闷热。今天夜间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也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山区是在16到18度之间。另外，明早能见度稍差，早间出行需要特别留意交通安全。展望未来3天。明天白天薄云眷顾京城，下午至前半夜会有短时分散性雷阵雨，外出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而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双休日阴云将会逐渐的占据天空，阵雨天气也会频繁的出没，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则会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将会从31度下降至23度，最低气温是在18到20度之间。大家需要根据天气和体感的变化，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的发生。
6: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9: 东城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西城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朝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海淀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丰台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石景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门头沟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房山多云转雷阵雨，19到31度；通州多云转雷阵雨，18到30度；顺义多云转雷阵雨，19到30度；昌平多云转雷阵雨，19到30度。大兴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怀柔多云转雷阵雨，18到28度；平谷多云转雷阵雨，18到30度；密云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延庆多云转雷阵雨，16到28度。
6: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9: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8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石家庄平山白鹿温泉，3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

0: 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

0: 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

0: 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

0: 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万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2号改

0: 进行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

0: 的信号。
1: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2: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5: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4: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1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长

0: 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小吴，你帮我看一下，这是几张外联的发票，什么时候入的账？我都想不起来了。
1: 哇！啊！这帮人真够能花的。我想起来了，这几张发票孙总嘱咐过，虽然不符合报销规定，但是他们外联工作性质特殊，有些钱啊明面上报不了，你别管了啊。
0: 通关费用咱们一向是不深究的，但是这几个月报销数额越来越离谱，再这么下去迟早要出事。
1: 怕什么，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呢。
0: 怕到时候高个子的一蹲，把咱们俩矮子给砸死了。啊！
1: 你去哪儿？
0: 我去问问孙总的意思，看看怎么办吧。
2: 小程，
0: 刘哥，
2: 你快帮我查查，我这个工资怎么没发呀？啊？
0: 刘哥，你在我这儿坐一会儿，我出去办点事儿，回来跟你说。
2: 不行，我急得用钱，你帮我查清楚再走。
0: 啊？那我实话实说，为什么没发？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你违反了车间设备使用规定，造成了两次生产事故，你这个月工资早就扣光了。
2: 啊！我从恒科建成，我都进来了。我干了15年，算是元老了吧？
0: 是。
2: 那我的工资怎么能说够就够了呢？
1: 刘哥，要不是因为你是元老，没让你赔偿公司损失，就已经是网开一面了。
2: 这不可能，是你们不讲道理。我没有违反公司规定啊，明明是机器有问题嘛。我去找孙总去。
0: 刘哥，刘哥，你冷静点，明年你就退休了，这事儿你不占理，闹下去的话对你没好处。
2: 我知道了，是你搞的鬼。
0: 刘哥，
2: 是你不想给我钱，
0: 不是，
2: 对不对？
0: 我就是一个会计，钱不是从我口袋里掏的，我没有。

0: 跟他说这么多干嘛？快走吧，你再不走我叫保安。
1: 别说了，你们、哎、给我钱。
0: 刘哥，你别打了，刘哥。
1: 我要我的钱。刘哥，来
0: 了。
1: 我要我的钱。
2: 冷静点，
1: 王子。给我钱。给我钱，
3: 刘哥。
2: 我知道你要钱去，咱们就跟领导谈一下，好吗？
1: 别走，过来，西哥，过来，过来，我就扎死他！
3: 快点，
1: 快点！
0: 刘哥，
1: 快点！
3: 走，我走，我走，
1: 我
3: 走，
1: 我让你们都来，都别过来！
4: 哪里有老婆孩子
1: 啊？好，你不给我，我死了！

0: 从楼下一直到跟那个楼梯口，就这么就退着走，那时候捡的这么顶着我吧。到了这儿以后，他们所有人都不让他过来嘛，就站在那儿。他站在这儿以后，把我一推开，他一嘟嘟囔囔就自言自语的，然后就跳下去。我连碰都没碰他，真的不是我推他下去，他自己跳的。小吴他们都看见了。
1: 对，他自己跳下去的。
2: 他跳下去之前嘟嘟囔囔些什么东西？
0: 就是说什么、对不起老婆孩子呀、不能再这么活下去，就这一类的吧。
2: 你们知不知道他最近这个生活工作有什么变故没有？
1: 他这个月有2次工作失误，工资都扣光了，但是一个月工资也没多少钱，不至于跳楼啊。
3: 什么？放松点，别那么紧张，这么多证人都在呢，你不可能被冤枉啊。
0: 行，我也不想紧张，我现在腿还是软的呢。
2: 没事，不用害怕，就随便问问啊。你们再想一想，他这个最近有没有什么异样？
0: 没有什么异样，他平时挺温和的一个人啊。不知道怎么了，就今天突然的就一下。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就是刚才他就推开我的那一瞬间，很小声说了一句，说小程对不起，而且特别冷静的说的，
2: 就说这一句，
0: 就说这一句。
2: 那我把这句记一下。行，没事。厂长是哪位？
3: 回头反正有什么消息再联系我们。
2: 哎，我们
3: 我先过去了，哥啊。

老刘呢，是厂子里的老人了，啊，以前工作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一个月连续出现了两次很低级的失误，啊，给厂子里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考虑到我们厂呢，一贯是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还有他老员工的身份呢，只是象征性的扣了一点工资，没有给予很严重的惩罚，让他去医院检查身体，他也不去。

0: 别拍了，
1: 别拍了，安静。
2: 我饿了。
0: 我知道你饿，坐下，坐下，我买菜了，马上吃饭。佳佳，佳佳，醒醒啊！起来吃饭了。这都几点了还睡？晚上睡不睡了？醒醒了啊！佳佳，佳，爸爸叫你呢。

0: 控制肾脏功能，减少尿毒症对肺部组织的影响。嗯，先住院吧。我们用些抗生素和雾化治疗，看能不能控制住病情。
1: 拜托了，主任。嗯，
0: 别紧张。尿毒症合并肺部感染算是常见的并发症了，我们有丰富的治疗经验，佳佳的情况不算严重。嗯，去缴费吧。
1: 主任，我还有个事想商量一下。嗯，上一次本来是说要手术的嘛，嗯，后来还是因为没找到肾源就没做成。你看这次的住院和治疗费啊，能不能从我预存的手术费里扣？要是不够的话，我回头再往里头补一些。
0: 这一码归一码，你上次交的钱跟这次没关系。
1: 对对对。
0: 要不这样，你去申请把手术费退了。
1: 一申请就需要挺长的时间。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0: 你别去窗口，直接去财务科，我给他们打个电话，把你的情况呢详细说明一下，应该能按你说的办。
1: 好，谢谢主任。
0: 嗯，去吧。
2: 给我吹响。你做过这道题？
3: 没有啊。
2: 那你怎么又提高了？该不会作弊吧？
3: 考研班的考试是考给自己看的，作弊有意义吗？之前跟你说过，重要的是找到对的方法，我在一条正确的路上，有使不完的力气。
2: 什么方法？
3: 我不能告诉你。
2: 咱俩考的又不是同一所学校，你有必要防着我吗？
3: 不是防着你，我怕你把持不住。
2: 什么意思啊？

0: 我只能允你三颗。
1: 这什么？
0: 这是我通过特殊渠道买到的。实话跟你说，里面含有兴奋剂的成分，但是你必须控制用量，因为它容易上瘾，一天最多只能吃一颗。
1: 兴奋剂，
0: 标的给我。都是同学，我不想害你。这东西吃多了不好，等你成绩提高了，最多两个月，你就把它停下来。而且只有意志力非常非常坚定的人才能停下来。
1: 我考研考了三年，屡败屡战，谁能有我意志力坚定？这不就是普通的咖啡糖吗？
0: 含在嘴里，等它全化了就明白了。三颗三百，微信转我。
1: 哎，还有钱啊？
0: 废话，
1: 便宜点，
0: 一天一颗，一个月3000，两个月才6000，让你考上理想大学，贵吗？

0: 回来啦。
1: 回来了。
0: 乐什么呢？准备吃饭哈。
1: 嗯。

0: 今天咱俩发微信的时候，我们单位有个老同事。
1: 我最近学习状态特别好，明年肯定能上岸。
0: 真的？
2: 我从来没见你这么自信过啊！
1: 哦，对了，你刚才说什么事儿？你们单位怎么了？
0: 没什么事儿，只要能顺顺利利的跨过这道坎儿，以后咱姐弟俩的日子肯定越过越好，是吧？
1: 嗯。
0: 别傻乐，洗手。哦。

0: 现在茶多少钱一杯？
1: 260。
0: 糖呢？
1: 51块。
0: 真他妈黑！
1: 这颗糖里面有多少克毒品啊？
0: 大概100微克。
1: 一克能卖50万。原材料成本是多少？
0: 3300多。
1: 那天在黑森林，你想要多少？
0: 450克。
1: 450克，上亿了。
0: 再多的钱有个屁用啊！交易的人被抓了，货肯定在警方手里。
1: 我那天跟着胡文静，我听他们说，嫌犯死了，毒品没找着。
0: 这么重要的信息，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1: 你又没问我。

0: 算了吧，警察都找不到，我们上哪儿找去？
1: 我用备用账号在网上买了一些东西，邮寄的地址和电话都是假的，现在还没有到，
0: 等寄到以后你帮我去拿一下，我要尽快的去见大全。
2: 这个我能试一下吗？
1: 可以。
2: 有什么后遗症吗？
1: 会死。
2: 怎么可能？那么多人都喝过了，难道大家都死光了？
1: 短期内不超量肯定不会，但是这种致幻剂非常可怕，不同的人使用以后会有不同的表现。刚开始的时候会让你愉悦、自信，甚至是产生幻觉。当你成瘾以后，你就会失眠、厌食、消瘦，丧失判断能力，改变你大脑的结构，扭曲你的认知，摧毁你的人格，直到你从心里彻底认为它是个好东西，再也放不下，到最后你就会窒息、发疯、抑郁、心脏骤停。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刘强自杀了？这怎么可能呢？
3: 哎，几点了？几点了？还在这闹，赶紧都躺好。
2: 老刘自杀了？
3: 啊，
2: 真的假的呀？
3: 真的呗。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2: 我前两天还给他发微信说你跟他外甥相亲的事呢。
3: 见面说见面。
2: 哎呦，见面有一个多月没见他了。
4: 好像
3: 你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你觉得他有什么异常吗？
2: 没什么异常呀。哦，之前啊，我老是叫着他去足疗城去洗脚，我这几次叫他都没出来。
3: 你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你有注意到他身上有什么伤或者是针眼什么的吗？
5: 先生，您的书
3: 没注意吧？
5: 啊，慢走啊。
2: 没注意，应该没有吧？
5: 刘禅生，来休息。
2: 你问的是不是跟老刘的死有关吧？哎，
3: 我就瞎问，你不是认识他吗？我就问问呗。
2: 哎呦，
3: 那什么，爸，最近咱这儿不太平，你在外边别乱吃东西啊。要买吃的喝的什么的，尽量去大点的超市。你实在拿不准，回来给我看看啊。
2: 哎。
3: 我现在这个职业是可以保护你的，有什么事一定跟我说啊。
2: 你放心，我该沾不该沾的我有数啊。
3: 对，
2: 你先别走
3: 啊。
2: 你也得记住了，这家里边又是老又是小都等着你回来呢。
3: 知道。
2: 你出任务的时候量力而行，别那么拼。你能不能抓住罪犯对于我们来说不那么重要，你这次没抓住，你下次还有机会去抓呢。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都盼着你平安回家呢，我的姑娘啊。
3: 知道，我心里有数，放心吧啊，赶紧洗完赶紧睡觉。
2: 你记住了？
3: 记得住。

0: 半天了，医院里不允许抽烟。
1: 啊，不抽不抽不

0: 其实戒了好几年了。
1: 是吧？嗯。
0: 你儿子多大
1: 了？啊，不到十岁。你闺女呢？
0: 哎，差不多九岁。啊，
1: 什么病啊？
0: 尿毒症。
1: 嗯，
0: 并发性的肺部感染。
1: 这个肺炎治好了，尿毒症换个肾是不是就行了？
0: 对，但是得有肾源，我现在就是找肾源。
1: 你和你老婆呀？这个直系亲属好配型啊。
0: 我老婆不在，我是慢性肾小球肾炎，迟早也是尿毒。你儿子呢？是什么病啊？
1: 哎呀，先天性心脏病
0: 啊，
1: 前两天感冒啊，被送急救过下来。
0: 动手术不行吗？
1: 这医生说，这个感冒引起这个肺部严重感染，这个身体现在不适合做手术。那前两天跟我说，很有可能是三个人来，两个人回。
0: 慢慢调。
1: 是。说你遭 VP 的话，我有时候也在想啊，还不如让孩子就这么走过来了，省得受这个罪。那这两年为了给孩子看病，家底儿弄得是干干净净，还该屁股债。久病床前，别说是无孝子了。
0: 你说这两个孩子啊，都是肺部感染，都是并发症，还住在一个病房，有缘。
1: 是，是。
0: 以后咱们之间有什么事，多照应着点。
1: 哎，一定一定。
0: 哎，你好。
2: 喂，陈肯吗？
3: 啊，对。
2: 我是居委会的。
3: 啊。
2: 哎，你们家一直有人在大喊大叫，是不是孩子困在厕所了？我们打算马上敲门了啊！
0: 哎，别笑，那是我家里人，你别吓着他。那个，我马上回来，大哥帮我看一下这孩子，我回家办点急事儿嘛。
4: 行。别着急啊。
0: 哎，好。

0: 哎，王姐，张姐，对不起啊。哎，对不起，我来晚了。
1: 哎，小常，你们家怎么住着个精神病啊？
2: 啊，是我侄女，她刚过来不久，我得照顾她一段时间，对不起。
3: 那你家住个精神病，后面不会出来伤人吗？
2: 不会，孩子很小，才15岁，平时挺安静的，我也管得很严。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因为我刚才送佳佳去医院了，有急事，她可能饿了，对不起啊，对不起，下次不会了，打扰了。那他还回吧，
1: 回吧，
2: 对不起啊，对不起，方便。别敲了，别敲了，别敲了。喊什么？你喊什么？别喊了，别喊了，再喊没有吃的。先吃这个，先吃这个，这个好吃啊！坐下。我给你弄肉吃啊。

0: 出来了。
1: 回来了。哎，怎么样，老天王？哎呀，
2: 刚才有个杨大夫过来了。
3: 我同学在这上班。
2: 哦，医院有熟人盯着。杨大夫说，给佳佳做完检查，烧也退了，都挺好，让你放心。
3: 好，好，啊，谢谢。
2: 应该的。哎，你怎么称呼？
3: 我姓程，诚恳，鹏程万里的程。
2: 啊，
3: 勤勤恳恳的恳。
2: 啊，我姓薛，叫我老薛就行。
3: 薛大哥，
2: 哎，
3: 谢谢。
2: 好，
3: 谢我。
2: 哎，好嘞，好嘞。
4: 妈，你去哪儿了？
3: 姐姐在家饿了，我给她去弄点吃的啊。没事，我不走了，在这陪你。行，收拾好了。

0: 肺不好的很快啊，把上午的夜输完就可以出院了。哦，先把孩子领回去，有什么事儿呢再来，这样也可以减轻一些你的负担。
1: 对，不是，我还是想问问换肾的事，
0: 大概我们要排到什么时候？
1: 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这个不归医院管，我也说不准。
0: 这我道理我都明白了，你也多理解我，我也不想每次都这么麻烦你。但我实在是这么干等着，太煎熬了。我也害怕，万一再有个什么并发症的冒出来，我精神上啊，经济上我都有点吃不消了。但你没有肾源，我想快也快不了啊。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只要有合适的肾源。 安排手术，他不难。行了，你也别上火了。佳佳在我们医院已经是排在最前面的了，很多病人连上手术台的身体条件都没有。嗯，明白。
1: 哎，还没吃早饭吧？我给你们买了两份。哎呦，我吃过了。
2: 不是，是这次不好意思。
1: 没没没，我不好意思，我这老麻烦了，血有点疙瘩，意思一下。
2: 谢谢啊。
1: 怎么样？最近人好点？
2: 下血压。啊，还那样。
1: 这个就是慢，你慢慢调。嗯。我能看一下他那个单子吗？因为佳佳也是肺部感染，我这用药上我想参考一下。
2: 哦，你看，这些都是。
1: 不行。
2: 哪有这么多药？对，但是两个孩子情况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
3: 快洗着吧，现在人少。
1: 大哥，
2: 哎，你看，佳佳爸爸拿了早饭。
3: 没有，谢谢。
1: 没有没有，随便吃点。来。

0: 二位主任，干嘛呢？
1: 佳佳真厉害，这就出院了。这就对了，病好了咱就回家，没病咱可不在医院待着。对啊，
2: 阿弟真羡慕你。
0: 慢慢调，能调好。
1: 是，我们这也很快了，对吧？
0: 嗯。
1: 哎，对了。我打个饭去，你帮我看一下孩子，能来得及吗？
0: 来得及，现在不走，主任说话要跟我聊两句。
1: 行行行。

0: 我很快啊，没事，不着急。阿江哥哥，我每周都会来做偷袭，我下周来给你带好玩的。我家有那个什么图画书，图画书就是拿彩笔涂色的。你会玩吗？
1: 玩的倒是。
0: 杨叔叔好，
2: 佳佳，回去了清淡饮食啊。
3: 好好，清淡饮食。
2: 帅哥，今天感觉怎么样？
3: 我歇会儿，来。
2: 嗯。叔叔给你抽点血，做个检查啊。
3: 阿香怕抽血吧？
1: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
3: 还是有一点的。

0: 么钱？
1: 可以一起说，可以一起说。
2: 姐姐，
0: 小雨姐姐干嘛呢？
2: 小雨姐姐，爸爸给我买新拼图了，咱俩一起拼啊！正好给阿江哥哥。你看，这个是一个设计图纸。谢谢姐姐。

0: 哎，怎么了？
1: 老倪已经把那个刘强的尸检报告赶出来了，和咱们猜的一样。
2: 他确实服用过致幻剂，而且是国家规定管制的新型物质。
1: 我记得之前，
3: 市局不是说丁来买的就是国外实验室的新型毒品吗？这回全对上了。
0: 行，你这样啊，你先别跟戴局汇报，明天咱俩再去一趟刘强家，看看还能找到什么别的线索啊。
3: 哎呀，我这刚跟戴局汇报完。
0: 你嘴怎么这么快呢？
3: 那戴局特重视这案子，人特意叮嘱我说，说一有结果马上通知他。再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他说啊？
4: 你跟戴局说了，他不得汇报给市局啊？
0: 那这案子还能落咱手里吗？
1: 姐，我觉得这
3: 有时候咱还是按规章制度办比较好。
0: 你胆儿这么小，你当什么警察呀？你胆儿没我俩儿子胆儿大呢，赶紧挂了，别给我浪费电。
5: 哎，就是，
6: 来，手头的活都停下啊！
5: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咱们市禁毒支队的金龙正警官，老秦，你俩不陌生吧？一起执行过任务的，那是谭杰、王光明、小李还有小孙，市里呢非常重视这起案件，希望通过老刘这件案子摸出暖海的毒贩窝点，一举端掉。下面这个案子就靠你们了啊！希望你们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尽快破案。
6: 来得正好，
0: 找我戴局。
5: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市禁毒支队的金龙正警官。为了尽快破案，我特意调配了其他的警力来配合你们。这位是我们县刑警队的胡文静，老刑警了。
0: 合作愉快。
7: 来。欢迎
8: 老刘，案子我看了，想要确认一些东西，打算现在去他们家看一看。
7: 嗯，好，行，咱们一会儿回去。
5: 你听到没有，那个老秦说了，咱们一会儿就去，你呢去配合一下啊，指指路什么的，因为毕竟没有人比你对咱们这个县的各个区域更熟悉了，是吧？
0: 单元的201就是刘强家。
9: 嗯，
0: 走。
9: 201是吧？
0: 对。
9: 你就不用上去了。
0: 为什么？
9: 这本来就是我们禁毒的案子，就不麻烦你了。

0: 问一下啊，你丈夫刘翔吸毒这事儿，您是一点都不知道吗？
1: 别问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哎，他都说了，他什么都不知道啊。
0: 你知道？
2: 我知道啊。
0: 那你说，
2: 我就自杀死的，对吧？他怎么就成嫌疑人了？他害谁了？你告诉我。
0: 我跟你讲哈，我现在在依法对嫌疑人家属进行现场讯问，不要干扰我们破案。而且你不是刘强的直系亲属，我现在请你离开讯问现场，好吧？
2: 这是我舅家，我凭什么离开？你离开！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现在请你离开讯问现场。你要是不听的话，我将会对你采取强制手段，懂了吗？
2: 强制手段，我告诉你，我怀疑你的真实身份，我告诉你，你把你那个证件编号告诉我，我打110我核实一下。
0: 证件、搜查令是不是给你看过了？
2: 假的，有不可能假的。现在骗子诈骗犯这么多，我看你胡子拉碴，你不像个好人，我告诉你。
0: 胡搅蛮缠是吧？啊，小金，来来来，
3: 干嘛？
0: 把人带出去。
2: 要动手是不是？
4: 别碰我，
2: 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
5: 怎么了？小金，你出来一下，我来跟你说。
2: 这是警察。
5: 你觉得我先缓一缓？
2: 我就是自杀的，他刚走你们就来搜查，我舅妈能受得了吗？再说了，这街坊邻居看见了，还以为我舅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呢，以后我舅妈怎么生活？
5: 明白。但你舅现在是吸毒，这不是个小事儿。你舅是个什么样的人，咱心里很清楚，跟我爸一样，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工人。那是谁把他逼到这条路上的？咱是不是得查清楚？查清楚了，才能给你舅妈一个交代呀。
2: 道理我明白，关键是那警察那是什么态度？这
5: 他们也是按照这个程序办事儿，谁知道你说他是只是自己吸毒，还是贩卖毒品？咱这都说不准的事儿。
2: 贩卖毒品，他能行吗？不是，他可能吗？
5: 他可不可能是不是得我们查清楚才能还他一个清白呀、啊、对吧、你再仔细想一想，看看还能想起来什么有价值的信息跟我们说，早早查出来对大家都好。
2: 我舅呢，他平时不喝酒，但是最近啊，好像他老去一个酒吧。
5: 什么酒吧？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博士

0: 这个叫魅夜，这个酒吧呀，是咱们县里边为数不多的一个娱乐场所，晚上7:30才开门，所以这会儿去也查不出个什么东西。我倒有个建议哈，我们先去趟电子厂，电子厂的员工多，说不定能打探出点咱需要的消息。另外呢，我电子厂也有个朋友，咱们要去里边打探的话呢，他可以在里边照应一下，有人好办事儿。
1: 文静，
0: 哎，
1: 我想了一下，
2: 金龙峰同志的死呢，确实不怪你。你作为刑警哈，
1: 比我更了解罗海镇的情况。戴局说的没错，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之前的事儿过去了呗。都是为了公事，
0: 都是工作。
3: 行，
1: 这样我重新布置一下任务啊。我一会儿呢去电子厂打探一下情况，你带着小金的回局里面，再把案发。

0: 现场的视频看一眼。
1: 好，
0: 咱们把刘强的社会关系整理一下，等我回去之后把手头的线索咱们汇总一下。
1: 嗯，
0: 晚上就说你去的那个
1: 梅姨
0: 啊，那酒吧就这么定了。
1: 好嘞，好嘞。
0: 你干嘛呢？抓紧。

0: 我看你挺年轻啊，你是刚参加工作吗？
1: 干三年了。
0: 看着像是刚毕业似的。
1: 我不想聊与案子无关的话题。我跟刘强的外甥杨新宇什么关系啊？
0: 见过几次，我爸跟刘强是朋友，之前组织过我跟杨新宇相亲什么的。
1: 既然你跟死者家属有私人关系，你退出这个案子吧。
0: 你是城里长大的吧？你对我们这种小地方没什么概念，我们这儿的人谁和谁认识都挺正常的。你要这次认识这个也退出，认识那个也退出，那警察就别干了。
1: 禁毒案子本来就是应该由我们负责，你们刑警少掺和。
0: 什么叫我们少掺和呀？戴局让我们配合工作的呀，老秦也对我放下成见了，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可以直说。
1: 我没意见。
0: 金东风是你哥吧？
1: 谁告诉你的？
0: 还用谁告诉吗？名字、长相，对丁来案这个执着呀，对我这个有恶意呀。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如果那天你不出现，我哥就不会死了。

钱中正，我不认识你哥，但是他是在我面前牺牲的第一个同事，我很遗憾。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同事在自己面前牺牲，但是我想说，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纯属意外，就是个意外。我知道大家心里会想，胡文静，你那天你要是不来，结果有可能不这样，金龙峰有可能死不了。我承认是有可能，但现在已经发生了，已经是这样了。我干警察十年，我每天起早贪黑努力工作，换来了大家对我的信任，觉得我干得不错，想把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次意外，我在整个海州公安系统的口碑，我攒了恨不得一辈子的口碑全崩了。对我公平吗？我能理解你，你看见我就恨我，但是就算这样，我也会好好配合你们工作，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你要真那么恨我，你就把这个恨转化成力量，去抓那些贩毒的那些犯罪分子，别在这跟我搞内斗，可以吗？

0: 不是，哎，程凯，你运气不错啊，你找到捐献者和你女儿白细胞抗体六个点位，竟然完全匹配啊，这种概率是很低的。
1: 就是你这种事，那可以是吧？真是我家里人在天上保着家家呢。
2: 那既然找到合适的生源了，我就尽快安排手术了。
1: 不，现在不行，我跟人家还没谈妥呢。当然，你花多少钱，这个跟医院没关系啊。医院这边你不是已经预存过手术费了吗？但前两天佳佳住院扣了一部分。
0: 对，
1: 你治手术之后呢，必须长期服用抗排异药物，加在一起每年得10万左右。 这对一般的家庭来说，它是块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你得心里有数。
0: 有数，我心里有数。嗯。哎呀，
1: 总是好事，
0: 好事，
1: 好事，
0: 好事。
1: 谢谢主任。好，
0: 太好了。

0: 喂，哥。
1: 哎，哎，忙着呢。
0: 你说。
1: 你能借我点钱吗？
0: 能啊，你要多少？
1: 最多能借我多少？
2: 我上次不跟你说了吗？我这边能给你匀出20000多。
1: 行，我之前在你那儿已经借过50000了。你现在还能再拿出20000多的，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但是，谢谢兄弟，我心里都记着了
0: 啊。我们是
2: 兄弟，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我明天转给你。
1: 谢谢。挂了。

0: 爸，姐姐拼拼图好厉害呀。
1: 怎么厉害？
0: 你看姐姐一大块就放在这里了，这个也是姐姐拼的，这些都是姐姐拼的。
1: 确实厉害，别灰心，你跟姐姐学啊，跟姐姐学怎么拼。

0: 谁让你进来的？不是我给你洗了点葡萄，怎么了？
1: 你打乱我思路了。
0: 你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
1: 我出去通口气。
0: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晚安。

0: 你吃的也太快了，不是你说过吗？一天只能吃一颗。
1: 我昨天熬夜想多学会儿。我的事儿你不用管，你就说有没有吧。

0: 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呀，这好东西当然越来越贵了，要不要？要我走？
1: 哎，750就750，回头我手机转你。
0: 现在转。

走，后天再找我，振飞也不见了，拜拜。

0: 啤酒有吗？
1: 有。
0: 这个，嗯，往这里啊。
2: 啊，对对。
0: 过去了。
2: 啊。
0: 更嗨一点，
2: 威士忌还是什么？
0: 不是，不是酒，就是除了酒，有没有那种？
3: 哎，帅哥，被人找姑娘呢？
4: 不是，有那种东西。
3: 你们等我一下啊！朋友，
0: 哎，你好，
3: 哎，听说你想 happy 一下？
0: 你有吗？
3: 你要怎么个爽法？
0: 就是。
3: 真不便宜啊！啊，真不便宜啊！
0: 怎么卖啊？
3: 一克几千块吧。
0: 一克几千？
3: 那看你要什么货，要走板的、裤子的，还是本科的？
0: 什么区别？什么意思？
3: 第一次啊？
0: 你有吗？
3: 我没有啊，但我可以介绍认识的人给你。
0: 可以，麻烦你介绍给我一下。
3: 1000块介绍费。没关系啊，喂。
0: 兄弟，过来一下。安全吧。

0: 定安全。我在这里那么多年了，
1: 今天晚上就能认识吗？啊，
0: 我一会儿就带你过去。等会儿。你再想想啊，
1: 别急。

0: 行，你先把钱给我，你先把钱给我，现在别动，钱还给我，现在别动，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情况。你经常这样吗？
1: 咱俩出问题了。
2: 怎么的？来，你来。
0: 来，你来。
2: 怎么了？
0: 啊？
2: 包都还仔细了，来，
0: 身份证看了哈。啊，
2: 今天发现了什么特殊情况吗？
3: 看，
4: 带他们学校也没有人跑。
2: 有没有发现一些可疑的嫌疑人在这走动？
0: 有。
3: 什么？啊？这公安他们查什么样？
0: 刚刚
3: 老刘，
2: 情况吗？
3: 还有。
4: 哎，
3: 兄弟，
4: 听见？
0: 哎，
4: 兄弟，
2: 这会儿人基本上都已经控制了。
4: 嗯，
2: 该怎么问怎么办？
0: 行，我们就摸查一下啊。
4: 成。
3: 溜达溜达。
4: 快点尿啊，都别磨磨唧唧的。
0: 进去。
4: 进去，进去，进去！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今天这么大阵仗，
5: 别那么多话，快进去！你进这个啊，别关门，开着，
4: 尿。
5: 不是，我门开着，那么多人，我尿不出来呀、啊！
4: 怎么样？要不你跟我回群里尿？
5: 来尿，来尿，
4: 尿，
5: 来。
0: 怎么回事？你是吗？什么情况？
6: 警官，刚才在吧台有两个人在这儿买东西。
0: 你看到两个人交易是吗？
6: 对对对对。
0: 交易的具体什么东西看清楚了吗？
6: 他说买什么很嗨的东西。
0: 这两人现在在哪儿呢？
6: 刚被带厕所去了。
0: 厕所在哪儿？带我去。
7: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看啥呢？好好尿你呢，搁这磨磨唧唧的。
1: 来，过来。
2: 咋了？
1: 没事，刚有人要跑，跟你。
3: 进去，你们带着。
4: 好嘞。
5: 就一俩。
6: 哪两个？
5: 一个那个花衬衣的胖子，还有一个头发油的那个。
6: 哦，我知道，你回去吧。
1: 这不用你关心啊，去出去等人去。
6: 来，别往那儿去了，跟我们回局里吧。
7: 啊，我怎么来我？
6: 你怎么了？回去就知道了。
7: 不是，我这俩朋友在那儿等我呢。
6: 程凯，你在这干嘛呢？哎、
0: 我，你就过来看看。
6: 看什么？
0: 随便看看，这个太压抑了。
6: 别回去了，跟我们回局里吧。
0: 我就是过来看看，没
6: 回去再说，回去再说。
1: 走，
6: 让回去。

0: 外人什么情况？
1: 身上有迷奸药，搜出来的时候怕家里单位知道，想跑，这不就给逮个正着。
0: 走。
1: 哎呀，
2: 一宿没睡啊？
1: 嗯，我还是觉得这个酒吧有问题，但是这看一宿什么也没看出来。昨天晚上带回那两个也没有什么进展，一个是纯属是因为生活过得太压抑想找点乐子，另外一个纯地痞流氓想给

0: 你在对方那儿骗点钱。
1: 你现在整一晚上白忙活，哎呦，嗓子都起来了。
2: 这种事情啊，对于咱们警察来说很正常啊。你赶紧回去休息吧。你自己看看你的脸色，跟土豆一样。
0: 没事，我下午去趟那个，得查查这刘强的社会关系，那个还没弄。
3: 今天下午不接孩子了？
0: 对对对。啊。没事，我爸在呢。
3: 你抽功夫歇会儿。
0: 没事。
3: 没事。哎呀，
0: 大。哎
3: 对，什么一惊一乍的？
0: 我清嗓子，我那个，接着接着。
3: 歇会儿。啊，
0: 你嗓子怎么了？

0: 就这样。
1: 嗯。
0: 困了？
2: 不是，领导，我真的该交代都交代了呀。
0: 打印吧。
3: 你们看看，还是领导有格局。
0: 严肃点儿，我们随时可以把你请回来。
3: 明白，明白。
4: 警官，还有别的事吗？我女儿自己一个人在家呢，我怕她醒过来发现我不在了，我害怕。你能不能让我？
5: 白局，

0: 警官，您贵姓？
1: 我姓金。
0: 金警官，嗯。今天这件事情，我有吸取教训了，不会了，再也不会了。谢谢你们，拉了我一把。
1: 走吧。

0: 走。
1: 盛哥，
0: 哎，
1: 你怎么才来啊？
0: 我忘了今天周六加班的事了，送闺女去医院看了一眼。
1: 闺女又病了？
0: 啊。
1: 我跟你说，刚才孙总来找你没找着，发了好大的火。
0: 怎么了？
1: 外联的发票你不是没给入账吗？
0: 哦，对，我忘了，我还没去找他们呢。
1: 你找他们干嘛？你怎么还不明白？
2: 老程，
3: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2: 今天全科室加班，你怎么还迟到了？
0: 对不起啊，孙总，我家里头昨天晚上
2: 有点急。

0: 老程，其实啊，你的工作态度我还是挺欣赏的。
1: 谢谢。
0: 但是呢，这件事情处理得不好。上次我请全科使人吃饭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做财务的要头脑灵活，不要认死理儿，是不是？
1: 啊，对，您的意思我明白。但是咱们厂里头是有内部监察机制的。
0: 你呢，每周请假两天，我从来没有为难过你，是吧？
1: 对，没有。您对我这个好，我心里头都记得。但这些发票真的不能入账，有风险的，风险还挺大。如果被发现了的话，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我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
0: 我明白。这样吧，这件事儿你别管了，我让小吴处理。他比你要灵活，比你有前途。

0: 对，移植手术之后呢，必须长期服用抗排异药物，这类药物呢加上一些必需的营养品，加在一起每年得10万左右。
1: 孙总，我刚才没表达清楚，我可以承担这个风险的，就是外联那边能不能也灵活一点？
2: 没看出来啊。这样，去外联找这个人，
0: 跟他谈谈。
1: 谢谢。

0: 你呀，就像是那个方便面成精了。
1: 哪儿像啊？方便面多黄，我多白。哎呀，这一个月真是发生不少事儿啊。
0: 对呗。
1: 你怎么困成这样了？昨天熬夜了？
0: 哎呀，别提了，昨天晚上看一宿监控录像，什么也没查着，一点线索没有。我当时看见这个王安在这个酒吧门口这转悠，你说他不好好复习，老出去瞎混，一会儿王平来了，我得好好跟他说说。
1: 要不今天算了吧，你看你这样脸色这么差，一会儿别猝死了。
0: 这怎么真的给你把嘴缝起来，怎么还不来，快给打个电话问问。
1: 行，我给打个电话。
0: 你就这么些手机，你能
1: 业务专用的，我多忙啊，不得俩手机。他不接电话哎。嗯，不对劲啊，平时都是准时到的，今天又不接电话，人也没来。
0: 没事吧？

0: 在家吧，在家吧。王平，王平，
1: 你的手机响了，在家呢。
0: 王平，
1: 这是出什么事儿了？
0: 王平，
1: 睡觉也该醒了呀。哎，
0: 王平，王平。我要上去了，
1: 上去。哎，你注意安全啊！
0: 没事，
1: 慢点。
0: 王平，王平。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紧啊，没事儿。
1: 混镜，
2: 哎，是混镜，
1: 混镜，
2: 混镜，没事儿，没事儿，混镜，混镜，混
0: 镜，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王平啊，不要紧。
0: 混镜
2: 来了，小雅来了，小雅来了，没事儿，没事儿，
1: 混镜别走，
2: 坐好，坐好，没事儿啊。嗯，来了来了，你快来看看，
1: 他怎么了？
2: 不知道，我来了就这样。我去叫个救护车。
1: 哎。哪儿不舒服啊？是心脏不舒服吗？啊？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2: 哎，我这有个人不舒服，地址是岭桥街125号。尽快尽快啊！
3: 好，谢谢。
2: 救护车马上来。你到底是怎么了？你这是哪儿不舒服？
1: 有人在光里分亲，
2: 什么？
4: 家属只能上一个，并身份证带路。
1: 啊，我知道在哪儿，我去拿啊，我去拿。
4: 应该是在抽屉里
1: 啊。

0: 这颗糖里面有多少颗毒品啊？
1: 大概100微克。
2: 找得着吗？找着了。
3: 快点快点，手机。
2: 那，给你。
3: 好。
2: 一会儿见啊。

0: 这样。
1: 哎，
0: 怎么样？
1: 哎哎，在这儿，在这儿。没事啊，正往医院走呢。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2: 好像好多了。
1: 好一点了是吧？
2: 嗯。
1: 现在能说两句话吗？
2: 可以。
1: 你刚才跟我说，你从光里能看见你们家邻居在那弹琴，你是口误吗？
2: 不是口误，我感觉我就是看见了，我就觉得我的心脏，扑簌扑簌的跳得特别快，然后头有点晕，但是脑子里吧。总是能出现那种特别美好的画面。
3: 出现这些症状前，你吃过什么菌类吗？蘑菇什么的？
2: 没有。我们说好了中午一块吃饭，我从早上起来到现在就吃了两块糖。
1: 什么糖？你吃了两块什么糖？
2: 就是普通的糖，我弟桌子上糖，拿起来就吃。
1: 这糖你家现在还有吗？
2: 应该还有。
1: 喂，张岩，哦，你现在带着人马上去一下这个地址，我马上发给你啊。
4: 按住了，五分钟啊。
2: 好，谢谢你啊，护士。
1: 哎，护士，这个结果什么时候出？
5: 最快要一个半小时。
1: 有这么久？你快躺下，躺下。
2: 护士，我觉得我没事儿。
6: 怎么样？医生怎么说呀？
1: 刚抽完血。
2: 等等结果吧，咱。
6: 那躺会儿。
2: 我觉得我好多了。
1: 躺一会儿，躺一会儿。护士。
4: 怎么了？
1: 我是西安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我给你打听点事
6: 儿。你饿不饿？要不给你点点吃的呀？
2: 你们俩是不是也没吃饭呢？
6: 没吃呢，都吓死了，谁吃饭呀？
2: 真有点饿了，
6: 我给你叫个外卖啊。哎，文静，我想点个外卖，你要吃点啥？
1: 我就不吃了，我得去趟少年宫。
2: 怎么了？
1: 我现在怀疑你吃的这两块糖有问题啊。
2: 咋了？过期了？
1: 这不是过期的事儿，你想想你吃完之后那感觉是不是有点不对劲？我现在严重怀疑这是个违禁品。
2: 违禁品怎么可能出现在我家呢？
1: 我也在想啊，那它为什么会出现在你弟的桌子上呢？
2: 不可能，王安不可能跟这种东西有关系啊。
6: 那照这样的话，那可太吓人了。
1: 这可不可能呢？我肯定能查清楚。一会儿我同事就来了，我跟他说了，他来之前你别让他一个人在这，在这待一会儿啊。从这儿开始，这个事儿往后就得保密了。我走了，你歇着。
2: 文静啊，这事跟王安不能有关系啊。
1: 我都说了，有没有关系我都会查清楚，我不会冤枉他，放心吧啊。
2: 那他是个什么孩子，你知道的啊？
1: 我知道，该歇着。行，那你先走吧，你带着人马上去一趟少年宫。
7: 说话。
8: 干嘛呀，子乐？

0: 老秦，老秦，我看看，别动，别动，别动！
1: 救了，老秦，老秦，没事没事，
0: 人呢？人呢？上面呢？上面呢？上年冬天，咱快点来，叫救护车快点！哎，回去！没事啊，
1: 老秦，没事。我教你一招，如果警察发现了你，在他们抓到你之前，你把这些糖全吃了，东西没了，我怎么说都行。
2: 我一口气吃那么多，我会死吗？
3: 死不了的，现在原材料都贵啊，这里边能放多少？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我其实一直就是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老员工啊，等于是感谢大西看北京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支持。
1: 能帽子一下翘到墙上行吗？
2: 不行，这太厚了。
3: 他这个应该是再收一点，
2: 来得及是吧？
4: 来得及，
5: 握进去，然后拎一下。
2: 对，
1: 今天晚上就加油喽。
6: 好，
7: 没问题。
2: 我们多对几遍。
1: 对，多对几遍。我这一会儿你们就多对几遍。
6: 好，
8: 赵老师，看您什么时候空，抬起来。
2: 脑子里准备戏的时间不够，我完全是在找戏。你看，一个导演每天他的事务性的歌太多，快速进来就。
3: 可以再放一点，
1: 第三根那个已经吃了劲儿了，
9: 这一个铁串啪往这一搭，这一个削子
1: 多出几个，还得压，再压一点，真的是压到了百分之。
10: 此刻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后台充满了紧张的氛围，让张国立心绪难安的正是他亲自指导并主演的音乐话剧《情歌》，一部舞台力作凝聚半生赤诚。本期大戏看北京带您走进音乐话剧《情歌》，聆听张国立以敬畏之心书写的艺术坚守。
2: 一种声音，一个身段，都会触发我。当爱或是没了爱时，我就会写歌，写情歌。
10: 音乐话剧《情歌》由邹静之担任编剧，张国立执导并领衔主演，讲述了西部歌王王洛宾的传奇人生。从《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到话剧《断金》，邹静之与张国立合作30余年，联手奉献了众多经典作品。这一次老友再度携手，将多年搭档的默契延续到《情歌》的舞台。
0: 邹静之和龙马社，他们要把这个戏搬上舞台的。对外公开的是我是艺术总监，所以对他们的内容是要负责的。他们就告诉我要拍这样的戏，意思也想让我来做导演。
11: 铁齿铜牙纪晓岚第四部北京电视台首播新闻发布会。
3: 铁三角怎么亲密？
12: 好，祝前方。
11: 第四部啊，最大的亮点，作为编剧，您觉得是什么？
13: 还是他们仨的表演，我觉得主要还是演员。这部戏可能是人保戏。
0: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两个就一直在合作。我确定他们都说是我是最合适的以后，我才开始去认认真真的研究这件事儿。
10: 同样身为张国立的多年挚友，王刚与张铁林与张国立一起被称为铁三角。从《铁齿铜牙纪晓岚》一路走到《五月槐花香》《布衣天子》，再到近年的《老家伙》，三人用一部部作品在荧屏上写下了铁三角的传奇，成为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这一次王刚与张铁林虽未登台参演，却特意赶来情歌现场，为老友的新作助阵送上最真诚的喝彩。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我以为这个东西，我担心是曲高和寡，经验我知道错不了，鼓励来演，鼓励来打，我知道错不了。
1: 王刚那天拉着我一直在后台说，他说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么好，他说因为我们两个合作一辈子了，从宰相刘罗锅开始的，比跟铁林时间还长，就像我们跟王刚跟静之跟张铁林一样，就是一合作就是半辈子的事儿啊，所以他们谁也不会客气的，也都说的是真心话，给我了很大的一个安慰吧。
2: 老友的喝彩是给张国立，也是给他倾尽心血演绎的那个人，王洛宾。这位中国20世纪杰出的民族音乐家，倾尽毕生心血搜集、整理、改编西部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来。一首首经典作品传唱至今，成为几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
1: 我去读了王洛宾的自传的书，当然我对他，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我们都知道，台上所有唱的歌，包括还有其他很多歌，我们张嘴就来的，因为我们是那个时代的人嘛。但是你如何在一个戏里头把这些事情都表达好，这是另外一回事儿，你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个戏剧和这样一个人物，你得去做一个深入的准备。
3: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
4: 特别是这次您不光是话剧，还是音乐剧。
1: 对，音乐是肯定的，就说如果你写王洛宾，你离开音乐，那他就没有魂儿了。
5: 对，
1: 他自己就定位他是一个传歌者。他曾经说过，我脑子里只想的是音乐啊。你想这样一个人
4: 很纯粹。
1: 对对，你离开音乐你怎么来写这样一个人呢？对，很纯粹的一个人，很理想主义。
4: 王洛宾真的影响过您的青春？
1: 那是影响过，影响过我们的青春。小的时候都会唱这些歌，他在这个血液和基因里头已经有了。我溢出都没学过，但是没有溢出我不会唱，
4: 张嘴就来了，
1: 张嘴就来，
4: 就是
1: 你说你让我说词儿我说不了，音乐一起我就跟着唱，保证没错。就他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就是这个那个时代给你留下的印记，这个印记你是抹不掉的。
2: 这份跨越时空的艺术共振远不止于旋律，更源自一颗同样滚烫的赤子之心。张国立与王洛宾隔着时空惺惺相惜，
6: 再怎样也有躲不开的滚烫现在身上。
4: 跟您身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 不可同日而语。我虽然年龄现在也到了70多岁了，但是我们和他们的一生来比，我们的经历没有他们坎坷。我们的命运中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各种各样难以承受的东西。
4: 对，
1: 就是一个人他可能只有这样他才能成就其最伟大的成就。
4: 有的时候苦难造就英雄，
1: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在苦难中升华的一个人。非要说有什么相似之处，我觉得我也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一股热爱。
4: 对，
1: 表演也好，导演也好，我都是全情投入，热爱自己的这个所做的这个事业。那天首场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冥冥之中就觉得他好像在这个舞台上坐着似的，我突然有一种那种要泪涌的感觉，要赶紧控制住自己。这舞台上演戏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的感觉，在说着他的词的时候会突然就赶紧把自己再拽回来，就这样。
6: 人生啊，就好比端着一碗热油走在崎岖的小路上，那种小心和艰难再怎样也有躲不开的滚烫溅在身上。疼啊，可你又松不开手，只有硬着头皮端着它，看着路，把烫出来的疤看成是勋章吧。
2: 台上他与王洛宾隔空对话，台下有一个

0: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
1: 这刚是上半场演完，马上下半场，我感觉您这状态真的是越来越好。
2: 我是因为要特别特别紧张，就是因为要关照的事太多了，所以有点。
1: 我直看邓杰老师在底下鼓掌。哎，不行，邓老师，您给点评点评上半场的发挥。
3: 第二场大家都有点过于有点紧，不如在就第一次彩排那么
2: 对第一次彩排要松一点。
3: 当然那个剧场比较大，还得适应一下啊。总的说来还是不错的，高度的肯定。
1: 加赞扬。
3: 对，我肯定要在肯定基础上，我才能给他们提出一点小小的建议。
1: 您之前给邓杰老师唱过情歌没有？
2: 我没有。
3: 他不唱歌。
2: 我不唱歌的。
3: 他要唱，我就唱黑头。
1: 对，黑头。
2: 唱戏。
3: 啊。今天你们俩最后那一句有点没合上哈、跟那个。
2: 合上了呀。
3: 最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那都现场演的时候，有的时候合不上没办法，现场唱。
3: 本身演员合唱是有和声的嘛，两个声部。
2: 我们也是，我唱一声，他往高唱。
3: 对。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他是有，
2: 他往二声部上唱。

0: 的确是真唱的啊、哦，挺好，挺棒的。
1: 刚跟邓婧老师开玩笑说，这个陪王洛宾的时间最近应该比陪邓婕的时间长一些。
2: 但是那个邓老师也一直陪着我的，我们
1: 彼此相伴。
2: 对的。
3: 邓老师是并不欣赏我，就是在艺术上他觉得是我是一个勤奋的人，这是肯定的，他知道我是非常勤奋的，我是做什么事儿都是认认真真的，但他并不一定是很欣赏我所有的做的事儿啊，演戏的角色的塑造。但是这一次他变了，这一次他特别的觉得这个戏做得好，他甚至对台上发生的一些小的问题，甚至直接去跟人家工作人员讲这个地方你们应该怎么怎么样，啊，大家都来向我反馈，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2: 对，啊，
3: 有道理的地方咱们就听，我还倔，因为有时候他说我还不听，你知道吗？
1: 他说啥您不听？
3: 那经常的就是他提我这个，我这行，这不是你演，我们俩也经常这样。
4: 给他提了一点小小的建议。
1: 什么建议？
4: 因为他是导演，他看不见自己，别的所有演员他调得非常好，但是他看不到自己的状态。那我就私底下跟他说，我说你第一不要演老，还有王洛宾是个什么样的性格，对吧？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一个视频，他拿那个吉他的姿势，对吧？一看哇有问题，但是我也只能去了跟他说，你看看你怎么拿吉他，就王洛宾有一张照片去拿吉他，我人家都横着拿，
1: 对，
4: 一个像弹琵琶一样。OK，
3: 这回拍戏一直瘦，一直在瘦，几十年很少的事儿，我一直保持着一个体重。
1: 因为上次见您是好像比较近距离，是老家伙，
3: 是吧？那时候是不是胖
1: 啊？那时候最确实
3: 对，那个时候是我胖的。
5: 三位老师觉得谁变化最大呀？王刚老师，您先说说。
6: 我觉得他变化大，
3: 对啊，
5: 哪儿变了？
2: 头发全白了，
5: 头发就
6: 现在头发
3: 都白了，
5: 头发
6: 这个那个时候肌肉是紧的，
5: 您觉着呢，郭丽老师谁变化最大？
2: 我确实是变化大，
5: 您觉着也是三位当中您变化大，
2: 对，我
5: 变化您变在哪儿了？
2: 我越变越年轻了。
3: 我就几十年都保持着一个体重，但是最近一下就瘦了，他就觉得我这个可能吃饭吃得不好，所以他每次都得来盯着吃饭。老了以后他觉得怎么突然瘦了，他有点这个
1: 心疼了，
3: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还是怎么着？我这个人是不爱说的，我哪儿有病主要是我都不说的。
1: 我觉得他不用再这么努力了，干嘛还要把心思？
4: 这其实跟努力不努力无关，是热爱。是热爱，
1: 他离不开舞台。
4: 对，舞台也好，影视也好，他

0: 都很喜欢热爱，我觉得这个没办法。
1: 正如邓婕所说，张国立离不开舞台，正是这份对舞台的挚爱，让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以极致严谨雕琢每一处细节质感，哪怕一根头发丝都不放过。
2: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
3: 好，欢迎辛苦，
4: 今天晚上就加油喽。
3: 好，谢谢，
5: 没问题。
4: 你现在就是头发太厚了，你让他们给你打薄一点。
6: 好，
4: 因为你们这个是可以留一点头发，但是其他的演员是都得按照时代来的。
3: 好，
4: 想办法一定给他带上去。
3: 好，好嘞，导演。
7: 他这个应该是再收一点，
8: 如果把这个架子收下去以后，
7: 他现在这个地方不会影响你走路吗？
8: 应该是不会。
9: 大有不便，我们过进去。
8: 对对对对对对。
9: 好，
7: 就这样抓一把就行，好不好？
9: 好，
7: 好，就这样了。
3: 你俩认识了？
10: 认识了。
8: 这有一个那个小槽，它一打开，咔一打开，没这问题。
4: 小徐，你把烟儿再给我放一下，我看一看。行，可以啊。
11: 他对每一个部门的要求都很细腻，他是一个追求完美主义的一个人，
12: 细到头发长短都得。
11: 说后，
12: 是按照要求。
11: 刚下楼去剪了。
13: 国立老师就是对我们任何一个角色，就是小角色，都是特别特别上心的。
12: 嗯，
13: 就包括当时拍小羊的时候，国立老师都是就是亲自上，然后告诉我们就是每个羊的性格，包括它的形态该怎么去创作。
12: 刚才那个服装的问题具体在哪儿？
13: 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是有一个大钢圈，然后在这儿，国立老师会觉得大家都一样，做动作来说也不是特别方便，然后就说想把它有一些羊缩小一点，有些羊就是保持原样。
14: 虽然是量身定做，但是它还有晃啊晃啊什么，他就怕我一走，身上那个假的那个假体在身上
12: 晃，不自然，
14: 他就觉得会很跳戏，
12: 啊，
14: 他想让它包裹住我，看起来就像是我胖一样。国立老师是一个，他除了对自己要求高，对所有的小事他都要经过他的眼，他的眼睛就是尺，他都要亲力亲为，他就是一个这样的。
15: 他事无巨细，基本上是事无巨细，从舞美到灯光，然后到这个片子的大小，
12: 嗯，
15: 比如说对于这个侧流亮了暗了，他都会说
4: 增压五，可以吗？确实刚才太亮了啊。好嘞，谢谢。
12: 这些东西搬到舞台上，很多时候观众可能都看不见，
4: 看不清。对，这可能跟我常年拍电视剧拍电影也有关系，因为我们电视剧电影的道具永远都是要最真实的还原于生活的，所以舞台上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反思，舞台上是不是看得见，但是我既然看到了，我都会按照我自己的那种审美去做吧。
7: 那你们还得我，因为我整个都得按下来。
4: 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们也可能慢慢慢慢建立起一个更真实的还原的一个审美。我觉得，
1: 即便如此，在张国立心里，仍有一场戏的呈现让他始终无法满意。
4: 比如说，你说这个漫天大雪，其实到现在都没有达到我想象的那个感觉。
12: 您想象什么样？
4: 我想象的是一股雪顶着他们一直在顶着雪走，但是我们的风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可能那个位置摆不下那么大的风机。如果想要做到我的那个想法的话，我就说那就只能这样了。我是想着一股雪一直在顶着他们一直在顶着雪。我对他们的要求有的时候说出来的话也很奇怪，反正是我说我觉得这段舞蹈不是用肢体在跳舞，是用心脏在顶着你往前走，你们的力量要放在脚上，把舞台给我踏散了，就是这种往前冲的，
12: 很使劲那种，
4: 很使劲的往前冲。所以想法和最后的实现有的时候，当然这个呈现我也觉得已经是最好的努力了，但是它不是我想象的那种感觉，比我想象的比这个还要强烈。

0: 雪这场戏呈现的正是王洛宾创作青春舞曲时的心境，漫天风雪中涌动着年轻人的倔强，他相信爱就应该迎着风雪去追，不必等天晴，也不必问结局。
1: 我自己有的时候会
2: 较劲，
1: 对，较劲。嗯，我今天在路上我还在想，哪一段戏是多余的，哪一段戏可以再给它剪一点。这个戏我们也其实也是一直都在修改，一直都在修改，大概已经修改了有三四次或者四五次。
3: 现在是边演，可能还在边调整边。
1: 对，现在还是需要一个调整，但我是希望在下一个场景的时候再来调整。我们让更多的东西发酵一下，过一段时间哪些个地方我们再来想，再来去打磨它。
0: 这份较劲不仅针对道具与舞美，更指向舞台上的每一个人。在排练厅里，张国立不只是导演，更是一位老师，他将自己对表演的理解传递给青年演员。
4: 国立导演是一个要求非常细致，可以说是几近苛求吧，所以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压力很大。我们每一场都在沟通，都在交流，他会先询问你的意见，你的想法，然后会根据你的想法，然后在你的想法上再去构造。
5: 店小二那场戏了啊，店家刚才你听我们唱歌，我看你流泪了，完了他有一句词儿，人家其实没错，但是他说完他滋儿，他跑得快呀，我后边词儿还有词儿呢。
6: 哦，没对手说了，
5: 我就哎，但是我台词里没有叫他这个词儿，排练呢我就讲，哎你过来点儿，导演一下子就说我了，他说你为什么要碰他？你逮不着他，你得想办法。你作为演员，你怎么知道你的搭档怎么演？你为什么要告诉人家怎么演？国立老师一下点醒我了，你不能要求你的搭档他怎么演，
6: 别要求对手戏演员，
5: 别要求，也别预设啊，而是适应对手，感受对手，人和人就是不一样。然后他就打破我一些很多固有的那种概念观点，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演戏就啊、哦，好像这儿就得这么说，
6: 观众
5: 就在
6: 这
5: 儿严丝合缝呢。其实不是，
7: 他常常给我们演员的金句，我们穿上戏服的时候，你要尊重你现在所有的戏服跟道具，你穿上戏服你就是角色，所以你不可以穿着戏服吃饭，然后做自己的事，或者是就是用自己的方式。你要成为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才穿上戏服。所以你吃饭、上厕所、做任何事情，你要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请你脱下戏服做自己。然后你穿上戏服的时候，请你用很尊敬的心去面对你的，因为它代表你的角色。
1: 这些孩子们我以前都不认识，我们在一个戏里头相识，在一个戏里头相互磨合，他们都在飞快的进步，我只能种下一颗种子，成长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舞台是他们成长的沃土，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走进他们角色的时候，他们每一次享受着这个整个演出的时候，就确确实实是他们在更加成长开花的时候啊，我不可能把所有都交给他们，他们都是比我专业的。我说了，你们都是专业的，啊，只有一个导演他不是专业的，因为他既不是学导演的，也不是学表演的，所以你们委屈了。但是，我告诉你们，我的导演审美是正确的，这点你们可以放心，我不会把你们教坏了，啊，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在工作。我把我所能够灌输给他们的一些正确的一些表演审美，灌输给他们，让他们在这个人物的生长过程中能够感受到这是一种营养的力量。
0: 倾囊相授的背后是他对舞台深入骨髓的热爱，正是这份热爱让他在方寸舞台之上全情投入，毫无保留。
8: 我原本还想着我要走出去，我身上能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和人家并排坐一坐，一起看一看，这事儿我找着了，我就是出去学习也要展示些自家的好东西呀。
3: 您完全是可以说拒绝，或者用这段时间去做别的，有的是事儿等着您。
1: 没有多少事儿，不像你说的有的是事儿，年轻的时候是有的是事儿，现在老了没有多少事儿，只要我还能动的时候，我一定就会继续做的。一个月没活干，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腐烂了那种感觉。 我们年轻的时候太忙碌了，嗯，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你去做，一个戏接着一个戏，一个戏接着一个戏，
3: 对，
1: 你很少去思考。现在不一样，现在就觉得做一个戏是少一个戏了，嗯，所以每次都要求自己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啊，这个倒是有。以前我忙完这个，我说

0: 所以我也跟孩子们常常的说，在舞台上燃烧自己，要毫不吝啬。你要是觉得哦，你省点劲儿，你今天这个舞台算是白瞎了，你愧对了。
1: 对舞台要充满敬畏，
0: 充满敬畏，要燃烧自己啊，要像那个飞蛾扑火一般的，就是把自己烧死了，哪怕是这一瞬间是最辉煌的呢。
2: 我也是看到了张国立老师演的这个情歌，很喜欢听他的歌曲，塑造的这个角色很是生动，我就说过来看一下，
3: 让孩子学习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
4: 亲身实践感受一下。然后也非常感谢张国立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舞台，我非常期待。
5: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君主蛇耶拔摩七世的雕像最为瞩目，
1: 静静传递着高棉的微笑。展览涵盖石刻与青铜精品，并设有数字光影和非遗皮雕体验，将一直持续到8月30日。银幕方面，两大国际大片势头正猛。先看情怀之作，《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已于4月30日上映。米兰达·普瑞斯特利与安迪时隔20年再度闪耀纽约，在职场与时尚的交锋中续写经典。再看硬核爽片，《真人快打二》5月8日同步北美登陆院线，游戏角色悉数回归 ，X 光透视击打终结技首现大荧幕。除了正在热映的商业大片，本月中国电影资料馆的5月艺术影院日常放映片单同样值得关注。吕克·贝松无疑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法国电影巨匠，他的创作横跨科学幻想、自然纪实以及欧陆史诗。5月艺术影院将集中呈现吕克·贝松完成的8部长片，其中多部影片将以全新 4K 修复版首登北京大荧幕。对影迷来说，这是一次在大荧幕上重温大师早期经典的难得机会。由西班牙国宝级编舞家安东尼奥·纳亚罗亲自操刀，为北京带来一场纯正的西班牙舞蹈盛宴。来自安达鲁西亚的狂欢，这场演出汇聚了14位顶尖舞者，将化作一场穿越波莱罗舞蹈风格化舞蹈、传统弗拉明戈舞蹈的艺术审美之旅。演出中，科尔多瓦帽、马尼拉披肩、西班牙斗篷、拖尾长裙等传统服饰与道具，以及舞者手中的纳亚罗舞团招牌乐器响板，将共同烘托出西班牙舞蹈无与伦比的美学张力。5月16日到17日，北京艺术中心邀您共赴这场来自安达卢西亚的狂欢。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进。组长，黎晴前来报道。欢迎黎队长。
1: 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
0: 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多谢组长的抬爱。
1: 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啊，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 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0: 组长，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1: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
0: 组长，来得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宫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2: 你好，李队长。
0: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2: 哪里，不敢当。
3: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你别着急走。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2: 好，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
1: 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内。嗯，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
2: 明白。
0: 组长，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1: 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
0: 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1: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先去忙吧。啊，
3: 阿成，你把黎队长带到办公室。
4: 是。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2: 李队长在抗战时

0: 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人物，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1: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儿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明开口上。
2: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黎队长精诚合作。
1: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明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2: 明白。
0: 千万别学于萧南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2: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喝茶吗？
3: 清水就好。
2: 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都是。
3: 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
2: 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3: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
2: 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
3: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
4: 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2: 三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4: 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
2: 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4: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2: 我们要想从她那里搜出点证据还不容易吗？
4: 你放过我妹妹， 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2: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0: 明天晚上我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1: 好，我再信你一次。

0: 池城，平阳太晚了，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谢谢。小姐，你要是害怕被次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
1: 行，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

0: 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1: 好。

0: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
1: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0: 我看一下那个。
1: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2: 公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
2: 什么情报？你说。
1: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2: 车上等我。
3: 是是。
2: 还有什么情报？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停车！
4: 我叫你停车！
5: 红日照遍辽东。

0: 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会原谅我吗？不原谅。我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别人争吵醒。小姐，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哎，没关系。
1: 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
0: 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你不许笑。
2: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0: 小贤，怎么回事？
1: 子成，对不起，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但是他们要抓小姐不行。
0: 谁？
1: 小贤，真放肆！子成，我求你。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大侠的手？
1: 他这是说小贤趁房租。我来见吴司长。放心。
2: 我听到这事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司长，怎么回事？问我吗？啊，问你们侦防组啊！司长，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3: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我们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并定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
1: 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他叫小钱，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0: 捅他三刀啊，连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
1: 冯队长，捅几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只让你拍个照啊？蠢货，捅几刀我不关心的啊！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于娇南都不如吗？
0: 我被他踹下车了。
1: 哎，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的事有关？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儿：真放纵。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次长，次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钱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是……
2: 那行，叶总，
3: 你直接去跟吴司长说呀！
2: 没有证据，组长，
3: 你解释呀！
2: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
0: 死啊！我不能死啊！啊！我哥哥还是个残疾。
1: 冯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理解。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好好写。

别怕，啊，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一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不过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
1: 啊，哟，
2: 聂副官，
1: 鲍局长，
2: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1: 好，您稍等。哎。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
1: 不急，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今此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啊，

0: 陈太太周震情报送到太公卫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公卫。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 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一个地方。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1: 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把你从无班调走，去四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就突然把我调走啊？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在我身边也不安全。
1: 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
0: 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
1: 你在抗命吗？聂希，
0: 你是我的副官。
1: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
0: 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
1: 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别给我谈条件。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0: 交际科我没熟人。
1: 肯定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好。
0: 我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无班；第二，少来无公关，最好别来。
1: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0: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这件事情，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啊。
1: 还有，毛启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
2: 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吧。这个学长可以放心，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啊，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连请总部千挑万选的好苗子呀。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1: 总长您费心了。
2: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走的时候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
1: 没事。
2: 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好，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市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0: 这卫东寡找小明，
1: 伊太先出去了，海上往那个方向去了。
0: 市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小朋友们饿不饿呀？叔叔带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 下去，小心啊，扶好了，慢点，对，首先慢点，对，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来，慢点啊，跟紧啊。

0: 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1: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2: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0: 认识。

0: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巩爹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
2: 走，老陈。

看孩子这样你不难受啊？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太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太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省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0: 台湾解放，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啊，是我问的太复杂了，
2: 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
0: 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

他叫老郑，他跟我熟悉，台湾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

0: 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46年回台湾建立了太公卫。
1: 这个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不经常见面。陈德民先生，我答应你，要放了你一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0: 特别是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隆的三荣，一个是台北的建昌号，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荣号前段时间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前站行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
1: 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不在，他就是等人车的山里了。

0: 陈先生，只要我抓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1: 走，立即行动。
2: 是。

0: 哎，陈太太，
1: 金老板在吗？
0: 哦，在呢。啊，
2: 哦，陈太太。
0: 喂，建昌行，
2: 是有新情报啊。
1: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0: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陈太太，上来！
1: 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0: 还是一起走了。
1: 再不走来不及了。我要把这个曝光，这样就安全了。
0: 走走走，
1: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0: 陈太太。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
1: 咦，狼找到了。
2: 老郑不在，
1: 没看到。
2: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1: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2: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
3: 不相信我是吗？
4: 老郑，
3: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4: 老郑，
0: 老郑，
4: 老郑啊，
0: 来了，老郑。哎，你们干什么？

0: 所长，没有人。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1: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
1: 所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是，
2: 明白。停一下，
3: 停一下。
2: 冯队长，你。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4: 整不整齐？
0: 整齐，非常整齐。
4: 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5: 好，好。
0: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2: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
4: 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
2: 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0: 对，没错。快，你们把组长送回去，快。
2: 哎，你不走吗？
0: 我在这蹲守啊。
2: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0: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2: 聪明。
0: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一天天的。走了走了。
2: 冯队长，戏多少有些过了。
6: 情报送出去吗？
7: 胶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青。
8: 副书记，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陈宝仓进去，想办法尽快给她办通行证。
7: 我就可以给她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8: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7: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好，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李青回去。他在神房所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伤手沾血。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秦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妈，
3: 妈，你怎么受伤了？
4: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3: 你伤下人就可以。
4: 行吧，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3: 这个可能挺疼的。
4: 嗯，没事。
3: 哎呀，哎呀，
4: 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不，聂科长，
2: 恭喜啊！
0: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0: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那你先忙吧。
0: 是。
2: 好，
0: 您慢走。
2: 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讯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通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郑，
3: 这里。
2: 张组长派来接应的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3: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2: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3: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2: 那我替你去。
3: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2: 要不和您一起？
3: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2: 这
3: 啊。
4: 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3: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4: 没有啊。
3: 那就好。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

0: 毛哥的安排了。
1: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0: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1: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0: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1: 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0: 听姐夫的话。
1: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0: 你放心啊。
2: 您要怎么弄？
3: 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
2: 哎，好嘞，好嘞。有人吗？送馄饨的。先生，26号我没有人了。
0: 真的？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2: 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班呢，抬不起头来，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哦。来，谢谢先生，谢谢。
0: 馄饨就放在这里。
2: 好好，谢谢。

0: 你别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赵恩阿晨，你演的真像，
0: 演的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哎，叶科长，你有事吗？
1: 季副官，哎，我没事，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2: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2: 好嘞。
3: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1: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底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给我们泡壶茶吧。张书记，忘了自我介绍，笔姓古，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科长，老郑同志，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 这些金条吗？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 你从头到尾都可以回避的。

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0: 秀兰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最清楚。
1: 爸，我跟您说啊，可别让他这个假象给您欺骗了。保姆变老伴的例子还少吗？最后咱家这钱房全是他卷走了，咱哭都没地儿哭去。
2: 他就是图咱家的钱，图您的房子，你可不能再糊涂了。
3: 你知道外边说的多难听
1: 那天我碰见了
3: 啊，外边现在什么呀？哎呀啊啊，我跟你说我都发火了，我跟你说我都发火了，
0: 满脑子出去前还有什么？
4: 秀兰精心照顾，
0: 可你们处处猜忌他、污蔑他，担心我晚节不保。你们担心的是要分你们的钱，我告诉你们，这些拆迁款我撅了他，也不留给你们这些不孝之子。从现在开始，我看你们谁再胡说八道，谁再惦记分我这些财产，别说我让他滚出去，从此鞭击我这个家门。
5: 怎么回事儿？这是？瞧你们今天把老爷子给气的，桌子都掀了。
6: 我也知道，那你说已经发生了，那怎么办？

0: 你们就不应该抓着王姨不放。
1: 怎么办呢？我不是针对他，这拆迁款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孩子、房子，哪样我不要钱？
2: 都怪你，饭桌上瞎煽风。那现在好了，你爸看我们的眼神都带着气。
3: 那我不是着急吗？那高利贷催得紧，我再拿不着钱，人真敢上门闹来，知道吗？
4: 你们家呀，是真能折腾，好好的年夜饭全泡汤了。哎呦，这个春晚都没有你们家好看。我跟你说呀，就这点遗产，全没了。
5: 丽丽，你可别被他带偏了，遗产都是你爸的，他说给谁就给谁，别太执着。
6: 是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王姨跟我爸他走得也太近了。
0: 你爸心里都有数，你呀就别瞎琢磨了，眼前啊先把老爷子哄好。
3: 哄肯定是要哄的，但是我这长子的份额肯定不能少。我跟你说啊，我看着建军啊现在是着急弄钱还债，我呢跟他联合起来把丽丽接走。你说一个嫁出去的女儿，这分点就行。
0: 你就不怕她反过来坑你？
3: 她不敢。我跟你说，她呀还指着我在老爷子面前美言几句，帮她还贷款呢。
2: 那现在怎么办呀？你爸不待见我们，那成绩又拎不清，
3: 还能怎么办呀？明天好好拜年，我找机会跟我爸说说。要不这么着，我联系我妹。先把老大给挤出去，他最自私，他肯定不让咱们多分。
7: 你这个主意好，我的跑车游艇就都靠你了。
3: 宝贝儿，你甭管了，这叫事儿吗？
5: 丽丽，他李威就是冲你的财产来的，别听他的。
4: 我那是为了丽丽好。
6: 可是我不想跟我哥他们吵架了，毕竟我爸的身体也不好啊。
4: 不是，你傻呀，这个钱到手才是真的啊。
3: 不行，我得跟建军搭个线，我先看看他什么态度。
8: 哟，嘿，看见了吗？老大先找我了。
3: 行，哎，我再给我妹妹说。齐红啊，
6: 翠翠，他们想拉我结盟。
5: 丽丽啊，我劝你别趟这浑水，咱做自己就行。
6: 那我该怎么办呢？
5: 咱先看看后边什么情况再定，你说呢？
3: 爸，
9: 爸，
3: 新年快乐啊！
9: 给您拜年了吧？
2: 新年快乐吧！
9: 过年好，过年好吧？
8: 得了得了，
3: 爸，这昨儿啊是我不好，不该跟那饭桌上惹您生气。
9: 爸，我也错了，我也不应该怀疑王姨。
10: 爸，您别生气了啊。我不该跟哥他俩闹着玩，
11: 你们还知道错了呀，
5: 难得呀。
3: 您放心，以后啊我肯定比他们都孝顺您还不行。
9: 哎，老大，什么叫他们呀？怎么说话呢？
3: 我再怎么着我也没为了复婚拿爸的钱去哄前妻去，
9: 我那是为了孩子。
10: 哥，你俩别争了，
3: 你闭嘴吧。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少跟你那小男朋友啊骗爸点钱就行了。
10: 哎呀，我没有。
12: 你老爷子，
13: 哎呦
12: ，大哥来了！
13: 过年了，
12: 我给您拜年
13: 了。
12: 您过年好，您过年好，
13: 您过年好。不是我说，建国，我发你那照片，你看见没？你怎么不回我呀？
3: 哎呦，这不是一忙就给忘了。哎，我跟你说啊，要不是你发那照片，我们还不知道陈海跟拆迁办的走得这么近呢。
13: 我碰上小海了，他跟那柴主任说是老爷子身体不好，完喽，为了这个装裱店，现在支撑着不容易，听说一年得20多万呢。
3: 那主播，
13: 我跟你说，他是想给老爷子多争取点利益。
14: 主任，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多争取一些拆迁补贴？
15: 就咱们这块拆迁啊，

0: 这钱我们真是一分都没少给老百姓啊。
1: 程爷爷现在身体不好，每年贴20万补充这个店，
0: 装补店，那跟你住这地儿有什么关系啊？哎呦，您赔的钱都让我们补啊，那我们更承担不起了。
1: 这个店是程家的命根子呀。
0: 你放心，该给你的一分都不少给。不过你也不是人本家的人，就算多给你，能进你兜吗？
2: 合着你是这意思啊？
3: 可不是这意思吗？那旧手就把拆迁这事告诉你了。
2: 就是啊，大哥，谢你今儿你过来啊，不然的话他们还死不了这份心呢。
3: 死心啊？什么心啊？
2: 误会人家小海子呗，我们还以为他要跟我们争拆迁款呢。
3: 谁跟你争啊？你们仨都没份，有他什么事？他是外人，人家是替老爷子多争取利益。
2: 明白了吧？啊，大个儿，甭理他们。哎，跟我回屋喝茶，
3: 您聊会儿。
2: 得嘞，大个儿，那你好好陪陪老爷子啊。你说怎么这样啊？
1: 这回你们能相信我了吧？
4: 老夏，我跟建军聊完了，他同意合作。
5: 你这样联合老二，对不利。你们毕竟是亲兄妹，你这么做不太好。
4: 有什么好不好的呀？我也是为了孩子。你说孩子以后出国留学买房，哪个不要钱呀？我必须得多拿点。
5: 建军现在欠着高利贷，急功近利，你可别被他坑了。
4: 他不敢，我跟你说，他还指着我在爸面前给他美言几句，帮他还高利贷呢。我跟他说好了，事成之后啊，一人一半，丽丽啊早晚嫁上，没他事。
5: 这丽丽能同意？
4: 不同意也得行啊。我跟老二合作，爸也得掂量掂量。哎呀，头疼。喂。
6: 爸爸，过年好。
4: 哎呦，宝贝，过年好，过年好。
6: 爸爸，你什么时候接我去吃大餐去啊？
4: 哎呀，这个爸爸呀，这几天在爷爷这儿呢，可能得过几天才能回去呢。
6: 哎呀，好吧。
4: 哎，宝贝啊，别着急啊，等爸忙完了，马上就回去啊。啊，那我先挂了啊。看看吧，就算为了彤彤，这遗产我必须也得多拿点。
5: 建国，你可别太执着，这亲情比钱重要。
4: 不行，我得抓紧跟建军联系，把这事儿给敲死，别到时候回头翻回来。
5: 哎，建国，不是建国，我跟你
4: 说。哎，大哥，哟，我正要找你呢，建军。哎，走，我跟你说。
7: 倩倩，咱们什么时候走呀？你看看这儿。是啊，我都不想说了，这又破又冷的。咱们去三亚度假吧。
8: 可以呀、啊。
4: 宝贝儿哎。
7: 哎呦，干嘛呀？大白天
8: 这儿还有人呢。
9: 我告诉你啊，有好事儿。嗯。大哥跟我说了，想联系我，挤走丽丽，我们俩平分遗产。
7: 真的吗？那太……
8: 这是好事啊。
9: 肯定是真的呀。
7: 1800万，一半就是900万呀。
8: 900万能发财了？
9: 最少我拿一半。
7: 你不会被他坑了吧？
9: 咱这脑子至于吗？我都想好了，我也不能跟老大合作到底，指不定这遗产全归我了。
7: 全归你了？到时候我要买10个包，
9: 再给你来10个。
7: 谢谢哥。
9: 等会儿。哎，
10: 程建军，有你的，你还敢报警？限你3天内还清100万，不然我带人去你们家，把你们家4个院给点喽。
9: 您容我2天，容我2天，我肯定给。
10: 就3天，别给脸不要脸。
9: 喂，大哥。
7: 怎么办呢？他们又要上门闹。
9: 确实有点着急了，我得抓紧跟老爷子说去，至少先立个字据，我好应付他们呀。
7: 那你爸能同意？

0: 意吗？朕，
1: 我跟大哥一块儿去，老爷子心软，说不定就同意了。
0: 翠翠，我想清楚了，我准备退出遗产争夺，就按法律正常的程序走吧。爸想怎么分就怎么分。
2: 退出？你说退出就退出啊？那可是1800万的拆迁款呢。
3: 有你什么事儿啊？丽丽，你能这么想就好了，
4: 这本来就是最稳妥的选择。
0: 之前是我误会王姨和小海了，他们尽心尽力的，比我们仨做的都多，我还把人当成坏人，惹爸生气，哎，真是太不应该了。
4: 丽丽啊，其实你这么想啊就对了，亲情比什么都重要。妈，这些身外之人和身外之物，不要让他们去影响家庭和睦。
2: 我看你是傻了，1800万的拆迁款，按法定继承来说，你才能分多少啊？说不定啊，还不够我买块手表的呢。
0: 李卫，我们之前对小海和王姨已经很过分了，不能再因为钱争来争去了。
2: 不争，因为我喜欢你什么？你也不照着镜子自己看看你长的模样，就您这个年纪啊，要是没有这钱呀，我能陪你从这儿玩？
0: 嗨，李卫，你跟我在一起就是为我爸的拆迁款？
2: 不然呢？你真以为我喜欢你呀？没有这钱我早就走了。
4: 李卫太过分了，丽丽真心待你，你心里边只有钱，还这么侮辱她。
0: 李卫，你走，滚！我就是这辈子单身，我也不会跟你这种人，只是钱的人在一起。
2: 走就走，我告诉你，没了我，没有人会要你。起来，
4: 赶紧走，别哭了，这种男人不值得你伤心。
0: 我也想明白了，以前呢都是自己不好，以后我要好好陪爸，好好弥补对小海和王姨的亏欠。
4: 你这么想就对了，别哭了，别哭了。
2: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要是过个年还不如去酒吧喝一宿呢。
5: 家人们，过年好！我们现在啊，在这即将拆迁的村子里边来感受一下年味儿。哎，看看这个干净整齐，这以后啊再想看可真就看不着了。哎，哪家这姐姐，问您一下，这村里哪家院子最大？我们拍点素材去。
2: 瞎了，我他妈是男的，拍什么拍呀？
6: 哎，朋友们看看，这小哥哥他跟家人闹别扭了吧？他怎么这样？
5: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6: 理解理解。
5: 来，家人们，我说一下啊，这个村啊，将来都是拆迁的大户，家人都有钱。你说啊，我都盘算好了，回头过完年，咱就跟这儿租一小房子，在里边拍直播。
6: 为什么选这儿啊？
5: 傻呀，我跟你说了吗，这里边全是拆迁的，拍点这个日常。哎，大哥拍美了，直播的时候啪啪给你刷俩火箭，刷个嘉年华，起飞了，这就
6: 嘉年华，嘉年华。这主意好，我告诉你，到时候咱们再整一个拆迁大哥专场，行吗，老王？
5: 跳进来吧，
6: 走啊，
5: 来，走走走走走。
0: 谢谢哥哥。
7: 喂，张总，过年好呀。哎呀，人家也想你了。啊，去三亚度假。可是我现在在军阁这过年呢，全车全包，还有私人游艇。哎，那
1: 谁呀？谁呀？什么三亚什么游艇啊？
7: 没什么，就是一个普通朋友，他过年嘛，问候一下。
1: 普通朋友约你上三亚啊？还什么什么游艇全包？苏倩，说实话，谁呀？
7: 军儿哥，你别生气嘛，这就是我们倩倩的一个普通朋友而已。
1: 什么普通朋友啊？你少说话，是不是你说那王毅大哥？不是说不联系了吗？
7: 是又怎么样啊？人家张总愿意给我花大钱，愿意带我去三亚度假，总比跟着你

0: 吧？你看看你这破地儿，还这么想说呢？
1: 我这破地儿过两天一拆迁多少钱呀？1800万，等我还完高利贷。倩倩，那游艇那三亚那叫事儿吗？全给你安排了就。就不能跟我共度难关吗？
0: 共度难关。

0: 你想让我跟你喝西北风去啊？切，老娘可吃不了这种苦。
1: 合着一开始你就没想跟我踏踏实实过日子呗？就是图钱呗。
0: 那不然呢？你以为我真喜欢你这样的？要不是看在拆迁款的份上，你连跟我提鞋都不配，你知道吗？
1: 现在给我滚！
0: 滚就滚，这破店我早就不想待了。玲玲，收拾东西走，张总还等着咱们，跟你在这浪费时间。
2: 我们走了，金哥。

0: 陈老师，孩子们都知道错了，今后会好的。
1: 我这心里头难受啊，你说他们为了这钱伤了心情，也伤了我的心。
0: 你说的都对，可是孩子们他们都有难处不是？
1: 嗯，
0: 你看建国还得养女儿，建军呢还高利贷，这丽丽又没结婚，大家都不容易，咱别责怪他们了啊。
2: 是啊爷爷，
1: 谁没难处啊，但是不能为了钱咱们丢了良心不是？
0: 哎，咱不叹气了，会好的。哎
2: 啊，没错。
1: 还是小孩好，厚道啊，孝顺老实啊，这孩子。
2: 嗨爷爷，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小海是个好孩子，尽心尽力的跟您学着本事是吧？最孝顺。
2: 爷爷也愿意教我呀。
1: 他哎，把钱分了吧，这一天不分钱呢他们一天不消停。
2: 是。
1: 哎，把手里的活放下。
2: 哎
1: 啊，我有话跟他们说。
2: 行爷爷，那您等着，我去给您叫人去
3: 喊他们过来。
1: 嗯。

0: 我把你们叫过来，就是要宣布一下啊，遗产分配的事。我决定了，这遗产和装裱店，陈海分一半，剩下一半，你们三兄妹平分。一会儿给我立个遗嘱啊！
1: 爸，你这么分不公平。
2: 陈海就是一个学徒，他凭什么分走一半啊？我们这才是您的亲子女啊！
3: 没错啊，爸。
4: 不是您，您不能这么偏心啊！我这外边我还差着钱呢，我得拿钱还账去。
5: 爸，虽然小海他懂事，但他毕竟不是咱们成家的人，您这么分也太说不过去了。
1: 是啊，爷爷，我不能分这么多。
3: 我决定了。
0: 爸，这事儿你必须得给我们说清楚，凭什么他分那么多，要不然啊，我们肯定不答应。
1: 爸，这事儿您得说清楚。爸，你得给我们个说法。你们真是无药可救。我为什么这么分？
0: 小海他是你们的亲侄子。
1: 啊？什么？
6: 爸，小海是我们的亲侄子。
7: 建业，你们不会吧？老四，谁敢骂啊？建业，啊，
6: 出车祸那年才20岁。我要吃，我要吃，我要吃！我。三二一哈，赶紧起，快吃！谁先够到那个红灯笼，咱这个马。
1: 难受，所以一直没提起过老四。
0: 不对吧？建业那会儿还没结婚呢。是，那会儿他女朋友已经怀孕了。他女朋友出国之前，把小海托付。

0: 看你们容不下他，所以就说他是孤儿，收他当学徒。小海其实他知道自己的身世，可他从来没埋怨过你，还替你们尽孝。来，看看吧，这是我做的 DNA， 他是我们程家正儿八经的血脉。
1: 爷爷，您终于还是说出来了。奶奶临终前告诉我，让我好好孝敬您，保住咱们程家的手艺，别跟伯伯姑姑们争。
0: 小海，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呀，不该欺负你，不该怀疑你。
2: 这都什么事儿啊？这个，
1: 大伯、二伯、姑姑，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过去吧。咱们是一家人。
3: 哎呀，太好了，真是没想到。
4: 对，是啊，世事难料啊。
5: 哎，我先得去。
3: 那个，不知道年后您有没有时间一起探讨一下法律问题？
4: 想得美。
3: 哎，翠翠，翠翠。
6: 那个，既然啊，咱这话都说开了，咱们啊，大年夜的也没让爸吃上一顿顺心饭。这个小海呢，也认祖归宗了，咱这个老四也算有后了。那咱们这么着，咱们兄弟三个人呢，今儿个各显神通，咱给爸呀做一顿大年初一的好吃的饭，怎么样？
7: 好，
6: 咱还说什么呀？咱走吧。
7: 走走走，
6: 得嘞，爸，那我们先去啊。
7: 好嘞，
6: 好
7: 嘞，好
6: 哥。
8: 在家呢吗？
9: 哟，
8: 哎呦，我看看您嘞，
9: 大河来了。
8: 哎呀，可不是我吗？我给您买的坚果。
9: 还是来还拿什么东西？
8: 坚果有礼。
9: 哎呀，
8: 您半夜睡不着，您客气。
9: 谢了，
8: 给您放这儿了啊。
9: 得嘞得嘞。
8: 门虚掩着呢。
9: 您过年好。
8: 啊，我嗨，您过年好，拜年拜年了。一是看看您，另外呢，我最近得了一宝贝。
9: 是吗？
8: 一副古画，哎，但是让虫给打了，还受点潮。我那意思呢，让海哥给我拾掇拾掇，重新接表一下。
9: 您放心啊，交给小海，保证给您拾掇好了。
8: 您就多费心了，
9: 放心吧，
8: 多费心，多费心。
9: 好啊，
8: 哎嘿，您的状态还是真不错。
9: 哎呀，托您福，托您福，
8: 越来越绍兴了。
9: 行
5: 行，爸，那什么，我点点龙虾。
9: 你看，又点又点，做。
5: 行，好嘞，爸，您就看我手艺就得了啊。您二位聊着啊，聊着聊。
10: 爸，我先过去了啊。
8: 这二位是
9: 跟老二、老三呐，忘了、
8: 哦，都长这么老高了，
9: 不是？
8: 哎呀，这
9: 军儿
8: 全来了，
9: 怎么回事嘛？
8: 哎，长得跟您一模样，
9: 那当然，没必要呀。
3: 来，您喝水，
8: 这是。
3: 哎，您喝水，喝水。
8: 咋那么客气呀、啊？
9: 谢谢，
8: 来，
3: 得了，
8: 慢慢
3: 聊着啊。
8: 怎么着？那二位谁呀、
9: 啊？夏大律师，
8: 你好，
9: 这是我是我儿，我儿子发小。
8: 哎呦，是啊，
3: 是不是？
10: 爸，还得跟您问一下，饺子啥馅儿啊？
9: 哎呀，随便随便啊，你安排，
10: 成不成？行，聊着。谢谢你啊。
9: 哎，
8: 这太认头了。这不是您的呀，保姆。哎呀，
9: 在
8: 哎，真好。
5: 哎，爸，咱那个中午咱那饺子吃什么馅儿的呀？
9: 你看，刚问完，咱们啊，韭菜白菜一样一半。
8: 完了，
5: 完了。
10: 呀，莹莹。你说
11: 过年好啊，阿姨。
10: 过年好，过年好。那，见过主。
9: 婷婷，哟，
8: 我
9: 哎呦，不好意思啊。
8: 什么婷婷？婷婷谁啊？哎，怎么把客人一个人搁这儿了？这叫怎么回事啊？
9: 哎呦嚯，婷婷。你怎么来了？
12: 爷爷过年好！
13: 哎呦，大孙女啊！哎呦，那么漂亮，走走走，跟爷爷回屋。
7: 您光是在屋里难也。
11: 怎么着？咱俩就这站着呀？
12: 哦，对对对对，走走走，屋里吃饭，屋里吃饭。
9: 饺子来了，
11: 饺子来了，快赶紧尝尝，好不好吃？
9: 哎，算算算。哎呀，今天呢，咱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5: 小海啊，
1: 哎，
5: 这么多年啊，辛苦你了。以后呢，咱们就听你爷爷的。什么钱不钱的呀？我们呀，不挣。
1: 您不挣啊？那我得挣。嗯。
14: 这孩子啊，这财产都一半了，还争呢？
1: 我得争取啊，让爷爷长命百岁。
11: 嗯，哎，好，哎，
5: 建军啊。
15: 对，
5: 你踏踏实实的。过完年呢，我跟老三，我们帮你凑钱，你就放心吧。啊，
3: 瞧瞧，
9: 这做大哥子啊！哎，钱这东西啊，我觉着攥在手里是沙子，那展开之后那是一面镜子呀，能照亮人心呐。我希望从今往后，咱们成家无论是谁遇到任何困难，大家伙一定互相的帮衬，互相的体贴。把我们程家这种优良的传统传承下去，好不好？
1: 好，
9: 好，
1: 好，好，好，好，好，
9: 再喝一口，
1: 走，
9: 好，
1: 来，
9: 好，
5: 哎，
1: 祝您健康长寿，
9: 对，
1: 对，
3: 看看这东
11: 西，好吃，多吃点啊，
3: 哪儿多啊？
16: 爷爷，饺子真好吃，以后我们每年都要在一起过年，一起吃饺子，
9: 好，
1: 新年。
17: 醇亲王府到宋庆龄故居，
18: 宋庆龄先生经常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做客赏花。
17: 两株海棠见证了百余年沧桑，
19: 这多重要的一棵树，
17: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19: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17: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19: 它长好了就行。
17: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20: 好，我们是 Hey Dream， 水开水水到。北京五月哪一家交接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通天地直接封神，每一家都在花钱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至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一张看似不起眼的签条，清晰地刻印着一段历史。这是一张乾隆时期的白鹿皮签条，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鹿皮虽已泛黄，字迹也已模糊，但仍能看清签条上有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墨书。乾隆58年8月，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共进自来火鸟枪一杆。签条上提到的这把自来火鸟枪，它是1793年马加尔尼使团来华时进献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也是唯一一把留存至今的火枪。枪体采用木质修漆，装饰金碧辉煌，并嵌有银花卉、武器等图案。枪管背面镌刻 HW Mortimer London 的英文字母，代表着当时西方火器最高水平的生产商。 在马加尔尼使团进献给乾隆皇帝众多的礼品当中，这仅是其中一件。乾隆皇帝命人将礼品分类整理，妥善保存起来，但也仅是让他们安静地沉睡在各个宫殿内。从1793年到1840年，半个世纪过去了，没有证据表明清王朝曾对西方世界的最新状态产生探索的欲望。乾隆皇帝对西方的态度还真切地体现在一封他于1793年写给英国国王乔治的信件中。他在信里是这样写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15: 大概意思是啊，我们大清帝国应有尽有，要什么有什么，根本就不想与你们通商，互通有无。我们能够感受到乾隆皇帝对于大清帝国的自信和自豪感，他是发自内心的这样想。在他的理想国度里，目光所及到处都是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他用这种奢华夸张的场面昭告天下，我们是一个强大、富有、万国敬仰的国度。他的这种底气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所证实。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清朝的国内生产总值早已稳居世界第一，远超英国及许多西方国家。或许当时的乾隆皇帝并不懂得 GDP 的意义，但他很清楚，当时的大清帝国的确拥有全世界趋之若鹜的东西。

中国是世界茶叶的故乡，在清代茶文化尤为之盛，深受帝王喜爱。在今天的故宫武英殿内，展出着不同时代的精致茶器，康熙时期的端庄典雅，雍正时期的素雅自然，乾隆时期的绝美华丽。紫禁城里的君王都是爱茶的，晚年的乾隆皇帝甚至感叹，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茶。中国的茶叶不仅征服了紫禁城里的皇帝，也征服了英吉利民族，成为清代外销出口的大宗商品。

0: 乾隆二十二年，清王朝仅允许广州一口通商海关贸易，从这里出口的中国茶迅速占据了英国市场，成为每个英国家庭的必须消费品。可英国的商品在中国却很难有同样的销售业绩，渐渐的，英国对华的贸易逆差成为常态。大英帝国以商业立国，资本的盈利或亏本看似是经济问题，最终成为政治问题。
1: 这里面这就是一个当时在说鸦片战争的一种画面，一个那么大的泱泱大国打到那种惨不忍睹的状况，是吧？
0: 当英国商人无法通过正常的生意经扭转贸易逆差时，资本的逐利性就开始寻求非正常突破。

0: 英国人将目标选中了鸦片。1836年2月，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一艘快速帆船试航成功。这艘船的名字叫红海盗号，可它的实际作用却是用于比海盗更可耻的鸦片走私。中国成为这种罪恶走私的最大目的地，英国人将鸦片宣传成延年益寿的补品，致使鸦片泛滥，侵入到大清子民的身体里。在这些照片下，吸食鸦片的人们面无表情，颓废堕落，身体被掏空，精神被榨干。清王朝的子民，民不像民，兵不像兵，官不像官。可以说，鸦片的入侵让整个清王朝处于精神涣散的边缘。
1: 假刀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抗钱盛世以后，假清想有为而不能为，结果留给道观那是个烂摊子。实际从这个假清后期到整个道观时期，鸦片问题成了整个社会问题。历史上有统计数字啊，甚至南方的乡村里头，包括士人，就是知识分子啊，都开始吸食鸦片。这个鸦片一旦形成风气，中国人还能打仗吗？
0: 公元1832年，广州、连州地区爆发农民起义。清政府派两广总督李鸿斌率领6000余人前去镇压，却以失败告终。道光帝派人调查战败原因，原来军营中有大量士兵在吸食鸦片，导致身体素质极差，没有了战斗力。这让大清的统治者极为震惊。这天夜里，道光帝接到一封让他坐立难安的奏折：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10余年后，岂为无可愁之想，一切无可用之兵。简短的几句话却预示着大清危机四伏，他知道这不是耸人听闻。这是林则徐到北京不足2个月的时间内第8次被皇上召见。当晚君臣密谈超过4个小时。林则徐是当时清朝一品大员中坚定的禁烟派，在道光皇帝眼里，他为官清廉，正直不阿，还具备与外夷沟通的能力。从各方面来看，林则徐都是帮他解决鸦片问题最适合的人选。这次密谈，道光帝给林则徐下了最后训令：鸦片务须杜绝。他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其前往广东宵禁鸦片。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就此开始。

林则徐抵粤之后，迅速召集广州13行的商人，要求他们在3天之内将手中的鸦片全部上缴，并且出具永不进口鸦片的保证书。短短5个月的时间，林则徐共收缴烟枪4万多杆，鸦片2万多箱。

他本想将鸦片运回京师销毁，但夜长梦多，为了防止鸦片中途被偷偷换掉，经道光帝同意，林则徐决定在虎门公开销烟。这是林则徐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他用一场历时23天的硝烟之战，向世界宣告，中国人不会向鸦片屈服。

当年因林则徐而闻名的虎门小镇，如今已成为国家一类口岸的国际港口。历史留下的斑驳痕迹，时刻提醒着这里的人们，曾经那场震惊世界的民族之战。在这场禁烟运动中，林则徐是近代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秘密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支专职英文笔译队伍，其中三位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多方搜集英国情报，将英方对中国禁烟的反应都一一翻译成中文，采撷成册，然后将部分内容报送紫禁城，以便让皇帝了解英方动态。但是无论林则徐多么清醒，多么具有前瞻性，也毕竟是经过八股取士写着管阁体奏章年近六旬的东方人，他和西方人打交道时依赖的依旧是经验和惯性思维。无论是道光帝还是林则徐，他们都低估了虎门硝烟后对英国利益的刺激。当道光皇帝在奏折上批复虎门硝烟可称大快人心一事时，根本没有做好必要的应对措施。紫禁城的高墙深院里一切如常，甚至没有人察觉到英国人对清王朝由来已久的窥探。早在1832年，英国便开始了一场精巧且神秘的海洋探测。一艘大型英国风帆战舰阿美士德号间谍船出现在中国沿海领域上，领头的是一位化名为胡夏米的英国人，与此同行的是一位披着传教士外衣的翻译兼医生，化名郭士立。他们对大清帝国的河道、港口进行详细测量，搜集军事情报，重新审视这个古老的帝国。此次航行共计36个月，他们途经5大省，伪装身份进出重要海口军营参观。今天我们在上海吴淞口湿地森林公园内找到了当时清军使用过的炮台。这在当时这两个外国人眼里是落后的原始的武器。在郭士立的日记中曾这样描写道：我们在这里参观了一处清军兵营，发现武器混乱，管理很糟，500名清军的检阅发现大部分军人只有一把刀与一面藤牌。不仅如此，这里的炮台也很脏，而且上面几乎全生锈了。对于当时吴淞口的军事设防，郭士立甚至断定由大小不同的1000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英国战舰。

虎门硝烟过后，林则徐收集的情报并没有让道光帝从中得出正确的判断。清王朝认为此举最多引发边衅，也就是小范围冲突，英国人不会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但事实上，一场事关中国生死存亡的辩论已经在英国伦敦展开。这是1840年英国伦敦的春天，一个普通的星期二，在英国下议院，一场异常激烈的辩论足足进行了3天，400多位议员加入到这场论战中，争论的焦点是英国政府到底该不该借鸦片之名，对万里之外的清王朝发动一场战争。在这场资本与道德的辩论中，议员托马斯·斯当东备受瞩目。此时的他早已不是47年前跟随马加尔尼访华、接受过乾隆皇帝礼物的小男孩。凭借着他对中国多年的研究与了解，他极力鼓动用战争取代对中国的外交谈判。最终，资本利益战胜了国际道义。下议院以271票对262票的票数，决定向清政府开战。

0: 自定海之战打响后，宋王子进城的战报一封接一封。定海距离北京1400多公里，因驿马传信速度慢，每份战报到达皇帝手中至少需要半个月。 当道光帝收到第一封战报时，定海已陷落12天。很难想象道光帝如何能从这些滞后且错乱的信息中理出头绪，做出正确的判断。就在这场错乱中，中国已经卷入到了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 从1840年开始，中国社会新的变化了。那之前叫封建社会，到1840年开始，由于外国帝国主义侵略，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把它一个封建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封建中国。

0: 100多年过去了，历史留下了一块孤零零的石碑。在那场糊里糊涂的战争中，清军连基本防御准备都没有，仓促出兵，激烈交锋，被迫后退。数千名清军将士全部战死，身负重伤的定海知县姚怀祥在生命最后一刻发出城在人在，城亡人亡的誓言，投水自尽，成为中英开战以来第一个殉国的地方官员。
1: 定海的知县啊，姚怀祥，那么英国人呢占领定海以后呢，他呢实际上呢一边撤离老百姓，一边呢他把自己的铜边眼镜，把自己的纱布衫脱下来交给他的亲弟弟叫姚怀轩。那父母看到这些遗物时，我已经为国尽忠，也就是牺牲了，他做好这样的打算。
0: 今天距离姚公石碑几公里外的舟山鸦片战争遗址公园内，埋藏着一块历经150余年风雨侵蚀的墓碑。青山埋忠骨，当年定海民众冒着生命危险将千名抗英战士遗骸埋葬在山间，如今站在竹山之巅，当年这段令中华民族无比屈辱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

0: 很可惜，那场败仗没能让道光皇帝清醒地意识到，这场战争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危机。起初，他态度强硬地想要剿灭入侵的英夷。然后，定海之战一个多月后，英国外相巴麦尊的一封4000字照会，改变了道光帝对这场战争的态度。
1: 在这份照会里，前3/5是对于林则徐禁烟活动的指控，并提出了5项要求：赔偿被销毁鸦片的货架，割让岛屿，赔偿行商欠款，中英平等外交，赔偿军费。从内容上看，仿佛显示出了英方态度的强硬，但是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有点特别：此因官宪扰害本国在中国之民人，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申冤。求讨皇帝申冤，如果这句话出自中国老百姓或官员，都不奇怪。但这句话出自外交往来的翻译文书中，很对道光皇帝的胃口。原来英方代表为了让清政府接收信件，将里面所有的赔偿都翻译成了昭雪，所有的匡正都翻译成了申冤。如今我们在广东虎门海战博物馆找到了这份照会，与当年不同的是，为了迎合清朝心态翻译的求讨皇帝昭雪申冤，被替代为应激励民众受大清国委屈及侮辱。虽然不知这份国对国的照会究竟经历了什么，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当年经过一番文辞上的缓冲和装饰，道光帝的某种虚荣心得到了部分满足。英国的坚船利炮固然威猛，那也不过是用来告御状的，道光帝将要为他们主持公道。接过这封照会后，道光帝对英译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0: 显然，道光皇帝将此次事件简单化，他化身天下共主，认为只要惩罚一个人，同英国的所有事端都能得到解决。曾力图拯救清王朝的禁烟英雄，就这样成为了一场中英外交事件的替罪羊。道光帝下令将林则徐撤职流放，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另一方面，他听从主和派穆彰阿之言，派琦善跟英军议和。昨日功臣，今日罪臣；昨日恩宠，今日责骂。临行前夜，林则徐在西安给妻子留下了两首离别诗，其中一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道出了林则徐刚烈、浩然正气的性格。尽管几年之后，林则徐再获道光帝启用，被派往西北镇压农民起义，但已被疾病缠绕。

0: 1949年，考古人员在沈阳故宫西七间楼清理旧物时，发现一件尘封多年的屏风。屏风上有一幅绝无仅有的传世孤本《两仪玄览图》，它是明末时期最大最详备的世界地图，如今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内。这幅《两仪玄览图》由八幅图拼接而成，以著名的中文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为底本绘制，是努尔哈赤把他们带到了沈阳。如今地图的山脉轮廓仍然十分清楚，与现在的世界地图基本相近。图中详细绘制了五大洲及赤道、南北五代分区和南北回归线等重点区域地名，除了用汉字注明，皇太极特意命人用满文圈点，并做图解。
1: 时隔200多年之后，道光皇帝面对傲慢无礼的英国俘虏，发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简单概括为：英国究竟在哪里？从英国到中国要经过多少个国家？你们为什么要卖鸦片给我们？你们怎么会有一个22岁的女人当国王？她结婚了吗？道光皇帝一口气罗列出的问题，不禁让人唏嘘感慨。可令人不解的是，道光皇帝最先提出的地理问题，本该他是最有资格来回答的，因为当年的那幅精美的世界地图，此时正沉睡在这紫禁城里。
0: 在此时的道光帝看来，紫禁城大门内的安宁似乎更为重要。在紫禁城的很多宫门上，兔首的造型为焦图，是龙生九子之一。因为有着面目狰狞的外形，它被赋予看守门户、镇守邪妖的职责。这是紫禁城里的帝王对这座宫城美好的愿景。然而，纵然紫禁城里有着无数焦土守护，当一个王朝变得虚弱和破败，当紫禁城里的主人开始感到恐惧，终究抵挡不住来自外部世界的坚船利炮。鸦片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2年，林则徐的革职不可能满足贪婪的英国人。英军计划利用优势的海军力量侵入长江一线，阻断南方漕粮的北上运输线，迫使清廷接受英国从华获取巨额经济利益的贸易。连战连败的道光帝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迎战还是议和？道光帝的选择无疑倾向于后者。这样的现实深深刺痛了朝中一位老臣。1842年6月8日，身兼东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王鼎，拖着病体，身穿朝服，只身一人

来到圆明园军机别院。王鼎是林则徐的知交，在对待英国的态度上，他坚决反对议和，坚持国家主权寸土不让。当他得知条约即将签订，75岁的他星夜兼程回京，当面斥责主和派穆彰阿和琦善，并力荐林则徐。情急之下，他抓住道光帝的龙袍，痛心疾首地说道：“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道光帝被激怒，拽出龙袍，走出金銮殿。绝望之下，王鼎决定以施剑的方式来警醒道光帝，改变对英国的妥协态度。这天黄昏，王鼎在圆明园军机别院写好谏言后自缢身亡。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漠风。远在西北的林则徐得知王鼎的死讯，悲愤难抑，写下了这首悼诗。只可惜，除了挚友林则徐，王鼎的死没能在朝廷上引起波澜，也没能改变道光帝。大清王朝的运势已经不是一两个舍身成仁的忠诚官僚能够改变的。

0: 王鼎自缢以后，道光帝发下了与英军议和、签订《南京条约》的谕旨。1842年8月29日，南京静海寺钟声沉闷，香客稀少，失去往日的神秘和庄严。而停泊在附近的英国战舰高华丽号则炮口高扬，米字旗在江风中猎猎作响，清廷议和代表齐英、伊礼部、牛剑三人登上南京江面的高华丽号上，留下了这幅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历史画面。几个小时，条约签订完毕，战争结束了，英军退出了。一位英国军官在其回忆录的结尾，用大写字母写了一句话：中国被一个女人打败了。
1: 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对道光皇帝是打击非常大的。据说呢，他当时在签字的时候提着笔在这个屋里面来回的这么走，不去签这个字，最后呢实在是没办法了，一声叹息，在草草的签字。早期的道光皇帝实际上他还是想有一番作为的，在他在位期间呢，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这个提倡节俭啊，提倡这个历届宫廷奢华，所以在他这个文物里面或印章里面也会有体现。
0: 这是道光皇帝最为钟爱的一枚印章，寿山石材质，随行雕了灵芝葡萄，印面上有四个字：恭俭为德。这四个字堪称他一生写照。鸦片战争之前的20年间，道光帝励精图治，以人治国，在历朝历代的封建帝王中，他是出了名的节俭皇帝，平时穿的裤子甚至打着补丁。他也曾调动上万清军横越边疆，金戈铁马。

0: 平定张格尔之乱，维护边疆统一。他一心想继承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的辉煌，做一个好皇帝。可鸦片战争成了他一生的痛。鸦片战争结束时，道光皇帝已经60岁了。在生命最后的8年，他除了隔几天去启春园向皇太后请安之外，就是周而复始的祭祀、批阅奏折、苟安姑息。1849年的岁末，道光皇帝最后一次来到太庙。他留下遗嘱，死后不立功德碑，不进宗庙。显然他觉得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他是一位勤勉节俭的皇帝，但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西方侵略者打败、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皇帝。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圆明园度过的，外面的世界是他从未感知过的。在他被英国人击败以后，他依然不了解他的对手。可是换作他的列祖列宗生活在他这个年代，如果依然是爱新觉罗的底色，依然是天朝大国的幻象，又能怎样呢？道光皇帝去世后的第一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举办了第一届世博会。英国伦敦水晶宫吸引了25个国家及15个英国殖民地参展，其中也有中国商人的身影，展品多达10多万件。不同的机器通过特别建造的锅炉房所产生的蒸汽一起驱动，再次证明了工业革命带给世界的巨大变化。也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效果显著的这一年，一个叫洪秀全的农民领袖和他所领导的拜上帝会宣布起义。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将席卷南北。这一年是咸丰元年，爱新觉罗奕主从道光帝手里接过大清206年帝国航船的接力棒，成为清王朝入关后的第7位皇帝。
1: 咸丰当了皇帝以后啊，他还是想振兴天下，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当时接受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一个局面。一个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第二个问题就是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因为签了和英国签了个条约，其他的这些殖民主义国家他们都想要在中国这个汲取利益，所以他们都一起来了。
0: 时间走到1856年，清王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英军第二次入侵广州城。1858年，英法舰队攻破大沽口，并占领天津，清政府被迫与

0: 荷、美、英、法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咸丰帝一行逃往承德。英法联军抢劫焚毁圆明园，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
1: 中国历史上帝王，他就在皇宫里边受到很系统化的训练，培养很好的道德品质、爱民的思想、勤政的这种习惯。咸丰个人呢，那应该说他的素养也不错，但毕竟年龄小，而且他面对的还是一个更重要的变局，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导致是欧洲和美洲都在变化，因此在某种程度给我们学者研究叫苦命天子嘛，他苦命就是生不逢时嘛，他作为一个帝王，特别是一个没有这种经验的这种少主，啊，当然还是很痛苦的。

1861年的中元节，咸丰帝是在热河行宫度过的。在这天晚上戏班的演出中，他点了一出节令戏曲《借响》。

连日来，他渐渐摆脱那些烦人心境、搅人不眠的政务，吸取花唱和美酒，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也许咸丰皇帝想逃避现实中一切理应由他解开却无能为力的难题。他知道，回到北京势必要和获得亲帝国书资格的英法使节打照面。与其屈辱地面对不愿跪拜如仪的洋人，不如留在热河，以宴饮和放纵消耗所剩无几的健康。

两天后，刚过完30岁生日的咸丰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闭上了眼睛。

皇帝死了，紫禁城还在。紫禁城还是紫禁城，但它即将见证自秦始皇以来中国王朝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新鲜事物，包括新的危机、挑战和苦难。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到来。好在中国大地上除了爱新觉罗还有百家姓，除了王侯将相还有仁人志士，除了蛮横腐败还有奋发图强。古老的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充满变革的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桥报告宣传。陈嘉庚等走访战时大后方重庆等国民党统治区，也深入到延安等陕甘宁边区。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陈嘉庚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1946年，他在南桥回忆录中写道，在延安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服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首府区驻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劳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于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亚非拉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国家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东南亚以及南亚是战后最早摆脱殖民统治的地区，在世界上存在了几百年的殖民体系被彻底瓦解，亚洲乃至世界的面貌从此得以改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即，伴随着再见南洋的歌声再起，陈嘉庚先生踏上了归途。临行前，他寄予儿子陈国庆，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已经出现，从此中国再不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这个史无前例的大变化发生在你们这一代，你们就可以抬起头，你们的子孙后代也可以抬起头来。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楚生雄壮，催人振奋。就随行翻译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战地日记回忆，在这次长达两个月的敌后之行中，卡尔森每到一个村庄，常常会吹起口琴，表现民主光辉的马赛曲，是迷人的音乐。周立波感慨，在法西斯黑流泛滥于欧亚非的时候，人类需要一个马赛，把濒于危殆的人民民主救起来，把法西斯送入坟墓。而当时周立波并不知道，卡尔森此行的目的其实就是在观察，在判断中国会是世界的那个马赛吗？从任何角度评判，伊文斯·福代斯·卡尔森都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军人。16岁当兵，在欧洲参加过一战，在南美钻过丛林，加入过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此次他受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委托来到中国，时间是1937年，当时卡尔森是美国少校军官，在海军服役。而罗斯福则在召见过程中明确期望，请你不时地给我写信，告诉我在你眼里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些什么。我猜想今年夏天中国的局势将会发生突变，我想只是了解那里的情况，并听到你这位军官的看法。罗斯福的猜想是准确的。当卡尔森启程的时候，日本已经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 卡尔森第三次抵达中国的时间是1937年8月18日，淞沪会战正酣。美国武官参赞的身份使得卡尔森得以深入战线最前沿视察，他非常钦佩中国普通士兵的不屈与勇敢。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卡尔森明确指出，所谓日军单兵作战能力超群的说法纯属瞎扯，他们根本不敢进行肉搏，而是完全凭借空中优势和火力覆盖，用狂轰滥炸来摧毁中国守军的阵地。当然，这也就暴露出中国军队的明显劣势，尤其是糟糕而混乱的指挥，使得巨大的牺牲付出仍无法顶住，节节败退。在艾泽加·斯诺的著作《赴史之旅》中，记录下他和卡尔森的一段对话。两人相识于北平，淞沪会战时一起零距离观察了战斗。斯诺问卡尔森：“你觉得日本已经胜利了？不然呢？中国已经丧失了所有的工业基地，没有工业是不可能与日本抗衡的。”卡尔森的回答有些低落，不过继而话锋一转：“但是，日本是否就已经胜利了呢？我知道你会说毛泽东已经做了回答，那就是游击战争。我倒是不低估在中国如此辽阔的国土上打游击战争的可能性，但是要有好的领导和好的士气。”听到卡尔逊这么一说，斯诺抑郁重地：“那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呢？”
0: 在宋庆龄和斯诺的帮助下，1937年冬天，卡尔森终于来到了山西洪洞县高公村的八路军总部。此前，八路军处的平型关大捷，这让卡尔森对于这次探访更加期待。在写给罗斯福的第四封信中，他是这样描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朱德 is a kindly man, simple, direct, and honest. He is a practical man. He is humble and self-effacing, and yet he is forthright in military matters. He has the kindness of a Robert E. Lee and the tenacity of a Grant.罗伯特·里和格兰特是美国内战中南北双方的军事统帅。卡尔森用这两位将领的优点来集中形容朱德 逐渐他对中国共产党军队领导人的赞赏。其实在后来给斯诺的信中，卡尔逊不仅重复了这番形容，还加了一个人的特点，林肯式的抒怀若谷。卡尔逊写给罗斯福的密信是研究中国抗战史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弥足珍贵的史料。在信中他毫不吝惜对朱德的赞美，当时恰好是莫特莱也在，这位女记者开玩笑说，卡尔逊对朱德简直产生了像父亲般的崇拜。但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卡尔逊的信件，就会发现卡尔逊绝对不是再简单的追星。
1: 他单刀直入地询问朱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能够有效维护，他向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请教军队和党的政治工作方法，记了好几本笔记。他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以及对敌工作部部长

0: 港待了整整两天，看到了大量八路军缴获的日军文件、军事记录以及官兵日记。日本官兵日记中的沮丧是那样的真实，八路军真让我头疼。
1: 这封信发出的时间是1937年的圣诞夜，华北天寒地冻，而卡尔逊看到的是八路军部队里有一半士兵已经穿上了缴获的日军大衣。他迫不及待地提出想到真正的敌后战场去理论、联系、实践。安排两天以后，在一支小分队和翻译周立波的陪同下，卡尔逊踏上了征程。
0: 很难想象，从1937年的圣诞跨越1938年的元旦，再经历中国的春节，卡尔逊这趟长达51天奔波1500公里的敌后观察，身边陪同的仅有一名警卫员、一名勤务兵和一名翻译。这一路上，刘伯承邀请他分享日本扩张野心的由来，陈赓送给他一把缴获的日本短刀，王震和他探讨过美国独立战争的游击战法，陈锡联调派一个营的兵力护送他穿越正太线，其中一个连陪他连爬八座山抵达晋察冀根据地，聂荣臻陪他深谈一夜，向他介绍刚刚成立不久的晋察冀边区政府如何组织群众生产战斗，如何实行减租减息。卡尔逊由衷感叹，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大公无私的，特别是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他们这一群人总是很有自制力，思想敏锐，了解世界事态。在中国，我还没发现过像他们一样的其他群体。而从切身体验来说，即便条件异常艰苦，好像参加了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卡尔逊还是坦诚自己的体重反而增加了5磅。
1: 在给罗斯福总统写下第五封信的时候，卡尔逊已经回到了当时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武汉，有自己的房间和床，有冷热自来水的浴缸，还能吃上1天3顿的正经西餐，但这些对他来说似乎已经毫不重要。信中他详细描述了敌后考察的经过，分8个层面分析他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其中第五条是这样写的：即使国民政府向日本人妥协，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仍将继续抵抗侵略，他们一定会抵抗到底，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人，或者直到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领土上赶走。敏锐的直觉让卡尔逊迅速做出决定，光走过山西、河北太不过瘾，他要再次北上，把整个敌后研究清楚。由此他创造了历史。1938年5月，卡尔逊成为第一位进入延安，也是第一位见到毛泽东的外国军人。在毛泽东年谱中记录下了1938年5月5日晚上直到次日凌晨毛泽东与卡尔逊的谈话。也许是为了让这位美国朋友更好地理解，毛泽东做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比喻：中国像一个能生一家人的细井瓶，而日本灌进了半瓶脱水。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整个中国，只要中国人民决心继续抵抗，日本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中国。谈话结束前，卡尔逊请求为毛泽东拍张照片，毛泽东欣然答应，并亲笔题字赠给卡尔逊先生。卡尔逊把这张照片连同他的第八封信寄给了罗斯福，信中他形容 A dreamer, a genius with a remarkable ability to see the heart of a problem。 而在之后的著作《中国的双星》中，卡尔森更是深情写道：毛is a modest, kind, and lonely genius, struggling in the pitch-black night, striving to secure a peaceful and just life for his people.
0: 曾经与卡尔逊担任翻译的周立波这样描述：是卡尔逊让我认识到，也有另外一种美国人，他们不像银幕上的美国人那样油滑，当然也没有社会主义者的意识明确，对于许多问题他缺乏理解。但是凡被他理解而且相信了的事，他就会紧紧抓住。
1: 说白了，卡尔森有点轴，也很刚，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朱德评价他是个诚实正派的美国军人。回眸1938年8月6日，当他结束第二次敌后考察，即将从郑州返回武汉时，卡尔逊再次吹响了马赛曲，同时还增加一首中国的战歌。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春天，在罗斯福的全力支持下，卡尔逊重回美国海军陆战队，组建起卡尔逊近战突击营，从战术战法、政治教育、民主生活等等方面，接着强调官兵一体的部队完全按照八路军的特点打造。最为突出的是，罗斯福总统把长子詹姆斯·罗斯福送进了这支部队，卡尔逊赋予他的任职是政委。1942年8月16日，突击营官兵高喊恭候口号，奇袭马金岛与日军激战，以牺牲30人的代价，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首次两栖登陆战的胜利。从此，恭候营扬名天下。恭候一词后来被输入美国英语词典，是意味团结、协作、热情。由于在之后的瓜达之战中身负重伤，卡尔逊于1943年4月转任团主任参谋。二战结束后，已准将军衔退役。此间，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合作，其中就包括促成1944年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在寄给罗斯福总统的第19封信中，卡尔逊非常兴奋地写道 ：“How happy I was to learn that a U.S. military mission was in Yan'an, working alongside the Chinese 18th Group Army. I am confident the members of that mission will come to the same conclusion I did, that the leaders of the CPC forces are far more trustworthy than most of the commanders in the Kuomintang Army.” 1947年5月27日，卡尔逊病逝于美国波特兰。1974年，伊文斯·卡尔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友协会成立。迄今，这个协会已经成功组织过20多次对中国的团体访问，主办讲座，出版刊物，帮助中国医生赴美进修，同时分享中国的医疗经验，持续推动着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卡尔逊先生的孙女考伦·洛蒙女士曾对协会主席格罗斯曼医生说，八路军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祖父，祖父的信念感染了我的父亲，而父亲又将这份情怀传递给了我，我们整个家族都把中国视为家人。令人欣慰的是，近期美国学界出版了许多关于卡尔逊先生的书籍。我由衷期盼美国能够像卡尔逊家族那样

0: 将中国视为朋友和家人，因为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星球大家庭中，人类始终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如果林先生拒绝供货，我敢保证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接你的货。不信你可以试试。 林先生，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王小姐，你呢？
1: 我没问题啊。

0: 本以为会大获全胜，没想到一败涂地。
1: 老板，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啊。
2: 穆代文扶持王月上马，固然要多个人分赃，所以生产和销售，他就不会全让我握在手里。
3: 林叔叔，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去杀个回马枪，把文月干了，这样戴文就不得不跟我们一起合作了。
0: 幼稚！解决问题最低级的方法就是用暴力，这是哪里啊 ？S 国，吴代文只手遮天，只要他一个眼色，刚才我们就死在别墅里了，还能让你在这儿吹牛？那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当务之急，我们赶紧回去。
4: 可以挑唆万延斌的手下，到时候王月未必能上得去。不错，英雄所见略同。
0: 王延斌的那些手下都是一些凶狠残暴之徒，我就不相信他们会甘心让一个女人上位。
5: 您说的没错，不过现在看来，王月这个臭娘们好像比万延斌更厉害。
0: 本以为
1: 我们干掉了万延斌，能够独霸两将，没想到前面巨虎，后面进狼。你们几个会不会觉得我这次输得很惨？
3: 怎么会呢，林叔叔，您这么厉害，我相信没人能轻易的打败您。
4: 老板，我相信您。
0: 吴俊，你呢？
1: 如果我那么想，吃饭的时候就投靠戴文了。
0: 为什么？
3: 你们难道没有看到我刚才狼狈的样子吗？
0: 林叔叔，您可是博士，是两江市制毒界的传奇，在两江又有半壁江山，您这么厉害，我相信您不会被轻易的打败，要不然我哥俩也不会轻易的跟您，对吧？
3: 会聊天。
0: 好，时机一到，我就会让王月跟戴温付出代价。

0: 林嘉玉不会善罢甘休，
1: 所以还需要吴乃文您多。

0: 支持，
1: 支持没问题，但你们不要忘记承诺，否则……
0: 放心，我们说到做到。
1: 很好，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有什么进展？
0: 没有，嘴硬得很，没有一个肯招。
2: 他们都是万延兵集团的老臣，有些甚至是齐太时期的元老，如果这么轻易招供反而不正常。关键是有没有找到什么误证。
3: 万延兵旗下所有的企业我们都已经进行了大检查，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误证。他们的账目我们已经全部收缴了，现在正在由专业的机构进行排查，但我估计多半也找不到什么线索。
2: 万延兵死了，谁有可能接手他的势力？
0: 目前来看最有可能的是博士。
2: 博士，王月呢？王月不是还没出现的吗？
3: 他多半已经被戴温绑架了吧，而且用他做老大的可能性也不大吧。
2: 那不一定吧，就算博士和戴温合作，他也不希望看到在两江博士一家独大吧。
0: 您的意思是？
2: 既然格局有所变化，我相信后面还会有好戏看。这样，把人都给我放了，既然找不到证据，我们就放长线钓大鱼。
0: 是。
4: 咱们什么时候回国？
5: 就今天。你们吃完了就赶紧收拾东西吧。
4: 我听说雅文也在这儿，我能见一下他吗？
5: 这个呀，你得去问老板。
4: 我看还是算了吧，他现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他如果去举报我们怎么办？那我们不就完了？
5: 不会，哪有女儿会举报自己的亲爹？更何况他喜欢的人不也跟咱们一样是毒贩？是不是啊，吴军？吃好了？那赶紧收拾吧。

0: 嘉文，你终于想通了。我想通了，既然你已经做了那么多坏事，我又没办法举报你，那我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了。
1: 想通就好，这才是我的好女儿。快点收拾东西，我们下午就动身了啊！
0: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要同意我和吴惧在一起。
1: 不可能。
0: 为什么？
1: 你不可以跟他在一起，他走的是一条不归路。我不可以让你跟一个毒贩在一起，我要你过正常的生活。一个毒贩？
0: 那你呢？你自己又是什么人？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跟他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我从小就时时刻刻都和大毒枭在一起，你觉得我还能过正常的生活吗？
1: 快点收拾东西。

0: 因为林亚文啊，没有，跟我这儿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不过他确实把你折磨得够呛。我喜欢他又有什么用？不过是我单相思罢了。你也别多想了，男人嘛，要以事业为重。事业？贩毒啊？太可笑了。
1: 或许我爸当年不让我贩毒是对的，将来谁也说不好。你爸爸当年无论什么事情都瞒着你，也是想让你过富裕安宁的生活。可是结果他被万言病给害了，而你流落街头，甚至还差一点就被人家赶尽杀绝。所以不管你想要走哪条路，你首先要强大起来，否则你就是别人砧板上的肉。
0: 你要自己掌握命运。好了，你别再给我灌输什么心灵鸡汤了。反倒是你，这么多年为了齐家辛苦了。我做的这些没什么。我认识你父亲比万言冰早，我宁愿帮助齐家。
1: 你放心，回到两江之后，我就会整顿公司，全力辅佐你。我们俩联手，重振齐家的风光。这也算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了。

0: 谢谢你，姐。谢谢。
1: 王月回两江了吗？
0: 不知道。
1: 万言别因此内部必然人心浮动，王月肯定想急着赶回去，他一定会尽快回去收拾局面。万盛集团，他们这滩水现在浑得很，正是摸鱼的大好时候。
2: 老板，你放心，我现在已经物色好了人选，等一回国我就动手。当初万延斌还在的时候，动不动的就杀人全家，手下的人都怕他，不服他。不过好歹他能镇住场子，现在换了王月，这个娇滴滴的娘们儿，有的是人想闹。
1: 不错，谁不想做大哥这把交椅呢？又有哪一个大老爷们儿愿意替女人提鞋？接下来你就尽管放手去干吧。戴温想用王月来制衡我，哼，好，我就让他搬起这块石头，好好砸砸自己的脚。现在就出发，这台大戏没有我们哪有看头。李芳，
0: 哎，
1: 安排车。
0: 嗯。
2: 喂，
3: 丹师姐，你别忘了，林佳玉可不是好惹的。
4: 我自己有分寸的。
3: 你回去之后一定要小心。以前是万延斌定在前头，现在我们既然决定要做了，千万。千万要小心，才能使得万年船。
4: 你终于成熟了，姐没有看错你。
3: 我真怀疑我是个天才。我爸走了之后，我隐忍了这么久，等的就是今天。回去之后，你抓紧时间整理万延斌的势力。我继续留在林佳玉身边，希望早日搞到她的设备和技术。只有拥有了核心竞争力，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4: 林佳玉就是成了精的老狐狸，隐藏了这么久，比万延斌可难对付多了。你在他身边，

0: 可一定要小心，我会的。你也是，万延斌这个人横行霸道，对属下不是打就是杀，所以他走了之后，有很多人跑路了，这就面临了一个问题：人手不够。所以你回去了之后，抓紧时间整顿人手，不然会出大问题的。还有。 不要小看了那些元老，看上去冠冕堂皇，实际上一个个都是吸血鬼。你放心，我在万延斌身边忍辱负重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到了今天，我会加倍小心的。嗯。那个吴惧怎么办？他现在可是博士身边最得力的助手。
1: 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和他之间也是经历过生死的，我们是好兄弟。我相信，如果以后的路有他陪着，会更好走的。可是你别忘了，你是齐泰的独子，马上要接管万延斌的公司，可以说是和林佳玉平起平坐的人了。可他呢，最后还是个马仔。你不怕他会心里不平衡吗？
0: 我了解他。
1: 他绝非池中之物，而且我也相信他，我相信他也相信我。
0: 但人终究会变的。总之，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嗯。吃饭吧。
1: 我不吃了，先走了。你自己小心。嗯。

0: 行李都装好了，咱们走吧。
1: 好。雅文，给我来坐这一台。

0: 我先睡会儿，待会儿还你。用不着你，睡你的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季天儿，嗯，昨天你去哪儿了？
1: 我出去透透气啊。
0: 小心李峰，这个人明争暗着跟我打听你好几回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还以为他眼里只有你呢。怎么了？ 来了一趟IS国，变了个人。总之，你以后提防着他点儿，总感觉这个人阴着呢。你放心，我们是博士的人，老黑的事儿说帮就帮，这份恩情我会还给他。
2: 王总，进来吧。您回来了。嗯，我听说警察来过了。来过，把我们都带走了，但没有查到什么东西，又把我们都放回来了。好，这样，你现在召集所有大哥，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是。万总和荆棘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 我们在尼坤的地盘被警察袭击，在逃跑的路上，万总跟荆棘被台湾的人埋伏，不幸遇难。我也是九死一生，才逃离S国，回到这。现在警察已经盯上我们了，该怎么办？
1: 咱们现在是危在旦夕啊！
3: 我看看，当务之急。

0: 这事儿要选出新的老大，咱得有个头啊！你说选老大就选啊？万总现在还尸骨未寒呢，你们就慌慌张张的，啊？你们这吃相也太难看了吧！万总的仇当然非报不可，选老大也是要紧事情。我看你们就没想过要报仇。
1: 万总在的时候，一个两个的跟狗一样拼命的摇尾巴。现在万总死了，就迫不及待了吗？选老大，全个屁！万总做事太过分，他非要跑去 S
2: 国送死，也怪不得咱们。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万总是我们的老大，如今客死他乡，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可是傣分实在太强大了，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选出一个新的带头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团结一致，渡过难关。
3: 有什么好选的？之前就是王总你在管事情，现在万老板不在了，你就继续管呗。你们怎么有脸说这话？在座的都是大老爷们儿，啊？说出去也是响当当的人物，让一个娘们儿来给我们当老大，咱还要脸吗？
4: 女人怎么了？
5: 武则天不也当了皇帝吗？王总之前就是总经理，现在当董事长，为何不可？
2: 行了，你们都给我闭嘴！王爷，万总死因不明，尸骨未寒，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要选新的老大，太心急了吧？光头强。
4: 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万总怎么死的？全凭你一面之词！哼，我们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撒谎啊？万一是你自己想当老大，吃里扒外勾结外人，把万总给害死的呢？
2: 你怎么能还审判人呢？哼，
5: 光头强，你太过分了！就是，光头强，你就是想当老大，少跟我玩这些虚的。<笑> 我知道，这个女人管事儿的时候，给了你们不少好处。你说什么？跟我光头强不一样，在我眼里，除了一个钱字，还有一个义字。你们这么迫不及待的想扶她上位，做梦！光头强第一个不服。王爷，我现在告诉你。 不管董事会投你多少票，我都不会承认你是我的老大。啊，还有，如果让我查出来万总是你害死的，你应该知道下场。告辞。
3: 这个光头强真是太过分了，简直是目中无人。
6: 我有重要的决定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完颜斌已经死了，王玉虽然急着上位，但是即便他再有能力，也得有一个过程。所以现在毒品市场已经出现空白，我们要趁他立足未稳，抓住机会一统天下。我原本的计划只是想做一个纯粹的供应商，躲在幕后。但是完颜斌不知死活。
7: 一心想染指，逼着我走到前台。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大干一场。今天呢，我来做一些分工。那李峰，你负责招揽人手，一定要给我找能干的。
8: 是的。
7: 吴惧，还有齐天，你们也是战功赫赫，能力出众。你们两个总一起行动太浪费了，所以我想把你们分开，独当一面。一个负责走货，一个负责管理生产。
6: 李峰作为我的副手，居中联络，我在幕后遥控指挥。这样分工，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0: 来，吴局，你先说。
1: 无所谓，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呗。我听林叔的。
0: 那好。

0: 累死我了，这段时间可够折腾了啊！回自己窝太安逸了。嗯，哎，起来，咱俩聊聊。聊聊，
1: 我怎么觉得你心事重重的呀？
0: 你不觉得今天的事儿很奇怪吗？今天的事儿。今天什么事儿啊？
1: 当然是林总让我们分开负责生产和销售啊。
0: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儿呢，原来就这么一点小事儿。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会这么做？第一，是信得过咱们；第二，还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要不然他干嘛不去找李峰啊？
1: 我觉得他这么做不合常理啊。毒品生产和销售这两条线绝对不能串联在一起，甚至这两拨人都不能认识，这样可以防止不被警察一窝端，也可以防止生产和销售互相勾结吃里扒外。可林佳玉偏偏这么做，竟然让我们两个去负责毒品的生产和销售，他有这么幼稚吗？
0: 哎，他是博士，自以为一切都能在掌握之中，或许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再说了，他这一行能干一辈子吗？他还不得找个接班人？我们就别再杞人忧天了，干好活拿足钱就行了，对吧？无论什么困难，只要我们兄弟齐心，一切都能迎刃而解的。等到他退休的那天，就是我们俩兄弟飞黄腾达的时候。
1: 齐天，当初你加入集团就是为了对付万银兵，现在万银兵已经死了，你爸爸的仇都已经报了，警察暂时还没有发现我们贩毒的证据，你有没有想过退出？
0: 退出？你觉得我现在还退得出去吗？
1: 我觉得可以，现在完全来得及了。
0: 你为什么总劝我退出去？你真的很像个警察。就算你是警察我也认了。
1: 我要是警察，我第一个抓的就是你。
0: 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还不够累是吧？赶紧休息。

0: 哎呦呦，哎，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哎呦，逗你玩儿下，这么大反应？哎呀，
1: 现在毒贩那么厉害，不把自己练好点，怎么跟他们斗智斗勇啊？怎么，有新情况？
0: 林佳玉给我跟齐天做了分工，我负责运输，齐天负责生产。
1: 这不符合常理啊，一般生产和运输的人是不能见面的，不然岂不是一抓抓一串？
0: 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啊，但一时半会儿想不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反倒齐天现在不管不顾，已经迫不及待了。
1: 他自己选的路，后果就要自己承担。
2: 老板，老板，找我有事吗？
3: 有件事儿，我有点想不通。冰蓝制造这么大的事儿，您怎么能交给齐天负责？这小子一点本事都没有。这一直以来，如果不是吴惧保护他，他早就死几百回了。
2: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这点事情都看不透啊？你以为我真的会将冰蓝的生产完全交给齐天这个小鬼？

0: 那您的意思是，我是为了测试他们？嘉玉集团最重要的就是毒品工厂，齐天主动选在工厂，他心中有想法，而且这个想法还不小。不会吧？就齐天这三脚猫的功夫，他选在后方也正常。上次当他知道我是博士的时候。 我感觉他当时那个反应是硬装出来的，装出来的。王月那女人之前一直奉万延斌的命令接近齐天，谁知道他们有没有假戏真做啊？假如他真的是在和王月合谋，万延斌是死在他的手上，你说万延斌在被弄死之前会不会反咬我一口？
1: 那还真有这个可能。
2: 所以要盯紧他，我有感觉，他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我知道了。
3: 听说光头强闹得很厉害，他这个人呢？ 一向桀骜不驯，万延斌在的时候还能勉强压得住他。万延斌刚刚死，他就迫不及待地上蹿下跳，想要篡班夺权呢。
2: 两个办法：一，是先给他点甜头，暂时把他稳住，再慢慢收拾他；二，直接把他杀掉，杀鸡儆猴。
3: 你觉得哪种好？
4: 你现在刚刚上位，还不宜大开杀戒，先立后兵吧。不过不管选哪种办法，都必须给我搞清楚，他是一个人，还是背后有人。我光头强的态度。 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反正我是过不惯这样的日子。这江山是咱们跟着万老板出生入死打下来的，万老板也曾许诺会传给我，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被这么一个小娘们给占了呢？就是，他想当我们老大，他做梦！强哥，我们永远支持你。强哥，我们支持你。来，支持你，来，强哥。 大家尽管放心，我光头强不是一个人，头上还有大哥支持我，绝不会让大家的利益受损。从今儿起，有我光头强的，就有大家的，我们一起吃香的喝辣的，赚大钱。
5: 小文，过来了。
6: 找我呀？有事儿吗？
5: 你要不要再点点什么？
6: 不用了，我还有事儿。你有什么事儿说吧。
5: 我最近想复出，所以想问下你的意见。
6: 好事儿啊！我支持你。
5: 可是我太久没登台了，我怕没有以前的感觉了。
6: 你天生就这块料，试几次感觉就回来了，说不定比之前还好。
5: 我去，我想问你一件事儿。说吧。你之前一直逃避我，是因为你和我爸爸做的事情吗？
6: 不是。我既然已经知道你和我爸爸做的事情了，
5: 那我们现在就没有障碍了。那以后我们就可以。
6: 你今天约我来就说这些事儿吗？我跟你说，我真有事儿，那我先走了。
4: 会放弃的。哟，
7: 强哥来了。
4: 哎呀，有话快说，有事快做，我可忙得很。
7: 您先喝一杯吧。哎呀，
4: 不喝，谁知道你有没有在酒里下毒？

0: 大家都是老熟人了，何必搞得这么紧张呢？万总跟荆棘的死真的与我无关，而且人死不能复生，我们还得向前看，不是？哼，
1: 向前看，意思是说你来做老大。
0: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谁害死谁，核心问题是谁能坐万大哥的位子。好，爽快，那我也不绕弯子了。 我是万总的女人，他不在了，公司自然由我来接管。你说接管就接管，凭什么？当初万哥还许诺以后让我来做呢。你现在一口一个万哥的，当年万哥在的时候，那吃里扒外的事情你做的少了。
1: 彼此彼此，你这么心急着上位，万哥还不知道被谁给害死的呢。
0: 哎，这个没有证据的事情，可不要乱讲啊。
1: 我既然想做这个集团的老大，自然有我的本钱。当然，我也希望有你们这些老兄弟们的支持，尤其是强哥您能挺我。哼哼，
2: 挺你？好啊，我只要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东西，那我就挺你。
0: 强哥，你这就说笑了不是？你想要姑娘？哎，我这多的是，你随便挑。
3: 庸脂俗粉。
0: 看着我就觉着恶心，如果你要不愿意的话，那就别谈了。
1: 强哥，请留步。集团二把手，利润分一半，你有兴趣吗？哼哼，
0: 听起来很不错，果然很有诚意。那你是同意了？我不同意。以前万总是老大，我就是老二，现在万总不在了，我竟然还是老二。 东西给我留着，我会亲自来拿，但不是一半，是全部。

0: 没谈拢。
1: 不出你所料，这个王悦果然镇不住场。现在万延斌手下的头号干将光头强正在招兵买马，准备干一场大的。这要真干起来，就是我们把他们义举拿下的好机会。
0: 那倒是。现在两江市的禁毒工作在安队的英明带领之下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1: 马屁精，行吧。
0: 看在你这么会说话的份上，我请你吃饭。
2: 那我随便点了。你随便点，毕竟呢，你最近工作也辛苦了，我决定勉为其难的犒劳你一下。
0: 好，那我就挑贵的点。
1: 挑呗，走吧。
0: 嗯。
2: 果然不出博士所料，王悦那小娘们真的来拉拢我了，不过被我给拒绝了。
3: 你就不怕这臭娘们狗急跳墙，对你下手啊？哼，
2: 他敢！我手下的弟兄可不是吃素的。再说现在集团里稍微有点实力的人都在观望，他又能指挥得动谁？倒是博士不会出尔反尔吧？王悦那小娘们可是下了血本，一半的利润，拒绝他我都有点心疼了。
3: 你信他，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
2: 你呀，还是好好跟在博士后面，不会亏待你的。
3: 那好，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博士？
2: 博士呢，是不会轻易露面的。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博士对你的承诺绝对有效。

0: 怎么样，查到了吗？查到了，我重金收买了光头强的一个小弟，发现他最近正在跟李峰联系。
1: 李峰，光头强和他搅和在一起了。这么说，
0: 幕后主使应该就是林佳玉，我就知道他没那么容易服软的。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
1: 把光头强干掉，
0: 可是光头强的手下也不少，
1: 轮到我们的好朋友出马了，干这种事儿。

0: 他们最擅长。那你一切要小心。万延斌死了之后，我们判断他的死会给毒品市场的格局带来新变化。为此，我和邝总还特意向上级做了汇报。刚刚市局传来情报，说万延斌集团已经发生内乱，而且。 还可能牵扯到博士，这个人叫刘文强，绰号光头强，万延斌手下的实力派，自己有一批人马。万延斌死后，他第一个跳出来和王岳作对，目前正在四处招兵买马，并企图联合其他的实力派拥护自己上位。据说他已经放下话，如果他当不上老大，就要把所有的地盘和人马都拉出去，自立山头。
1: 这是不是黑帮电影看多啊？自立山头？
2: 光头强背后肯定有人，我怀疑这个人就是博士。如果我们调查他，说不定还可以找到博士的线索。所以，我们近期的任务就是盯紧他。
3: 明白。这怎么还不出来呀？
4: 这也太能玩了！像这
5: 种人通宵熬夜不是很正常的吗？就这身体也不怕得癌症。
4: 行了，你俩安静点吧。
6: 没事，慢点啊，
7: 起来。
4: 车来了，咱走。
8: 慢点，慢点，先生。
4: 再见，翔哥。
9: 赶车。
0: 大家注意，跟上。
10: 是。

0: 没事，
1: 慢点啊，
0: 起来。车来了，咱走。
1: 慢点，慢点，强哥。再见，强哥。
0: 开车。
2: 大家注意，跟上。
3: 是。

0: 指挥中心，请求支援！陈亮！陈亮中枪了！陈亮，陈亮，陈亮，赶紧送医院！来，陈亮，坚持住！
1: 这群王八蛋，你去休息一下吧。我一定要抓住他们。别担心，陈亮他不会有事的。
0: 别太自责了，不是你的责任。事先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有重武器。杀手应该是 S 国的，冲着光头强来的，估计是戴温的人。戴温？光头强想造王月的反，王月又是戴温的扶持对象，戴温一定不会放过光头强。
2: 照你这么一说，确实很有可能。 我们必须马上抓住他们，不能让他们继续在两江市逃窜了。
0: 我马上跟邝总汇报，请求特警支援。我们绝对不能再有人受伤了。

0: 强哥，王月，臭娘们，我就知道是你。行了，还生气呢？你也不看看这是哪儿？你骂我有用吗？
1: 我光头强，从来就不是怕死的人，要杀就杀，要剐就剐。
0: 老子要是皱下眉头，就是你孙子。
1: 现在还不是你寻死觅活的时候，别着急。
2: 有人想见你，谁？是我。是你？哼！好啊，我就知道，万老大就是被你们一起给害死的，对不对？王月，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万老大对你那么好，你居然背叛他！
3: 你还有良心吗？万延斌对我好不好，我自己知道。倒是你，你现在一口一个万老板叫的亲热，你已经忘了你以前的老大叫齐泰吗？光头强，你少在我面前惺惺作态。你是万延斌的头号心腹，我爸是怎么死的？ 你不知道吗？啊！哎，对，万延斌是我杀的，大复仇。有什么问题吗？现在我问你，博士到底拉拢了多少人？他们到底是谁呀？
4: 我不知道。
3: 看来不晚点真格的，你是不敢说实话。你要干什么？阿莎，没意思，让我来。 去看看，起来。

0: 车，还有谁？
1: 我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我就喜欢你这样硬气。一盆冷水已经试过了，还有一盆开水，一盆盐蒜，一盆硫酸。我不知道你这个工头能撑到什么时候呢？
1: 呸！
0: 很好，
1: 下一盘。快说，快说！哎呀，我说，我都说。

0: 你变了。
1: 我变了？吴惧也说我变了。我到底哪儿变了呢？啊？
0: 变得更像一个老大了。哼哼，
1: 变得更像我爸了吧？
0: 你说错了，你爸不是这样的人，你爸也不会这么残忍。
1: 那证明我比我爸更强大。
2: 事情都办完了，接下来该怎么处理？
1: 找个坑埋了，做得干净点。
2: 行，
1: 这次多亏了你们，回去替我谢谢吴代文。
2: 我死了个兄弟，你得补偿我。
1: 行，等过两天风口松了，我就送你们离开。
2: 谢了，
0: 走吧。
3: 老板，

0: 戴温莫名其妙地支持王月，我就怀疑他有问题。哼，王月能给他什么好处？难道还比得上能够生产高仿冰蓝的我们吗？能让戴温动心的就只有一件东西，看来齐天一定有那个毒品配方。
1: 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0: 齐天这么处心积虑，连老大都不当，也要继续在我身边潜伏。好，既然他想要，那我就给他一个。
1: 老板，齐天带来了。
2: 林叔，
0: 坐。
2: 找我有什么事儿？
0: 之前就跟你说了，让你负责工厂的事情，但是这几天有点事忙得没顾上，所以今天专门叫你过来，让李峰带着你去看一下生产工厂。你赶紧熟悉一下工作环境，这样也可以早一点步入正轨。
2: 那也太好了，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能大显身手，没想到这么快机会就来了。
0: 那你就好好把握吧。
2: 谢林叔，我会好好努力的。
1: 齐天，跟我走吧。

0: 王月找了一群武装分子，光头强已经被他绑走了。
1: 意料之中了，王月绝对不是那种会坐以待毙的人，他肯定会先下手来个一击必杀。
0: 你能不能帮我打听到这群武装分子的情报？

0: 他们不是林佳玉的人，我只能试试吧。
1: 那就拜托你了。
0: 这什么话呀？我也是警察。

0: 在这儿，
1: 看看。
0: 峰哥，峰哥，我以为这一切都只能在电影里出现，没想到现在就在我眼前，
1: 是不是很惊讶？哎呀，启天，你这得好好看看，就这些个机器，啊，设备，这都是博士花了很多钱从国外进口，这是真正高科技货。
0: 太棒了吧，博士不愧是博士，
1: 棒吧？
0: 嗯，
1: 那你就好好干。
0: 放心，我绝对不会辜负林叔叔对我的厚爱。
1: 那齐天啊，那就恭喜你。
0: 哎，
1: 从今天起，你就是这个工厂的负责人。
0: 哎。
2: 月姐，
3: 嗯，好了，咱们现在开始开会。
4: 不合适吧？光头强都还没来，我们开什么会啊？
3: 不用等他了，他离家出走，不会再来了。我们在开会之前需要确认一件事情，从现在开始，万盛集团由我来做主，谁支持，谁反对。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会议吧。关于分公司加盟的计划，大家已经看到。

0: 啊，对，还忙着呢。
1: 哎，你今天不是开会吗？开完了？
0: 刚开完。想过来问问你，晚上有时间吗？
1: 怎么了？
0: 我买了两张。

0: 唱会的门票，想和你一起去看。
1: 哦，我晚上还有事儿，我不去了吧？
0: 我知道，我最近一段时间表现得不好，所以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就当作是我对以前的一个赔礼道歉，也当作是对以后的一个预祝。
1: 赵队，我
0: 好了，就这么说定了啊！晚上我过来接你，我等你啊，晚上。
1: 哎，等一下，
0: 我过来接你。
1: 我自己去吧。
0: 好，不见不散。
1: 我。喂
2: 喂，安队，我想买两张今晚演唱会的门票，扣卡上没钱了。
1: 你不用买了，赵队那有票，他可以请你，你晚上准时到门口找他就好。
2: 真的太棒了。
3: 还想去哪儿啊？
4: 我想去前面买那个首饰。
3: 行啊，昨天你就说要去吧。
4: 对啊，他们说
3: 屋里有小星星那个。应该挺适合你的。

0: 为什么跟着我？想请我喝咖啡是吗？进了没？我来呢是想告诉你，我爸同意我交男朋友了。那挺好的。你真这样想的？那我们正式交往吧。吴俊，我要和你结婚。 我一定要让你看到我的决心，我知道你是个可以依赖的人，而且现在没有人可以反对我们啦，你说对吧？
1: 你知道我不会同意的，而且你应该知道贩毒的都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吗？
0: 为什么不可能啊？你为什么不可以试试呢？我知道你有顾虑，但是你也不可能单身一辈子的是吧？你说对不对？ 那个，今天晚上有一场演唱会，咱们两个一起去吧。这个我没兴趣。嗯，那好吧，那我们下次再去。就这么定了啊。
2: 月姐，老板，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我找专家问过了，这批设备都是高科技进口设备，而且都是专门定制的，咱们想弄到手很麻烦。
0: 那怎么办呀？
2: 那咱们只能从国外进口了。哎，不过我倒是认识一个家伙，他是专门干这行的，他的公司有资质，也有额外的渠道。 咱们可以找他试试，但这个人要价比较高。
0: 钱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可靠吗？
2: 至少在两江，除了他以外，我是实在想不到其他人了。
0: 好，那你就去办吧。
2: 好的。

0: 你怎么来了？王菲，你怎么来了？我当然来了。你不是说要带我看演唱会吗？师傅，你这么好啊，知道我喜欢看演唱会，专门带我来啊？谁说我要带你看演唱会了？安队啊！你等我一下。
1: 赵队啊，不好意思啊，我有点事，突然来不了了。
0: 王菲带我去了，你们俩看吧，别乱发脾气啊。就这样，挂了。哎，你等等。怎么了，师傅？没事，演唱会开始了，我们进去吧。
1: 哦。
0: 你不是说开始了吗？走啊。啊，走，走。
1: 今天晚上有一场演唱会，真想跟你去看啊。你真的很想去吗？当然了，
0: 我儿时的偶像。你呢？
1: 嗯，其实我也挺想去的。
0: 今天有没有人约你去看演唱会啊？
1: 嗯。你呢？
0: 我有啊。
1: 那你怎么不跟他去看啊？不，你不也没去吗？不过说真的，等任务结束了，咱们俩一定要去看他一场。好啊，我可要那场票。当然了，还能握手那种。
0: 你查到那批武装分子的下落了吗？没有，他们隐藏太深了，现在也没什么收获。那怎么办？难道要让他们大摇大摆的离开两桥？不过我听道上的人说，光头强为了阻止王月上位，暗地里拉拢万一兵手下几个大佬，而王月呢，很可能对他们赶尽杀绝。
1: 你的意思是，那批武装分子有可能再次动手？
0: 很有可能。万彦斌集团有几个能左右大局的大哥，你们应该清楚吧？
1: 当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随时可以对他们进行布控。
0: 那你去查一下他们。光头强既然想拉拢他们，肯定会给他们好处。彻底调查清楚，一定会有收获。
2: 你想对万延兵集团进行布控？
1: 对，道上有人传，光头强为了反对王月上位，还拉拢了其他几个大哥，他多半会赶尽杀绝，因此这批武装分子很有可能再次行动。
3: 我们已经在火车站、码头、机场安排了严密的监控。

0: 而且在所有进出两江的渠道上，也都安排了人手，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员。嗯，我估计他们还在两江市内。
1: 同意，批准这个方案。但这群武装分子狡猾凶狠，可能带有武器，必须协调一致行动，不要擅自行动。
2: 是。

0: 不用客气了，我找你来呢是有件事情。上次光头强拉拢了几个人，不把他们干掉，实在是不安心。哎，
1: 老板已经同意了。太好了，
0: 那事成之后必有重谢。把他们的信息给我。
2: 宋柯，等你的好消息。
0: 诗莲，我让黄毛找了专家看了这批设备，都是专门定制的，除非找到生产方或者找到设计图纸，否则根本造不出来。就是仿制出来，质量也不敢保证。
2: 那还有其他办法吗？我们和戴温的协议是3个月，他当时答应我们，是因为我跟他承诺过，3个月之内一定会造出真正的病来。现在，我们连仿制品都拿不出来，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到时候林佳玉一定会和戴温联合起来对付我们。 那个时候，我们的麻烦就大了。我知道。那现在该怎么办呢？看来只能铤而走险了。你想干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对了，让你内部洗牌的事儿做得怎么样了？今天晚上他们会聚会，我已经安排阿莎去把他们一锅端掉。
1: 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0: 放心吧。
2: 事成之后，马上安排他们离开梁家。

0: 怎么还是比我办的东西差一点？风哥，不错呀，齐天，不错。哎呀，果然是齐太大哥的儿子，虎父无犬子啊！不过可惜了，啊。
1: 你还是被博士玩弄于股掌之中了。什么呀？拿下！哎，
2: 峰哥，你干什么呢？我就是进来巡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生人进来。我没有动任何东西，最多就是好奇摸了两下。
0: 你不是说身上一直没有配方吗？ 怎么，忍了这么久，终于忍不住了。

0: 什么配方啊？我不是一开始就跟你们说我没有配方吗？还在这儿跟我演呢？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让你在这儿管理制毒工厂吗？就是在等你这条大鱼上钩呢。
1: 姓李的，算你们狠！哎呀，你这话怎么说呀？嗯，这不是我狠，这是我们博士英明。哼，博士，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林佳云那个老混蛋。
2: 谁呢？
0: 今天我告诉你，在博士眼里，你就是一个一文不值的跳梁小丑。来，起来。看好了，啊，就这些个仪器设备，你以为这是给你弄的？弄设备让你自己生产啊？啊？
2: 这些设备是你能弄得到的吗？啊？
3: 呀！就你也想跟博士斗？你这辈子都不够格！唐总，走。
0: 好了，青柔。哎呀，几天啊，这脸上又红又紫的，挺好看啊。怎么样，这滋味还行吧？
1: 老子又不是没挨过打，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
0: 博士已经交代了，只要你交出配方。
1: 我就放了你，而且我还给你一大笔钱，你拿着这笔钱，可以出国，逍遥快活，无忧无虑的生活。
0: 你做梦！我在没有交出配方之前，你会杀我吗？你敢杀我吗？就是不说是吧？嘴还挺硬。
2: 接着打！
4: 方哥，这小子好像晕了。
2: 我瞎呀？我看不见吗？去找人。
4: 是，
2: 别让他死了。
4: 是，走。
0: 就是不说，是吧？
5: 他说了吗？没说，这小子嘴硬，打死都不说。意料之中的。可是，这齐天要是一直咬牙不放，那咱们怎么办？齐天的价值呢？其实有两个：第一是冰兰的配方，第二是他前朝太子的身份。我当初招揽他来，主要是为了利用他前朝太子的身份来对付万延斌。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真的会有冰兰的配方。其实相比于配方，我更喜欢他的另一个价值。可惜王月现在已经站稳了脚跟，再加上他又因为配方和我们撕破了脸，所以他其实已经对我们没有什么价值了。
0: 这齐天要是没了，咱们就得不到真正的冰兰配方了。
5: 真正的冰兰配方，只要这个配方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的配方就是真正的冰兰配方。打给吴惧，叫他明天来一趟。
0: 让吴惧来简单，可是吴惧跟齐天是兄弟，到时候会不会？
5: 所以说，我们考验他的时间到。

0: 去天儿。
1: 别动，我去。
0: 什么意思啊？
2: 如果你发现你的兄弟一直在出卖你、欺骗你，你有什么感觉？
0: 你说齐天，他不可能骗我，更不可能利用我。快把他放了。
2: 真的吗？他没有告诉你他有冰蓝的配方吗？
0: 什么？这不可能。
2: 不可能？昨天晚上李峰在工厂抓到他实验冰蓝，而且是完整版的冰蓝。你这个兄弟，你一直跟他出生入死，一路照顾他、保护他，他竟然骗你。我带了你的兄弟来看你，跟他说两句吧。
0: 齐天，不是说你有冰蓝的配方，是不是真的？
1: 告诉我呀。
0: 我有。为什么？
1: 你为什么骗我？说呀。
2: 他骗你的事情很多，他隐瞒你的事情也很多。他勾结王月，想把我们一网打尽、赶尽杀绝。可惜呀，你是聪明，可惜跟我比还差得远呢。你以为我之前带你去的真的是工厂吗？关于工厂的秘密在这里。只有得到这个 U 盘，才算知道我真正的秘密。你这个兄弟一直欺骗你，他骗你，我给你个报仇的机会。大丈夫，快意恩仇。他在欺骗你，利用你，你把他杀了。
1: 吴俊。
2: 舍不得，还要把他当兄弟啊？好，我成全你，我给你两个选择，你可以继续把他当兄弟，在黄泉路上跟他做个伴儿；要不把他杀掉，证明你对我们的忠诚。

0: 也会陪你去流浪。
1: 我不想问你为什么会骗我，
0: 被光照过的土壤，
1: 但我知道过了今天
0: 生命才能开得更倔强，
1: 我们不再是兄弟。等一下，林佳玉，我问你，当着吴局的面，你跟我说清楚，是男人就老实说。
2: 问吧，我会让你死个明白。
1: 坏严彬死的时候说我爸的死你也有一份，是不是真的？
2: 真的，他是我杀的。

0: 你爸这个人向来是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如果我不把他弄死，他迟早弄死我。你放屁！明明是你们阴谋多权害死了我爸，欲望的壮哥脸，只是可笑。
1: 废话少说，武俊。

0: 我不想问你为什么骗我，但我知道，过了今天，我们不再是兄弟。等一下，林佳玉，我问你。
1: 当着无惧的面，你跟我说清楚，是男人你就老实说。
2: 温吧，我会让你死个明白。嗯，
1: 焕延斌死的时候，说我爸的死你也有一份，是不是真的？真的，他是我杀的。你爸这个人向来是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如果我不把他弄死，
0: 他迟早弄死我。你放屁！明明是你们阴谋多权，害死了我爸，欲望的壮哥脸，真是可笑。
1: 废话少说，武俊，动手吧。

0: 你们火力太猛了，那有个窗，我来掩护你们，你们赶紧跳下去，
1: 能行吗？要是火力不够，就把风势给害了。
0: 放心，就算我死了，也不会让你们死的。

0: 你的伤严不严重？啊，没事，一点皮外伤。
1: 今天你为我们做的，我会记在心里。
0: 你是我老板，为你做事天经地义。只是没想到齐天他……
2: 别提他。
0: 李峰，
2: 哎，
0: 开快点，到我们的医院去。
2: 好。

0: 爸，有件事跟你讲。吴局受伤了，现在就在我们家的医院。你去看看他。
1: 哎，爸，你今天怎么怪怪的呀？你让我去见吴局？你不是喜欢跟他在一起的吗？去吧。
2: 吴俊，林小姐，吴先生他说有点闷，想出去走走。
3: 他一个病人，自己出去瞎溜达什么？不，他不是一个人，和我们的护士一起。
1: 吴俊，
0: 小文，
1: 你不是受伤了吗？怎么还在这儿瞎溜达？
3: 林小姐，您别生气，吴先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所以我才陪他出来走走。
0: 先把手给我松开。
1: 我还没说你呢，我爸这高薪请你来是让你在这泡帅哥散步的吗？
3: 我
1: 还有，你知道你刚刚挽着的是谁吗？竖起你的耳朵给我听好了，他是我的未婚夫。你回去告诉你的同事，以后除了治病都离我家吴局远点。哎，起开！
3: 哎，你这是干嘛呀？
1: 你这手怎么样啊？还疼不疼啊？
3: 我没事儿，就一点小伤。你刚才做有点过分了。他们
1: 的饭碗都是我爸给的，说几句怎么了？你呀，医生怎么说？还有几天才能出院？
3: 刚才医生不是说了吗？就一点小伤，很快就出院了。
1: 我刚才说你是我的未婚夫，你没生气吧？
3: 我就是吓吓他们，不过你刚刚没揭穿我，说明你也不是很介意。
1: 真是说不过你。哎，对了，我给你熬了补身体的汤，咱们进去喝吧。
3: 不了，我刚刚吃完饭。你吃
1: 的那些怎么能和我熬的汤相比啊？我这可是慢活5个小时熬出来的。哎呀，走吧。
3: 哎呦，轻点轻点，好好走吧。
4: 这林佳玉的手可真黑啊，把你打成这样，要不是我去了，恐怕你就……
5: 这笔账，我迟早会跟他算清楚的。你也是的，早就有了配方，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现在知道了。再说了。 我要是不相信你，我会跟你一起做那么多事吗？我把命都交到你手上了。
4: 那冰蓝配方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5: 很早以前。

密码一般都会用比较特殊的数字来设计，比如我的生日、我爸的生日、爸妈的结婚纪念日，可是我全都试过了，都不对。密码到底是什么？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吧。

0: 把九明当作密码，大哥想的还真是周全。只有这样，外人才会永远都猜不到。保险箱里只有配方吗？还有一笔钱，我知道我爸的意思。自己的路自己走。
1: 还是教我自己选，是拿这笔钱安生过日子，还是把配方也带走，成为和他一样的人？我选择了后者。我不想选择前者。就算我选择前者，他们会放过我吗？
0: 万延斌，所以我才想着，我爸就是料到今天这个场景，才会把钱和配方放在一起。大哥真是用心良苦啊！不过我们杀了万延斌，算是为大哥报仇了。 大哥的在天之灵也该得到安慰了。你放心，等你出院了，我就会召开董事会，这个老大由你来当。会不会有点操之过急了？我早就说过，这个位子本来就是你的。 你是齐太大哥的儿子，没有人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而且很多老臣也会支持你，这也是万延斌对你一直投鼠忌器的原因。你来当老大，没人会反对，相信我。好，
2: 听你的。
0: 只是，现在你跟林佳玉的关系搞成这样，你以后要怎么面对林亚文？

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祁天了，可他还是以前的林雅文，所以我们俩就算是走上两条道路了。你确定能忘了他吗？ 我就是怕你过不了感情这一关，折在这上面了。不会的，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也知道，想要得到这些，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0: 目前来看，情况恢复得很不错，按时吃药就行了。谢谢啊，辛苦你了。啊，没事，林先生，那我先出去了。
1: 好，你先忙。嗯。吴俊，没事就好了，欢迎你归队。
2: 谢谢老板，
3: 我不打扰你休息了，我先走。
2: 哎，爸，人家吴俊可是为了救你才受伤的，你打算怎么慰劳人家呀？
3: 你想要什么？我说过嘛，你是我老板，为你做事天经地义，我什么都不需要。
2: 你就算不要物质上的，也得来点其他的吧？
3: 那，你想为他求什么？嗯，
2: 你明明知道还问。
3: 这件事要从长计议的，好好休息，我不打扰你了。
2: 哎，爸。
3: 爸，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呀？你就答应了吧，行不行啊？你那么迫不及待的干嘛呢？人家还没有点头。
2: 只要你支持我，我就能让他点头啊。
3: 真的拿你没办法，我要走了啊！
2: 啊，不行，不许走！
3: 你让开！
2: 我不。
3: 你让开！
2: 爸。
3: 我说你让开。
2: 爸。永远都是这样，一点都没变。

0: 哎，怎么不躺着了？不是明天才出院吗？衣服都换上了。我今天约了吴俊，
1: 你约了他？嗯，反正我们是出生入死兄弟，他也是个人才。哎，你说他现在在干什么呢？
0: 这我哪知道啊！不过他忠心救主，肯定备受提拔。反正等着他的都是好事。那你说他会来吗？这个真的不好说。他会来的。为什么？
2: 就凭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来的。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你不来呢。
3: 我觉得我不应该来，看到你我就痛心。
2: 我知道你还在怪我，但是配方的事儿并不是我有意要瞒你。
3: 那个时候你并不想贩毒，我没有没有实力告诉你，只会徒增危险吗？
2: 那王月呢？她可是博士的死对头啊！你不声不响地跟她勾搭上，反而没有告诉过我。你有考虑过我的处境吗？你一直在利用我。
3: 对不起，我太想早说冰兰，太想击中我爸的江山了。
2: 这个我能理解，但是不。 你不会理解的，你没有经历过从巅峰到谷底的失败，你没有失去过父亲，被人当作狗一样对待，你更不用每分每秒都生活在恐惧中，担心下一秒就会被人抓去拷打或者失去生命。
4: 我或许不理解你受的这些苦。
2: 但是我只知道，我认定你齐天是我兄弟的时候，我就全心全意对你好，竭尽全力的帮你。而你呢？你就这么回报我的吗？啊！
3: 对不起，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
2: 那你找我来干嘛？
3: 因为我们是最好的兄弟。
2: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话。开门见山，你来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3: 离开博士。

0: 你们还帮我，我们兄弟还像以前一样并肩作战。你也不用小瞧我，现在万延斌的势力都是我的了。我爸以前对王友有大恩，他就是我埋在万延斌身边的一步棋。 实话告诉你们，万延斌就是我俩联手杀掉的。现在万延斌的势力都掌握在我手中了，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齐天了，而是可以和林佳玉分庭抗礼的齐天了。啊？
1: 今天真要对你刮目相看了，在万延斌身边埋下了这个棋，你瞒过了所有人，我做梦都没想到你会有这一招，怪不得在 S 国的时候，连博士都能吃亏。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话吗？
0: 什么话？
1: 我从来不会跟着对我不真诚的人混。从冰兰配方到王月，你瞒了我多少事？叫我怎么帮你啊？还跟你并肩作战，难道再被你出卖一次，被你骗一次吗？在你心里，我就是个傻子。有些
0: 事并不是我不告诉你，只是越少人知道越安全。啊，
1: 我也是你手里的一颗棋吧。
0: 啊，哥，你听我说，我并不是有意要瞒你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你。早知道晚知道，你迟早会知道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只要你想，我们还是兄弟。万盛集团我可以分你一半，我们兄弟齐心想进荣华富贵，不好吗？啊？
1: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我是个倔强的人。我认定的事情就不会改变。只要曾经我认定你齐天是我兄弟，哪怕你走上贩毒这条路，我也会跟着你。现在不同。现在你不再是我兄弟了，所以我也不会帮你，明白吗？
0: 你以为林佳玉就是真心对你好吗？她不过是在利用你。 我敢保证，他的真心绝对不会有我多。
1: 或许吧，但他至少没有骗过我。
0: 好，如果你真的要这么选择的话。

0: 或许吧，但他至少没有骗过我。
1: 好，如果你真的要这么选择的，我去。但愿我们下次再见面，不会是敌人。

0: 看样子是没谈拢啊！
1: 我保证，我一定会让他后悔的。
0: 其实你都没有必要再找他了。
2: 你给我出去！
3: 出去！
0: 你自己先冷静一下吧。

0: 他们俩正式谈崩了。
1: 吴惧这次真的是没有让我失望啊。
0: 是啊，我也没想到齐天这小子还有这种本事，居然把万延斌的女人都搞定了。但是他手上还有冰兰的配方，恐怕以后他是咱们最大的威胁。
1: 齐泰当年对王月有大恩，当年王月家境贫寒，妈妈又重病，是齐泰给的钱送他妈妈去医院治病，后来又给他送终，并且供王月上大学。哼，可笑万延斌对这一切竟然一无所知，还睡了他。我早就觉得王月会成为他的定时炸弹，果不其然，只是没想到他还会和齐天一起摆我们一道。
0: 齐天毕竟刚刚上位，还不形成气候，你不用担心。
1: 我有什么担心的？我根本不会让他形成气候。哼，吴惧的选择让我很欣慰，我忽然觉得她也是一个不错的女婿人选。你觉得呢？
0: 这个。
1: 现在呢，雅文已经知道了我的事情，这个丫头又铁了心的要和吴惧在一起，我一直很犹豫要不要顺水推舟。
0: 这是您的私事，我不方便多言。
1: 打小这个丫头的眼光就很不错，也许她这回也错不到哪里去。
0: 老板说的是。
1: 好，你去做事吧。

0: 你放着我帮你倒。哎，安队，赵队给你带了营养品。婷婷，你们也来了。
1: 对。
0: 哎，心鸡汤，一大早给你熬的。谢谢。哎呀，你们可算是来了。
1: 怎么回事啊？还对我们有怨气了？
0: 哎，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主要是我在这儿待着，我太无聊了。你们想想，你们在外面办案。 我在这儿躺着，那心里那个滋味儿，哎，不说了不说了，我们倒是想有点时间休息呢，可是不行了。身体怎么样了？医生说，现在主要就是静养。行啊，
2: 陈亮啊，被 AK47打了一发，还恢复这么快，这身体够可以的呀。<笑>
0: 那必须的，咱可是练家子。你可拉倒吧，你就是运气好，要不然呀，我们都得参加你的追悼会了。
3: 行啊，那你晚上走夜路的时候，我去找你。师傅，你看看他，他腿又没受伤，你打他腿，打，组织允许你打。
0: 你别，我病号，我讹你，我讹你，我讹你了啊！
3: 真没想到，齐天居然一直在骗我。
0: 你对他投入真感情了？
3: 刚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

0: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单纯的大男孩。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对他是有些好感，也想尽量的挽救他，可他被仇恨遮蔽了双眼，还是走上这条路。
1: 他有冰兰配方，还有王月的事情都没有告诉过你，他哪里单纯了？在我看来啊，他从一开始就想利用你，接近你无非是看中你的身手罢了。
0: 也许他已经变了，但我还是相信那个时候的他不是那样的。
1: 说这些都没有意义，现在齐天和王月合流，以他前朝太子的身份多半是他上位，林家玉的人则明确的齐天手上有配方，我看啊，接下来又是一番龙争虎斗。
0: 我们内部那个人有什么动静吗？
1: 没有，最近都没有什么动静，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过你放心，只要我们继续调查，早晚有一天把他揪出来。哎，对了，你的伤好了吗？
0: 放心吧，今天齐天找我，他亲口跟我说万延斌是他跟王月杀的。
1: 我还以为是戴温干的呢。
0: 他想让我帮他，但是我拒绝了。
1: 为什么？
0: 就像你说的那样，他瞒了我那么多事，这就说明我在他心目中并不重要，而且现在最关键的制毒工厂还掌握在林佳玉手里。如果这个时候我投奔齐天，那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孰重孰轻，这点我还是分得清的。
1: 还是你考虑周到，但现在齐天估计恨死你了吧。
0: 也许他在决定走向贩毒这条路的时候，我们俩就注定会有这一天，这就天意吧。
1: 吴军，你别忘了你的真实身份，你是警察，他们是罪犯，黑白分明。
0: 可我也是人，我也有感情啊。我跟齐天算是生死之交，我们曾经朝夕相处，喝酒聊天，这些在我脑子里是抹不去的。你知道吗？那天当我拿枪指着他的时候，那一瞬间我恍惚了。
2: 我不知道我是林佳玉的手下，还是齐天的朋友，还是什么。
1: 你先别想那么多，你千万要时刻记住自己是谁。我不希望任务结束之后你有心理问题。
0: 不会的，我是谁？我是吴军，勇者吴军。

0: 自我介绍应该就不用做了吧？相信在座的各位叔伯认识我。今天我只想说一件事儿：这个位置本来是我霸的，是万延斌那个狗东西狼子野心谋权篡位，被他霸占了这么久，现在该是我们齐家人回来的时候了。
1: 没错，齐天虽然年纪小。
0: 但是办事稳妥，我觉得这个位置由他做，再合适不过。从今天开始，我对万盛集团的定位不再是只能跑马走货的小码头，而是一个掌握核心生产技术的大集团。首先恭喜各位叔伯，发财快乐！
2: 齐天，我支持你，
3: 对我们支持你。

1: 这个人就是齐天的手上了。好，江湖传言那么久，到现在才得到证实，也的确有几分本事。既然他已经当了老大，
2: 那就到了该回报我们的时候了。是。
3: 你看是这个人吗？黄毛，还有他后面的小弟。当初万延斌对付你的时候，就这几个人跳的最凶。现在你做老大了，你想怎么处置他们？随你便。
4: 你不害怕？
5: 害怕，但我没错。 当初咱们各为其主，我端着万延斌的碗，那我自然要为他做事。
3: 嗯，很好。那你过来。
5: 我。

0: 以前你欠我，现在我们平了。
1: 谢启东，我给你一碗饭，你想不想吃？有什么不想的？只要启东肯给我机会，我黄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后你就跟着我混，这些人你继续带着。
0: 谢启东，姐，给他们一笔钱，一部分留着你看病，另一部分带着兄弟们去喝酒吧。
1: 谢启东，
0: 去吧。
1: 是。
2: 你还挺大度的，黄毛是你的人，你敢叫他来，就应该会猜到我会对他做些什么。当然知道，我叫他们来，一呢是想你出出之前的气，二呢是我相信你的气魄和度量。
3: 想成大事的人，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都能忍。这点事儿，算什么？
2: 看来你呀，真的是长大了。你爸的那些老朋友，听说你当了老大，还想来拜访呢。
0: 那些老狐狸都知道我能制造出真正的冰蓝了，那是当然。他们呢，消息可灵通得很。可惜，我就是不见他们。真的不见吗？我就是要吊足他们的胃口。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林佳玉那套先进的设备，所以就算有配方在手。 也无济于事，所以当务之急是先搞到冰蓝的设备，这样我们就能把林佳玉踢出这个市政。喂，吴大文，
4: 齐老大。
0: 我是特意来恭喜你的。哼，这一切还都得指着吴代文的帮助啊。
4: 既然你已经上了位，
0: 就该兑现承诺了。我记得，
4: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0: 白温的电话，对，他叫我三天之内交出冰兰的配方。
1: 货都备齐了吧？都备齐了，货已经运到中转站。你准备一下，我要亲自去看看。不是，老板，您这样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
2: 这批货对我们很重要，我们接下来要面对齐天和戴文的联手夹击，
1: 每一批货都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2: 明白，我这就去办。对了，这吴惧。 咱们这次要不要把他带上？
1: 暂时不要，现在还不是时候。

0: 安队好！哎呀，好啊！你原谅你们，
1: 找死！找死！找死！找死！
2: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该不是偷跑出来的吧？
0: 怎么可能？我是正儿八经经过医生同意才回来的，不回来不行啊！我在那儿待不住啊！一想你们在这儿办案，我这浑身就难受。
3: 你是天生劳碌命吧你？
0: 我就是头老黄牛。
2: 只可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着我的地儿。文亮，
0: 陈亮请求归队。
2: 好呀，欢迎归队。
3: 谢谢。怎么回事啊？看看谁回来啦？哟，不错嘛，回来的正好，快紧急会议。
0: 这说曹操，曹操到啊。
2: 有任务。
0: 那我回来的挺是时候啊。
2: 走吧，
3: 走。
4: 设备怎么样了？应该快了，就这两天。工厂的筹备呢？
5: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4: 那就好。
5: 但是就是不知道这设备会不会影响货的品质了。
4: 我也不知道。不过不管怎么样，一切都以冰蓝的生产为主，其他的都可以放一放。
5: 好，知道了。

0: 你要的东西，怎么了？林佳玉那边有大行动吗？
1: 具体还不知道，他现在还没有让我接手到他的核心环节，但现在他面对的是齐天和戴文的联手，不可能没有动作，所以我想知道他们究竟在干什么。那这个你打算给谁用啊？李峰。
2: 烧我一段，谁烧你啊？别指望我会烧你，自己走吧，拜拜。说说吧，怎么突然想起来请我吃饭啊？
3: 峰哥，我觉得老板不太信任我，所以想向峰哥请教，如何能让老板对我放心。
2: 不然我在这里干的也没意思。你呀，别胡思乱想的，老板对你很器重的。
3: 不一定吧？现在公司面临戴文和齐天的威胁，应该有许多举措应对才对。最近啊，你每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肯定是忙着事儿呢。而我却在家待着，这叫信任啊。

老板有老板的考虑，我知道你事业心很强，但千万不要太过急躁。我跟你说，干咱们这一行，越急越容易出事儿。

0: 我觉得老板不太信任我，所以想向峰哥请教如何能让老板对我放心，不然我在这里干的也没意思。
1: 你啊，别胡思乱想的，老板对你很器重的。
0: 不一定吧，现在公司面临逮问和七天的威胁，应该有许多举措应对才对。最近啊，你每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肯定是忙着事儿呢，而我却在家待着，这叫信任啊。
1: 老板有老板的考虑，我知道你事业心很强，但千万不要太过急躁。我跟你说，干咱们这一行，越急越容易出事儿。
2: 哎，对不起，对不起，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2: 对不起啊，
0: 笨手笨脚，
2: 不是故意的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峰哥，没事吧？
1: 没事，我不陪你了。
0: 哎，

0: 喂，老板，
1: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哎呀，没问题，我一会儿晚上呢再去看一眼，确保万无一失。
1: 那好，明天早上9点来接我。
0: 是。
2: 哎，宋哥，
0: 打牌呢？谁赢了？
2: 打什么牌？非常时期不是打。
3: 对不起，峰哥，兄弟们就消遣一下。
2: 行了，
0: 货呢？
3: 都装好了，箱子里面装着呢。
0: 我跟你们说，明天我要带一个贵宾来参观，收拾利索点，不能出任何岔子，知道吗？
3: 哎，您放心，绝对不会有问题。
0: 给我少玩会儿，
2: 规矩点。

0: 怎么了？这么晚叫我出来？难道是窃听器被发现了？啊！你说话呀！
1: 我们要赢了。
0: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们马上要赢了，马上就可以抓住林佳玉了。
0: 是有什么线索吗？
1: 李峰今天晚上去了个毒品仓库，而且林佳玉让李峰明天早上去接他，他会扮成客户去参观。
0: 可他去自己的地方，为什么要扮成客户啊？
1: 因为他不想让其他人认识他。兰娘，这是一个机会，只要在仓库抓到林佳玉，就人赃并获了。
0: 这消息确定吗？
1: 你给的窃听器能骗人吗？嗯，
0: 太好了，经历这么多，我们终于要胜利了。那到时候你会在现场吗？
1: 我不会去，你放手去干。
0: 我立刻向邝总汇报。嗯。
1: 哎，小心点。

0: 我们绝对马上要展开一次行动。你们都是禁毒战线的精英，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从行动开始，到行动结束，所有人把通讯工具交上来，不得与外界联系。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怎么样？品质不错。嗯。什么？有警察？
1: 什么？怎么？
0: 把他烧了！
1: 知道。
0: 你们拿汽油，快！汽油啊！傻愣着干什么呀？拿汽油去！

0: 这边，那是毒品仓库的方向。都做好了。好。喂，喂，
1: 邝总，对不起，我们来晚了，毒贩全跑了，仓库也被烧了。好，收队吧。是。
2: 为什么警察会找到仓库？你给我个解释！
3: 老板，我肯定没有出卖您，我对您是一片忠心啊！我真的没有出卖您，
2: 真的。可是我要到仓库的事情，除了我之外，只有你知道。那些警察为什么会过来？
3: 不，老板，您听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哎，是不是仓库的守卫出了问题？
2: 真的吗？
3: 哦，不是啊，哦，吴俊，是吴俊。吴俊昨天晚上他请我喝酒。
2: 然后呢？
3: 然后，一个服务员摔倒了，把酒泼在我身上。哦，我去了趟洗手间，打火机落在那儿了。
2: 打火机呢？
3: 我拿来点火，扔在仓库了。
2: 给我的线索就只有一个打火机，那根本说明不了什么。你昨晚跟他吃饭的时候，说了我们的行动没有？
3: 我没说。
2: 那吴俊为什么请你吃饭呢？
3: 他说，他怀疑您，您还没有彻底的相信他。况且，咱们现在面临齐天、戴温他们的压力，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觉得他无事可做。

0: 这么蹊跷，还无事可做。好，那我就让他做点事情。三支队那边再次侦察到，这次行动的时候有神秘的信号发往目标区，
1: 肯定又是黑警的协作。
0: 上次去骊山的时候，咱们的队员表现得怎么样？有没有发现什么疑点？
1: 没有，他们都表现得很正常。
0: 看来这个黑警和林佳玉之间一定有什么特殊的通讯工具，可以悄无声息地发送信息。
1: 邝总，黑警一次次破坏我们的行动，我害怕他迟早会查出吴惧的真实身份。
0: 所以，安宁，我们的行事要更加小心。我们今后要用更复杂的计划来掩盖我们真实的目的。既然找不到黑警，就使用更多的障眼法，尽量保护吴惧。
1: 我明白。
2: 您看这个地方怎么样？够隐蔽吧？还可以，就是远了一点。不过为了安全，也值得。
1: 我为了找这个地方，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呢。
2: 辛苦了。
1: 走进去看看。

0: 就是这边，看看吧。
1: 至少从外表上看都是一样的，
0: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一样的效果。

0: 库缴获了足足20公斤冰毒，但是林佳玉和李峰都跑了，这是我们的失误，没有想到他们会来这么一招。哦对了，根据我们调查，他们当时好像是收到一封短信之后才马上逃跑的。
1: 短信？
0: 嗯，
1: 看来我们里面的人又行动了。
0: 但是邝总已经让大家把手机都交上去了呀，他是怎么通知林佳玉的呢？
1: 他应该不止一部电话，可能有一部专门跟林佳玉单独联系的秘密电话。至于通知时间，应该是你们宣布行动的最后一刻，他才能确定我们的目标，或者那个时候他才有机会。对，你好好回想一下，行动的时候有没有人中途离开？
0: 只有检查装备的时候大家分散过。哦对了，那一带手机信号特别差，也有可能出现了短信延迟。
1: 可惜啊，只差一步就抓到他。
0: 你别急，只要你是安全的，我们迟早有机会。我跟邝总商量过了，为了掩护你，我们会对外宣称在老狼手下有线人。

0: 喂，
1: 你在哪儿？
0: 我在外面。
1: 你准备一下，
2: 博士明天带你去工厂。
0: 怎么这么突然？
2: 警察把咱们的仓库给端了，损失惨重。
1: 咱们只有加紧生产，
2: 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1: 所以，博士不得不派你去监督工厂。
0: 好。
3: 怎么了？
0: 吕峰的电话，他说明天林佳玉会带着我去制毒工厂当监工。
3: 林佳玉刚吃了一个大亏，他没有理由这么快就冒头，这可能是个陷阱。
0: 也许吧，但林佳玉的思维跟常人不一样，而且他最近做事比以前激进了，想要加快扩张。哎，总之这是个好机会，如果我能抓到林佳玉的贩毒现行，岂不省事了很多？你回去赶快通知一下邝总，准备配合我的行动，啊！
3: 我
0: 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小心的，啊！我先走了。
4: 我们还要防备，这有可能是林佳玉对吴惧的试探呢。毕竟他是只狡猾的老狐狸。
3: 我建议，我们可以开展一次集中禁毒行动。这样可以麻痹对手，也便于我们做出临时性的改变。另外，我们可以不宣布任何细节和目标地点，直接冲向工厂展开行动，不给任何人通风报信的机会。
5: 好，为了以防万一，我会安排情报处全程监控所有行动人员，包括行动区域内所有人的通讯工具，一旦发现露出马脚，马上记录。
3: 嗯，
4: 明白。
5: 小安，冰蓝行动已经接近尾声了，是要见收获的时候了。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切勿掉以轻心。
4: 明白。
3: 是。

0: 暖，这次又有什么任务啊？
1: 你如果不想把保密条例抄100遍的话，就给我闭嘴。

0: 这里就是我们工厂的制度车间，你觉得怎么样？
1: 牛。
0: 我带你去看一个更牛的地方。

0: 喂，
1: 安宁，吴局的信号显示他已经在南部山区停下来了。我刚刚查了，那里之前有一个废弃的矿场，林佳宇的制毒工厂多半就在那里。
0: 好，我知道了。所有人注意，所有人注意，前面掉头，跟上我的车。
2: 我们到底去哪儿啊？
0: 你很快就知道了。

0: 老板，你到底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问你，李峰今天打电话说去新仓库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偷听？你是不是通知了警察？你是不是卧底？
0: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我为你出生入死，你居然怀疑我？
1: 李峰在打电话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人影在门口穿过，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在别墅，如果不是你还有谁？
0: 他说什么你就信呢？啊，有证据吗？鬼知道他是不是眼花了。哎，他说我是警察，我看李峰他还是警察的。
1: 李峰对我的忠心你不用怀疑。
0: 那看仓库那些人呢？你能保证那些人也没问题吗？
1: 你不用解释，真相很快就知道了。如果警察来了，他一定是为了我们的工厂。我相信你来的时候已经给警察打过电话了，想来个人赃并获。我们呢就在这里等，如果警察来了你就要死，如果他们没来就是我冤枉你了，我会给你个交代。这
0: 给我个交代说得好听啊，几次了你们怀疑过我几次了？疑神疑鬼有意思吗？啊，
1: 警察出动了，你最好自求多福，希望他们不是往这里来。

0: 可惜了，这次我们这么兴师动众的，就抓到几个小虾米。
1: 赵队，你是老警察了，你应该明白，只要是任务就不可以掉以轻心，有备无患嘛。嗯，
0: 谁老了？你说谁老呢？
1: 我还不让说。

0: 警察不来了，把枪放下，吴惧不是卧底。干什么？从第一次出任务开始，大大小小在自己人手上吃的亏都赔到底，有一圈了，每次都有你。吴惧，你应该知道，我们干的全都是杀头的买卖，不经过几次的考验，根本就不会中用。
1: 李峰也是一样，他走到今天也是经过了几次生死的考验。我不管你们以前的规矩是什么样的，我是因为齐天才加入你们的。哎，我的底细你们都查清楚了吧？开始我根本就不想走这条路，你们不相信我是吧？好啊，齐天反正现在跟你们分道扬镳了，老子也不干了，你以为你走得了吗？
0: 有种你现在就打死我，要不你就看看我走到哪里是走不了。
1: 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0: 李芳，把枪放下。
1: 吴惧，
0: 玉不琢不成器，你的付出跟能力我看在眼里。
1: 你就这么回报我的？啊？
0: 我给你的回报让你想象不到。
1: 每次都说的这么好听。
0: 我决定把雅文嫁给你。
1: 不，老板，我要跟你澄清一件事。我对雅文从来没有男女之情。
0: 她配不上你吗？她是我的女儿，你当了我的女婿就可以继承我的财产。不，可是。没有可是。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从来就没有看过一个人可以抵挡金钱的诱惑。况且现在雅文已经知道你跟我都是毒贩，你觉得他还能嫁给一个普通的男人吗？既然他认定你了，你就要娶她，你要照顾她的下半生。如果你不照顾的话，我会把你杀死。 放心，我不是勉强你现在娶她。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想好以后慢慢培养感情。我干这一行已经很多年了，有点厌倦了。这行传子不传女，你们结婚那天，我就正式的交办给你。
2: 我会陪着你面对。

0: 时差太远，我看看。
1: 成色好很多了，已经纸币博士的货了。那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完美的冰蓝，真正的冰蓝，以其为我独尊。
0: 那会不会是设备的问题？很有可能。虽然冰毒制作起来很容易，号称是在厨房里就能制作出的毒品，但是设备越高级，提炼的纯度也就越高。
1: 这些仿制的设备根本就达不到要求。
0: 那怎么办？他那些设备确实很独特，说不定是他自己发明的，也就是我们谁都不能仿制啊。看来我们只能想办法搞到他的设备了。可是戴温那边还一直逼我们交出配方呢。想要我的配方，除非我死。
1: 我们继续吧，虽然制造不出真正的冰蓝，但是能学习到技术，那就好。

0: 这是一个废弃的矿坑，也是咱们的工厂。来，带你去见识见识。
1: 同学们，甲基苯丙胺盐酸盐的制作比较简单，但其在制作过程中会产生废水、废气，造成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基本上可以让周围寸草不生。

0: 你这是干什么？从今天起，我就要住在这儿啊！
1: 不，等等等等等等，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住在这儿？
0: 我爸和我说，你答应和我在一起了。
1: 不是我。
0: 难道你是在骗他？
2: 我当然也不是骗他。哎呀，好了，吴惧，现在你是毒贩，我是你老大的女儿，咱们俩在一起那可是绝配。你要是不和我在一起，难道还能找到比我更好的？莫非你还喜欢阿宁？可他是警察，你们怎么？

0: 能在一起，除非你也是警察。
1: 以前听过一句话，世界上最长的路不是套路，是女人的脑回路。当初不行，现在算是信了。
0: 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还喜欢他？
1: 当然没有啊。
0: 那你到底喜欢谁啊？
1: 我谁也不喜欢，我每天一睁眼压力那么大，我哪有时间去谈情说爱啊？而且雅文，每个人的生存环境都不一样，没几个人能像你这么闲的。
0: 那你就试着喜欢我呗，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嘛。我就不信你永远都对我动不了心。我去看看我住哪一间。哎，
1: 你，
2: 老板。

0: 怎么了？又他妈失败了！老板，以现在的设备，确实无法制造出真正的病来。没错，不过您不用气馁，至少您制毒的技术大有进步，已经不用我们再教了。只要您反复实验，就能达到我们的水平。您确实是有进步的，在这方面的确天赋过人。
1: 您是我见过学得最快的人了，真的。姐，你听见了吗？他们说我可以出师了。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但是可惜了，你们知道的有点太多。

0: 无趣。
1: 我困了，我要先睡了。那个，天太冷了，别着凉啊。
0: 无趣。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民警，他叫裴尔逊，在丰台公安分局科技园区派出所工作。前不久呢，裴尔逊请年假带妻子和女儿开车回承德老家，结果路上出事儿了。
1: 这一幕发生在承德市迎子区，视频中这名施救男子是丰台分局科技园区派出所民警裴尔逊。当天他因家中有事请年假，带着妻子和女儿驾车前往承德老家。当车辆行驶至承德市迎子区一路边时，裴尔逊发现一名男子突然倒地不起。
2: 当时远看他的面色和那个身体的状态应该是一个窒息的状态。
1: 事发突然，情况不明，裴尔逊没有丝毫迟疑，立即靠边停车，快速冲到男子身边查看情况。凑近后，他发现倒地男子脸色发紫，已经完全失去意识，生命体征极不稳定，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2: 当时周边围了有四五个人啊，围着他，他是一个侧躺的状态，正好这个脸就对着我这侧，我驾车过去的这一侧，然后他的这个脸色已经就是铁青的脸色啊，然后这个没有知觉，看着这个四肢这种状态，就是以像一个窒息的状态啊，我判断是这个状态啊。
1: 凭借单位常态化应急急救培训学到的专业知识，以及多年基层一线处境积累的经验，裴尔逊快速判断，这名倒地男子极有可能突发心源性疾病，必须立刻开展心肺复苏，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生命。
2: 然后坐了一会儿，大概有个三两分钟，啊。这个时候他就有微弱的，从没有呼吸到有微弱的呼吸，然后眼睛也微微的能睁开了，有意识了。然后我就跟他说话，我说哥们儿，你听得见我说话吗？他微微的点点头。这时候我就觉得他应该是反应过来了。说心里话，可能在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担心过失败啊，没有这方面的担心啊，我只是就是下意识的本能的就一直在给他做这个心肺复苏啊。
3: 对，我觉得身为警察，这是他的一种工作使命。我觉得人民警察嘛，都是这样。我觉得大家也都很辛苦，每一位警察也都很辛苦。以后如果要是再发生这种情况的话，还是依然会支持他。
1: 裴尔逊持续地为倒地男子进行胸外按压，直到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好在施救及时，倒地男子脱离了生命危险。
2: 我觉得挺有感触的啊，可能这对于我的家庭以后孩子的教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我觉得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能真正的帮助别人。于公，我是一名警察，这是我的职责啊。无论是工作中还是工作之外啊，遇到需要帮助的危难险重的这个事情，我应该是冲在前面啊。其次，于私呢，我觉得也是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我自己，也是在给自己得到了一个敬畏，对生命的敬畏的一升华。我想一直去这样做下去。既然做警察，就要像警察的样。希望自己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继续努力吧，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0: 这几天正值杨柳飞絮的高发时段，记者从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5月1号到8号，119指挥中心共接到了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其中火灾就有18起。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绝对值得引起注意。5月7号，顺义发生了一起违规动火作业引燃杨柳絮的火灾事故，涉事人员因为过失引发火情，被追究法律责任。
1: 违法人员杨某在使用切割机开展铁管切割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火花飞溅瞬间引燃地面的杨柳絮。由于附近堆放大量建材杂物等易燃可燃物，零星火苗引燃杨柳絮后，火势骤然扩大。火灾发生后，顺义区消防救援力量快速扑灭明火，未造成人员伤亡。经调查，杨某在未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也未进行动火作业报备的情况下，违规开展动火作业，最终杨某因过失引发火灾被依法追责。那么，杨柳絮

0: 到底是什么成分？为何与明火燃烧如此迅速呢？
1: 其实它就是杨树和柳树的种子，它本身含有大量的油脂和植物纤维，而且本身又特别蓬松，遇到明火极易燃烧，而且蔓延速度特别快。
2: 看没看见？一瞬间开始蔓延。
0: 当消防员点燃灌木丛中堆积的杨柳絮，杨柳絮瞬间燃烧，火焰高达一米以上，并引燃了周边杂草和未石化的绿化带。消防员立即用水枪扑灭明火。
2: 绝对不能通过点燃杨柳絮的方法来清理杨柳絮。
1: 杨柳絮落地后应及时进行湿化，也可采取沙土掩埋的方式进行清理，严防火灾事故的发生。
3: 现在啊，很多企业都在公司公共区域安装了摄像头，这事儿本来不稀奇，可对于接下来这位刚刚休完产假重回职场的哺乳期女员工来说，她发现自己头顶上一个烟杆器里竟然隐藏着针孔摄像头。这摄像头到底是公司所说的用于办公管理，还是在窥探他人隐私呢？法律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4: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把它说出来的，说出来也是需要勇气的。
5: 工作了近十年的赵女士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的办公场所会成为让她崩溃的原因。这件事要从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工作日说起。
6: 10月12号，就是走进办公室，目光那一天忽然就是，因为办公室不大，大家都知道一个房间就是小的范围内的这个烟杆报警器只有一个就够了。我当时特别奇怪，为什么办公室突然出现了两个，窗口的位置还有一个。然后我就踩着那个推柜我上去看了一下，我就发现有一个角度正对着我的那个角度是一个针孔摄像头，所以我当时挺慌的。
5: 发现摄像头的瞬间，赵女士的不安瞬间放大，因为此时的她刚休完产假，还是一名哺乳妈妈。
6: 对，我是每天背着吸奶器上班的，然后是对，是办公室吸奶，那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我另外一个同事她也休产假了，然后还有一个司机，她平时基本上是跟着老板跑的，老板给老板开车的。
5: 随后赵女士找到公司领导反映该问题，但公司方面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6: 我找实际控制人，我找他谈过这个事儿，提了几点诉求。我说首先把这个摄像头这个录的资料那个就是影像消除，让我检查一下看看都录了什么，然后呢删除，然后给我公开道歉。就是大家都对这个摄像头是有一个基本认知的，如果你就是说出去公司管理正式通知我，或者是没有书面通知大的方方来安装，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我不管愿意不愿意，我心理上有知道这个事情，
7: 是我不会在这个
6: 对去进行一些私密的这个行为。对，然后呢跟他沟通以后呢，他依然说坚持说这个是他出去管理，二一个说他不懂。
5: 赵女士认为公司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她的隐私权，遂起诉要求公司销毁视频公开道歉。日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8: 第一项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销毁因私自安装针孔摄像头所拍摄到涉及到原告的全部视频资料，并不得留存备份传播。第二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出具书面道歉信。第三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万元。
9: 公司行使正常管理职责，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对方的诉讼请求。
5: 被告公司方称，赵女士所在的办公室有4个工位，并非是她的私密空间，监控的区域是整个办公环境，公司行为属于正常管理行为。
9: 综合管理部对外经营、对内管理是公共办公室，不是任何个人的私密空间，任何人没有特权，也不能从事私密活动，在公共办公室安装监控设备，属于正常的经营管理行为，不是违法行为。安装监控设备没有过错，没有侵犯原告私人的生活安宁，没有侵入原告私密的空间和私人领域，没有侵权行为。
5: 那么 公司为何要安装这样一枚隐蔽的摄像头？

0: 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目的？赵女士一方也做出了自己的推测，因为就在赵女士产假结束准备返岗之际，公司突然向她发出调岗通知，免去了她经理的职务，将她调往远郊的项目部担任行政文员。
1: 而且在综合管理部安装监控设备之前的2024年9月23日，公司已向原告发送了岗位调整通知，其工作地点及打卡地点为公司的项目部，安装监控设备的综合管理部不再是原告的工作办公室。
2: 这些年来啊，因为这个劳资纠纷，那么用人单位通过这个员工的办公室或者是安装一些这个监控设备，去获取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在劳资纠纷当中对员工不利的一些证据，这种事情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除了本案的原告之外呢，在公司还有另外一名女性，在当时也同样发现了这个型号类型相同的监控设备。
3: 合议厅经过合议，现在当庭宣告裁判内容如下。一，被告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销毁暗设隐蔽摄像设备拍摄的所有涉及原告的视频资料，不得留存、备份和传播。二，被告向原告赵出具书面道歉信。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赵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4: 希望大家遇到事情的话，虽然我也是经过一番心理斗争，思考了很久，我才把这个事情，就是走上台上。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勇敢一点，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不要心里憋着。因为事情有了判决以后，是心情会不一样的，对自己也是一种压力的排解。
3: 企业基于这个安全防范以及管理的需要，它是可以设置摄像头的，但是这个摄像头的设置必须要符合这个合法、明示还有适度的这个原则。如果用隐蔽的方式，或者是说这种伪装的方式，超过必要的限度定向来拍摄职工的这个图片和视频，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的话，可能会超出这个必要的限度，然后构成对于他人人格权益的侵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办公场所啊，它虽然不像住宅一样这么的私密，但是当事人在这个办公场所办公的时候，依然是享有隐私权的。这个隐私权不是说企业不能管理，也不是说完全不能装摄像头，就是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法律的限度。
0: 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基于经营管理的需要，在办公场所设置监控设备，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不得以隐蔽和过度的方式侵扰劳动者的人格权益。
3: 虽然说涉及到这个女员工哺乳期的问题，但这只是一个事实因素，主要影响到我们判断她的这个损害到底有多大，也就是说这个赔偿的金额的问题。但这个案件的核心还是不在于这一点，案件的核心还是在于企业管理的边界与这个当事人人格权益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换句话说，即便原告不是一个女性，不是一个哺乳期的女性，她是个男员工，然后咱们以这种隐蔽的摄像头的方式来进行监控，也还是会侵犯到原告的隐私权。
5: 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为了切实筑牢学生上下学的安全防线，海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海淀区教委，携手北京市20中学、清华附中上地学校、北大附中新新学校，共同举行学生非机动车安全出行暨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专项行动的校园启动仪式。
6: 我看您给孩子也戴头盔了是吧？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戴的呢？这个
7: 从初一开始就戴了，
6: 一直戴了是吧？
7: 对，
6: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的呀？
8: 上学
6: 就一直就戴。
8: 因为车太多了，肯定得戴着。小人桥这边那个来往的店里特别多，还有乱七八糟车。
9: 一大早，北京市第20中学门前，不少家长选择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上学。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由倡导性要求升级为法定义务。
10: 每一条规定出台的背后，都有无数血与泪的教训。根据法制日报报道，今年1季度，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致44人死亡。其中27人未佩戴头盔，向全体同学发出如下抗议：第一，骑行乘坐电动自行车上下学时，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第二，

0: 应该选择符合国家标准并经过3C 认证的产品。
1: 活动现场，交警开展交通安全普法宣讲，逐条解读新规内容，讲解规范佩戴头盔的重要防护作用，普及不按规定佩戴头盔的安全隐患及法律责任，引导全体学生自觉学法守法，养成骑车、乘车必戴头盔的良好出行习惯。
2: 不醉酒骑行，不走机动车道，不闯灯，不逆行，不分神驾驶，这是五步，一戴是佩戴安全头盔。回家要提醒咱们的这个家长啊，是不是？哎，咱们这个不能醉酒骑电动自行车。有没有家长骑电动自行车带着的？有吗？有几个？都谁是？举手。啊，这么多啊，你看这比例还挺高。对，那个你们平时戴头盔吗？都戴呀。家长要戴，咱们自己也要戴，是不是？警察叔叔给咱们讲的那个头盔佩戴方法，咱们都掌握了吗？你们戴一个我看看。你看你这个有点松，是不是？假如发生碰撞，哎，你产生那个震动，你的头盔它能脱落，知道吧？哎，这就是一个安全隐患，这等于没有什么作用，防护作用。哎，咱们要给它勒紧，勒紧，但也不能勒着脖子啊，别给自己勒坏了也不行。哎，留这么一指的距离。这样才能起到它的安全防护作用。对对对，就是这样啊，这回都掌握了吧？
3: 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
1: 本次专项行动坚持学生自备头盔为主，学校兜底保障为辅原则。活动明确，所有骑乘、骑行电动自行车上下学的学生，必须由家长自行配备安全头盔，做到出行必戴、全程佩戴、规范佩戴。
4: 1/1000的概率出事情，但是如果一旦出事情，那就是100%肯定会受伤。但是如果佩戴头盔，就能大大减少这个受伤的严重程度。
5: 如果说发生意外事故，它可以降低我们的受伤的风险，和死亡率，然后也同时保证了自身的安全，也是为他人的安全负责。
6: 从中学到很多关于这个安全出行的知识，然后非常的有意义。我也会就是提醒大人、父母，就是遵守这个安全规则。
7: 我们后续也会通过一些个班会和日常的教育，引导全体同学呢按照新规中的要求去执行，同时呢也会利用一些个家长会，然后向所有的同学、向所有的家长啊进行普及宣传。
2: 这次宣传就是要引导大家提高安全意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针对偶尔忘戴头盔的同学啊，学校准备了应急头盔，供临时借用，用完及时归还，补齐安全短板。后续我们还会将这种机制啊持续推广，同时做好校园周边交通治理和安全宣传，警校携手全力守护学生出行平安。
8: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工作的商场经常有人乱贴停车费代缴的广告，经过核实，卖家通过 PS 购物小票骗取积分来兑换停车券赚钱，或者兑换其他礼品变现，请问卖家这么做违法吗？
10: 根据刑法规定，以欺骗或者虚构方式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并做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就构成诈骗。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本案中，卖家通过修图、篡改购物小票的方式骗取商场积分，并兑换停车券，造成商场基于错误认知免除了停车费。卖家以此牟利的行为属于明显的违法行为。卖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凭证骗取积分牟利，给商场造成的实际损失，需要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涉案的金额较大，并且情节严重，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0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莫切

0: 庙的一棵树，
1: 也经历过磨难坎坷，
0: 里边全烂，体质非常弱，真担心它出问题。
1: 是怎样的年年守护，才换来岁岁芬芳？
0: 它长好了就行。
1: 5月16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2: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3: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4: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5: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3: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5: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3: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6: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5: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6: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5: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车。哎，麻烦过来个人，过来个人，
1: 过来
0: 个
1: 人，一秒，来人，来人，
0: 救命啊！
1: 来人，帮我！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当危险突然降临，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的选择和我们不一样，不是后退，而是逆行。火光冲天的小轿车旁，他们手持灭火器冲了上去。21层楼高的生死边缘，他们仅用0.3秒飞身救人。我们一起来看北京民警那些惊心动魄的救援瞬间。
3: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双营路与北苑路交叉口东侧，晚高峰车流密集，一辆行驶中的小轿车突然车头冒起白烟，转瞬之间，火苗从引擎盖缝隙迅速窜出，女司机惊慌下车，因没有灭火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势蔓延。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网安支队副中队长程立浩驾车途经此处，危急时刻，程立浩没有丝毫犹豫，他立即靠边停车，取出车载灭火器，冲向起火车辆，短短几分钟便成功扑灭明火，守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车胎着了。
3: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京通快速路的一幕。上午10点，在主路进京方向高碑店地铁站附近，一辆黑色越野车与一辆金杯车发生追尾事故，越野车车头冒烟起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高碑店派出所民警徐怀生正在附近巡逻，他立即赶了过来。
5: 快跑，别跳，
3: 为了保障过往车辆和人员安全，经验丰富的徐怀生秒变指挥员，站在火场与车流之间，挥舞着手臂大声呼喊，提醒过往司机注意安全，加速通过。
5: 过来，过来，小哥往前来，小哥往前来。

0: 出招来了。
1: 随着火势的逐渐加大，为防止发生更严重的后果，徐怀生果断采取断路措施。几分钟后，消防力量赶到了现场，徐怀生迅速引导为消防车腾出道路，为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经过紧张扑救，大火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兄弟，拉一把，这过下下，拉不着。
3: 哎，麻烦过来个人，过来个人，
2: 多少人啊？
3: 来个人，
2: 民警，来人，来人！
3: 救命了，救命了！
2: 来人啊，帮忙！
3: 救命！
2: 抬道上去，帮我哥，我这下水了。
4: 好嘞，好嘞。
5: 有一个喝多跳了，跳河的，然后现在人拉上来了。
4: 这东西救命！
1: 如果说灭火救援是与火魔较量，那么营救轻生群众则是与死神赛跑。面对情绪激动、一心求死的轻生群众，北京警察始终坚持生命至上，用耐心化解心结，用果敢挽救生命，在生死一线间筑起保护生命的屏障。
2: 你起来，起来，起来！
6: 棍子给我，
2: 路子，路子，一个还活着，一个还有气，你起来，
6: 没事。
7: 冷是不是？
8: 我看是没有，就是冷，可能要
7: 嘚瑟了。
1: 此前，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附近一栋居民楼的21层阳台上，一名女子想要跳楼轻生，她情绪异常激动，走下窗台，蹲在狭窄的窗户外沿，仅用手抓住栏杆，身子不住地往后仰，大声喊叫，让楼下的人让开，随时准备跳下。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太阳宫派出所副所长刘万年悄悄走到跟前，以墙体作为掩护，趁女子往下看的时机，飞速上前抓住她的手。随后，在民警邢京生的帮助下，二人合力将刘某拉拽上来，营救成功。
9: 当然冷静，
10: 冷静，冷静，
9: 冷静，
10: 冷静，冷静，
9: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啊，没有什么做不起啊。
11: 我有没有救啊？下边一直有人，他们一直在那站着，我怕砸着呢。
1: 这样的生死救援在北京公安的日常工作中频频上演。晚上7点多，正值北京晚高峰，在北京市东四环主路朝阳公园桥上，一位74岁老太太坐在应急车道的地上，旁边就是飞速行驶的车辆，十分危险。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风派出所民警潘潘迅速赶到现场。
2: 老太太，您怎么跟这儿坐着呢？
12: 您这坐着等我俩儿子来接我。
2: 您怎么来的这儿啊？您从哪儿来的呀？
12: 我从安徽。
1: 老人说他今年74岁了，儿子儿媳都在北京工作，因为惦记儿子一家，独自一人背着2个编织袋的土特产，坐了12个小时的长途车来到北京看儿子，结果阴差阳错下错了站，居然在四环主路下了车。
2: 这可停不了车，老太太，这停车得罚他很多很多钱。您跟我走吧，我给您拿着，这里边都啥呀，老太太？这都盛的什么东西啊？
12: 都是陈酒米、懒人面。
2: 哎呦我的天哪，都是给他带的呀！你就跟他说吧，我给你开个免提的。
12: 哥，咱这会儿炒面哥等着你，咋弄呀？啊，去了。好好好。
2: 行行行，好嘞好嘞啊，待会儿见了啊，好嘞。上车吧，老太太，上车吧，我给您那个，你上车吧。哎，你坐后边，老太太，坐后边，对。我给您拿东西，您放心啊，丢不了咱们这东西啊。哎，
12: 谢谢。
2: 没事没事。
1: 编织袋里装的土特产都是老人儿子爱吃的，足足有60斤重。为了避免老人发生危险，民警。

0: 赶紧联系到老人的儿子，讲明缘由后，老人才放心上了警车。
1: 哎呦，您这当妈的到哪儿都扯起这儿子吧？哎，
2: 那，
1: 您下来吧，下来，上那坐着去。
2: 我就下来走着等
1: 着。对对，坐那等着，待这儿待着多好啊！
2: 老王爷，那这就完全
1: 了。您有吃的没有啊？
2: 有
1: 吃的。
0: 从火光中的逆行灭火，到河边楼顶的生死营救，从日常巡逻防控化解矛盾纠纷，到服务群众守护万家灯火，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们始终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刻在骨子里，融入血脉中。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在每一个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他们没有特殊的超能力，却凭着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担当。
3: 5月12日，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防灾减灾科技文化系列活动在朝阳公园开幕，我们一起来看。
4: 遇险人员实施精准救援的关键方法，该项技能要求救援力量快速抵达并锁定目标，通过专业装备完成救援。
5: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打造集科普宣传、科技展示、体验实操于一体的综合性防灾减灾文化活动，
6: 提高防发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关键在基层，重点也在基层。
5: 防灾减灾救灾过程中，无人机、机器人、消防设备的研发可以更好地监测预警、搜索救援、扑灭火灾，因此科研院校等单位也在不断开发相关设备和产品。
7: 和传统的灭火材料相比呢，一个是灭火速度比较快，那您看比如说我们小区里比较多的干粉啊，一旦灭火一定是这个干粉粉末对着火源才能灭，那我这个材料呢其实
8: 灭了，
7: 已经灭掉了，不需要对着，因为这个材料呢，它是液体和气体都有一个很好的灭火速度，主要是吸收火这个火源周围的温度进行一个快速灭火。第二个呢，就是传统灭火材料，它喷上去以后呢，有很多这种残留的污染，后期清理是很困难的。那我们现在演示的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宣纸字画，想想如果说我浸泡在水里会是什么样。那我今天演示个魔术啊，看看我们5秒钟能不能将这个宣纸画变干啊。老师可以摸一下。
8: 摸一下。
7: 对。
8: 有点点潮，但是没有水分的感觉。
5: 救援过程中如何保障救援人员和被救群众的生命健康至关重要。因此除了研发救援设备外，技术人员还专门针对救援时携带的食物，从口感和营养方面进行了研发。
9: 自热米饭、自热面条，这个粥呢，我们叫罐头食品，那它走的罐头食品标准，那么这个长保期能达到3年以上。那您说这里面主要是配料很简单，就是大米和水。那这个东西怎么说，就是一袋一个成年人一顿饭，它也解决了水的问题，也解决了吃的问题。实际上它主要的参考的意见呢，就是我们这个北京小吃叫红豆羹，它呢我们调整了配方和组分，给什么人用呢？矿用，矿井人员专用。
5: 近几年强风、暴雨、洪水等极端天气偶有发生，而风险防控不能只在灾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出台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应急物资保障，建立政企协同保障机制。
10: 那么这次呢，今年进应急物资仓首批储备挡水板、抽水泵等34类超4万件应急物资，对接基层社区和乡村的实际需求，确保灾害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就近调拨。
5: 记者了解到，保险公司创新探索了前置储备、智慧调度的应急物资保障新模式，通过设立应急物资仓，为抢险救灾工作提供充足的物资支撑，打通救援最后一公里，
10: 能够为政府的应急部门提供支持，也能够为广大群众在灾害发生时提供一些物资支撑跟保险保障。
5: 举办防灾减灾系列活动，目的就是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科学知识与应急技能，推动防灾减灾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传播防灾减灾文化理念，从而全面提升

0: 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1: 前不久，大兴区银海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到辖区居民投诉，说自家楼下的一处施工工地存在扬尘和噪音扰民的情况，执法队员来到了现场。
2: 哎，你好，那个我是街头监管中心。
3: 啊，你好。
2: 那接到市民反映的件是在北京建工这个工地，里边有这个噪音跟扬尘，啊，您现场核实一下。
3: 行，好。
4: 第一时间接到群众举报后，大兴区银海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人员就赶到了该工地。
5: 我们呀，在那塔吊上，我们有一监控，我就天天看上边的哪儿覆盖没到位，
6: 哦，
5: 我就赶紧的这个安排盖。
6: 哦，现在呢是咱们北京大风天气频发的季节，所以要咱们也做好现场的善盖。那滤网那烂了，然后那个树上那白飘，
7: 那塑料布，那塑料布，
6: 对，你把那插下去。你像大风天气频发的时候，扬尘多的时候，咱们就提前多撒水，多上人，把这个滤网啊善盖好。因为咱们离居民区啊特别近，如果您要不懂的，您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到现场来给咱们进行一个服务和指导。
4: 工地四面有两面紧邻居民楼，扬尘或是噪音都会给居民的生活带来困扰。
6: 咱们施工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把喷淋水打开，另外呢要及时清理，保证它的这个喷头畅通无阻，好吧，要起到应有的效果。再一个，装车呢不要装得太满，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绝对不能混装混运，不能装太满，然后封闭，把那个槽给它封闭上。对于这个施工噪声啊，咱们晚上10点以后和这个46点之前是严禁进行夜间施工的，把这个施工工序啊排好，争取啊晚上尽早的完工，尽早结束，减少这个噪声对居民的生活的影响。
3: 然后您在楼上，你看您能看见吗？
8: 行，我看得见，现在是有所整改。毕竟住在楼上，还得扬尘一起来呀，刮我们那个窗户上啊，那不是。
3: 理解理解。
8: 家里还有小孩，知道吧？
3: 行，明白明白。
8: 反正这近期啊，我是看你们是在有效的治理啊。
3: 行，
8: 以后有问题我再直接联系你吧。
3: 对，直接联系我就可以。
4: 除了接诉急办，执法人员还强化源头管控，开展工地拉网式排查，严查围挡封闭、裸土覆盖、车辆冲洗等扬尘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6: 频发大风预警，所以咱们呢要及时的进行善盖，提前这个预警，提前落实干预措施。就是工地的外围咱们要巡查，前两天呢大风把咱们围挡刮坏了，我看修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围挡刮坏之后，它会对外围的路人产生一个不安全的隐患。善盖的还都是挺好的，你看这个整体来讲非常非常好，那边工作面也盖着呢。
9: 做室外反正就是说随着这个做，随着盖，
6: 咱们把工作做到前面啊，就是别出问题以后再整改问题，咱们在出问题之前就把问题给它解决掉。
10: 每一次上门劝阻，我们都希望和您更近一点，这样您就和安全更近一点。
11: 反诈需要我们更精准的研判，因为每一条信息、每一个数据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12: 反诈就是把每个骗子都绳之以法。
13: 反诈不做被骗的事主，不当骗子的帮凶。
14: 反诈需要我们警企携手，共同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15: 警企联合，技术反制，反诈我们义不容辞。
16: 反诈就是守护好每一位储户的钱袋子。
17: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住无诈。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8: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骑电动车时没有佩戴头盔，被超速的轿车撞伤，头部伤势严重，肇事车和他的保险公司都说我没戴头盔，需要承担部分损失，但交警判定对方全责，请问我可以得到全额赔偿吗？
19: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等同于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划分，因为民事赔偿需要结合双方的过错综合认定。依据民法典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轿车一方虽然被认定事故全责，但李先生骑行电动车没有佩戴头盔，未尽到自身的安全防护义务，

0: 对头部损伤加重以及整体损害扩大存在明显过错，侵权方以及保险公司可以据此依法减轻赔偿责任。李先生呢，需要自行承担部分损失。
1: 观众刘先生的朋友和银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刘先生呢签了一份保证合同，承诺为朋友和银行间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可之后啊，朋友没有按约还款，银行要求刘先生承担保证责任时，他才得知朋友借了这笔钱是为了偿还之前的贷款，属于借新还旧。刘先生想咨询一下，他能以银行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为由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债权人请求新贷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需要视新贷与旧贷的担保人是否相同而确定。具体到本案，如果刘先生同时还是旧贷的担保人，那么无论他对新贷的用途是否知情，都需要承担担保责任。而如果刘先生只签署了新贷的保证合同，并且银行无法证明他事先知道该笔贷款是用来还旧贷的，那么他就不需要承担保证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九月开始的水稻，今年五月哪里家教队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必须接风筝，每一张都想发九宫格。
3: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有些小习惯正在悄悄伤害您的身体。
13: 我就是总熬夜，睡不着的话就翻来覆去的就是看手机。
14: 我这种发脾气，我不会打扰我骂孩子，我会自己打我自己的嘴巴。
15: 因为就是脾气不好，所以我得了肝癌。
4: 佑安医院权威专家团队带来护肝防癌组合拳，为您的小心肝保驾护航。养生堂马上揭秘。
1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聊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叫做明知故犯。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舞台有特别的设计。是的，我们有两位特殊的观众，是我们请来的吐槽嘉宾。要吐槽的是什么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难免不了会做的那些明知故犯的事儿。我来举个例子好了，好不好？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

0: 其实知道自己上了年纪之后要特别小心，不要登高，不要爬梯子，但是一旦家里遇到事儿，比如说洗了窗帘要挂窗帘，或者够个什么东西，这时候一下子觉得我其实还年轻的，我没有那么老，往往就会出现危险。我们今天这两位观众就是来吐槽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明知故犯的小事情。我们先来请梅女士讲讲，你有哪些明知故犯呢？
1: 哎呀，我的这个习惯特别不好，就是总熬夜啊，然后晚上呢睡觉总是失眠。我12点以前睡觉的这个能睡着的这个次数就很少很少，基本上都是1点半、2点。然后呢还在刷手机，因为我睡不着嘛，睡不着的话就翻来覆去的就是看手机。然后现在大数据也特别厉害，就你喜欢什么
2: 他就推给你什么，
1: 他就给你推什么，然后特别上瘾。我也知道我这个习惯是特别特别不好，我也恨自己，可是我就管不住自己，晚上熬夜，白天这个头啊疼晕，就走路有时候都走不稳，可是一到晚上我就兴奋，我就睡不着觉，尤其是11点以后，
0: 哎呀，那个手仿佛就跟手机粘在了一起哈。
1: 对对对，都说你别玩手机，其实我跟你说是手机在玩我，那就控制我，我真受不了。
0: 谢谢，能够听到内心的呼唤，我真的不想这样，可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
1: 是的，是的。
0: 来问我们现场观众，跟他情况很像的，请举手。好多人哈，我们来问问这个正好拿着话筒的阿姨。
3: 我也是晚上经常睡不好觉，完了睡不着，完了就刷手机，刷着刷着就4-5点了，白天昏昏沉沉的过的日子又很痛苦，
0: 但是到了晚上就倍儿精神。
3: 对，所以我特别想参加养生堂这节目，我特别想听听怎么解决我这睡眠问题，
0: 听听看啊，要怎么控制住自己。
3: 对，
0: 问旁边的这位女士，这女生应该很年轻啊，你也有这样的问题啊？
4: 对，我跟他们可能稍微有点区别，我是睡了一觉，大概到2-3点之后我就睡不着了，然后就也刷手机。对啊，
0: 所以现在手机对我们来说就是睡眠的一大障碍，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也这样，睡觉前说我就刷两个短视频，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1-2个小时很快的就过去了。我们知道这个不对，可是明知故犯，控制不了自己。我们来问问第二位吐槽嘉宾胡先生，您要吐槽自己什么呢？
5: 哎呀，我吐槽爱生气，就是有的时候我本身就是知道这个事儿，事后啊，这个事儿不应该发脾气，可是当时就控制不住，特别急躁。但是我这种发脾气，我不会打老婆骂孩子，我都是高声的喊，或者是没人的时候，我会自己打我自己的嘴巴，完了我发泄完了以后，还很后悔，干嘛要生气呢？但是控制不住。
0: 那个情绪一上来，我们就被他操纵了。谢谢胡先生的分享。我们其实每一位来吐槽的嘉宾，目的就想知道在养生堂的现场，我们的专家能够给什么样的办法，让我们不再明知故犯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主任汪晓军以及主任医师靳华，欢迎两位。又见面了，汪主任。
6: 主持人好。
0: 您好，主持人好。好，来，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王主任、建主任刚才都听到我们对自己的吐槽了，管不住自己。那我们先从这个睡觉的问题说起哈。你看，大家都说就是睡不好，睡不着，刷手机就被手机硬控了一宿。二位老师有什么好办法呢？
7: 其实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体会，比如说我们休息的时候啊，好不容易放松了，拿着手机刷一刷，也停不下来。我的方法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尽可能的你能够够不着它。我记得有一次把手机在客厅充电，那天晚上我就睡得很好，我想去取，但是我觉得还得起来，尤其冬天比较冷。所以后来我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在我自己的作息时间到的时候，我就会把我的手机放在离我至少大于1米远的地方，也就是我不能随手拿到的地方。想刷手机的时候我够不着，我得起身，人嘛都是有惰性的，有时候这时候就不愿意起来了，这个是啊，想想睡吧，
0: 让自己离手机远一点，拿起来费劲一点。可操作吗？大家先想一想。我们来问问靳主任，您也会遇到这样睡

0: 睡觉前刷手机停不下来的可能吗？
1: 我觉着这应该是现代人的一个通病啊。虽然呢，就是作为一个中医的肝病医生，我太知道这个熬夜刷手机的危害了，但是呢，有时候不得已会熬夜。我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小习惯啊，就是到晚上我快睡觉的时候，我会用一条毛巾，我就在家里洗漱间有一个小盆，把这个毛巾呢放在里面，然后倒上这个水，水温呢不要太热，基本上就是40度左右，这个温度呢就贴在脸部，贴在脸部之后呢，最最舒服的就是我们的眼睛，因为肝开窍于目，当你刷手机刷到一定程度，你就会觉得眼睛又干又热，非常的难受，这个温热的毛巾呢敷上来之后，眼睛是非常舒服的，而且你这样闭目养神一段时间呢，你就对手机的这种依赖感，也就是你就甚至不想睁眼了。你像我昨天晚上确确实实啊，我就是我这个毛巾呢，我那个小盆就这么大，我搁在床头的这个床头柜上，哎，它这个温度凉了之后，我又拧了一下，然后呢又敷了一下，然后二次敷完了之后把这个一摘，哎，我就入睡了。所以我就觉着这个是非常容易操作也可实践的一个方法，建议大家也都去试一试。
0: 其实就是让我们人为的离开手机，控制自己闭上眼睛，慢慢的可能15分钟就能睡着了，能做到吗，美女士？
2: 哎，我觉得这两个方法都特别好。我刚才就想今天晚上我就回去就要试一下，
0: 希望对我们刚才举手的几位观众都有用啊。我们再来进入胡先生刚才对自己的吐槽啊，他对自己好狠啊，要给自己扇嘴巴子，脾气很不好。王主任，这样明知自己脾气不好就是控制不住，哎，
3: 对，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开心的事情，不顺意的事情啊，甚至说让你恼怒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气啊，大家要正确的去看待它。我们普通人七情六欲都会有，所以生气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反复的生气，过度的生气，持续的生气，这个一定对身体是特别不好的。
0: 我们看胡先生啊，其实身体非常的健硕，但是如果长此以往，有很多的脾气，无论是易怒爆炸型的，还是憋闷不宣泄冲自己发脾气型的，都有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极大的负担。今天我们现场就请来了一位真实的患者，我们来听听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掌声欢迎罗叔叔。罗叔叔请到中间来啊。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今年我68周岁。
0: 68岁，您是哪里人？
4: 北京人。
0: 北京人，可是现在看上您说话也就是柔风细雨的，您爱发脾气。
4: 我是以前是这种情况，因为我吸取了教训。
0: 哦，说说怎么了，吸取了什么教训？
4: 因为就是脾气不好，所以我得了肝癌。
0: 发脾气发成了癌症？
4: 对，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个闷，又说不出来，那边又是亲情。所以就憋在肚子里了，就是最伤人，就是生闷气，想不开，结果差点没把自个儿命搁里边。
0: 跟家里人有一些矛盾。
4: 对。
0: 我们往回倒一倒啊，被确诊是哪一年的事儿？
4: 是2015年。
0: 11年了。在2015年确诊之前，您的小肝儿
4: 乙肝。
0: 哦，乙肝病毒携带者。
4: 对，我是每个月呀都去上汪大夫那儿把药开了，因为我是。有病毒嘛，得抗病毒。每次我开药，汪大夫都是望闻问切，然后那个月赶上家里这点事儿，然后汪大夫给我搭完脉，说你赶紧的做一个 CT， 结果呢一做 CT， 出问题了。
0: 也就是说上一次搭脉其实汪主任并没有给您说要再进一步的复查做 CT 的建议。
4: 对，
0: 这一次脉象有什么样的变化？
3: 那一次复查的时候呢，我给他号脉的时候然后他的肝脉呢非常弦滑啊，这个从中医这个角度来讲，肝脉主弦，他肝气非常旺啊，气有余就是火啊，所以当时我记得还问了是不是有什么生气的事情啊，同时呢我们也按时间呢也是该进行复查了，结果复查以后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他应该发现的相对早。
3: 对，
0: 他做手术了吗？
4: 做了，做的是那个介入
3: 哦，
4: 跟消融。
0: 那手术之后您对自己的状态啊，情绪和家里人相处的方式有没有一些改变？
4: 有很大的改变。
0: 讲讲。
4: 我就是说老提醒自己什么事情都给他放下，不较真儿，
1: 嗯。

0: 能解决的，当时能解决的咱们解决，解决不了咱们放一放。
1: 可是都五十多年都是那样的性格，突然让你改，怎么改啊？
0: 因为什么？因为你得了病了，你得保命啊！
1: 是，
0: 吃这一次亏就管你一辈子。
2: 生个闷气，竟然真的有可能把自己气成肝癌。当你生气的时候，你的肝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结合一组简单的道具来详细说说。
3: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烧杯呢，就好比咱们的肝脏。那么肝脏呢，因为是主藏血，所以肝脏里面有很多血液，那么还有包括什么气，我们讲的气和血是相互依存的。那么当我们生气了以后，大家看看我们会形成什么样的现象。开始生点气没关系，但是我们如果反复的生气，持续的生气，或者是我们大怒，大家看看会怎么样。
1: 这气越来越多，把血液挤出来了。
3: 对，血溢脉外，也就是说这个气血没有循经啊，没有按正常的路线去运行。同时呢我们天长日久的生气，这个淤积的气会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在物理学里面也学到，气体被压缩的时候它温度会升高，那么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的气机如果说淤滞了，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化热，再时间长了就会生火啊，然后呢就可以化毒。那么久而久之呢，大家想体内如果有火热，有热毒的时候呢，火热会煎熬人体内的津液啊，最后形成什么？形成痰啊！大家想痰这个字啊，病字头下面两个火，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么来的。还有呢，我们体内如果说有火热以后呢，会煎熬血液，久而久之会形成淤血啊，久而久之呢就会有痰瘀。如果化毒生毒了以后，那么就会容易长东西。所以这个结局呢就是这么来的。
1: 是，罗先生，您看这个道具设置的虽然很简单，但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对于您来讲，您刚才说我会让自己更平和一点，不要跟大家上火，但我想一定还是偶尔有憋不住的时候，比如说你突然一下就那种怒气上了心头，您怎么排解？
0: 遇到这种情况呢，首先自己得告诉自己别生气，没有过不去的坎，
1: 先安抚一下自己。
0: 对，你也可以出去走一走，你也可以呢看看书，做点家务，这也是分散精力的一部分，不让老想这个事儿。因为什么呀，你越想你越烦，越钻牛角尖儿，所以这自己就得想办法克制一下。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吧。
1: 王主任，这方法听起来不错。
3: 对，非常好。
1: 因为我想罗先生他是经历过这一切，他的心态变得更加的平和。那如果对于大家，对于胡先生来说，我就是那个怒上心头，我们得发泄出来，但同时呢又不能过于剧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3: 大家可能在生气，尤其是在发怒的时候，可能就想摔东西。一个小妙招啊，我们可以用用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仇人啊，或者是引起你生气的事情。如果生气的时候呢，可以在家里什么扔枕头。可以扔枕头。
1: 往地上扔也行吧。
3: 往地上这样扔也行，但是它会脏啊，这样抛空扔枕头这也是一个办法啊。咱们都知道肝的经脉呀，它经过两胁啊走胸口啊，咱们扔东西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气儿是不是就当时就顺一点。其实呢这些办法都是为了让我们转移你的注意力，就是我们不要再去想这个生气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心里这个坎儿得过去。就像我们这个罗大哥说的，我们把事情得放下啊，我们经常说心平气和，就像我们经常老百姓讲的，除了生死之外没有什么事过不去的
1: 啊。
3: 所以大家呢消消气儿啊，别再生气。
1: 对，所以我觉得给胡先生准备一个抱枕挺好的，然后你就冲他就说一拳锤在棉花上，所有的气也都消散了。哎，我跟你说，靳主任还有一个好办法，应该很适合您。我们来听听靳主任的建议。
4: 确实啊，从中医上讲就是百病皆由气作冲，所以呢无论是这种闷闷不乐的气，还是这种勃然大怒的气，我们都应该采取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啊，把它宣泄出去，及时化解。我个人的经验啊，我是觉得咱们可以唱唱歌啊，听听音乐，比如说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写一首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我个人觉得像凤凰传奇的一些歌啊就非常不错啊，因为它那个节奏感非常强，我们把这种不良的情绪啊给它宣泄出来，排解出来。
1: 吴先生，听过凤凰传奇的歌吗？听过哈。来，罗叔，您把话筒借给我，接下来我们唱唱歌好不好？今天在现场让您更加的高

0: 性一点，把不良的情绪都排解开来。凤凰传奇有一首歌叫《奢香夫人》，大家可能听名字没有那么熟悉，但旋律起来大家都会唱了。我们把歌词打在大屏幕上，我们把声音放大一点，我们全场所有人都用最大的音量把这个情感表达出来，好不好？预备开始。吴叔叔唱出声来。
1: 月光洒下了向谁开，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可知苍天对你在呼唤，一座山翻过一条河，千山万水永不寂寞，你来过年华被传说，百里杜鹃不掉落。
0: 好了，我们就唱到这里吧，谢谢吴叔叔，真棒哈。吴叔叔，我就想问，如果你想象一下，当你情绪特别差，很想冲自己发脾气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想要对自己施以暴力的时候，你用这样的唱歌的方式去表达，会不会好一点？
1: 比我那方法要好得多吧。
0: 比你的方法要好得多，而且这个小抱枕我们也做主送给你了，你不要
2: 谢谢，
0: 不要冲自己挥拳头，我们把拳头挥在棉花上，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
0: 掌声送给胡叔叔，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这是靳主任介绍的方法呢。当然了，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和现场的观众，您会有突然一下怒上心头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我们今天教您的方法，让自己更好的放松心情，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肝脏。方法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一下子没记住，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节目的干货直接发送到您的手机上。我们也要谢谢罗叔叔的分享，我送给您一份小礼物。罗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您，谢谢您的分享，也希望您每天都能够这样的心平气和。谢谢谢谢，请您休息一下，也谢谢我们的两位吐槽嘉宾，也请休息一下，谢谢。来，请回到座位上。因为我们今天请来的是来自佑安医院中西医结合的肝病大家，那汪主任和靳主任呢，我们要从肝脏两个非常水火不容的部分说起。说到这个火，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如果肝火旺，比如说像胡叔叔那样容易生气，哎，怎么还有一个水呀？这分别代表的是什么呢？
2: 我们今天指的水火呢，是讲我们人体生病状态下病理的水和火。因为大家都知道人体内呢，我们正常情况下都还有气血津液啊，气呢大家是看不到的，血呢大家都知道啊，能看得到。还有呢津液啊，津液和咱们喝的水不太一样，它是咱们体内的一种精微物质。我们正常人呢是水火是平衡的啊，但是什么时候出现火呢？比如说我们的肝啊，我们都知道肝呢有肝气啊，有肝血，有肝的阴阳。那么如果说我们肝的气机瘀滞，或者肝气过旺，我们经常说气郁生火，气有余就是火啊。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一种病理状态的，我们经常说哎呀我肝火旺，这个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觉得什么，会容易发脾气啊，会口干口苦啊，会目赤肿痛，会大便干结等等啊，这都表现体内有火了。我们老百姓也经常说哎呀我上火了啊，就是这种表现。
0: 上火了我们知道，可是我们阴阳如果不能够达到平衡的状态，水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一组用来做模拟的道具，当然我们能够看到一盆清澈的液体，这就是我们说到的水，但是还有一份浑浊的粘稠的，这又是什么呢？王主任，
2: 这个呢好比我们体内的我们叫津液啊，当然它可能不是咱们能看到的这么透明清澈的啊，但是呢它也是属于比较清澈清亮的形态。那么这个呢好比是我们吃进来的水谷精微啊，就是我们讲的营养物质。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营养物质呢到了水里面以后啊，虽然它有点变颜色，大家看它是现在是还是清澈的吗？
0: 还是
2: 清澈的啊。在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些水谷精微啊，这些营养物质吸收了，我们体内的这些津液呢仍然是能够保持清澈啊，能够保持健康。但是大家想想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我们的精微物质如果持续的往里面加，如果我们的人体不能够吸收和很好的代谢的时候，大家想会怎么样啊？
0: 越来越稠，越来越黏糊。
2: 对， 逐渐逐渐就会越来越多。就像我们经常说啊，你过食肥甘厚腻，或者是说吃的太多，

0: 啊动得太少，代谢得很慢，逐渐呢就会形成这样一种
1: 像浆糊一样黏黏糊糊的啊，
0: 它是比较什么浑浊的，
1: 是啊，
0: 而且我们手触碰它是比较粘滞的，在人体内，它就是相当是一种什么有害的物质，叫浊。如果说它在继续的在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这个浊呢会生毒，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浊毒，它呢是伤人最深啊，有可能会取人性命啊。所以如果说有浊毒的时候，那么对咱们来讲危害已经非常大了啊，我们就必须要进行干预和治疗了。同时呢，我们如果再把这个加进去，大家看它会更粘浊，
1: 更粘浊，更加的复杂。
0: 对，
1: 那对于我们的肝。说这个浊毒伤肝是怎么伤的，我们也可以拿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网状物，其实它是活性炭，来给大家看看当我们的这个肝脏附着了浊毒之后会怎么样。您先帮大家演示清亮的状态。
0: 其实对于肝脏来讲，我们讲它两大生理功能，一个是主疏泄，一个呢是主藏血。那么疏泄呢是疏泄什么呀，调畅咱们人体的气机，所以经常我们讲这个肝气舒畅的时候呢百病不生。如果说你肝气郁结的时候呢可以滋生百病啊，不是仅仅的是肝病啊。所以说这种情况来讲的话，我们必须得保持肝脏疏泄功能的正常。大家看一看这个相当于我们的肝脏啊，我们接触它以后，大家看它形态有什么变化吗？
1: 没有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
1: 还是正常的。
0: 水液呢也都滴出来了。
1: 对啊，那如果是在浊毒的状态下，我们的肝脏会怎么样？放进去搅一搅，如果再拿出来，大家会看到明显的这些浊毒就挂在我们的肝脏上，
0: 而且把很多孔隙呢都堵塞了。在肝脏里面也是一样，因为肝脏里面大量的就像这种腔隙啊，我们叫肝血窦。那么如果这里面被这些湿浊、痰浊或者是淤血阻滞的时候，那大家想一想，肝脏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包括疏泄功能、代谢功能，尤其它的解毒功能，就得不到正常的作用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的这些有毒的代谢产物呢就排不出去，这个时候身体自然就生病了。
1: 所以看起来我们的演示很简单，但是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 X 光的眼睛，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肝脏是不是已经受到了浊毒的侵扰。怎么办呢？我们从自己的身体的哪些症状表现能够帮助我们来判断我们是不是体内已经有很多的浊毒了。
2: 一张照片就能帮您自测身体里是否已经有浊毒了，具体怎么看？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2: 有些小习惯正在悄悄伤害您的身体。
6: 我就是总熬夜，睡不着的话就翻来覆去的就是看手机。
7: 我这种发脾气我不会打老婆骂孩子，我会自己打我自己的嘴巴。
8: 因为就是脾气不好，所以我得了肝癌。
2: 佑安医院权威专家团队带来护肝防癌组合拳，为您的小心肝保驾护航。养生堂马上揭秘。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来自佑安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养肝护肝方面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请靳主任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9: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大家呢手机里可能都存有自己啊最近这几年的照片，那么你可以把你现在的这个样子和以前的样子对比一下，然后观察

0: 一下自己有哪些变化。比如说中医讲这个气血容易面，那么面部反映很多问题，比如说你的皮肤的状态有没有以前那么细嫩那么光滑，颜色是不是由白变暗，皮肤上有没有长一些比如说痤疮呀，鼻子有没有说有一些酒糟鼻呀这种情况。另外呢还有我们这个口中的这种气味有没有口气很大呀口臭呀这种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些病人往下呢，比如说我这个身材经过几年呢我的体重啊呈现一个直线上升，那我这个肚子呢有没有一个腹型的一个肥胖。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我们人体排毒的一个途径，比如说我们的二便有没有问题。从这几方面都可以粗略的来判断一下我这个人体内有没有浊毒。
1: 我们也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想一想，拿出手机里的照片翻一翻，有没有谁觉得自己比前两年好像没有那么好看了，好像我是不是肚子变大了，皮肤变得更加的暗黄了，脸上好像没有那么的光亮了，气血没有那么的充盈了。我们今天现场我就找到了一位阿姨，开场前她就跟我说，哎呀我前几年比现在好看多了。阿姨来到舞台上好吗？阿姨你长得那么漂亮怎么说自己变丑了呢？
2: 真更漂亮啊！
1: 我们讲讲看好不好？
2: 我皮肤也暗沉，还大肚子出来了，穿衣服都没自信了。
1: 阿姨以前更白皙是不
2: 是？对，白皙完了，那个皮肤还变黄，完了还有点往下垂。完了我又特爱美，完了又一这个苦恼极了，我特别想请教专家帮我把这问题解决了。
1: 我们先听听靳主任的分析啊。阿姨说了，她对自己现在可不满意了。
2: 对，
1: 我们先帮助她分析分析，包括也请您看看她的舌象。是不是符合体内有浊毒的标准？
0: 好的，阿姨，那您适时的看一下啊。它现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薄黄苔，舌质的颜色也是淡红色的，这是很正常的，可以了，阿姨。但是它的典型呢，它就是一个薄黄腻的苔。那么中医讲这种黄腻苔，它就是体内有浊毒的一种表现形式啊。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符合啊阿姨对自己的一个判断的。
1: 是，靳主任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典型的舌象图片，我们来看大屏幕，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可以针对着大屏幕上的这几张照片，拿出手机，把这个摄像头对准自己，来看看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黄苔，无论是薄的还是腻的，都有可能说明我们的体内有浊毒了。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请你看一看。我们请靳主任来分析一下吧，这三个舌苔不同的情况。
0: 第一张这个图片呢，它是一个薄黄腻的一个舌苔。那么中医的这个腻苔呀，它是见不着舌质的，看不到舌的这个根部。那么中医认为这个腻苔还是一种湿浊的一种表现啊，这是第一个图片。那么中间这个大家看到什么？是不是大家也觉得它舌苔比较厚呀？
1: 对，
0: 首先是比较厚，是个白厚的，是不是？而且它的质地呢，应该没有第一张那个腻苔的那么瓷实，它是一种白厚的苔，但是它中间还是有裂纹的，所以这个人湿浊也非常重，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这种伤阴的成分在啊。那第三个大家看啊，他这个患者呢，应该是这三张图片当中颜色最黄的一个，这是一个典型的黄厚腻的舌苔，这是浊毒最重的一个表现。
1: 明白。
0: 当然我们就是普通的人群很少见到这个第三张图片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第一张图片这张样子。
1: 那我们相较而言，这位阿姨应该是比第一张最轻的还要再早期一点，
0: 对的，
1: 越有浊毒入侵的状态的。
0: 对的。
1: 你看阿姨一下子放心了，问题不是那么严重，当然有办法。阿姨你知道吗，为了针对我们体内浊毒的问题，我们专门请来了佑安医院的镇院之宝。
2: 太幸运了，太好了。
1: 镇院之宝到底是什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用，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排浊毒呢？阿姨你先不要着急，先请回到座位上好不好？
2: 谢谢。
1: 来，当然了，我们接下来还要请出来一位非常厉害的专家，有请来自佑安医院的尹东豪博士，欢迎尹博士。尹博士您好，请到舞台中间来。看您带了一个红色的小提盒，上面写着
3: 胡芪系列方，是我们佑安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专门用来治疗肝癌的一个系列方。大家可不要小瞧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在全国名中医钱英教授创立的胡芪散的基础上演化发展而来的。
1: 我们来看大屏幕，这应该是一个实验的对比过程吧，它能够在实验

0: 的过程当中证明什么呢？
1: 这是我在这几年做的一项基础的一个研究。我们首先是让所有的小白鼠通过一定的手段都长出一个肝脏的肿瘤，那我们对这些小鼠都全部打乱进行随机的分组。比如说我们第一组是让这一组的小鼠呢随机的自由的生长，我们不加用任何药物的干预。那我们从图片上也可以看到实验的结果，在这一组小鼠中，小鼠的肝脏肿瘤和这个肝脏的重量都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恶化，情况是非常不容乐观的。在第二组中呢，我们加入了标准剂量的呼吸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灌喂治疗之后，我们发现这组小鼠的肿瘤的体积还有这些白色肿瘤的结节都有一个明显的好转。在第三组中，我们是加大了呼吸方的剂量。
2: 大家从这个图片能明显的看到，用了这个药和没有这个用这个药有没有变化？
0: 很明显的变化。
2: 很明显。
0: 对。
2: 我们用一般的量和我们加大了剂量，是不是又有变化？
0: 是。
2: 对。然后呢，通过我们治疗的时间的积累，那么我们终于呢，至少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这个病情。所以呢，针对我们很多罹患肝癌的患者，大家呢一定要有信心，我们还有办法，我们还有很多好办法。像我们的呼吸系列方，我们又挽救了很多的病人。虽然有一些病人呢失去了手术机会啊，或者是没有其他的像放化疗、靶免治疗等等这些新的方法的治疗的机会，但是我们应用中医药的治疗，或者我们配合中医药的治疗，我们依然呢让病人呢能够得到长期的生存，同时呢他的生活质量呢大大的提高。
0: 谢谢汪主任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啊。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我们都希望这个防癌的关口前移，我们不要得了癌症我们再去对付它，我们更希望能够提早让我们的肝如果出了一些小问题我们调理好，能够把防癌抗癌的组合拳打起来。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来自佑安医院的诸位专家给大家总结的防癌护肝组合拳，我们来看大屏幕。我们组合拳有三点：断根源、通肝气、化浊毒，分别要怎么做呢？我们还是给尹博士一点点时间，因为接下来他要换装，教大家一个特殊的方法。来，尹博士，请先准备一下。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拳法，组合拳的第一招是断根源。怎么断根源呢，靳主任？
3: 刚才我们在讨论环节当中说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词儿，叫浊毒。那么这个浊毒是我们导致一些疾病的一个根源，尤其是我们肝癌。那什么样的人才会出现浊毒呢？一般情况下是有痰湿情况才容易出现这种浊毒。那这个痰湿怎么来的呢？在中医认为一定是脾虚导致了痰湿。那么我们如何来健脾呢？其实有很多中医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脾气、脾脏的功能更加旺盛、功能正常的方法，其中呢，中医的食疗既安全也有效。
0: 我们来问问现场的观众好了，请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想要健脾、祛湿、化浊，我们会用什么样的配伍方法？比如说有一些选项啊，包括鲫鱼、冬瓜、薏米、山楂、扁豆、茯苓、莲子、陈皮、山药、赤小豆。如果大家想要在家，比如说健脾化湿，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可以推荐给我们的？
4: 我就是沏点水喝的。
0: 沏点什么水呢？
4: 就是山楂，还有那个菊花。
0: 菊花
4: 啊，麦冬。
5: 我是用那个山楂和那个冬瓜。
0: 哦，换了冬瓜
5: 啊，
0: 利湿。
5: 它是利尿的。
0: 利尿啊，您为什么平时会这么做？
5: 因为我肾不好。
0: 哦，所以
5: 我就用
0: 冬瓜。这也是医生给您的方案。
5: 对。
0: 明白了，谢谢哈。因为我们都觉得能够利尿嘛，也是排湿的一种方法，当然也能够去浊毒。谢谢，谢谢两位阿姨的建议。怎么样，靳主任，我们两位阿姨的方法可取吗？
3: 非常可取，我觉着做得非常好啊。因为大家呢就是采用了药食同源的这个中药，其实它也是食物，对我们人体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0: 我们被肯定了。那当然了，除了刚才我们的观众自己的方法之外，今天靳主任还给大家带来了他推荐的好吃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健脾祛湿祛毒。所以我们来请现场的观众尝一尝，有禁忌吗，靳主任？大家都能吃吗？
3: 一般都可以，
0: 都可以啊。来，

好了，阿姨拿一个，可以跟周围的人分享。阿姨来一个，给您一份。好嘞，谢谢。尝尝啊，尝尝，那个每份里面有好几块，大家可以跟周围的姐妹。

0: 好吃吗？
1: 好吃，
2: 好吃，
3: 很好吃。
2: 店主人，大家都反映很好吃。您这个到底是怎么做成的？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啊？
3: 咱们这个一米二山糕，它的比较核心的啊，就是三个食材。然后第一个呢是咱们的薏米。啊，薏米呢，说实话，在中医里边，它分炒薏米和生薏米。我个人建议大家用生薏米就可以，因为炒薏米可能更偏重于健脾止泻，咱们生薏米去湿就可以了。嗯，然后第二个呢是咱们的山药。那么山药，经常做饭的叔叔阿姨可能也知道啊，市场上呢种类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健脾，我们还是尽量用那个淮山药、铁棍山药，用这两个品种啊。然后还有一个山楂，山楂我个人习惯啊用生山楂。山楂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食两用的这个食材，然后它呢可以健脾，可以消食，而且它还可以活血化瘀，而且呢非常安全。嗯，但是呢可能就是胃酸多的这种叔叔阿姨，反流性食管炎呀、活动性的胃溃疡、十二肠溃疡，这种可能过多的使用山楂不太合适。但是呢咱们做成这种面食之后呢，夹杂了其他的一些食材的一个稀释作用，可能一般的影响也不太大。嗯，
2: 看起来就好吃，可是要怎么做呢？我们请建主任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操作的过程吧。
3: 嗯，
2: 来，我们学习着。
3: 你看，这是咱们的这个薏仁，就是生薏米，商场、超市、菜市场哪哪都有卖的啊，卖粮食的地儿就有它，而且呢也是比较便宜啊。我自己家里其实是常备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山楂，这个呢这个
2: 山楂干是
3: 对，准备的是生山楂的切片，这种是也是比较好储存，购买了之后放到咱们这个橱柜里啊，可以放了很长时间，比那生山楂呢储存要容易一些。然后呢，这种生山楂多半呢都是去了核的，所以我们操作起来比较方便。这个是咱们的山药，道具准备的是这种山药片。其实呢，我们完全可以买那种鲜的，比如说鲜的这种铁棍山药，然后鲜的山楂。然后呢，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那您如果是家里，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红枣，这个红枣呀，它是我们中医的补血药，我们也可以去了核之后加一些，还包括我们富含欧米伽三的这个，比如说核桃仁儿。啊，也是非常好的。还有我们的黑芝麻，还有葡萄干，这些呢是作为配料，大家愿意加，就丰俭由人。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咱们这三种食材。那么一般做的时候呢，我会把这三个食材呢放入料理机里边，然后打碎。至于打的这个颗粒的这个大小，完全根据我觉得个人的喜好就可以啊。尤其是如果是鲜的话，可以完全不那么碎。比如说这种鲜的铁棍山药和山楂的话，那你打的大一点，反而口感更好一些。嗯，然后这个打好之后呢，咱们就按那个配比，比如说把这个山楂粉啊取这个适量，然后放到这里边，然后这个是薏米粉放到这里边。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山药啊，山药粉放到这里边。然后呢，我们再加入配比的这个面粉，比如说食材上面是250克，然后加进去之后，然后呢，我们磕入一个鸡蛋，然后呢，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我个人可能用的时候呀，包括就是做馒头呀或者包子发面的时候，包括做这种糕点，我可能还会加一点牛奶，这个大家在家根据个人的喜好就行。还有我们的这个泡打粉和这个酵母粉，然后也是按这个比例加啊，我就是酌量加取。这样加好了之后啊，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拌，然后搅拌成糊状物之后啊，可以覆盖上保鲜膜，给它醒发，醒发到这个体积大概是2倍大的时候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揭掉保鲜膜，然后用筷子搅拌，把它的气给它排出来。同时呢，我们可以准备就是模具，要刷一层这个食用油，然后再把这个已经排气的这个面糊倒进去。倒进去之后，我习惯性的就给它这么炖一炖，磕一磕，一是让它更加平整，二是有助于排气，然后再凉水上锅蒸

0: 30分钟，然后关火之后再焖5分钟，然后咱们再脱模就可以了。
1: 这听起来是一个特别考究的过程啊！如果是像我这样的厨艺小白，操作起来觉得有难度的话，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同事会把这个操作的全过程细节都发送给您。希望您在家也可以吃到这样又美味又营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促进我们的脾胃代谢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利湿，帮助我们更好的排浊的好吃的，它叫薏米二山糕。好，谢谢两位主任，我们回到舞台中间。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来自佑安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养肝护肝方面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学会了第一步断根源，接下来我们要第二步通肝气，怎么做？让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已经换装完成的尹博士。来，尹博士，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通肝气呢？
2: 好的，刚才靳主任教大家的是怎么断浊毒的根，那么对于我们台下的观众或者电视机前的观众，已经有浊毒的人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中医讲肝主疏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疏肝气的一个操，这个操是来源于前一段特别火的一个网红操。我仔细研究发现，这套操虽然动作简单，但是其中却暗合了我们中医疏经通络的绝妙原理。
1: 我们先来看看原版的操是什么样。
3: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给魔鬼留余地。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给魔鬼留。
1: 尹博士，你要记得他的这个很精华的调调，您的这个升级版是什么样的？
2: 好的，我先给大家先逐步分解一下我们这三个动作。首先第一个动作是我们耸肩消气操，双手自然下垂，然后随着我们呼吸的深度，我们呼吸的时候肩膀上抬，然后当我们呼气的时候肩膀狠狠地往下一沉。来，大家跟着我一起，好，第二个动作是我们屈肘伸臂，然后我们双臂自然上抬，然后随着我们的呼吸往下摆动。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我们经常讲，人一生气之后顶的两个肋骨疼，中医讲肝主疏泄，肝经主要经过两个斜肋部，所以通过我们这样上下浮动的摆动，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肝气来疏解打开。第三个动作是我们的扩胸抬肩法，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主要是我们两臂要完全的伸展开，然后配合着我们呼气的动作，一二三四，那大家伸胳膊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一口气吐出去。来，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做一遍，一二三四，
1: 就是往下的那一下是吐气，回还原的是吸气，对吗？
2: 对对对，
1: 要力气更大一点或者频率更快一点吗？
2: 不用，就是我们正常的频率就行。
1: 那您带着我们每个做4拍好吗？
2: 好的，来，我们大家一起，我们可以喊一下，配合着这个小视频的这个音频，我们一块喊一下。预备开始，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是给魔鬼留余地，生气是给魔鬼留余地，生气是给魔鬼留余地。
1: 哎，好像做完了以后心情会变好，有点像刚才我们在胡叔叔唱歌一样，把不好的情绪都宣泄出来，而且通过这样两类的运动，好像让肝气的疏泄变得更好一点。怪不得这是第二步呢，先通肝气，然后接下来王主任重磅出手要化浊气了。
4: 对，
1: 怎么做？
5: 想要化浊毒，除了专家带来的佑安医院镇院之宝，还有养生厨房为您精心准备的一朵护肝花。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

0: 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来自佑安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养肝护肝方面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2: 阿多气我们也有一个小秘方叫胡芪护肝饮啊，其实呢也是来源于我们的胡芪系列方，胡芪这是两个中药，也是我们胡芪系列方里面呢最重要的两个君药啊，一个呢就是胡济生。那么胡济生这个药呢，在中医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祛风湿、强筋骨、补肝肾，而且它性味呢非常平和啊，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说啊不会上火啊。那第二个药呢就是黄芪，大家可能听过比较多，或者有经常可能在家里煲汤啊、泡水啊，可能喝着黄芪，这是中医里面的补气药药啊，补脾肺之气啊。我们经常如果是觉得没劲儿啦啊，气虚啦，容易出汗呀，或者容易感冒啊，我们经常呢泡着黄芪水喝啊，有利于呢增强人们的体质，提高咱们的免疫力。那么还有这个药啊，名字也非常特别，叫夏枯草。啊，大家知道夏天的时候应该是草木非常繁荣啊，树木呢生长非常茂盛，但这味草药呢恰恰相反，在夏天的时候呢它就枯荣了。那么它呢在它的尖上呢会有一个像麦穗一样的东西啊，那我们很多老百姓一去南方，很多老百姓呢夏天的时候也很热，也很容易上火，那么就把它采摘下来了泡水喝，有非常好的清肝热解肝毒的作用。同时呢这个夏枯草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软坚散结的药，当然了这夏枯草呢相对来讲比较凉啊，所以如果我们脾胃虚寒的啊，或者比方有溃疡啊啊，或者有这个食管反流的，一般大家如果用的时候就要慎重一些。那么这剩下这两个药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一个是山楂啊，我们这个地方呢是用的炒山楂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用的生山楂。为什么这么喜欢用山楂呢？从中医的理论来讲，酸是入肝的啊，所以我们经常可能发现很多人肝不好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酸的，所以说这个酸味呢可以入肝，其实有一个非常好养肝阴的作用。那最后一个药呢，荷叶有非常好的祛湿啊、清热解毒的作用，这几个药配合在一起可以起到扶正驱邪啊，同时呢包括祛湿啊、散结啊等等这个作用。比如说我们是素体肝火比较旺的人啊，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肝病家族史的人，我们肝或者肝经啊有些不和谐啊，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用这些来泡水喝。这几种药总体来讲都是比较平和、比较安全的。就作为日常代茶饮来讲，我们可以比方说一个粥啊，我们可以喝3-5天啊，当然如果说肝火特别旺的这种我们可以多喝一点，或者我们把局部的药，比方说肝火旺，我们可以把夏枯草的量稍微加大一些啊，或者体质弱的呢，我们可以稍微增加点胡芪生，尤其是经常腰膝酸软呐、肝肾比较亏的人，我们可以把胡芪生呢稍微增加一些啊，如果气虚的人呢，我们也可以把黄芪的量稍微调整一下。
1: 因为养肝护肝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跟饮食相关、跟运动相关和情绪相关的一个全方位的调理方案，所以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好吃的主食之外，在今天的养生厨房当中，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朵非常美丽的小花，很美味、很好闻，而且有养肝的功效。所以到底是什么？怎么做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现在我手里拿的是一朵能吃的紫韵护肝花，这个花呢就是花朵面食，大家看多好看呀，栩栩如生的。关键是它那个花瓣啊，层层叠叠，像鳞片一样啊，感觉看起来好难做呀。是吧，刘龙大厨？
4: 哎，其实啊，并不难做，只需要1秒钟就能做出这个漂亮的花朵。但是呢，我们需要一个小工具，这个小工具啊，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容易去获取的一个小物件。
3: 我们听到了一个关键词哈，就是一秒就能做这么漂亮的花，怎么做到的？是变魔术吗？而且呢，它有很好的护肝的作用，是吧，张老师？
5: 是的，那个护肝作用呢，来自一个水果，让它的颜色那么漂亮。而这个作用呢，是可以有补肝肾，有

0: 尤其是经常熬夜呀、会眼睛干涩、情绪不好、肝阴不足、肝血不足的人，用上它以后，这种补益的作用是非常好的。
1: 听说它不仅呢是外表特别好看，它还有内有乾坤的一个馅料，是吗？也能护肝吗？
0: 关键是那个绿色的蔬菜也是一种常用的野菜，它能够有清肝明目、能够有利湿的效果，也是有护肝的效果的。
1: 太好了，颜值超高，紫色的花啊，而且呢里面还有护肝的馅料，外面的这个紫色的颜色的水果也是护肝的，究竟是什么呀？这样给大家一个好方法啊，您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护肝的水果还有护肝的这个野菜您都可以收入囊中了。好，那首先我们怎么做一秒做出一朵花？我还是有点不信啊。
2: 首先呢，这个花啊不光要好看，而且还得麦香味十足，那么我们选择面粉就非常的关键了。今天我们选择的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它的这个麦香味更加十足。我们稍微的来一点面粉就行，大概来个一斤。好嘞，
1: 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类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
2: 首先面粉是一斤，咱们大概来上一个3克的盐，酵母我们要稍微的来一点，大概一斤面来个3克左右，然后再来上一点点的糖，有助于这个酵母的这个活性的挥发。这个汁呢我们大概搁多少呢？像我们500克左右的面粉呢，大概我们就是260克左右的这个汁水就够了。淋进去，然后呢咱们是少量多次的去加，这样呢避免咱们给它加多。
1: 这个紫色太好看了，天然的水果的紫色哈，一会儿能做出紫色的花来。
2: 好，慢慢的加，让它成为絮状。
1: 紫色的面团我看见啊，刘勇大厨已经揉好了，我现在特别好奇，一秒钟变出这种紫韵的像玫瑰花一样的花朵是怎么做到的？现在可以教我们了。
2: 可以了，咱们先看一看啊。
1: 好，我们都聚过来了，认真学一下玫瑰花。
2: 我先做一下，咱们就先揪一个劲儿，也不用擀皮儿，就先给它揉成一个小圆球。然后呢，这个小工具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咱可以揭秘了啊！其实，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路边经常能看到这种小松塔啊，干制的小松塔啊。
1: 那我明白了，它就相当于一个印章，是吧？
2: 对，相当于是一个印章啊。来，咱们看看怎么让它秒变成一个漂亮的小花朵啊。
1: 好的。
2: 首先，这个面团呢，由上往下，慢慢的去捋。让这个皮儿呢完全的包裹住这个松塔，这个小窍门啊，第一点就是刚才我往这个松塔上面稍微打了一点点的干淀粉，这样呢，首先一会儿脱模的时候好脱，不容易粘啊。然后呢，第二个小窍门呢，就是你这个面团啊不能太软。来，咱们再看一看啊，这个时候咱们一点点往下捋。第三个小窍门呢，就是压的时候呢要稍微给它使点劲，让它这个压深一点，让它这个花纹显得明显一些啊。好，现在呢，咱们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来，一点点的打开，转着圈的打，一点往外打。
3: 呀，看到了！
1: 天哪，天哪！
3: 哇，果真是！
2: 大家可以看一看，像一个内嵌了的一朵玫瑰花的状态，
1: 漂亮！一翻就是一朵特别立体、层层叠叠的玫瑰花啊，
2: 是不是？
3: 而且是重瓣儿，重瓣
2: 来吧，依琳、张老师，试一试，
1: 来，给您这个，
3: 来给我一个。
1: 对，
3: 我发现了，它还得要。够松，是吧？
2: 按照咱那个小窍门，您试一试啊，
3: 试，
2: 稍微打一点点的干淀粉，不要太多，
3: 按上去，然后一点一点的让它往下去捋
2: ，
3: 往下去捋，然后同时还往里面按压，
2: 稍微的按一摁，这样呢，它的纹理会更清晰。
1: 我觉得我要成功了，我也来一秒钟哈，来，我先给大家展示我的。好，先掰麦圆，
3: 比拼的劲头上来了，我得先看看。
1: 好，然后。轻轻一翻，
2: 说明咱那个小窍门还真的挺管用的啊！
1: 我沾了些松子皮儿，
2: 那也不重要。
3: 我看，
1: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玫瑰花。
3: 这个
1: 松塔选择很重要哈。
2: 看看张老师这个，
3: 看看，
2: 也不错。
1: 张老师的好，好厉害！
3: 但是我知道我的问题在于我这个纹路这地方特别的细，
2: 有点不如这个是吧？
3: 对，你看这个地方，我之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的密，是因为这个地方太细了。
2: 对，所以不同的花。
1: 对，我觉得张老师这个总结的这个问题特别对我。我那个也有点细，所以如果想要做的这个花更立体的话，特别重要一个窍门就是我们选松塔，
2: 选择这种大小的，
3: 对，
2: 有间隙的，
1: 对，缝隙要大一些的，
3: 缝隙间隔大一点，
1: 间隔大一些，然后

0: 这个间隔太小，就显得花朵好像没开全。哦，
1: 就是纹路花瓣有点太薄了。
0: 对，
2: 一朵朵啊，玫瑰花已经好了。那填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问一下张老师了哈。这个花那么好看，我们称它为紫韵玫瑰花。它的颜色特别漂亮。这个水果到底是什么水果？有这么好的护肝的作用，还很好看。
0: 那这个呢就是桑葚。那桑葚呢，我们选择这种紫桑葚，它的这种补益肝肾的效果非常好。它既可以有养肝血、养肝阴，同时对于比如熬夜以后出现的眼睛干涩呀、口干舌燥啊这样的一个肝阴肝血不足的人群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补益的作用。
2: 正是应季吃的好时候。现在哎呀，水分特别足，
0: 是的，
2: 特别甜。然后过了这阵儿可能就吃不到了，所以抓紧时间来吃。
3: 哎，大家看啊，刚才呢咱们这个花纹呢是在这个外侧，然后呢里侧呢正好是一个小窝，是吧？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小窝呢给它稍微的撑开，让它大小呢薄厚，就像咱们一个包包的那种小盏状。哎，大家可以看，哎，就像这种状态。然后呢把咱们这个馅呢就直接填进去了。哎，好，然后呢就像咱们包包的一样，给它稍微的给它封好口就行了。这个褶不褶的不重要了啊。嗯，
2: 因为它是花的下边哈。
3: 对，它是底部，一会儿呢咱们会坐在最底下，也看不到这个褶啊。哎，
2: 好，就变成鼓起来更立体的一个紫韵玫瑰花了。哎，
3: 就是这个状态。咱们呀，这个现在这个锅里温度呢大概有个30度左右，咱们先把这，因为是发面面团嘛，咱们先上锅，先给它再二次醒发一下。
2: 上汽蒸要蒸多久啊？
3: 上汽蒸呢大概就是8到10分钟就可以。
2: 好，先是锅里的这个余温关火去醒发，醒发个5分10分
3: 差不多，等它大小呢是一倍大小就可以了。
2: 好，然后醒发之后就可以上汽来蒸了。
3: 没错。
2: 制作的过程当中呢，赶紧来问一下张老师了，今天这个花啊是内有乾坤的，里面有馅料，里面的那个野菜特别关键，可以护肝。张老师来揭秘吧。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0: 那另一个呢就是荠菜。荠菜是我们这个季节呢应季的野菜了。实际上在清代王孟英的随溪居饮食谱里有记载，荠菜呢可以明目和胃，可以有养肝的作用，所以呢荠菜配上我们刚才的桑葚，就一起起到了一个护肝的效果了。
3: 好，现在呢8分钟时间差不多已经到了，咱们就可以准备出锅了。
2: 哎呦，太好看了，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栩栩如生的紫色的层层叠叠的玫瑰花啊，鲜美加鲜甜加麦香啊，真的是诱人食欲啊。您要在家里一定试一试。
4: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天气一热，您是不是也总觉得头昏脑胀、胸口发闷，吃饭也不香了，觉得浑身也没劲儿了？其实啊，这就是初夏的湿和热悄悄地缠住了您的身体，让咱这气血运行啊都不畅快了。您啊别着急，一看天热了赶紧灌凉水。古人其实有个更高明的智慧，叫喝熟水。这啊可不是普通的热水，而是用这滚烫的沸水去唤醒特定的香草里面的灵性而制成的古法茶饮。我们要借用草木本身的芬芳之力，温和地疏通我们的身体，化开黏腻的湿浊，是传承了千年的夏日养生智慧。在众多熟水中啊，有一杯被历代医家推崇为天下第一熟水。这杯水的主角啊，是一位香气浓郁、叶子有独特味道的香草。据说啊，在古代，无论是从宫廷还是在民间，人们入夏之后可都离不开它。您看它有多厉害吧？《本草纲目》中记载，它能解一切暑湿之毒。所以，当您如果被湿闷的天气搞得头昏脑胀、胸闷的时候，它的这种辛香走窜之气，能够像一阵清风拂面，迅速地打开被淤闭的毛孔和胸腹的这种气机，把缠在您身上的浊气啊都给它透出来。常常您喝完之后会感觉到浑身有这种微微发汗的感觉，浑身轻松，非常的松快，头脑清醒，感觉胃口啊也跟着回来了。那这杯天下第一熟水到底应该怎么做？而这神秘的香草又是何物啊？您别着急，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知道了。
6: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0: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兟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千年竹叶青，久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3: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近代。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志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机动车限行尾号为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天气，从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今天早晨户外云量较多，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早晨有轻雾，下午有分

0: 散性的雷阵雨，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习近平陪同下，简。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0: 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
3: 虎虎生风啊！
2: 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有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0: 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时隔九年，美国总统再度开启访华行程，这次面对面会晤备受各界关注。在刚刚结束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今天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了会谈，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方如何定性与美国的关系？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有记者就台湾问题提问，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4: 北京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访华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对双边关系又有何深远影响呢？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
4: 专家表示，此次访华行程亮点突出，寓意深刻。特朗普参观天坛，有助于美方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增进相互理解与战略互信。
5: 因为天坛呢，它的建筑布局都极其具有标志性和深度性的折射出来中国的哲学观、中国的天下观、中国的这个对于世界的这么一种看法，实际上是推动特朗普对于中国的这种文化、这种历史文明的这种了解。
4: 专家指出，中美元首会谈达成重要共识，就是共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将推动双方在经贸、科技等核心领域的合作回暖。
5: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这种构建的进程呢，那就意味着两国的贸易关系很有可能会回暖。意味着中国有可能会进口更多的美国的这个农产品。那么如果美国在科技高科技产品松动的话，中国也愿意进口更多的高科技产品。更重要是战略关系我觉得会逐渐出现的更趋于机制化。那么这种机制化的会晤会使得两国这个战略误判就会减少。
4: 专家表示，此次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历史性标志性节点，为中长期中美关系确立稳定发展的总基调，既造福两国，也惠及世界。
5: 所以我觉得两国关系稳定下来，对世界来讲也是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让世界呢也对未来呢也重燃信心。
4: 北京台报道。
1: 在中美青少年合唱周活动中，犹他谷大学合唱团来到了中国工艺美术馆。在这里，中国的工艺美术与西方的合唱艺术交织融合。
6: 哇哦，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心中升起了一个和我一样的疑问？那就是犹他谷大学合唱团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中国的工艺美术和合唱艺术到底有哪些密不可分的联系呢？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呢，咱还得去问问这些朋友。
7: Which of the exhibits impressed you the most?
8: I love those clothes.
6: Mm-hmm.
8: They look very traditional. They look really awesome.
7: You want to wear
8: that? I want to wear that. Yeah, that would be cool.
9: I really love the textile exhibit. I think it is so beautiful that there is so much culture and so much history.
10: I think that flower over there,
6: mm-hmm.
10: beautiful.
7: This exhibition focuses on Chinese arts and crafts,
9: yeah.
7: but like music.

0: they are also a form of art, and you being come to China to perform music.
1: Yeah.
0: Do you think this exhibition will inspire you to perform music in China?
1: Oh, yeah, absolutely. Seeing so much art expressed through so many different ways, I think there's like a crossover. How I want to go and express that in my language and in my way.
2: Just feeling the energy of these exhibits can give me inspiration for music to write.
3: I think so. I think it's very valuable. I feel like if you're an artist in any way, that you need to appreciate every art.
4: Let's look at the 时政要闻。
5: 五月十三号上午，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联合召开议政会，围绕发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协商议政。市委书记尹力出席会议并讲话。尹力指出，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要进一步发挥首都科创龙头引领作用，深入实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凝聚更强合力，形成更大成效。
6: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多家媒体十四号的报道，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由日本大型石油企业隐能市株式会社管理的原油油轮已经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这是自中东战事导致该海峡通行受阻以来第二艘通过的日本相关原油油轮。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地时间十四号下午证实，一艘日本相关船只已于当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该船并未向伊朗方面支付任何的通行费。
7: 据彭博社报道，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该邮轮十三号晚些时候在阿曼马斯卡特以北海域开始发送位置信息，并向东驶往阿拉伯海。此前，其最后一次发出信号是在本月十一号，当时它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以北的波斯湾。报道称，该邮轮可能在未通报航行轨迹的情况下，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吃水深度显示该邮轮几乎满载货物，它被认为是继今年四月出光丸号之后第二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日本相关原油邮轮。针对相关报道，隐能市方面表示，出于安全原因无法回应船舶的具体情况。
6: 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十三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了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会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7: 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十月二十七号举行。相关材料显示，议案要求提前结束本届议会任期，新的选举日期将由以色列议会院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面临来自极端正统派政党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指责内塔尼亚胡未能兑现承诺，通过一项永久豁免极端正统派男子强制服兵役的法律。动荡的政局中，以色列几个反对党十二号提出解散议会的议案。分析指出，执政联盟十三号迅速行动，意在抢占先机，目的是让内塔尼亚胡得以掌控选举时间表。
6: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十四号表示，韩国政府将对日前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运营船只遭袭事件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同时采取必要的外交应对措施。
7: 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与主要相关国家就中东局势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同时进一步就日前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韩国运营船只遭袭事件展开政府级调查。赵显强调，韩方的立场是在任何情况下袭击民用船只都是不可接受的。韩国国防部同一天表示，韩方已向迪拜派遣了一个十人技术分析小组调查此事，预计将现场检查受损船体。与此同时，对袭击船只的飞行物发动机残骸的检验工作也将同步在韩国国内展开。韩国媒体称，该飞行物所属类型目前仍在鉴定中，可能是无人机或导弹。
6: 当地时间十三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所谓的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8: 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视察时表示，以军已准备好在

0: 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了其他战线的最新进展，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
1: 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这名以方官员还说，预计会谈15号继续进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2: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则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该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
1: 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食品、电力、燃气及日用品价格同步上涨，多家媒体将之称作涨价之春。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14号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该国民众今夏或将继续面临电费和燃气费的双重上涨。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对夏季电费及燃气费提供补贴。
2: 报道称，受中东战事影响，用于火力发电等的液化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预计电费将从6月起进一步上调，燃气费则将在夏季迎来上涨。为此，日本政府决定加快推进对电力和天然气补贴的相关讨论。今后，政府将结合中东局势发展以及执政党的意向来调整补贴金额、实施期限以及资金来源安排等。此前受俄乌冲突导致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日本政府自2023年起多次实施电力和天然气补贴。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目前正对燃油价格采取缓和措施，将汽油平均零售价控制在每升170日元，约合人民币7.3元左右。执政党内部有观点认为，若中东局势影响长期化，可能需要为本财年编制补充预算。
1: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陈明磊的报道。
3: 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说，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航空燃油价格压力。此前受中东出口中断影响，航空燃油价格一度上涨近2倍。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42万桶，降至日均1.04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报告认为，如果美伊能够达成结束战争，允许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自今年第三季度起逐步恢复的协议，全球石油需求可能在年底前重回增长轨道，但供应恢复速度

预计较慢，因此石油市场预计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前持续处于供应短缺状态。鉴于全球石油库存已以创纪录速度下降，在夏季需求高峰到来之前，油价

0: 羁押伊尔马克是一项预防性措施，对方也可选择缴纳1.4亿格里夫纳，约合320万美元的保释金代替羁押。伊尔马克坚称自己无罪，将发起上诉，争取推翻审前羁押令。乌克兰特别反腐败检察院11号晚宣布，与国家反腐败局联手破获一个涉嫌洗钱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其成员包括伊尔马克。叶尔马克曾长期担任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去年11月，乌克兰能源腐败案曝光，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院对叶尔马克住所进行搜查，他随后被迫辞职。
1: 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当地时间14号的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
2: وللانتخابات العامة العامة والرئاسية بدءا بإعداد الدستور جاهز.
0: 报道说，大会代表一致推选阿巴斯连任法塔赫领导人，表达了对他在巴勒斯坦历史关键时期发挥领导作用的信心。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本次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法塔赫革命委员会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法塔赫系巴勒斯坦主要政治派别，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巴以问题。
1: 欧洲理事会5月14号发布消息称，欧盟轮值主席国塞浦路斯决定启动欧洲理事会的综合政治危机应对机制，以信息共享的模式来积极监测汉坦病毒疫情。
0: 欧洲理事会发布的消息显示，启动该机制将促进成员国和欧盟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该机制将作为一个平台，汇集所有相关信息和正在采取的行动，旨在加强对疫情形势的了解，并支持应对准备工作。消息称，根据目前掌握的数据，鉴于已采取适当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且汉坦病毒不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欧洲普通人群的风险等级定为极低。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引发欧洲多国关注。此前，邮轮靠岸安排、乘客隔离措施以及卫生风险评估曾引发多方讨论。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好，现在时间过了7点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阚成伟。成伟，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5: 好的，宝琛，受到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今天早晨的京城西部和北部山区能见度状况有些不尽如人意，局地呢不足2公里。好在呢，平原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大多维持在5到8公里之间，对于早出行呢影响不大。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情况，今天早晨呢全市气温上升平稳，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普遍都在18到21度之间，其中呢城区的气温呢现在是19.7度，通州站点呢早晨这会儿呢是气温最低的18.4度。那今天白天京城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下午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注意防范。预计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上下，大部分时间体感偏热，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需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充水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会继续增多，西部地区呢会有雷阵雨出现，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上下，山区呢是在17到19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随身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好，感谢成伟的天气提示。 2025年11月，北京广播电视台《向前一步》栏目曾报道北京沙河地铁站早高峰拥堵，昌平区副区长林宇实地挑战

0: 分钟找车位，却遭遇三连拒的消息引发广泛的关注。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1: 沪昌环城委和昌平区副区长林玉兵分三路前往沙河地铁站，实地感受了周边的停车状况。
2: 这确实太乱了。
1: 前期调研采访中，多数停车人可接受的停车时限是5分钟，林玉副区长以5分钟为限，体验能否安全便利的规范停车。
2: 没有地儿，真没有地儿啊。
3: 您好，这不让停车了，没地儿停了，西边有大型停车场。
2: 这挤的这不行了。
3: 行，这这没地儿了。
2: 前头这，前头这。
3: 哎，不行。
2: 哎，我停那儿就行。靠后。
3: 这真进不去了。您上西边停车场了。
2: 多远啊？
3: 没多远，有5分钟就到了。
2: 谢谢啊，
3: 谢谢您配合。
2: 好了，谢谢谢谢。这个地方现在就是典型的一个逆行的一个阶段。这个地方看，大家都是其实逆行的走，其实也很危险。关键是确实也没有地儿停啊，我得找个地儿去，找到一个口，这块试试。
4: 停满了，您别进去了。咱这边停满了，不让不能进了，咱得走大停车场。咱这边
2: 这块不行，
4: 这个不行，这人行通道了，咱只能走大停车场。
2: 这还不到8点呢。
4: 对，一会儿8点
2: 没地儿了，
4: 没地儿了。
2: 7:50，这就已经停的全满了。
5: 行了，我这边走啊，
2: 太远，我实在来不及了。您帮我看有没有办法，我就刚才我从那儿就过来了。
5: 那行，那我给你找找。
2: 行，
5: 我走。
2: 这有这自行车吗？
5: 挪一阵啊。
2: 对，咱往这边挪。
0: 地铁沙河站早高峰客流常年居高不下，日均进站约9.5万人次。过去站点周边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很多通勤族都有类似的遭遇。节目播出之后，也推动了非机动车停车难题的解决。如今，全国首个大型复合型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投用，早高峰出行面貌焕然一新。
6: 早高峰，我现在是在停车楼的东入口处，可以看到这个入口是清晰分为了自行车和电动车两个进站通道。我们现场走了一圈，也发现为了保证整个的一个安全性呢，它是采用了一个单循环的一个方式，并且在每个关键节点都有一个疏导人员在现场值守。
7: 这座停车楼采用分层管理模式，1层停放自行车和共享单车，2至4层专供私人电动自行车停放。楼内全程是缓坡设计，骑车上下十分省力，停车楼满负荷可容纳6000辆非机动车，空间利用率直接拉满。最省心的是专属空中连廊，直接连通地铁沙河站 B 口、过街天桥和停车楼3层，实现停好车就能进地铁，彻底打通了通勤接驳的最后一步。
6: 早上7:47，我现在是在停车楼的3楼，可以看到现在一个进站秩序是非常井然的，工作人员是搭建了一个进站通道，在2楼、3楼停车的乘客呢，可以从这个换乘通道方便进入地铁。我们看这个距离大概是20-30米，前面就是一个安检的一个入口。
8: 走到每个地儿也有那个指示标识，然后呢，整体呢，这个路线设计的动线上面也比较快捷便利。
9: 大概能节省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吧。因为之前停在那边的话，还得走过来，就是走了一截就，然后电动车也多，然后人也多，可能就会堵一点，而且排队上了那个地铁口。
10: 下雨也挺方便，最起码车啊人啊都淋不着，而且直通那个这儿有个直通连廊，直接就过去了。
11: 之前没有这个时候，那这 B 口一停，从那边绕好几百米，能停到前面那十字路口。
12: 离地铁站更近了吧？就是从停车到地铁站之间的距离，就是减少了一些行走的这些时长。
6: 这个立体停车楼呢，区域划分是十分的明确的。我这里就是共享单车的一个停车区域。现场我们看到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充裕的。如果早高峰车比较满的情况下，共享单车的维保人员呢，会及时把这些多余或者积压的车辆运走，来保障一个停车的一个顺畅。
4: 我们系统能实时看到这个大楼的车有多少，然后根据这个使用情况，然后灵活的进行调配。
13: 早上出了地铁都骑小黄车，然后这样的话特别方便，觉得没有那么乱了，以前挺乱的，然后现在就是码放的也很整齐，然后找车也好找，
14: 停车秩序现在比以前强多了。
7: 北京台报道。
0: 土地资源愈发紧张，通勤停车需求却持续激增。昌平沙河镇跳出平面占地的固有思路，向上拓展空间，建起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破解地铁口停车

0: 车难的老问题，同时同步落地规范化计费管理，以空间扩容搭配精细管控、盘活有限停车资源，为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摸索出全新可行的新路子。
1: 地铁沙河站人流量大，出行需求集中。过去一直存在车多地少、乱停占道的情况。为从根源上解决停车乱象，属地盘活闲置土地，建成了这座大型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还搭建连廊和地铁站无缝衔接，彻底疏通了通勤接驳的堵点。
2: 就是这么大的地儿，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立体上，拓展空间，顶层也可以停车，相当于是4层的这个停车的量，大概是。
1: 整个建筑是15000平米，
0: 停车楼分层分区停放，可容纳6000辆飞机动车、私人车辆、共享单车分区安置，大大缓解了地铁口占道停车、交通拥堵的问题。
1: 未来呢，这个楼也是我们基层治理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么一个楼的提升，让百姓呢觉得我的确停车有地儿了，方便了，那他自觉自愿的整齐码放。
0: 停车楼主要为通勤客流提供服务，为避免车辆长期占位。 运营方也出台了明确的超时停放管理规则。5月15号起，夜间未驶离的车辆将统一转移至过夜专属停放区。针对连续停放9日未挪动的车辆，会发布挪车公告；逾期无人认领，将清理至僵尸车专用区域。车主取车需补缴停车费，并缴纳10元挪移管理费。
3: 计划呢是在6月15号之后，这个楼整体的智慧化设施就能够正式的投用，就会通过一系列的，比如说这种。 信号感应的方式来精准的来衡量一个车在楼内停放的时长，这就相当于我们整套的收费系统，包括计时系统就能够完全正式的投用。
0: 规范化运营叠加充足车位，使得通勤接驳效率大幅提升。目前，沙河驿站日均停放飞机动车约4200辆，早高峰地铁站周边交通秩序改善明显。
1: 下一步呢，是交通委将会同属地总结沙河立体停车楼经验成效，持续的深化飞机动车停放治理，让市民的出行更便利。
0: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全市已新增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针对轨道站点。 商圈景区等160个重点点位开展专项治理，目前已完成71处，后续将持续补齐出行配套，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北京台报道。
4: 我们再到朝阳区看一看，在朝阳区金盏乡金盏西村马路两边停放着多辆罩着车衣的僵尸车，有的甚至直接横在行人必经的人行横道上，长达数月无人清理。附近居民反映，这些车辆不仅挤占通行空间，还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实地探访，听听大家怎么说。
5: 把这给清理清理，马路本来就。
0: 记者在金盏西村看到，村内道路两侧停放着多辆被车衣严密包裹的车辆，车衣用绳索捆紧，无法查看车牌和车况，其中几辆车还直接停在了人行便道和绿化带上。如此一来，行人不得不绕行机动车道。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已经持续数月，给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6: 这车影响您散步吗？
4: 影响，这人行很大。
0: 他那都停着，谁拐门拐？这门拐，俺都，该门，我们这老太太不会打油了，她打油了，脑给打了，给她曝光了。记者还在现场观察到，一名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推着三轮车在人行便道上行走，但由于机动车占道，这名老人不得不绕道非机动车道行走。
7: 这确实不合理，你知道吗？确实不合理。
0: 包括这都停，这是差地。
8: 就我们走路来回影响出行。再说还有这边人行道，不是说停汽车的地方，很不方便。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横道上停放车辆。这些长期照一占道的僵尸车，不仅影响市容，更侵害了行人的通行权。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核查清理，还路于民。
9: 金盏西村多辆罩衣僵尸车长期占用人行横道绿化带，居民出行受阻。收到当地居民反映之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联合金盏乡政府迅速行动，对违停车辆逐一核查，依法拖移。属地街道同步加强宣传，要求罩衣车辆必须露出号牌。群众诉求在哪里，治理的脚步就到哪里。
10: 它影响这个和那个道路交通啊。
1: 也影响市容啊。蒙一个车衣停在这儿永远不动，还影响人。

0: 也是停车。
1: 接到群众反映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第一时间赶赴金展路及金展东西村路段，对多辆肇一车辆进行核查，发现其中一辆河北牌照的轿车自2020年后从未年检。
2: 目前机动车属于未按规定定期检验和注销的状态，而且现在这辆机动车未按规定停放机动车，在车位内逆向停放，违反机动车停放的相关规定。后期我们将对这辆违法停放的车辆进行下一步处理。就像这辆新能源轿车，在按交通法规来讲，应该靠右侧在允许停车位的地方顺向停放。这辆轿车明显违反交通法规，第一个未顺序停放，另外一个它明显停在了在有斑马线的地方，而且周边就挨着公交车站。这个车的停放位置严重影响了上下公交车和通行道路的行人的过街安全，对于交通参与者来讲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对这起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肃的作业处理。
1: 民警现场查处的同时，属地金展乡政府也同步介入，表示后续会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居民合法停放车辆。
3: 针对车位里长期停放肇车衣这块，特别是要针对周边的这些有停车需求的这些车主进行宣传，让他们在肇车衣的同时一定要把车牌露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针对这个违章停车这块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跟交通支队这边的联系，然后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就及时报告进行处置。
1: 接下来，机场交通大队将与属地街乡协同发力，持续对金展路上的车辆违停乱象加大整治力度，确保环路渔民不是一阵风。
2: 在金展东西村的这条路上，确实存在新闻报道上的这些情况。对于违规停放的车辆，我们采取贴条执法和拖移机动车的交通强制措施，加大对违法停车的整治力度。对于不在车位内停放，在人行便道影响行人通行的情况，我们将会坚决予以治理。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从今天起亮相朝阳公园。6.6万平方米的活动面积将全面展示最具创意和人气的文创产品，融合文创售卖、非遗展演、巡游互动、特色餐饮于一体，让市民游客一站式的打卡国内顶流的爆款文创。
5: 全国首个国家级的文创市集来了，那怎么玩怎么逛呢？大家看我旁边的这个示意图啊，像这个橙色的区域呢，是朝阳规划艺术馆，这里面有全国各省的文创好物，包括三星堆博物馆还有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特色文创。
1: 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展区，从精致出圈的凤冠到承载千年历史底蕴的李敬训饰品复刻周边等爆款文创悉数亮相，这些产品全方位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6: 集结了我们全国的各省市的这些精品的文创的企业，然后在现场呢，包括呢，我们也邀请到了10位的非遗大师去进行他们一些作品以及技艺的一些展示。
1: 在潮玩 IP 街区，泡泡玛特等20余个潮玩头部品牌入驻。
6: 52toys 然后带来了它一个整体的熊猫乐园的一个展陈的一个设计。我们现场呢也会有相关的一些主题的巡游，那同步也会有一些街舞的演出，包括一些我们的这个弦乐的四重奏等等。
1: 围绕次元风格的微博印，联动50余家电竞加二次元商家，尽显潮玩文化。
6: 这个里面会集合了我们50多家的一些潮玩次元然后以及游戏的企业。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奇梦岛这次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展台，然后里面呢也会有带来它的一些新品的这个呈现。那同步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场馆里面也分布着很多的跟我们这些潮玩呀然后游戏相关的这种品牌 IP。
1: 活动特别设置的东方新美学板块，汇聚首都博物馆等全国知名文博单位的优质文创资源。
6: 文博文创专区，那目前也是集结了全国各地的这些文博的机构，包括我们的一些高校，以及现在我们北京的这个16区的一个组团。那可以看到，整个现场呢其实是有65家的这个摊位，那包括还有我们2辆的这个主题的大巴，一辆是奥运主题的，然后一辆是我们的这个朝阳文旅美食的观光巴士。对，然后整个呢，在我们的这个区域里面呢，还会设置一个小型的舞台。
1: 活动将免费开展至5月24号。
5: 那建议大家呢是在咱们潮阳文旅潮生活的小程序的首页进行预约，感兴趣的朋友快来打卡吧。
4: 当创意涌向北京朝阳，当城市变成盲盒，每一次打开都是惊喜。如果怕逛晕迷路，错过了宝藏亮点，官方还量身打造了3区2线王牌路线，

0: 逛展当天啊，照着走就对了。
1: 三大功能区包括文创展示区、商务活动区和游园活动区。其中，文创展示区集结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文博机构，携手带来爆款文创。除此之外，还有非遗好物、国潮原创、老字号精品，汇聚各地特色文创 IP， 好物云集，国风氛围感十足。商务活动区依托专业场馆及特色场地，承载文创行业交流、品牌对接、主题论坛、发布展演等各类官方商务与行业活动。游园活动区整合乐园场景、主题剧场、滨湖草坪等休闲空间，设置潮玩打卡、互动游乐、文艺演出，适合休闲漫步、亲子游玩、拍照出片。两大游览线包括陆上步行线和水上观光线。陆上步行线贯穿市集核心区域，步行步道串联三大片区各个点位，边走边逛，沉浸式游园，随心打卡每一处特色场景。水上观光线依托园区水系打造专属水上航线，乘船临水赏景，换个视角游览市集风光，实现水陆双线一步换景的独特游玩体验。出行交通路线，您可以乘坐地铁14号线，在东风北桥站下车 ，C1 口出后步行至朝阳公园东三门、东四门进入园区 ；C2 口出后步行至东五门进入园区。这场潮玩无界、潮阳有约的游园会已经万事俱备，3区2线全攻略已奉上，快来一起解锁潮流玩法。
0: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细情况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96168。另外，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重磅启幕。近日，800多件纪念碑、金饰、彩饰、陶盘等参展文物陆续运抵了首都博物馆，北京海关已经完成了全部的通关核验。
1: 本次特展由《王的宝藏》、墨西哥玛雅文明展、古代中美洲动植物与艺术青少年展三个专题展组成，横跨公元前1500年库比斯尼克文化至16世纪印加帝国的灭亡之间3000多年历史。海关首先开箱核验的是墨西哥玛雅文明展的相关展品之一，石灰岩制成的王座，也被称为8号纪念碑。
2: 开箱查验，我还要看一下里边箱里面有没有夹藏夹带，还有是不是和进境的实物是标准的。
1: 海关官员在现场需要对照文物清单逐件进行验核，包括展品编号、名称、类型、材质、尺寸等内容。
3: Y sobre todo hay unas figurillas pequeñas con un hombre que se abre y adentro tiene el interior como lo veían los mayas。
4: 主要是古典时期，也就是公元200年到900年，玛雅文物的各个品类都是比较全的。
1: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结办服务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5: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的变化非常的敏感，运输储存条件要求特别高。海关为展方提供了全方位的通关服务，实现口岸到展馆的直接放行，有效地保护文物的安全，确保从墨西哥到中国参展的文物在展览结束之后原样复运出境，实现文物的原进原出。
0: 正如大家刚刚所见，文物交接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我们的记者也全程记录了参展文物的海关查验和博物馆的点交过程。我们一起来看看文物在布展前有哪些细节要格外的注意。
1: 负责与海关沟通的是首都博物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邵欣欣，在即将开箱查验前，他的一个动作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记者发现，所有的首博工作人员都在文物查验前将工作证收了起来。
4: 如果这个证件是挂在脖子上的，他有可能会 碰到文物，随着身体的摆动会碰到文物，

0: 我们要对这个做100%的小心。
1: 在海关进行完全部查验流程后，下一步就是两个博物馆之间的文物点交过程了。这才是文物展出前最耗费时间的一项工作。双方工作人员要对每一件文物上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仔细核对、拍照，最终文字确认，文物才能够进行展出。一块象形文字石板刚刚开箱，工作人员立刻开始详细的点交确认。
2: 点交的这个重要性在哪？为什么要点交？
3: 因为文物是那个就是不可再生的嘛，所以就是我们为了传承有序，有一个历史记录，作为这个文物本身的档案，所以要明确这个双方的责任。如果他们记录了，我们就可以就是承认他的历史记录；如果我们认为有新出现的记录，他没有记录的，跟他们确认复核，然后我们进行记录。你看，像这种一个很通大的一个裂纹，它有这样的记录。
1: 这件文物在检查过程中，中方发现了一条新的痕迹，经过和外方沟通核实，为外方修复痕迹，但并未记录在案。
4: 它是修复完整的吗？
3: 修复了，
4: 因为他也承认了这块是修复的嘛。
1: 最终双方再次核实，中方在确认文件上写下了修复完整详见照片的记录，外方也进行了确认签字，这块文物石板才算点交完成。截至到14号晚记者发稿时，所有800余件参展文物已经全部完成点交工作，紧张的布展工作已经开始。北京台报道。
5: 如今外国人来华更加的便利高效， China Travel 话题在国际互联网上也持续火爆，也在带动中国购的活力攀升。根据海关的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期间，北京双枢纽机场共办理离境退税申请单数达到了5338份，同比增长了791.15%，离境退税申请单的总金额为3222.97万元，同比增长了121.34%。
1: 这里是大兴国际机场4层的出发大厅，早上10点，离境退税海关验核点前已经排起了长队，50多名外国旅客在登机前到验核点办理退税业务。丹尼尔和妻子利用免签政策第一次来北京旅游，购买的主要是鞋子和手表，退税金额近1500元人民币。
6: 我是从朋友那里知道海关这里可以退税，而且很方便，这里的鞋子非常好看，而且很便宜，所以我们购买了很多，我们一定会再来的，而且很快，预计下个月就会回来。
1: 在首都国际机场，海关离境退税柜台同样设置在出发大厅最显眼的位置，让外国旅客能够很方便地找到。德国旅客弗兰克这次是短暂的商务旅行，他购置了一台中国产手机，退税金额能够达到800多元人民币。来自俄罗斯的叶夫根尼亚夫妇已经是第5次来中国了，旅游很大一部分行程就是购物。
7: 我们很满意中国的购物体验，我很喜爱中国商品的设计，我丈夫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还有中国的绿茶是我们的最爱。你看到我们的离境退税流程非常快速便捷，不到5分钟。
1: 道利玛和塔利亚这次在中国待了半个月的时间，游览了西南部的多个城市。
8: 哇，买了多少？
9: 太多了。
8: 1张、2张、3张、4张、5张。咱们去了哪些地方？
10: 我们俩去重庆、成都、桂林，就是我们俩是做旅游的，
8: 经常
10: 来考察。对，
8: 哦，这是来考察线路的。
10: 对，
8: 这条线路考察的怎么样？感觉
10: 很棒，将来会发到那个桂林、重庆、成都都发。
11: 今年以来，到柜台办理离境申报验核手续的旅客明显增多。仅 T3 航站楼，现在一个班次就能够验核240票左右，业务量是去年同期的5倍多。
1: 据北京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前4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共办理离境退税申请单58998份，同比增长615.47%，离境退税申请单总金额5.87亿元，同比增长52.07%。北京台报道。
5: 丰厚的历史底蕴与安稳舒心的城市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来京旅游和生活。北京在国际交往中心的建设当中，以精细周到的服务彰显开放包容，让大国首都的开放魅力体现在每一处细节里。
12: 你多少钱？
13: 130。
12: 88。
13: 98，我喜欢喝88。
12: 88。
13: 啊，给你吧。
12: 啊，你看，砍价了。
14: 砍价这种事儿，对于已经在北京生活了10年的意大利人娜塔莉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了。这座城市早已成为了她的第二故乡。工作之余，娜塔莉最喜欢逛北京胡同。她觉得北京最打动外国朋友的，从来不是刻意打造的国家。